0: 住去旅行，
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0: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2: 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3: 文旅为媒，品山海。
4: 十六点，爱家在路上，
5: 畅谈家中美食，
4: 共享好时光。
6: 十七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7: 十九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8: 二十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9: 风云起，
8: 专业评述
9: 聚焦点 ，Victory。
2: 全天十二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0: 每天十六小时不间断，
1: 每周七天播不停。
10: 体育不止，
11: 体育不止，
10: 体育不止，
11: 声浪不歇，
10: 步履不停。
12: 风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节目，我们接着再来说亚运啊。先来说一下亚运女篮，中国女篮呢作为亚运会的卫冕冠军啊，这一次呢我们是被分在了 A 组，同组的对手呢有泰国、蒙古、约旦。那么在这个小组当中，中国队呢是3场比赛全胜大胜对手，首场比赛当中111-46大胜泰国，净胜65分。即便呢是韩旭缺席，张子宇轮休，那么队伍呢依旧是实现了攻防的全面压制。小组赛当中呢，我们也是头名昂首晋级到了8强淘汰赛。那么女篮的阵容当中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因为这一次呢 WNBA 的征战，韩旭呢是没有随队的，队伍当中呢是以杨舒瑜和罗新玉还有陈明玲和刘雨桐为主的一个框架，就算得上是以老带新了，那也是给大量的年轻队员大赛锻炼的机会。小组赛阶段呢，球队的防守体系运转的比较流畅，反击啊、外线啊、三分都打的效果不错，唯一的隐患呢就是面对这种高强度的身体对抗的时候，内线高度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缺少韩旭这个绝对的内线高点的时候，一旦要遇到像韩国这种快速多变的内线，那么你的篮板保护会承受比较大的一些压力。而且呢，这一次我们年轻队员居多嘛，你淘汰赛关键回合当中高压的局面之下，处理的经验是有待检验的。替补的深度呢虽然是充足的，但是我们的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实力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差距啊。19号呢周六小组赛当中，我们第一场和泰国的比赛，首节呢我们就是19分的领先优势，半节呢57-28，末节呢直接轰了一波20-0，所以这个分差直接就拉到了60以上，所以最终我们是111分狂胜的泰国。那么接下来今天晚间的第二场比赛，我们要在18点对阵的是印度尼西亚女篮啊。
1: 接下来我们该说一下咱们足球队了啊。哎呀，心疼小毛啊，
0: 挺累啊。
1: 不是累的问题，那一球呼脸上呼的，我的天哪！你给看完比赛之后，看比赛当中呢，说别。哎呦，这个当时我觉得别见红啊，因为当时这个运动员这个球员这个眉骨这边呢，经常会只要是一错球的时候，经常你胳膊肘那一下子肯定球这会儿也会错一下，
0: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很脆，
1: 就是皮包骨，
0: 皮儿薄，
1: 然后骨头还往外凸一下，当时啪一球那东西之后，小毛还背着手，因为他怕手球。哎呦，当时我觉得你说这样的小毛，你说他咱球迷能不喜欢吗？昨天的那个当时那两个解说就说，哎呦，这毛伟杰比赛联赛状态也好，体能也好，这拼劲也足，那基本上是没有力。

0: 吝啬任何的溢美之词给了小毛啊。哎呀，咱们说足球比赛啊，发了一小感慨啊。昨天 B 组第二轮，咱们对那个伊朗队，上半场比赛零射正，下半场比赛无锡有一脚横梁，这球如果进的话，那 perfect 了。最终呢是0-0打平了，咱们是小分排第二，伊朗队呢继续排在榜首。首轮比赛呢，伊朗队是3-1赢的阿联酋，我们是2-1逆转的朝鲜队。那个第一场比赛呢，无锡助攻张玉宁的头球扳平。大家看不看这场比赛？看不看无锡助攻张玉宁那个球？张玉宁用这自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标志的性的头球进了。那第二个球是张玉宁跟无锡之间的什么？你不给我传，我进一个吗？然后接下来我摆渡给你，然后无锡再进一个，互为成全。我还想说第一个球，咱们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那个球，张玉宁也进过一个头球。当时就觉得特别遗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球的助攻应该是卢子南。那比赛的解说说有印象吧，就是无锡助攻张玉宁头球追平那个球，跟联赛大连博队丢的那个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助攻由卢子南变成了无锡。好，这第一场比赛打完，第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第二场比赛0-0了。这样来讲呢，中国现在呢最后一轮比赛只要保持不败，就可以锁定小组的前两位，晋级八强。但是最后一轮比赛如果输了，就需要结合另外一场比赛结果来确定最后的排名。比赛时间是9月23号下午的1:30，咱们对阵最后的一个对手呢是阿联酋，争取咱们拿第一，可以避开一下东道主。咱们多说两句，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男足亚运队，大家可以想一下，两场比赛打完之后，这个死亡小组中国队这个成绩，我觉得超乎我的预期了。
1: 嗯。
0: 我觉得呢，咱们最后一场比赛可能是在极其压力巨大情况之下，最后一场比赛赢球压哨，然后呢不能拿小组第一进决赛，因为这个小组呢几乎是云集了最强球队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朝鲜队第四档里面最强的存在嘛，但是球队打成这个样子，第一场比赛赢，第二场比赛平，至少出乎我的个人预料。如果大家说，那么这一次亚运代表队两场比赛下来谁的表现最好，我第一选选这个张玉宁，我选无锡吧。第一，我选无锡，两场比赛表现最好，朝鲜队一球一助攻，两个进球全部参与了，而且他的那个中场的梳理，向前传球的威胁，昨天打伊朗队那个防守的拦截，一脚凌空射门击中横梁，全队最有威胁的一个进球，那个进攻吧，精神领袖串联攻防核心无锡顺理得非常的顺畅。第一人我选无锡，第二个人我选张玉宁，那没得说了，那个头球扳平。第三个人，那接下来我是选小毛呢，还是选王玉栋呢？这个呢，我自然要选一下小毛。但是呢，这个小毛，我觉得
1: 你这个问题，
0: 我站立场了，
1: 自问自答是不是啊？
0: 我站立场了。如果呢，我不站立场的话，我可能是把王玉栋排到第三，小毛排到第四。但是我站了一下立场，这个
1: 英博嘛，
0: 对，大家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我说这话可能有点这个不正确，但是我的确我是发自肺腑说这个话。小毛这一次。我个人判断他的比赛更多出现在后腰的位置，防守型的工兵，两场跑动非常积极，他承担的中场的大量拦截封堵保护无锡，完成大量的脏活累活都小毛在干呢。对伊朗队这场比赛，小毛的那个预判，那个刚才我提到打脸那个舍身的封堵，那个中场的屏障任务他做得非常好。你看小毛这边，我估计啊，国家队教练组呢说你李国旭能改造小毛，你来我也能给你改一改，你小毛就变成万金油了，谁捏不捏吧就是一个成型，
1: 哪都行，
0: 这任人拿捏，
1: 哪都能踢、
0: 哎呀，任人拿捏这个词儿这么来的。另外讲的王玉栋，两场比赛都是进攻爆点，打朝鲜队的边路突破，那两场比赛都看了，打伊朗队的下半场比赛连续有威胁啊。所以说呢，王玉栋跟毛伟杰这次比赛这个打得都特别好。另外呢，门将李浩是不是也挺好的，朱晨杰后防核心也不错。我能想到的就是咱们中国亚运男足这几个球员，我刚才点出来的可能是漏点的情况，但是我刚才点些这些球员，我个人认为比赛表现都非常好，两场球啊。接下来看第三场，23号的下午1:30。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女足。中国女足这一次亚运会当中呢，是落在了这一组。我们的对手呢有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这个签位呢，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啊。和中国男足相对比来说呢，这个签位是非常有利的。小组赛当中，首轮5-1大胜中国香港队，进攻端呢也是多点开花，王霜啊、陈巧珠都有进球入账。第二轮比赛呢，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呢是继续获胜。那么最 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呢，我们

0: 们要面对的是菲律宾，整体小组赛当中压力是不大的。那么我们球队的目标呢是拿到小组第一，你要避开淘汰赛过早的遇到强队。那么主教练这边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亚洲杯的班底，同时呢也提拔了大量的年轻队员，做到老带新，既要成绩还锻炼新人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女足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分别呢是韩国女足以及东道主女足。东道主女足这边它整体的阵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技术也很细腻，自然呢也是这一次的亚运的夺冠的头号热门。那么韩国女足这边呢冲击力很强，对抗呢比较凶悍，女足呢是有冲击金牌实力的啊，但当然我们说东道主这边的综合实力可能要在我们之上。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登上最高领奖台的话，那需要做好防守，同时提高进攻的效率，还要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将会在三点对阵的是菲律宾女足。这轮比赛当中，我们只要平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头名的位置。
1: 嗯，中国女足这边小组赛我们还是挺放心的。四强之前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昨天还有中国女排的比赛，八分之一决赛，我们3-0轻松的击败了越南队，晋级到四强。这比赛没有任何的悬念。半决赛呢就好看了，半决赛呢我们要再战泰国。这次亚运会呢，咱们是分在 B 组，女排小组比赛的对手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前场比赛我们是3-0零封，一场这一局都没丢啊，第一进的八强。半决赛呢打泰国队，我们这亚运会的第一大考验了。大家还记得这时间过去可不久啊，今年两次交手，当然南京站这边包括世联赛咱们这个中国女排赢了，就南京站的世联赛的南京站，但是过程一点都不轻松。我刚才提到时间过得可不长，是8月30号那个亚锦赛决赛，那是有奥运会的直通名额的比赛，咱们天津亚锦赛啊，在天津我们是2-3输了。那场比赛输完之后呢，中国女排承受了巨大的来自于社会，这个社会指的是媒体、球迷，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因为我们错失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在那个舆论压力当中呢，是有一个地域黑，我特别瞧不起这所谓的地域黑，节目当中呢也不提，我觉得是不值得一提。好，20多天之后，两个球队亚运赛场再次相遇了，这一次我是力挺中国女排。但是呢，千万不要小瞧泰国女排。
0: 我们之前也输过啊，而且是刚输不久。
1: 然后呢，刚才提到了，这整个亚运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亚运会会颠覆很多我们对整个的亚洲体坛的一个认知。天津亚锦赛，很多朋友赛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泰国女排什么时候会打排球了？这个问题呢，就说明大家对整个的亚洲排球这个的已经关注度太窄了。我们关注度呢只是在中国女排方面，但是我们的对手这边呢我们关注少一点。泰国女排呢都知道，以前泰国排球走的是小快灵，她这样，因为她整个的这个身体素质在这儿，她想追求那个高大化她也追求不了，她走的是这小快灵。然后呢，她刚才这个洛丽也提到，她泰国女排呢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这个亚锦赛的时候节目里提到过，2009年的时候泰国队人家已经是站在了亚洲的巅峰了。那个时候泰国女排我们认知是2009年开始已经是亚洲女排的一流团体了，一流集团当中了。她是2009年、2013年两次亚锦赛冠军，多次冲击奥运会一直没成，这一次终于成了，那给泰国排球球迷乐毁了。但是呢，泰国这个排球后面一直站着中国排球的这个影子，包括呢，那你看小快灵打法是谁带过去的？比较早一点那个王胜川，中国教练。现在泰国排球啊，一说泰国排球，泰国球迷都会把王胜川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做泰国排球之父。他是把中国女排当时小快灵的体系是带到了泰国，然后呢在90年代吧打下了一个基础。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加迪鹏，叫冯坤老公啊，2001年一个计划，这个最关键。他是什么计划呢？我就专门找什么呢？我就专门找那个身高不高但是特别灵活的青少年。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有一个孩子打排球打特别有天赋，但是身高太矮了，已经基本上如果不是加迪鹏的话，他是属于被淘汰了，你就回去上学吧，你这个孩子你打不了排球。后来加迪鹏说你来，孩子他妈当时就差跪下了，说你怎么能看好我的孩子呢，说你来，我一定给他带到国家队。就是他

0: 当时选材的话，我选的我刻意选身高不高但是灵活的青少年，而且呢我不计短期成绩，我做长线青训，结果怎么样？人家2009年2015年变成亚洲强队了，2019年2013年就变成亚锦赛冠军了，亚洲一流了。所以说呢，整个的泰国女排现在是什么样子，打中国女排真是打的可以来来回回打的是互有胜负。这一次到亚运会了20多天，我站中国女排这一次能不能怎么把8月30号天津亚锦赛决赛场比赛的输球那种这个郁闷之气给它宣泄出来，就是亚运会这场球，
1: 嗯，就也可以称得上，其实算得上是一种这个复仇之战吧，因为也算离得比较近一点啊。
0: 嗯，
1: 女排呢，我们说完之后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优势项目的这个乒乓球啊。这个乒乓球呢，这一届名古屋亚运会当中呢，一共呢是设置了7块金牌，男女的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那么国乒呢，这一次派出的算是我们的完整阵容，男队当中。有王楚钦、林世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女队这边的孙颖莎、王曼玉、蒯曼、陈毅和范舒涵。那么男女团这边呢，我们全部都是落位在了 A 组，男团小组赛当中的对手卡塔尔和中国澳门，两场比赛当中我们全部都是3-0取胜，一局没丢，小组赛当中两战全胜，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拿到了 A 组的第一，淘汰赛当中首轮就轮空了，直接进入到8强。整体来说呢，小组赛打得比较顺，主力呢也可以得到时间休息，新人呢也有机会上场去锻炼啊。女团小组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尼泊尔和中国澳门，首战比赛当中3-0横扫的尼泊尔，但是第二轮比赛遭遇到中国澳门的时候，王曼玉的首场比赛1-30是爆冷输给了朱雨玲，但是呢孙颖莎和蒯曼是有连续拿分，所以最终呢我们也是3-1逆转了中国澳门队，同样两战全胜拿到了小组第一，那么淘汰赛轮空直接闯进到8强当中。团体的淘汰赛呢是从9月22号开始啊，半决赛呢是9月23号，男女团的决赛呢会在9月24号。团体的整体实力当中呢中国队占优，但是呢我们说东道主这边人家主场也是有加成的，再加上韩国、中国台北队其实都存在爆冷的可能性，也不是说稳拿金牌的。那么男单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和林世栋出战，这个签表呢最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形势比较严峻啊，因为王楚钦是落入到了死亡半区，他那个半区当中呢有张雨珍包括张本智和，那么林世栋呢是在下半区，要面对的是像松岛慧空这样的强敌，再加上东道主这边呢他们主场作战，所以这也是男单比较大的拦路虎吧。女单这边呢孙颖莎、王曼玉，主要对手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韩国的申玉彬，还有中国台北的杜凯琴等等，女单这边竞争同样也激烈啊。同时我觉得中国澳门的这个朱雨玲可能也会要加进去啊。混双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这次一共是报了2对王牌的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还有一对呢是林世栋和蒯曼。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争取会师决赛，因为正好这两支组合啊，两个组合呢是分守在了上下半区。那么男双和女双这边呢，就是最偶然性最大的两个项目吧。亚洲外协的双打呢进步非常快，而且呢冲击力也很强，他们知道可能在混双或者说在单项当中很难去攻克你，或者在团体赛当中他们也不占有什么优势，那么他在女双尤其是在男双方面其实下的功夫就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从 WTT 其他的比赛啊，包括之前今年的比赛当中也都能感受得到。那么这几个单项的决赛时间呢，混双是最先开始的，9月26号决赛日，男双和女双呢会在9月27号，男单和女单的决赛日是在9月28号。
0: 嗯，这是乒乓球，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个规定动作啊。我们是体坛龙虎榜亚运会开幕之后呢，我们都会把前一个比赛日的热点，包括一些金牌的归属，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亚运会呢，就是21号，就是这个比赛日今天的一些看点。今天呢，亚运会会决出18枚金牌。金牌数比第一天的稍少一点点啊。我们的热点在哪儿啊？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2金，这个我们都要冲一下。然后呢，游泳赛场潘展乐啊、钱海洋啊，都要继续冲击金牌。女排呢，提到了啊，半决赛跟泰国队这场球，那半决赛了，刚才我提到了，我一力挺中国女排。然后呢，游泳项目 21号这一天呢是七枚金牌。咱们这个七枚金牌你要分享来讲呢，咱们在每个项目当中都有冲击金牌的实力。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杭州亚运会韩国队呢破了亚洲纪录拿了冠军。然后呢，但是中国队啊，2015年世锦赛我们又创了亚洲纪录，你刚弄完我再给你给破了。然后呢，哎，这一次呢我们是跟韩国队一起要争这个冠军，连续2届亚运会摘得银牌。哎，这样的对中国队来讲呢，这一次目标一定是奔着冠军去。体操项目呢有一个最好看的男子个人全能，我不太清楚陆离体操项目你最愿意看的是哪一个项目，不是艺术体操啊，是体操。
1: 我知道体操，就是这我好像不怎么看。
0: 我觉得是这样啊，一定是这个大家
1: 全能是所有都来一套那个，是不是？
0: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之前最愿意看什么呢？我女的，我最愿意看你高低杠、闪转腾，
1: 女的高低杠、
0: 飞来飞去啊。
1: 男的，我觉得
0: 男的单杠，
1: 嗯，
0: 然后呢，后期呢双杠，然后后来我迷上了这个个人全能，个人全能这个我觉得有点这个讨巧了。就是刚才洛里提到都来一遍啊，但是呢分奖来讲呢，我依然女子这边我独爱高低杠，我
1: 还有那个就是单独那个马的那个特别窄的那个，
0: 那叫那个你叫鞍马呀，
1: 嗯，
0: 鞍马和跳马平衡木也都有啊，当然有，我身边有，你像好像亚男爱看平衡木，我不太清楚的为什么的这个他这个点在哪儿。那刚才提到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这样啊，今天呢是体操项目是男子个人全能金牌，这是我最愿看的。咱们的最大对手呢是冬奥组的这个奥运会冠军这个桥本大辉，这桥本大辉呀、已经是世锦赛个人全能的3连冠了，状态特别好。还有一点呢，再次向大家做一个提示，咱们中国女篮女足今天继续出战小组赛，刚才陆丽已经是做了一个分析了啊，女篮击败印度尼西亚几无悬念，女足跟菲律宾队的较量是小组头名之争，这比赛妥妥都有看点啊。
1: 嗯，
0: 好嘞，8:25，这个中超保级呀、这个话题咱们放到明天说呀。剩下个剩下2分钟，我觉得你就蜻蜓点水
1: 说不透，其实，对，因为这一轮就简单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现在呢，对于中超的球队来讲，尤其是保级的球队，最后四轮比赛的这个赛程，其实就是要看铁人和三镇这一场比赛了。基本上这场比赛呢，就会来决定一下今年的这个降级的另外一支球队是谁。
0: 对，因为呢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呀，浙江队4-1武汉三镇，武汉三镇之前说保级吧，你得看补赛，你的两场补赛，你补赛完之后呢，整个保级形势然后再会做一个可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那么辽宁铁人队呢也瞄着这场比赛呢，结果呢是来了一个4-1，我没想到啊，4-1这比分出来之后呢，整个保级格局呢就有人说明朗，有人说呢就变得又乱。武汉三镇呢说明朗的是因为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说完之后呢就一脚就踩进去了，辽宁铁人队一下子这个保级主动权就手里就握住了。那么到底怎么样，咱们明天节目当中呢把这个中超联赛目前的一个最新的保级形势为大家做一个梳理，好吧、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体坛龙虎榜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孙克老师的孙克说体育。
2: 2026年，
3: 大连体育广播，
4: 大连体育广播
2: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
7: 优化升级。
8: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
9: 一杯咖啡，
8: 一段对话，
9: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0: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1: 8点半，孙克说体育，
12: 足球深度评论，
11: 输出独家观点。
13: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
14: 以音乐为纽带，
13: 串联城市亮色。
10: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5: 午间12点，
16: 大连运动家，
15: 立足本地，
16: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7: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8: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9: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20: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21: 以赛事为引，
22: 赴一程，
23: 文旅为媒，品山海。
24: 16点，爱家在路上，
25: 畅谈家中美食，
26: 乐享好时光。
1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8: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9: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30: 风云起，
29: 专业评述，
30: 聚焦点 ，Victory。
31: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32: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33: 每周7天播不停。
10: 体育不止，
34: 体育不止。

今天的8:29，咱们提前一分钟啊，进入到今天的孙克说体育。8:30到9:00，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我们都热切关注的几个热点啊，足球赛事吧。一个昨天晚上啊，大家我看聊的都比较多，因为下午啊，很多人周末都在看这个国足的亚运比赛的第二轮小组赛啊，对阵伊朗队的这场，虽然0-0啊，但是这个可谈的东西也挺多。另外啊，我发现这几天大家始终还是在聊着这个保级啊，这几支球队的这种局势啊，尤其是周五这一场保级战啊，这个过后啊，现在看这个每个球队这个心境啊，有了很大的这种不一样。尤其是武汉三镇啊，两场保级战，这个球队呢在间歇期两场比赛之前做了很多的这种盘算，希望能够放到这个间歇期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收获，结果两场比赛只拿一分，这一下子球队就变得更为的被动啊，因为还剩四轮比赛的情况下，你距离前面的球队有四分的这种差距，四场比赛那撵上四分的差距，关键在一点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还要啊争夺更多的这个进球数啊，各方面对吧？即使将来分拉平的话，你可能你这个净胜球各方面也没有优势，而且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球队的心气啊，你像这个周五的比赛当中明显看出来啊，这个球队这个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从战术打法上来说，从队员的场上最起码的精气神儿，就感觉这个球队好像没有保级压力似的啊，只是在应付一场比赛，输赢无所谓似的。场上队员着急的不多啊，那着急的队员呢心态就率先崩了。那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感觉就是那两急的，那前面这个比赛啊，包括和对方这个拉扯啊，还有就是对方那个点球，那个托里奇踢完之后啊，对方一个队员过来就好像是他那个是哪个外援呢，过来又补了一脚嘛，结果人家他也非常生气啊，然后这个和对方还去有了这个推搡的这些情况，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包括他犯规啊，去踹了吴伟那一下子，咱就说那一下子就明显看出来，就李昂的心态彻底崩了啊，而且这一下子他根本就不是冲着去球去的，如果说两个人抢球，那他动作过大，那危险动作我都可以理解，但是那个球呢，就是跳起当中的时候，明显是双方是头球争顶，而且他用脚去这个蹬塔，这个动作，按照目前的中超这个赛季管理的话，是会有追加处罚的。我觉得追加处罚至少啊是到2到3场，那基本上就他接下来的四场比赛可能打不了了，因为本身这个间歇期回来的第一场比赛面对辽宁铁人的时候他就红牌自然停赛嘛，啊，加上少儿停赛，你说那场比赛这个一前一后那又缺俩人，武汉不好打。现在的武汉这个局面，很多人说这个球队啊换帅啊能不能解决问题，但我觉得有点晚了。球队其实已经这个面对什么样的局面，就前面比赛当中已经看出来了，苏亚雷斯呢有点黔驴技穷了，而且呢这个夏窗的这个人员调整之后，球队这个后防的问题其实是拖累了球队，你看他调整之后呢，球队进攻略有起色，但是防守啊，因为你这个人员都向前抽了，后面已经很难了，你把五个外援顶在前面，而且进攻当中的事打着打着，你看这个菲尔米诺作为一个后腰队员顶的比少尔还靠前，基本上就拉在这个前锋身后的位置上了，那么他上去之后呢，后卫中间就剩了一个防守队员，那经常就张小斌一个人在那儿，根本拦不住，让对方只要这球在他们进攻当中被对方断了，而且前场队员又对这个逼抢强度又不够，球就出来了，
这个转换当中的时候，你中间就空了啊，所以说你看，就每每都是浙江很容易就打反击，而且都追着他们撵着打。你上半场连续撵了几次，再看看就前几场比赛当中类似的情况也在出现。就是作为一个保级队，我觉得首先一点，这个防守得先扎紧篱笆。那他现在呢，就是包括下场引进洛泰，全顶在前面，然后你后面扔了等于说是四个后卫，然后你再加上就是一个腰位置在防守，他根本守不住。而且面对对方的冲击的时候，你前场队员不回来协防，那这肯定就比较麻烦。所以现在看，你要不你球队你有个门神啊，高扑低挡，一个人顶半个队，那也行。那没有啊，所以武汉我觉得，如果说之前看到球队的问题，想调整球队，那调整打法，那最起码我觉得在两个这个补赛之前就赶紧调整。啊，这个球队这个教练调整已经有点晚了，你现在换教练，换谁？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对中超不熟悉的教练过来白扯，是吧？你根本就然后你就这两三天的时间很难啊，你就调整好，你说十号的比赛啊，球队至少还有20天的时间啊去调整心态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你如何能够让球队现在的这个队内的一些矛盾问题啊能够给它解决。那为什么你讲球队比赛当中这个更衣室里边的很多问题都被大家爆出来了？那更衣室里面只有队内的人知道啊。那是队内就是爆出来是因为什么？大家想让别人知道，对吧？一般的更衣室里面的事情那都不会往外讲。这个队只要是团结，那更衣室里面不管我们战术安排啊各方面的任何问题，每每更衣室里面的不愉快啊，如果被爆出来的话，这事儿就捂不住了啊，基本上咱说就掰了，彻底掰了。所以这时候你换这个人过来，先调整好球队内部的这个问题，让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第二个就是他对后面的四个对手你得有充分的这种针对性的这种准备啊。你对辽宁铁人那就是一个不能输的比赛，甚至说打平基本上都凉凉了。你现在看辽宁铁人家又在主场，他的形势那就是死磕死磕要磕武汉这场比赛，对吧？就不管下一步辽宁铁人啊去怎么运营，那么球队那个干什么，你的基础是要先保住级啊。你这球队如果掉级了，可能很多事情你就别想了，你也不用谈了，就没意义了。所以现在看，就辽宁铁人他也知道关键的比赛就下一场主场我不能输，打平啊你都更好，打平你就有四分的这种优势压着，赢了那基本上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九轮比赛连败，他还不是说你不胜，然后你中间你河南，然后河南虽然说我也是七轮不胜，但七轮比赛我六平啊，那我最起码还好一些，是不是？这球队可能涨分慢，但我觉得这个气儿还没散，那这个牙还得咬，还在崩，那这个球队我觉得还好救。所以你打完这场比赛，武汉三镇，你紧接着你要面对上海申花，申花能放你？我觉得申花肯定认真对待比赛，这能赢不能赢看你水平，但我绝对不会说就是稀里糊涂应付他得了。再一个就是后面的比赛，那这个你山东和云南玉坤，好像两场比赛接连两个客场，那对武汉三镇来说，这两个客场面对这两个对手，这两个对手还都是要分的，因为都想争啊这个亚冠资格的。而且山东他还要拿这个，咱说完成自己的 KPI 考核呀，是吧？年初的时候球队定的目标是保三争冠呢，对吧？你山东泰山，你这场比赛山东要这个，反正山东那一定是要争这个保住前三，因为你山东保前三的话，我觉得他每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所以对他来说你赛程并不轻松。你可能看看其他的同样竞争对手，比方说这个天津呢、啊、这个辽宁铁人，可能赛程上面并不比你更难打，对吧？那这时候而且人家还有领先你这个积分，你再看看后面这些球队，从队内心气上来说，天津也好很多。天津队啊，这个打完补赛之后也放假了，然后今天球队是结束假期，那个回队啊，那个然后呢，球队开始备战最后的四场比赛，这个还有20天时间，那球队将第一个客场对成都龙城，那就是对他来说。成都龙城缺少好几个队员，那肯定也是拿分的好机会。再加上这个水滴的这个外场、啊、草坪现在在维修，所以金门虎的训练场地呢，转到了这个团泊体育中心去了。啊，这个虽然训练往返的时间更长了，但是现在看团泊体育中心呢，训练的条件、保障情况啊，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更好一些。所以这个间歇期啊，球队叫。我听说还要安排两场热身赛，分别跟 U19国家男足啊和这个北京国安啊打两场热身赛，以赛代练啊，保持好的状态。就是前几天啊，金门虎教练于根伟不还搞这个直播嘛，啊，跟广大球迷这个一边看武汉三镇的补赛啊，一边这个和大家交流，就是也谈了一下啊之前这个球队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就他当时也说了啊，球队目前还没有完成保级，不能盲目乐观，也别指望任何人，就球队还得先靠自己啊，你自己不拿分，你老指别人，他说那你保不了级。第二个呢，他也说了，球队也不用过度紧张，保级的主动权啊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剩余的联赛那就是只能够当决赛，一场一场去拼，就只有保持这个状态啊，球队认真准备比赛，就把目前的这个状态保持下去。还有一点，那他也强调了，就是说球队下窗的时候那个调整啊，那个续约啊是特别关键，稳住了球队的这种心神啊。就是球迷关心的问题当中，那、啊、他我看谢迪内，你看他也说了，是吧？他很认可谢迪内，但是他这个伤病啊，对他的状态影响很大。那么他给谢迪内定的目标啊，就是能够有10个进球。我一看谢迪内现在好像有6个进球2个助攻啊，就是还要10个进球的话，他希望谢迪内是在后面的这个4场比赛当中场均1球啊，就希望他，因为他也知道谢迪内的这个他这个技术类型跟基莱斯是不一样的。基莱斯呢是个可团队啊可个人，而且个人能力方面他这个比较强。这个谢迪内呢，他属于明显的是体系型的球员，他需要大家把球给他喂上去，

然后呢，再个就是我觉得谢迪内需要调整一下心态，就他之前的射门呢过于追求角度，好多的射门都是擦门而过，你看得多少个了。所以我就有时候那可以调整一下，那不用说打得那么刁。哎呀，中超这门将不是像普超当中那个门将就那么难对付的，是吧？就这大哥得调整调整。而且我看于根伟也说了，对萨尔瓦托的续约他也说了，就是球队首要任务是保级，你知道续约相关事宜现在来看呢，就是对萨尔瓦托续约这块现在暂时先不谈，但双方有过沟通。其实大家都明白萨尔瓦多的经济状态和他对球队的作用，这个大家都不用讲了，无外乎啊就是待遇啊，这个年限呐、啊、这些方面。而且你像哈达斯、基雷斯他们都保留在这儿了，是吧？那他呢这个可谈。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我觉得像萨尔瓦多这样球员就是在中超当中是不愁下家的啊，而且现在球队全力保级的情况下，可能对球员来说，那好多人当时不都想的吗？等一等，看一看，啊，一旦这个后面有些情况，是不是？就是关键是不是这个球员不会因为现在没续约，啊，影响比赛态度？我觉得这就行。直播当中啊，于根伟还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王秋明的使用，就他就说了，王秋明作为天津的本土球员啊，就是兢兢业业，攻防两端的跑动，啊，这个都不惜体力。防守上面的贡献，那他认为就球队当中整体需要的可能数据上没有体现啊，大家也不能够仅凭几场比赛这个就全盘否定他的付出。就于根伟说这点，我觉得是我挺赞成，就是老球员、年轻球员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咱就调整调整，然后状态好的时候咱就好好打，然后就是状态不好调整准备，然后而且对于球队来说就是谁状态好啊，谁就上，是吧？而且于根伟强调一点嘛，就是自己必须得一碗水端平，就是保持这样状态好的打，不能够搞特殊照顾。只要有特殊照顾，他说这球队就麻烦了，是吧？就是他就这一点，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对的，是不是？就是球队收架了，开始备战了。哎呀，这时候你看，其实一样，其他七个球队也同样开始备战了。这就是最后的一扑腾了啊！你说10月10号回来之后了，到11月8号，就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月时间，啊，生与死就在这20来天，是不是？就这4场比赛，所以各支球队来说，就看大家你怎么办了，没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也没有那么多迂回的空间，其实就看谁，那在这时候，队内我觉得更团结，拧成一股绳，然后去干。那你像有些球队这个时候很多那些问题啊还解决不了，然后一会儿爆出这个问题，一会儿爆出那个问题，这就比较麻烦了。而且这些问题始终不断的球队，其实后面很多事儿我觉得已经难以去处理了。咱再说昨天的那场这个亚运会的男足比赛啊，这个首发阵容就是一成不变，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亚运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啊，就是就他其实就是这么用人方法的。而且之前的时候在U23打那个U23亚洲杯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你看他的阵容其实也不怎么变，是吧？也还是这个打法。而且现在非常明确啊，这个532就是防守反击。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球队来说，你想让他们整个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这个全攻全守也不现实。他已经练了这么长时间，做了准备了，而且面对现在亚洲这些球队来说，越往后面的淘汰赛可能你越需要做好这个防守。但是昨天比赛当中能看出一点啊，球队的下半时的这个调整还是虽然阵型不变，但是从人员的对位换人，你包括球队下半场开场的这种逼抢，中场的球员然后主动的往前顶了，然后在前场加强这种逼抢和夹抢，然后呢断球之后呢迅速打，就这点看你下场下半场开场，然后我们就明显场面上有变化，然后也创造出机会。就王玉栋啊那脚射门，哎，我觉得虽然打得非常自信，包括他后面还有一脚吊射啊，这吊射可能脚法没掌握好啊，那脚我觉得他踢的有点就是站立脚离球有点远了，勾着踢，

球没踢好，着急了，然后其实他可以调整一步，好好调整一步去打。对方门将当时就没想到他会去吊射，所以你调整一步，对方门将可能也不会往迅速往回撤的。第二个呢，就是张玉宁昨天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脚风不顺，给的机会打的全高了啊，就两脚球全打高了。倒是无锡的状态那依旧非常好。你看无锡啊，现在就是场上出球也快，这真是越老越妖。我都感觉无锡现在踢的都比他这个20出头的时候踢的好，是吧？大家说那时候是擦门柱过去，其实不是，他离门柱还有好几米距离，两三米的距离呢，是吧？他不是擦着，擦着的话，咱说最起码就是差着门柱可能30-20公分，啊，这才要擦着过去的。啊，他那球，你看他那球下来的时候。你看地面上，它基本上接近小禁区线外的那地方了，那就它这个是这个距离还是挺大的了，不是看的那个。这场比赛王玉栋啊，虽然这个没进球啊，但是这个他的心情，我觉得要比这个年初U23亚洲杯的时候好不少，那没关系，那关键就是一点，从球队整体的角度出发，那能为球队做好什么？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别看他是这个532顶在前面，但是他呢更多的时候也是参与防守，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教练要求你该做什么，你把事做好，然后有机会然后往前迅速往前插。而且他也要看到张玉宁如果顶在前面去造支点了，等着这个传中他就往回收，是吧？张玉宁如果回撤接应，你看他就选择往边拉，等待机会，那去王玉栋一旦拿到球了往边一坐，他就可能形成这个反击的态势，所以他场上的这种观察力我觉得还是在提升的，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最起码一点，这些球员其实现在对主教练的这套战术安排大家也认可，就按照这个打，以前踢不好比赛啊，王玉栋你没觉得都情绪化一些吗？但这次在日本，我觉得首先一点，三个老大哥这个影响，然后再加上这两年联赛当中这种历练啊，这个还有就浙江这一年的挫挫，浙江队今年的成绩可是不咋地啊。就王玉栋的心态，我觉得变得更稳一些了。我就说你给格局放大一些，是吧？第二个就是你看，哪怕首场比赛踢朝鲜，还有一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也会有各种那些说法。但王玉栋，我觉得首先能够很好的自我化解，而伴随着心态上这种成熟。发挥也会越来越好，这个是同样的，不是是之前也在小猫身上出现，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俱乐部当中的时候，遇到瓶颈的时候，遇到很多人在说的时候，是吧？就是你首先你得能听进去，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你得多去复盘比赛，看看自身的问题在哪儿，把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短板补强着，是在球场上还是用实力说话的，你有更好的体能，有更好的这个表现，有更好的这个球的处理，那教练都看在眼里的。包括那小毛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左后卫的机会，训练当中他这个半年的这种沉淀在球队训练各方面展现出来了。而且队内在尝试左后卫的时候他也是积极主动的去尝试。试完之后确实给教练看到了他的积极的一面。他更好的一面，其实教练就是这样的，选择信任你，更多的是说你也积极主动配合，而且你的这种成长，再一个就是教练的战术安排能记在心里，你可能刚开始能做到70分，但是教练知道啊，因为你刚开始打这位置上会有更多的提高，就像小毛到国家队当中，他其实从九尔杰维奇的时候的U20，到这个安东尼奥的U23，再到现在的亚运队，小毛始终位置上只没有完全固定。他右前的位置上也不都总是主力，右前右后这个中场后腰好多位置上他都在打，是吧？包括安东尼奥用的人的时候，其实这个位置上早先那球队在U23亚洲杯的时候，他也不是给小毛的，他这位置上是给的那个王博豪嘛。但王博豪这次因为何以他这个俱乐部不放，你看他就没走没回来，所以说这个位置上你看他在选择当中他就给了有准备的小毛。而且你看小毛两场比赛对这个尤其是右中场的位置上有了更好的理解，更深的这种理解，而且比赛当中
他的对对手的情况，我觉得自己也做了充分准备，就是这种预判，那包括这个积极的这种协防，就是小毛在这位置上踢的，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看在眼里的。这就是你首先你自己的做到是吧？你说这亚运会之前，你知道就是这些球员怎么用，你包括王玉栋怎么用，就大家当时都聊了很多，那因为有吴曦啦，有张玉宁啦，那么他然后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安东尼奥呢，他肯定是会用王玉栋，而且呢必须要用到他的特点，所以说他跟这个张玉宁搭档，那就是要一高一快，那因为之前球队当中没有这个高点。也没有这个支点，因为球队之前你拜赫拉姆他们在位上都站不住，没法做支点，是吧？你说在吴曦和王玉栋之间的连线，这个就是反击的利器，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位置上，那么如果说张玉宁出接出来去接应，那么你该怎么去跑位，那我觉得确实球员自己很好理解。对阵伊朗，那王玉栋的向前和射门，那我觉得都体现的挺好。其实有了吴曦作为这个传球手，那张玉宁的掩护，包括他的这个做球分球，其实王玉栋的速度前插机会会更多。我觉得后面的比赛啊，你看面对阿联酋这场比赛，我觉得就会有更多的表现，因为对手啊，他的你看打伊朗这场比赛，伊朗的这个逼抢就没有朝鲜那么凶，是吧？再加上这个伊朗这个转换他偏慢。所以我们的防守其实并没有像第一场比赛压力那么大，而且你看这个围着中国队打的时候，伊朗队的前场队员基本上是站位而不是无球跑位，都站住了。再一个你会发现他这个球队当中，这个前面那个中锋换下去之后，他中间也没有很好的这种点拿，你看好多的传中球，这个也就是往中间传而已，是不是？所以你看整场比赛对方最有威胁的其实就是在补时最后一刻对方那个传中球啊，前插那去抢点那一下的，因为整场比赛对方都没有打正，而且也没有难度特别大的这种这种就是抢点啊这种威胁球，就是一点还是防守啊，破解了对方，然后瓦解了对方的进攻。那对方开场的时候你看不让通过两个边路啊去这个进攻啊，他想通过边路撕开，因为开场的时候他有中锋啊，但是他没撕开，啊，造了很多角球，在角球防守当中的时候，你看我们把他这个人盯的还是比较紧，就是伊朗也是打的不是很顺畅，那伊朗也是啊，队里当中你看这个七号、八号、九号，都是刚刚那个归队，因为他们在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的赛事刚刚结束啊才回来，你看那十号是上一场比赛前一天才到队，所以上一场比赛你看他那十号他就上场踢了一会儿。那这几个球员从身价、从比赛经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球队的这支撑，是吧？所以他就比较难，因为这个再一个很多队员啊，他是比较疲惫的状态，啊，连续征战。他还有一个队员不是没到队吗？因为在这个迪拜在俱乐部比赛，连俱乐部不放，到这个周末才打完。他是今天那才能够到队，所以第三场比赛，这个他才能上场。你说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因为这个两场比赛啊，这个被侵犯啊也会更多，所以说这个大家关注王玉栋，其实也关注我们整个前场的这个人员变化，是吧？远射就那场球没打进去啊，其实也能看出来一点，还是脚法不够，对不对？他并不是说哎呀这个球太仓促，那时候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的啊，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而且吴曦啊在中场，我们看现在就是他的这个转换就提前观察这点做得非常好，所以球过来之后呢，我这球我是出还是自己拿，然后还是把它缓一下还是要加快，就他都有充分的这种提前的这个提前量啊，提前观察好了。你看吴曦很多时候给的，我就觉得你在这个队当中，你发现他就是踢的最明白的一个。你相比之下，你看作为这个中场中间的这个徐斌，你就感觉差不少。一个是他的这个活动范围，第二个出球的这种合理性啊，再一个出球的这种果断，那就显得差一些了。可能我觉得也是啊，徐斌这一段时间的这种比赛啊，还是打少了。我觉得比赛打的太少了有很大关系。
场上的作用不像这一二三。

0: 那时候，踢得那么自如，啊，就串联组织。那时候是什么？是跟着他的节奏在打中场。现在呢，中场这块是谁？是说实话，是跟着吴曦的节奏在打，啊，所以他呢有时候他需要跑位接应。你看最后时刻80分钟的时候，咱们换人，其实就特别明显了，啊，换上陈泽世，那换下小毛他们这些，就明显就是要守了。而且呢，就是对方高个队员对抗身体又比较强，我们也换上一些身高高一点的，然后去顶。最后一个，你像胡和涛受伤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队里还是比较冷静，没有选择让胡和涛继续坚持，因为他已经对医救治，他如果选择坚持，场外再等一分钟，你等这一分钟就比较麻烦呢，因为比赛最后补时就剩1分半多钟的时间了，对不对？你要这一分钟可能就出现问题，所以果断的换人。换上史聪臣，换人，你看马上场就不缺人，大家也不用那么慌，说你该坚决防守，继续保持，哎，就把这个比赛顺利的按照我们的技能目标拿下来了，也算是挺好。2场比赛4分，那么最后场比赛打平，那阿联酋我们就这个肯定出现。但如果说最后场打阿联酋，我们能够抢得更多的这种净胜球，那真有可能让我们拿小组第一，可能四强之后。就更好打了，对不对？当然了，这个8强8进4的比赛，那就是更大的考验啊！打好这比赛再看后面，好吧？今天的孙克师体育就到这儿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现在是上午9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9到27度，旅顺金浦新区18到28度，长兴岛17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2到29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节目开始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哈。那现在咱们这个季节呢，又到了吃河蟹的季节了。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大连的朋友，对于海鲜、河鲜也都情有独钟。除了吃海鲜之外呢，我们很多朋友愿意在这个季节去买点河蟹吃一吃。可是有的时候呢，在市场上你会发现这个产品啊，它的档次或者说它的品质参差不齐。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儿就可以相信我们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大连云 APP 有一个直播，这个直播呢现在是非常的火爆啊，每天有两场直播，早上的8点一场，晚上的18点有一场，就傍晚的时候这两场直播，我们等于是新闻传媒集团的这个主播亲自到盘锦的现场给大家来一个源头直采，也就是说省掉了中间环节，保证大家买到的这个河蟹品质又好，然后呢口感又好，然后又便宜啊，也正好又赶上双节了嘛。那在双节之前，大家可能想要买点这个精品的河蟹啊，这是礼品装的那样的河蟹哈，然后送送朋友啊，送送家人啊，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要预告一下，这个直播从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就是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6号，这7天直播的主题叫大蟹天下，当然蟹是河蟹的蟹啊，然后是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河蟹什么品质大家伙直接去看直播就好了，总之我就是拍着胸脯跟大家伙保证，这个品质绝对是好，然后个头大，品质好，价格又实惠，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然后我建议大家能够在你的手机 APP 的下载的那个这个地方呢，就下载一个大连云 APP， 然后呢首页有一个直播的那么一个小链接，你就直接点直播，哎，首页上就写着呢，就写的大谢天下这4个字啊，你点击进去之后呢，现在正在直播，应该是啊，可以看得到，就是让大家伙买的放心，全程可以追溯，还可以吃的明白啊。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到26，每天的8点和18点，我在云上等你来抢先。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随时和我们一起保持互动和联系，好不好？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在首页下方有一个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发文字啊，不要发语音，语音我听不到，只能看到文字。另外呢，就是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直播，抖音呢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体育广播的那个抖音直播这个抖音号哈，它的那个头像现在应该是外面有一圈红色的，上面写着正在直播，直播 ING 这样的一个显示啊。好，话题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呢？另外呢就是要说一说出行的这一个话题，就是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2026邓紫棋 I'm Grill 啊世界巡回演唱会2.0啊。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就是深圳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除了要分享邓紫棋好听的歌曲以外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深圳那些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好，这场演唱会呢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的一个
演唱会，演唱会持续了很长时间。那在深圳站这一站也持续很长时间。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场演唱会从9月11号就已经正式开始了，结束日呢是10月5号，是最后一场。那你可能会说，难道他在深圳待了这么久？是的，连开12场。在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露天的演唱会。那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啊，大家伙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680啊，我估计现在应该抢得七七八八了嘛，想要赶上在10月份之前还能看上，因为它一直在开，要连开12场，也就是还有几场啊，还没有搞啊，所以说你真的是需要找一下黄牛了。好，今天的开场曲那就分享这一场巡回演唱会，在上海站有一个万人大合唱。这场演上海站是哪一天？8月30号那一天。哎，有一首歌很好听，也算是邓紫棋的代表作，《天空没有极限》。好，一起来听。

看吧，这就是演唱会的意义。那我相信一位歌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他那种和自己的歌迷互动，每喊一声就会有回应的那种感觉，他自己也是极大的满足。现场的歌迷们我相信也一样的心情，是感受都是一样的。好了，这场演唱会那是世界巡回演唱会。对于邓紫棋来说，她的名字I'm Gloria 啊，是属于邓紫棋的英文原名啊。她的英文名是她的爸爸给她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当中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寓意，荣耀啊、颂歌啊、光啊等等一些含义在里边。这个巡演啊，在亚洲、北美还有欧洲举办，共计有180多场耶。邓紫棋说了，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演唱会，从我自身剖白出发，呈现一种电影故事感的一个现场，用音乐向听众来传递生命力。第一阶段的时候呢，这场演唱会是在23年就开始了，23年的12月7号在广州就开启了。开启了之后呢，一直演到25年的4月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就暂时结束。现在不是2.0吗？2.0就是第二阶段，就从25年的5月份，他休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5月份又在温州市开始，然后在10月5号在深圳市结束。也就是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深圳站是他这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邓紫棋的代表作《光年之外》，一起来听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接着来说邓紫棋的这一场世界级别的巡回演唱会，可以这么说，她是首位解锁中国五大体育场的女歌手。五大体育场是哪五大？大家知道吗？首先就是北京的鸟巢国家体育场，有90000多个座位，然后呢，再就是杭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是吧？有80800个座位。第三大的呢，就是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也有80000多个座位。然后接着就是上海的80000人体育场，就是上海体育场，有因为它不可能满负荷，基本上就如果说算是坐满，就是70000多个座位。然后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是新工体，哈哈，68000个座位。那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五大体育场，能够集齐五大体育场啊，像集邮一样。那中国的女歌手她还真是啊，也没有那么多了，也就她顶多了。而且呢，她也是最多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亚洲歌手，也是全球女歌手巡演票房排名第二的。邓紫棋的音乐，它不仅仅是旋律的交响，更是对人们心灵的治愈。那对于邓紫棋来说，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就是很喜欢那种大调子的歌，对于那些民谣的或者小调的那样的歌曲呢，我可能相对来说会小小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就不如大调子，就是大开大合演唱的那样的歌曲那么的爱。所以说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因此呢，对于邓紫棋的歌我也是非常喜欢，因为很多歌它都是属于那种唱将级的歌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歌很好的展现出来，只需要有一定的功底，需要有很大的很强的功力，然后需要有那个唱功，这个大的肺活量，那铁肺般的邓紫棋就属于这样的歌手。这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2.0呢，邓紫棋可以说是倾注了巨资，只为用音乐激荡人们的心灵，拥抱每一颗疲惫的心灵，重燃每一份内心的盼望和勇气。这就是她对于这场演唱会全部的解读。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来自于邓紫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好了，一起来听歌啦，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店也是采用了全新的机械装置，还有裸眼 3D 的视效，然后延伸的 T 台也是让邓紫棋几乎能够走到你触手可及的距离。在演唱会当中，金曲串烧也是无缝衔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听得到，天空没有极限啊，光年之外啊，多远都要在一起啊，还有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泡沫唯一倒数，来自天堂的魔鬼啊，还有睡皇后，差不多姑娘等等，全程高能。所以说如果你光临邓紫棋的演唱会，真是连呼吸都要跟着她的节拍走。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有机会的话都能够到这场演唱会当中去感受一下，别让这一年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期待都只停留在耳机里，在万人紫海当中去看他发光吧，因为这才是那个最值得回忆的夏天啊，秋天，对吧？现在也进入秋天了。好了，马上我们分享下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的经典之作《泡沫》，相信很多朋友喜欢，好，一起来听歌了。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邓紫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2.0 的深圳站，也就是她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连开12场的最后一天。深圳这个城市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他我去过，但是我也只能说我去过。为什么？就是因为确实匆匆而去，当时并不是带着旅游的心态到这个城市去，因为当时有一个工作是跟我另外两位体育广播的同事到其实首站是广州，我们当时就是三个城市，我还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然后当时我们是全台的记者兵分几路吧，我们这一小队三个人去到的是广州、深圳还有汕头啊，三个地方，所以说时间也不长，去三个城市，然后探访那些城市的有亚运会项目的体育馆，哎，还有一个佛山，四个城市啊，还去了一共四个城市，还去了佛山，然后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和他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一个节目，录播的节目，然后两地一起共同来播放这期节目，然后它就是属于一个亚运会的特别节目吧，应该是这样。去到佛山电台，我当时印象，说点题外话，印象就是人家电台真大呀。当时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位在里边和他们的主持人在一起做节目，录播当时是，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就等在外面，然后在直播间的外面他们就有空中花园，空中草坪，就是在本身就很高，有四五层，其中有一层它有个空中草坪，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草坪上坐着就等他，节目也就是录一个多小时，剪辑下来也就50多分钟，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躺着躺着，坐着草坪上坐着，坐着坐着在草坪上躺着，我就睡着了。还蛮舒服说实话。然后所以说对深圳，我应该就是说我们这几个城市，就是广州、广州，然后佛山，然后汕头，然后最后一站是深圳，从深圳坐飞机回到大连，所以对这个城市印象并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也没有去什么景点，所以就是等于是匆匆而过。你现在让我回忆在深圳的印象，我可能也就记得那个逛的那个大商场的那个大门吧，至于是哪个商场我也不记得了，毕竟这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所以说呢，借着这期节目我也不妨回忆一下，因为我也没有去过什么景点，也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到了深圳我们必玩的景点，首先第一个叫菊钓沙啊，是深圳少有的白沙滩和玻璃海，海水是很清透见底的，上午呢去的时候光影就非常的柔和，如果在那儿拍照啊，很出片，就是有一种果冻海的感觉啊。好了，另外呢第二个也要打卡的景点叫鹿嘴山庄，这个地方呢是电影美人鱼的取景地，还记得美人鱼那个电影其中有一个环这个

0: 浪花墙的那种感觉，能够拍这样的画面。另外在那儿，赶上好天气，你也可以坐快艇到那个山洞里去，就是被海水冲刷出来的那个山洞，可以到那儿去，能够体验非常刺激的那种海风的感觉。好，另外呢，深圳湾公园也是必去打卡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它属于这个公园是沿海的骑行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它很惬意的，是一个很休闲的这么一个公园，不是属于那种功能性很强的公园，就是建议你傍晚去。为什么呢？你可以傍晚去，一边吹着海风，一边还能够欣赏对岸繁华的 CBD 的那个璀璨的灯光，也就是说在深圳湾公园能够拍对面对岸就是最繁华的高楼大厦的深圳的那个 CBD 的那个地方的灯光，能够拍那个景色是很好不错的一个地方。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推荐大家，就是万象天地。万象天地呢据说是潮人的聚集地，有巨型的大象艺术装置，还有高楼连廊的机位出片极高的一个些地方，逛街拍照两不误，也就是说那儿年轻人聚集，有很多艺术性的展览啊，也有很多非常棒的可以逛街的地方，大楼设计的也非常好，街道设计的也让大家感觉非常惬意，很现代的感觉。好，既然说了有现代的地方，也就是说老城区也要逛一逛，也要说一说老地方。南头古城啊，是隐藏在闹市里的老箱子，改造过了啊，以旧作旧改造过了，所以说呢改造过之后它就进驻了很多很复古的很独立的好小咖啡馆，一些文创小店，所以说到那个小街巷叫南头古城去逛，很安静又很好逛，它就是属于那种很有文艺调，很安静很悠悠的那种调调的有文艺气息的调调的地方。好，以上呢就是必要打卡的来深圳必玩的地方。好，那接着下来接着来听歌好了，那马上分享来自于邓紫棋的唯一。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陪你四处逛逛。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心想事成啊，心想事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聊天，他说啊非常喜欢邓紫棋的歌，有点想听存在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没有准备，不好意思。那后面还有唯一，还有倒数，我看一看啊，有倒数，刚才我们听的是唯一，然后还有来自天堂的魔鬼。可能没有你喜欢的歌，但是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节目。另外他说，对，他也是很跟我一样喜欢那种大体量的歌，不太喜欢那种平淡的柔柔的歌。可能我们属于一种人，觉得这种大开大合的这种唱法是能够更多的撞击到我们的心灵吧，可能是这样的。好，接着来说深圳旅游的事儿哈。那接着来说一说，就是在深圳有什么好吃的吧，有一些美食的推荐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们都知道深圳啊，广东啊，怎么说好呢，他们广州啊，让他们应该还有就是佛山啊，因为当时我们去了广州、佛山、深圳还有汕头啊，这四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饮食习惯都差不多，因为都是属于一块地方嘛，对吧，大家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到深圳去旅游基本上是和去广州、去佛山、去这，总之啊，广东省那一片吧都一样，早茶就一定吃那些一笼一笼的那些点心，对吧，啊，要吃虾饺，对吗，要吃这个红米肠，是不是，就一定要吃这些 全天属于纯手工制作的。如果要吃早点的话，去深圳有非常棒的早点的茶楼，而且呢他们那种早茶文化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一早上一家人大概七八口，有的都十多口，围坐一桌一起去吃早茶，好，这是让我真是叹为观止的。然后有的时候啊，我就看见，就是咱们就是匆匆去吃个早饭结束就完事儿了，就赶紧去上班啊还是干什么，他们可以一直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看报纸，能吃到九十点钟，然后再去做别的事儿啊。所以说这种早茶文化这让我觉得很新奇，真的很新奇。好了，除了早茶点心，另外还要推荐的就是原味椰子鸡啊，是深圳的特色代表，首推一个饭店吧，润园四季啊，他们家的椰子鸡汤底清甜，鸡肉鲜嫩，非常适合口味清淡的朋友。那有的时候我们吃外卖吃多了，有的时候还真是需要吃点清淡的。其实你到了广东这个地界上之后呢，就不单单是深圳了，不管你是在哪个城市，只要在广东省内，他们的煲汤的文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喝汤真的是每一次餐饭当中必点的一道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汤都会很让你很有滋味，而且关键一点让你能够喝到原味。好，那到了中午或者是晚上，特别是晚上就必吃那个海鲜大排档，推荐在大鹏杨梅坑村口，叫大鹏杨梅坑村口啊，到这个村儿啊去吃现捞的海鲜，还有吃窑鸡啊，味道是非常鲜美的，而且呢相比景区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就是我在当时的亚运之旅，我们当时去报道嘛，发报道，然后去感受当地的亚运的这个气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餐饭就是潮汕砂锅粥。当时是凌晨一点多，我们三个人工作完之后，哎呀吃点什么，说就去吃砂锅粥吧，也是当地很有名的，说好，然后就是街头离我们的住的宾馆不远，我的天哪，那是我第一次吃砂锅粥，潮汕砂锅粥太好吃了，很鲜美，砂锅粥里的虾蟹都很鲜甜，又新鲜，粥底人气就是那个锅气又很足，哎呀好吃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就不用推荐什么饭店了，你晚上就是十二点一点满大街都是，
啊，人很多，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吃砂锅粥的地方，好吃的不得了啊。我觉得越是街头巷尾的越好吃，越有这种烟火气。好了，赶快来分享下一首歌啦，这一首歌倒数啊，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邓紫棋。

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去深圳玩的一些游玩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住宿的选择，希望大家首选南山区或者是福田区的地铁沿线。在那附近住呢，相对来说，怎么说，就是离景点相对来说比较近，比如说离这个万象天地呀，离车公庙啊，就是在那附近，离商圈啊又很集中，就去哪儿都方便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这方面，一线城市不用说，它一定是塞车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搭车这件事儿就尽量先放一放啊，首选地铁出行。比如说我们去大鹏半岛相对来说比较远的那样的景点，我们再选择搭车或者是坐接驳车什么的啊。而且呢建议早出发，所以说在深圳你到各个景点去旅行去玩的话，就是首选地铁出行。好，另外呢我们去海边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建议呢就是要把防晒这件事做好，特别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必打卡的景点橘钓沙，就到海边一定要戴好帽子啊墨镜啊，做足全套的防晒准备。好，另外呢看海一定要选大晴天，这是一个避坑指南。如果你在阴天的时候去海边，你就会发现你拍不到国东海了，那可能就会拍到一些浑浊的海水，就没那种晶莹剔透的果冻海能够入你的画面当中了，所以说一定要选择大晴天去看海，大晴天才是原图直出的绝美玻璃海。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希望你不要走开，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的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9到27度，旅顺金浦新区18到28度，长兴岛17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2到29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26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当然了，因为紧接着又要迎来这个中秋节假期啊，中秋假期了，还有3天，今天啊还有4天吧啊，从星期五开始又要放假了啊。而这个月呢，确实假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足球比赛呢，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在不停的向前着滚动啊。昨天呢，又有亚运会的比赛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确实我认为还是哎让人眼前一亮的啊。很多人呢，可能对于这个比赛，尤其是看球不久的人啊，对于这个比赛呢，并不是很满意，觉得场面上不好看啊，觉得不够精彩。啊，中国队都没能赢球，是吧？让人家压着打，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啊，像这样的呢，可能就是属于是我们说叫站在足球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涉世未深，啊，就是说白了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然后呢，对于中国足球呢也没有什么太多了解的，这样的球迷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啊，那么我觉得但凡是啊经常来关注中国国家队比赛，关注中国足球。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同时对于这个国际足球的发展有认知的话，就不会有类似的这样的观点啊。我认为昨天中国队的表现值得高分啊，值得高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战术层面上的胜利。啊，也就是说，在没有这个，在没有说有太多的这个技战术优在没有太多技术优势的前提之下，那么采取了一种更加的务实、更有针对性的一种比赛策略，进而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在一次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完美的、完美的表现，啊，你就得这么打，就得这么打，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对吧？不是伤敌800，自损1000，啊，就是你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有利的结果，这是锦标赛。啊，这是这种只强调结果的比赛，就是在这样的性质的比赛当中，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就是你要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昨天这个比赛，中国队确实啊，一上来就主动的让渡球权，就是你来吧，你攻吧，我今天我就扎好篱笆等你来，对吧？然后呢，这个。不让对方在中路形成有效，在中场中路形成有效的组织，迫使对方只能是去2个45度去传中，就是所谓的叫45度炸。但是呢，中国队不怕这个，啊，不怕这个。我觉得，而且呢，关键就是伊朗队这个队，啊，伊朗队这个队他没有绝对的。技术层面的优势没有优势，对吧？你就包括他的冲击力也好啊，个人的脚下技术也好啊，包括身体条件身高，其实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他面对中国队的时候没占着什么便宜，而且传中的成功率也比较低，对吧？真正能够找到落点，很好的找到落点的球几乎没有，能做的只有啊，要是两个45度角寻求传中的机会，要么就是哈、啊、外围打远射，啊，这两样呢是都打出来了， 但是呢，你就看那个射门的质量、传中的质量，就这个队也就那么回事儿，前之驴而已。啊，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呢，可能踢得更务实一些，所以说反映在数据上呢，就是中国队的控球率呢只有32%，对方达到了68%，啊，但是你要看射门总数啊，射门总数。对方有10脚，中国队有6脚，是不如对方。但是请注意，这场比赛伊朗队10脚打门，没有一次射正的，对吧？没有一次射正，说明什么呢？说明一方面是伊朗队自己啊，脚法也就那么回事，第二一个，中国队防守组织的就是好，没有给到对方，尤其是禁区内的射门的机会，几乎很少，很少。啊，我印象当中有2次，一次是对方在禁区里边，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蹭了一下，那脚捅偏了，那是个威胁啊，挺有威胁的。还有就是比赛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传中到禁区里边，一个头球，高了一点点禁区内啊，也就这2下，剩下的还真就没有能够威胁到中国队，对吧？而反过来呢，中国队那2脚打门挺吓人的。啊，那2脚打门是吧，先是王玉栋那一下，对方守门员吓一身汗呐，回头无锡禁区外那一脚直接砸横梁上了。就是说白了，中国队啊，这场比赛比对方更有希望赢下比赛，只不过就是我们最后认可一个平局，对方不认。好，你不认，你攻吧，我守啊，我们认。就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一种变化啊，心态上的一种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能够反映出场上局面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不是说啊，就中国队就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再踢10分钟中国队就不行了，我不那么认为。就是以伊朗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的话来看的话，如果说中国队说好不行，我们今天要争3分，伊朗队还真就未必能全身而退。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啊，从头看到尾啊。如果我觉得你要是从一开始看，看到最后的话，我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但不是说中国队啊，就是我就是打不了，差太多了，哎，没法踢，没到那种程度。就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安东尼奥他就是给球队设计了一套这样的战术体系，而且呢，制定的这个目标也就是这场比赛要拿1分。要拿1分，所以说这是一场典型的吧，叫做安东尼奥式的平局，对吧？那就是说白了，一切都是在中国队的计划当中的啊。那么对于这个比赛的结果呢，安东尼奥说了，说我认为我们踢了一场非常出色的比赛，球队在整体组织、比赛态度、对抗强度等很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好。面对像伊朗这样的对手，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就很难跟他们抗衡。我为我们的球队感到自豪。在被问到如何评价中国队这场比赛当中进攻的表现的时候，安东尼奥说，我认为我们在有球阶段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球员们表现得很勇敢，也尝试了很多进攻方式。在一些进攻中，我们距离取得进球、获得回报已经非常接近了。我们知道小组当中的这些对手身体素质出色，压迫强度很大，球风也非常硬朗。面对这样的球队，想要在有球阶段踢出高质量的进攻并不容易。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勇敢地进行了尝试。总体而言，我认为球队踢出了一场很有内容的比赛。至于说下一场比赛什么期待，我想首先要观察球员的整体的恢复情况，看看大家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从2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会根据球员的恢复状况研究安排下一场比赛的具体工作。那么然后有记者就问他说，这场比赛中的换人是不是有点晚？安东尼奥说呀，说我们之所以到了80分钟左右才进行换人，是因为之前首发球员在场上的整体状态非常好啊，当球队运转的很顺畅，场上局面也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太多调整，过早的改变人员可能会打破球队原有的比赛节奏和平衡啊。但是后来换上的人呢，主要是跟球员的身体情况有关系啊。王玉栋主动提出需要被换下，因为他的小腿有些不适。朱晨杰呢，小腿也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了人员调整，并且换上拜赫拉姆，增加一名前锋，这也 这样的调整也说明我们当时仍然希望加强进攻，争取赢下比赛。那么目前中国队的情况是跟年初参加 U23 亚洲杯的情况比较相似啊，都是前两场比赛拿到了四分。U23 亚洲杯的时候，中国队是以小组第二出线，而本届比赛的小组第一和第二在淘汰赛当中面对的对手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所以说中国队在第三场比赛是不是会把争取小组第一作为主要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安东尼奥说，这项赛事的竞争非常激烈，没有任何一个对手是弱队，下一场比赛仍然非常困难，对手一定会给我们制造很多的麻烦，而现阶段不会去考虑小组出线之后的交叉淘汰赛，也不会考虑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分别会遇到什么对手，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组织球队，怎么把这场比赛踢好。啊，不考虑是假的，怎么可能不考虑呢？谁愿意碰东道主啊，对不对？所以说肯定是要力争去拿小组第一，首先对于中国队来说先赢啊，先赢，然后呢，在能赢的基础之上再争取多进两个球啊，多两个净胜球，然后呢，同时你指望着，哎，这个朝鲜队啊确实还能够这个阻击一下伊朗队。哎，突然间我突然这个有点这个含糊了啊，朝鲜队昨天的比赛我没太注意啊，两个队是几比几啊？跟阿联酋队，我突然间反应过来了，0-0，那两个队也打平了啊。那也就是说，朝鲜队呢前两轮这是跟阿联酋各积一分，对吧？两支平局的球队面对着两支积四分的球队，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要全力争胜的啊，要全力争胜。所以说伊朗队面对朝鲜队未见得就是100%的去能赢球或者是能去大胜，一旦那边出点闪失是吧，当然咱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就是中国队也可能会面临着是吧，比如说赢不下来啊，或者就赢得比较少的这种局面，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至少是有希望去争夺小组第一的，对吧？这个时候啊，就是当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说白了你该争取还是要去争取的。那么因为中国队这个小组出来之后要碰 A 组的前两名，现在 A 组前两名呢，一支这是日本队和泰国队呢是同积六分，目前是排名榜首，那么最后一轮呢是他们两个直接对话啊，大概率就是日本第一泰国第二，而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我们是希望出现以后直接碰泰国，哈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第三轮是要全力争胜，而且要争取大胜啊！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啊，那么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能执行到什么程度，这个就不一定了啊。但是我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啊。好，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球员在混合赛访区也接受了采访。首先，吴曦说，全队严格执行了赛前制定的战术安排，大家思想统一，团结在一起。面对伊朗队这种冲击力很强的对手，所有人都拼到了最后一刻，守住零封，这是团队的成果。那个角球的机会，我们平时训练反复演练这套战术，可惜打横梁上了，没能进球，确实比较遗憾的。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小组出线，下一轮对阵阿联酋，全队会抓紧恢复，全力争取这个好的结果。然后呢，小毛这让人闷一下子啊，这个闷得挺重的。他说当时啊封那个传球，球直接打脸上，当时就觉得有点懵有点晕，检查以后呢没什么问题，希望留在场上跟队友一起完成比赛。伊朗队的身体对抗强度很高，整场比赛消耗非常大，后防线大家相互提醒互相补位，接下来几天重点恢复体能，研究阿联酋的比赛录像。王玉栋说，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会非常的艰苦，对手压迫很强，那个吊射我看到门将的位置靠前，尝试抓住机会可惜没打进。无锡的那次射门距离进球只差一点点，我们拿到这一分保留出现机会，全队不会放松。而李浩说，后防线整体保持沟通，对手在不断的起球传中，大家相互提醒位置，最后时刻对手的射门很危险，我们顶住压力守住平局，全队所有人都很拼，这份防守成果属于每一名队员啊，这是中国队赛后的表态。那么，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啊，我说防守做的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不代表在局部 啊，没有问题。首先就是刘浩帆啊，这个球员呢，我真的是觉得挺无奈。你说他吧，其实他防守总体来讲还可以，有就这场比赛而言吧，啊，就是刘浩帆啊，他的这个几次的抢断呢、啊、解围啊，我认为呢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到位率也很高，啊，没有什么失误。关键是这小伙这出球啊是真成问题啊，吓人呐、啊，吓人。就是说白了，他的这种出球的决策或者说是观察比赛的这个能力、阅读比赛能力，我觉得还得提升。就是当然他，我相信啊，他的这个出球的思路一定是在赛前啊，安东尼奥在训练当中是对他有明确的要求的。我相信就是你拿球之后第一时间要先给到后腰啊，先找徐斌，然后呢让徐斌去出球去转移球，是这么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机械，就是过于机械，就是缺乏变通能力。就是这个球你一看对方两个人贴着你的队友，你还要那么传，那多吓人呢。 啊那次的威胁进攻不就是他出球失误然断球直接打一反就地的反击吗？对吧，就是你还是应该啊能够清晰的判断场上的形势，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你该开大脚还得开大脚，你不能说啊，你平时就这么练的，教练就这么要求，你看他就在那儿，说这后腰就在我眼前，就瞅着我呢，我就给他就完。你给他怎么办？就很有可能被断球，对吧？所以说，我说这个刘浩帆的表现，我个人还是有点担心的啊。再一个呢，可能徐斌呢，至少他的表现有点低于我对他的预期啊。本来按道理讲，他是这支球队当中，尤其在后腰位置上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啊，就是在同年龄段球员当中，对吧？毕竟也留洋了嘛，啊，在国外踢球。但是呢，徐斌在这个比赛当中出球的失误率过高，球拿不好，完了传球失误率也高。这个也当然和对方呢在中场的这个挤压是有关系的啊，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让他的出球的这个准确率也受影响了。但是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才越应该能够体现出你的能力的，啊。还有呢，就是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这场比赛当中吧，整体来讲，我觉得相对啊，会有一些瑕疵的这样的球员，其他的我觉得都还是可圈可点的啊，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啊。有你像毛伟杰，我觉得小毛这场比赛表现的要比上一场比赛确实要更有提升啊，就是他展现出了他的这个拿球的优势，对吧？不轻易丢球，对方要想断我脚下球，你得犯规，是吧？就是他对于这种时空的判断能力是非常强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更自信一些。啊，至少这场比赛当中，他是球队中前场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带球。你像张玉宁可以，王玉栋可以，然后我觉得再就是毛伟杰，就是他至少能够拿球之后能形成摆脱，能带几步，是吧？能把球护住不丢，能造对方犯规，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能可贵了。在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当中，有球的机会当中，我认为他是表现的相对不错的一个球员啊。好，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发送到直播间里来。然后这个有球迷说，刘浩帆跟浙江队的气质特别搭，不温不火，特别的软啊，一点中后卫的霸气都没有。然后反正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在对于比赛的决策力上还是有待于提升，就是阅读比赛能力不够啊。要说基本素质啊，我觉得还行啊，身体条件没问题，是吧？这个身高啊，这个包括这个强壮程度啊头球啊，正面防守啊，我觉得还可以啊。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想的不是太明白啊，想的不是太明白。还有这个球迷说， 这个不行，回来吧，再这么混两年就报废了。中超虽然差，好歹是个联赛，总比幼儿一比赛强度高啊。说的是徐斌是吧？嗯，但是我觉得人家还是有追求的，还是想往上奔一奔的，对吧？争取能够打上一线队的比赛。要真是能打上，不用说英超，你打个英冠，他不是英冠了吗？你踢个英冠，那也可以呀，是吧？那个比赛强度，那个比赛的水准啊，技术含量。那也比中超高出了不止多少个档次呢。当然作为球员来讲是需要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的啊。不能总是在这个舒适圈里待着。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对手，就是伊朗队。伊朗队呢赛后他们的主教练阿布迪就表示了，说要攻破中国队的防守体系非常困难。他说中国队试图采取深度防守，他们的阵型非常紧凑，而且让局面非常的复杂，他们是采用了多层次的防守策略。嗯，他说的很准啊，很准，很到位。但是确实，那么你没能够打破这种防守策略啊，没能够打破这种防守态势，就说明你自己也就是那么回事啊，也就那么回事了，好吧。嗯，还有这个球迷说铁桶阵哈，哼，还有人说这个小时候说正规的训练能看出来刘焕帆属于典型的小时候身体好，踢球不用技术动作，身体就够用了。嗯，这个还有说主播认为安东尼奥真有董路说的那么不堪吗？啊，说人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好吧。而且一个人的观，他说的堪与不堪并不重要，对不？他也没什么话语权，他只是个评论员，仅此而已。他也决定不了任何事情，随便说呗，说了又能怎么样呢，是吧？好，我们来说的这场比赛还有一些争议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就是关于这个主裁判诺尔萨法罗夫啊，他在一些判罚当中确实，我觉得你很难去评判这个。首先啊，有一点可以强调，就是这个

诺尔萨法罗夫他绝对没有偏向任何一支球队啊，没有偏向任何一支球队，就是说白了吧，你看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有一次对方球员那个二十一号中锋啊，完了在前场左侧突破的时候，突破之后跟那应该跟谁呀？那是，我有点想不起来了，身体接触之后倒地了，啊，应该是朱晨杰吧？倒地之后呢，完了，我当时以为能判那个任意球呢，结果这大哥过去直接嘟哨响，完了给了对方一个假摔，还给张黄牌，禁区外的假摔黄牌。啊，就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小样，你敢蒙我，你这是藐视裁判，我必须得警告你一下啊！你看他对于这种倒地啊，其实吹的真的是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严格啊。然后呢，关键是在后期啊，也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就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就是霍涛呢在大禁区线位置触球之后被对方绊倒啊，两个人，霍涛带球向前，对方呢向前冲，两人都冲着球去，结果呢，霍涛呢身体正好和对方身体呢撞在一起，霍涛倒地了，裁判同样也没吹，就是说白了吧，这个裁判他对于这种性质的啊，类似于这种性质的身体接触，尺度是比较宽松的，啊，尺度比较宽松，所以说呢，就是这场比赛有过这么几次啊，你包括还有这个伊朗球员，阿梅勒加里就是他那个左边后卫，在一次防守当中直接一个剪刀脚把杨希给放倒了啊，但是呢他同样也没有吹犯规，就是整体来讲吧，这诺尔萨法罗夫啊哨确实挺松的，只能说他哨松啊。嗯，这个球迷说裁判纯看心情吹，但是他确实他没偏向某一方啊，倒是没偏向某一方啊。好，这是关于这场比赛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在这儿再次提示各位，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40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将近10:40我们就会提前结束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20分钟的两个这个专题的内容啊。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队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队呢，为了备战明年1月份在沙特进行的亚洲杯，现在呢已经是从武汉到了重庆，即将展开4场热身赛。那么作为中国队的同组对手，伊朗队跟中国又同一个组啊。伊朗队、吉尔吉斯斯坦和叙利亚三支球队也在近日陆续公布了各自的热身计划。啊，这个。你看人家乌兹别克啊，不是乌兹别克，这个吉尔吉斯坦还要踢马尔代夫，伊朗呢要踢俄罗斯，要踢乌兹别克，叙利亚呢也要对乌兹别克，黎巴嫩要踢吉尔吉斯坦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热身，尤其是伊朗啊直接找俄罗斯热身的，咱也不知道他想让俄罗斯啊去模拟哪支球队啊。不过呢，我觉得一支世界杯球队去邀请一支世界杯级别的球队来参加比赛热身赛，我认为也算是可以的啊，级别上也算是相当的啊。然后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说，咱们就应该适应这种裁判的吹罚啊，我觉得对，就是这样的。那么你作为国内的球队来说，就是需要去不断的去适应啊，适应这个国际比赛当中的裁判的吹罚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好啊，还有呢，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说，踢俄罗斯队啊，踢俄罗斯队还是很有练兵价值的啊。当然，中国队这个热身赛呢，也已经基本上敲定了，中国队呢已经是确定要在重庆打热身赛了啊。然后呢，其实这个一开始约乌兹别克，这乌兹别克呢说没来啊，然后婉拒了中国队的邀请，说他们想去打更高水平的对手。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踢的这个热身赛的对手，也没高哪儿去啊。他是要跟伊朗队和叙利亚热身，咱伊朗队咱踢不过，那叙利亚队也没比中国队高哪儿啊，对吧？啊，当然了，后期他可能还要跟韩国队踢一场热身赛，这个咱认啊。确实，你要跟这些球队比，咱确实咱不成啊。
然后日本队，哎呀，这个东道主球队太凶悍了啊！他们是平均年龄19.9岁的日本队，1237-0狂胜了吉尔吉斯斯坦呢，太残暴了，7-0啊！啊，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呀，还是尽可能的去争夺小组第一啊。不要尽早的就和东道主遭遇，确实，这个你想走得更远嘛？就毕咱的目标不是拿牌嘛，也不是夺冠。那既然是这个目标的话呢，那就干脆就不那就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啊前进的这样一个路线。你要出门碰东道主呢，确实你直接你就关在八强了，对吧？就很难。然后呢，说中国足协呀，原本呢还打算找乌拉圭呢，啊，就是这次集训之前，中国队公布了4场比赛的具体安排和队设。9月24号原定是打巴勒斯坦，啊，土库曼呢，是踢新西兰队。但是后来呢，这个土库曼这边吧，就不来了啊，不来了。那么，怎么办啊？说这个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啊，如果中国队的出国集训或者拉练要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需要上级管理部门申请获得批准，足协才能组织队伍外出一样，总库办那边呢也是得需要这个需要批，但是好像是就没批下来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大家不知道。然后呢，中国队呢就本来还联系了乌拉圭队来热身啊，联系乌拉圭队，但是吧，这个乌拉圭队这边好像是条件挺苛刻的，啊，就这也给多少多少钱呐，出场费呀，等等等等吧，啊，然后中国队就经过反复的权衡以后，就放弃了，啊，没有和这个乌拉圭队热身。其实我觉得也是，现阶段呢，就是中国队找乌拉圭队热身呢，确实没什么太大实际意义。那么厉害，咱踢他干嘛呀？踢不过他们 啊，又是友谊赛，啊，就像中国队，你说现在你想找巴西队热身，达不到什么热身效果。你说被人家暴脆一顿，你除了这个你没什么意义。你要说正式比赛，咱去参加也还行，对吧？然后呢，那么根据这个安排呢，9月27号中国队对阵新西兰，11月2号对巴勒斯坦，10月6号迎战塔吉克斯坦。相比而言呢，年轻队员的出场时间和机会会大幅的减少。毕竟这期集训呢，总共30人，教练员要展开全方位的考察。而在人员富裕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让年轻的球员回到07年龄段的国青队参加印尼国青和印尼国青队的热身赛啊，就是这么一个时间安排啊。这球迷说还不如参加那个海湾杯啊，海湾杯。那是国青队的比赛啊，去参加海湾杯啊。好，再来看一看啊，大家在抖音直播间里的留言说，就找的这些对手有毛锻炼价值，有啊，有很有。啊，就是刚才说的，这是什么塔吉克呀？这些球队，那可不就是我们在亚洲杯小组赛当中要面对的对手的这个模拟假想敌吗？啊，说白了，你的每一次热身都是在为每一届大赛在做准备的。啊，到了国家队层面，就别说，哎呀，咱们呐，要让国家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提升，那是很难的。那是很难的啊，就是这些球员，你想都国家队了，基本上也就定了型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做的就是适应对手的特点，能够最大化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来，能够去追求一个更理想的结果，这就是国家队的任务，或者说也是国家队的工作模式，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让球员们在国家队接受锻炼来进行提升，那不对啊，国家队就是终极任务了。好，另外呢，塞尔维亚 U19 全国联赛第7轮啊，这个贝尔格莱德红星 U19 对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U19，这是永恒德比啊！在这场比赛当中，万象连续7轮代表球队首发出战啊，然后呢，那么而且还取得了扳平的一个进球，帮助球队1-1战平了对手。
在本赛季塞尔维亚U19联赛当中已经实现了三球两助攻啊。哎，我觉得你看人家这小孩吧，踏实。我就在国这个青年队，我先练练。哎，就如果说他要一直能够持续这种稳定的输出的话，那进入到一线队，我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我觉得这要比什么一出去就本着我要踢一线队啊这样，要来的实际的多啊。当然了，这个过程可能也是会比较煎熬的，对于球员来说。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在的中甲联赛的比赛啊。中甲联赛的比赛呢是全部的结束了，在刚刚的这个周末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整个的这个冲超的形势是比较明朗的。那么广州豹队呢现在54分领先第二的深圳青年人10分，延边龙鼎队35分掉下来了，啊，佛山南师13分基本提前降，梅州客家15分也差不了太多，南京城市也很悬，不过南京城市和定南干联呢现在是展开了比较激烈的竞争啊，两个队在为那一个宝贵的附加赛名额在展开竞争，呵呵，只不过是像这个保级附加赛的名额啊，其他的球队呢就属于是无欲无求了啊，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嗯。还有这个说魏翔鑫啊，魏翔鑫其实他现在情况也是差不多，他现在是在欧塞尔 B 队的，也就是青年 B 队对吧，相当于是法国的第五级联赛了啊，也有进球是吧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同样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就跟万象他们差不多，就一点一点的要往上打，看看是能不能打得上去啊。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有一年国足还0-0平过巴西呢。嗯，对，就是这些比赛吧，实际上它对于实战来说没有太大的实战意义啊。你重要的是要能在热身赛当中能够给接下来要进行的正赛提供价值，找到价值啊。哎，然后中国U23这是小组第二出现在即了啊。那么当然了，反正说了说也没想太多啊，球队也说了没想太多啊，当然是希望在这个淘汰赛里边更顺利一些，走的尽量的更远啊。当然首要目标还是出现，在完成这些目标的基础之上，也要考虑到淘汰赛的路线啊，赢下朝鲜，战平伊朗，然后就无需畏惧日韩了啊，说争金夺银并非遥不可及，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观点吧，我觉得确实有点过分的乐观。但至少现在你想，小组出现进八强了，八强什么概念，八强就已经是中国队中国U23啊在近20年来的最好的成绩了，就小组出现了啊，就可已经是相当可以了。嗯，上一届东道主怎么样，东道主咱是2胜1平小组出现，出来以后不也被淘了吗，对吧，你不也没进四强吗啊，所以说现在也就是咱出现已经能基本上保证兜底了，你不会特别差啊，在这个基础之上争取再往上再拔一拔啊。反正说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国家U23国际队教练组就安东尼奥他们这帮子没走，就是中国队踢完比赛，中国队3点多踢完的吧，对吧，3点钟结束的，然后呢下一场球也是在这个球场，一股波浪球场，就是朝鲜跟阿联酋，这个安东尼奥他们没走，就直接自己留在现场看比赛了啊，就看看阿联酋这个队怎么样啊，就是两个队又搞了个0-0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阿联酋没有那么差，伊朗也没有那么差，那么回头朝鲜打这个朝鲜打伊朗的时候，然后还真不一定出什么事儿呢啊。好吧，看看时间啊，我们这一期的足球天地呢就暂时的先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专题的节目啊，我们稍后呢给大家要带来2则专题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了。今天呢，还是我们要请未来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
1: 对，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推荐女王工厂折扣店哈、那他家呢，十几年来啊，一直和很多的品牌工厂进行合作，那就专门给这些工厂呢处理尾货。这个老板呢，不仅跟咱大连周边的工厂合作，还有广州啊、南方的一些这种服装加工厂。
0: 那所以就是我们经常穿的一些知名的品牌，他都知道啊，都知道是哪个工厂生产的。
1: 对，差不多哈。那我前几天就去店里边，我看到的那个迪某特的冲锋衣，其实就是咱们大连周边的工厂生产的。
0: 啊、对对是
1: 啊、是吧？
0: 他
1: 说以前啊，咱们印象里那个服装工厂都是缝纫机，他说现在工厂里边都像大型设备，什么亚胶机。都会把那个 PU 的防水条啊贴在衣服上，所以咱穿才防水嘛啊。那最近呢，咱们大连这个工厂加工的这一批迪某特呢，是发到韩国的。它有黑色和莫兰迪绿两种颜色，那肯定会有一批尾货嘛，这一批尾货就全部被女王收走了啊，所以这就是纯纯的原单，韩国的原单，所以做工很好，从 M 号到两个 CL 的尺码非常的全啊。那这一款衣服呢，我特别查了一下，官网的售价呢是2790的冲锋衣，在女王折扣店的店里多少钱呢？399。纯原单哈，所以你买回去，你看买一件省2000多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今天又提醒咱们的听众哈，如果你想要这样的原单的哈工厂尾货的呢，现在你可以加微信啊，然后预留，微信的号码呢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尽管是说咱把尾单全收回来，也不多哈，就几十件，那从小码到大码，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啊，赶紧加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我知道咱们听众有的可能在开车哈，如果你记这个号码不方便呢，你也可以记住他的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啊，你停车的时候再加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加上阿拉伯数字7啊。那因为咱们都好体育嘛啊，给大家都推荐运动试穿的啊。其实北某面的那个冲锋衣呢，不是咱大连工厂做，是南方工厂做的哈，现在呢也到女王店里了。那喜欢冲锋衣的一定知道哈，这个也不错啊，在女王店里呢是299一件。那今年呢，北某面还和 GS 联名推出了一个指标的限定款哈，据说在运动圈特别火啊，它主打的一个日系的风，其实咱平时上班通行穿也是 OK 的，没问题的啊。那现在店里呢也是那个紫色的卖的最好啊，那这个联名款呢是399一件。同样也是加微信啊，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然后呢，你报尺码，然后预定你要的颜色哈。我真的提醒大家，你下手慢的那个紫色肯定就没了啊。那因为它就是咱们大连的工厂折扣店，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你这个优势咱就当店里试试呗，和网上比区别不就在这儿呢吗？啊，店的位置也告诉大家哈，在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就在黄埔路的边上啊，门口还有停车场，非常方便。
0: 哎，这个冲锋衣啊，秋天我们人手一件啊，女王服饰大品牌冲锋衣只要399一件，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我们呢是没办法到服装加工厂买衣服的啊，到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那就是出厂价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店里去试一试。这个店呢就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非常好找，找不到就打电话13332265319，13332265319。
1: 咱们外套冲锋衣有了哈，那个 T 恤也得有，对不对、啊？就是女王店里边 T 恤也非常多哈，比如说那个大鸟家的薄款的半拉链的 T 恤哈，这个呢，因为工厂的尾货有点多啊，所以说大批的清货是那种正肩圆领的，logo 剪掉了哈，大家不要介意，但是呢，它那个 logo。印花就印在胸前哈，你是可以看到的，虽然这个标剪了，但是衣服就是正版的哈，它也是就是男女同款情侣款，然后你日常通勤跑步都能穿哈。然后呢，专柜的价格是1199块钱，那在女王的店里，这可是大鸟的T 哈，只卖199啊，所以真的是手感特别好啊。那也提醒

0: 有就是女生更爱买衣服哈，那还有一款就是大鸟的那个女士的功能性的针织面料的 T 哈，这个呢有特别鲜艳的颜色，有玫红色也有黑色，就是满身跑满了缝纫机道道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就爱可特别时尚，很好看哈，不管是单穿还是穿在冲锋衣里面打底都可以啊。那这个专柜呢也是1000多一件啊，在女王的店里呢是188一件，从100斤呢能穿到150斤，看看这么多好东西哈，想要的赶紧加微信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加了微信呢看老板的朋友圈也可以报尺码预定啊，记不住电话号码呢就记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1: 哎，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替工厂的是处理这个尾货的啊，秋装上新，大牌的卫衣 T 恤有很多啊，大多是100多块钱一件。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看老板朋友圈啊，然后你可以预约这个款式尺码，可以到店试穿，也可以直接给你发货到家。
0: 嗯，这个比较省事哈啊。当然呢，咱们虽然是运动广播哈，咱们也得穿点时尚的衣服，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店里这种时尚的女装也有很多哈，比如说今年秋天新款的，就是专柜同步的那种半袖的针织衫，里边是含了50%的羊毛的，这也是工厂的尾单哈。因为牌子有点大，品牌有限定，他不让说是什么牌子啊。但我告诉你，专柜是1000元的价位，在女王的店里呢是174。一件哈，基本上就是1折到2折的价位。我这个时间是特别推荐大家穿这种半袖的针织衫的哈，你马上上身就穿，就是很时髦。秋天、冬天呢，你在外面再搭一个外套，甚至搭棉服都是可以的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比如说哈姆斯的那个条纹的卫衣哈，是180块钱一件，还有若兰菲的小香风的上衣哈，是原价2000多，店里只要240块钱。能听出来哈，基本上都是一折啊，这些全都是从工厂直接到店的，和专柜同步，就是今年秋天的新款，有的可能专柜还没上呢，因为是尾货就直接到女王店里了啊，都是工厂用这个品牌提供的面料加工，每一批呢都多出来10件8件的，所以咱们才能捡这样的漏哈，所以真的很便宜，但是尾货呢每一款都没有很多件哈，所以听到微信你就赶紧加赶紧抢，这衣服就是你的了啊。微信号码呢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或者呢加大连女王服饰这6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那提示大家哈，就是有的人会喜欢那种高货哈，奢品啊，那其实有一些可能国内专柜还没有啊，因为是国内工厂生产的，你也能淘到，比如说那个 Max 家的今年秋天的蓝绿条纹的针织衫哈，它是前短后长的那种款，特别的时尚哈，原价是3000多，在女王店里呢260。还有辛芷蕾呢最新综艺穿的同款的外套哈，就是据说专柜已经卖爆了，已经抢不到码了哈。但哎，在女王店里咱们有尾单呀，只要300多哈。这种衣服呢都是外单的原厂的成衣哈，听到了赶紧抢，这不叫买衣服，这叫捡漏啊！赶紧加微信1333265319113332653191。
1: 哎，我听出来了，女王服饰的进货渠道不同啊，到店里这个折扣也不同啊。那么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尾货折扣也可能更低。秋装上新，专柜同步，加微信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的数字7，预留你喜欢的款式啊。实体店就在高新区，想到店打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替工厂和专柜处理尾货，品质保证，价位只有专柜的1到2折啊！加微信13332653191，看款预定啊，最好直接到店试穿。这个店呢就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啊。也感谢未来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买衣服的好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二个也算是福利要带给大家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请出资深的身材管理专家于洋老师啊。于洋老师你好。
2: Hello， 陈听众大家好呀。
1: 哎，听说您在做瘦身行业已经10几年了啊。咱们体育广播的听众平时爱看球，关注运动，也很关注身材。刚才呢，给我们推荐了很好的衣服，好的衣服就需要好的身材来搭配啊。
2: 确实。
1: 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啊，一直也是 在减肥，一直在踩坑，要么纯靠饿，要么总反弹，还有不掉秤的啊。针对这样的问题，也请袁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好吧？
2: 哎，说到这个减肥踩坑哈，我真的见过很多人，可能刚开始想减肥的时候，就先想到的就是咱们要自律哈。
1: 嗯。
2: 但是可能开始没几天就会发现，其实自我管控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减肥的想法你再强烈，但是你很难长期的坚持住。那现代人减肥哈，就没必要说那么的痛苦啊。我们要学会把自律换成很科学的一个他律。因为我们逆着人性只靠这个意志力减肥啊，它一定是坚持不长久的。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哈，他们的审美点可能关注在一些细节上，比如说就是自己的双眼皮够不够宽，哎，这个鼻梁高不高哈。但是呢，如果厚厚的背，然后比较圆圆的肩膀，再加上肚子上的这个游泳圈，那这个身材不匹配绝对也算不上美女帅哥。那还有的女生哈，也是因为胖就总喜欢穿那种比较就肥大的宽松的这种 T 恤去遮肉哈，也不怎么爱打扮自己。那这种形象会传达给别人的一种想法，就是会觉得她真的会发自内心的快乐吗？就她自信吗？这并不是说咱们为了跟谁卷啊，但是就重要的是你真的对自己当下的状态非常的满意。
1: 嗯，
2: 对。那我们首先要改变的还是镜子中的自己，那么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才会发生正向的变化。那之前有一位姑娘咨询我减肥哈，她在微信上给我打来两个数字，165、160。哎，她说你猜哪个是体重啊？就不重要了，就至少也是160斤了。嗯，她说她也不想节食，也懒得运动啊，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帮她瘦到了100斤。啊，她跟我说，我说现在走在街上，这个回头率老高了哈，而且很有异性缘。就男人眼中的第一眼美女是不是也是身材好的呀？
1: 是这样的，那肯定啊。那时候我发现有的人其实你不用露脸，你就看背影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美女还是个帅哥啊。
2: 嗯，只要你有减肥的想法，那至于怎么瘦哈，这是我们的专长了。因为我们有一套火了16年的专利瘦身项目5点瘦身。那之所以它能稳扎稳打的10多年，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直击我们肥胖的核心。这五点瘦身的五点就是导致我们发胖的5大根源，包括体质变症、代谢的激活、内脏脂肪管理，还有湿寒的去除以及靶向塑形。那很多人就可能减肥啊，或者是去节食、去运动、代餐、吃药啊，那减掉的有的是水分，有的是肌肉，它不全是脂肪。而且呢，你的代谢容易越减越差啊，那最后你就会容易变成就不吃你都容易胖的那种易胖体质。那五点瘦身不一样，它其实像我们中医把脉看病一样，就是它先去找到你问题的根源，再对症去减。就你是属于代谢低，还是你就脂肪专门挑一些局部，像那个腰腹、后背、大腿这种局部胖的类型，还是说你内脏脂肪比较高，肚子大，体检指标异常，或者是你痰湿重、身体虚、容易水肿这样的体质？我们是先找到问题，再针对性的解决。所以说啊，它见效快，精准度高，还不容易反弹。绝大多数人2到4次就能看到很明显的维度和体重的变化了。
1: 哎，这个是不用饿不用累，还从根上瘦，2到4次就有效果。这个谁听了都想试试啊，
2: 是吧哈？那么福利来了，那今天啊节目专属，我们只开放10分钟的一个秒杀价格哈。那5点瘦身它原价在我们门店298元一次，所以4次的原价要1000多。那今天在咱们台的专属秒杀价格就是198元，我们直接可以让您做4次啊一个小疗程了。抢线电话84618813。84618813，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加一个字母 M84618813。其实减肥这件事情哈，最怕的就是想、等、纠结，或者收藏了一堆方法，你最后还是一斤没瘦。那么咱们想改变，就从这一通电话开始吧。
1: 哎，导播提醒，现在已经有听众陆续打进电话了，号码我再来重复一下。84618813，84618813。如果占线打不进去，就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有听众留言问的说，袁老师，我就想减肚子，能不能行？
2: 减肚子正好是5点瘦身的强项哈，而且是4次之内，你肯定能看到肚子这个局部维度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它不只是减你肚子上的一个皮下脂肪了，它能够直击我们的内脏脂肪。那很多人肚子大，但四肢却不胖，这就是典型的内脏脂肪超标。 那这些脂肪它包裹在你的肝脏、胰腺、心脏还有肠道，你不仅仅是显胖的问题，更直接的就影响到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最终其实损伤的是健康。那像我之前接诊过一位先生哈，他说上班一坐就是8到10个小时，然后肚子也是大的像充了气一样。那他做完4次5点瘦身，这个腰围直接哈就瘦了有6公分的尺寸。嗯，他说自己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身体就像卸下了一个重物一样，就变得轻松了很多。其实肚子大哈，这个四肢细，这种内脏脂肪高，还有就是血脂高、转氨酶高、脂肪肝的朋友是特别适合做五点瘦身的。那通常你1到3个月，你的内脏脂肪的级别是一定会下降的。大肚子瘦下去呢，至少你的体态会年轻5岁。
1: 哎，所以说想减肚子、想降内脏脂肪、想改善体检异常，就选专业的五点瘦身。现在打进电话84618813，84618813，198元可以做4次，还免费赠送价值200元的肥胖根源专项测评啊，看你到底是代谢差、湿气重还是内脏脂肪高，1对1为你制定减肥方案，不盲目减肥，不节食，不运动，躺着就能瘦。秒杀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
2: 嗯，其实现在咱们人都挺忙挺累的哈，就是太就是费省时省力的这个瘦身方式是最适合咱们现代人的。
1: 对，
2: 所以五点瘦身它其实就属于躺瘦，就真的是让你瘦的不费力哈。而且你靠节食瘦下来的话，你真的是容易反弹，且呢你的肌肉容易流失。但如果你想靠运动去减肥，但是不节食，你就很容易变成那种脂包肌。像我们有一位会员朋友哈，小鹿，他呢是先去运动减肥了2个月，但是他说肚子这一块就死活减不下去了。那他属于就是生完二胎之后，这个体重哈一下子就飙到了138斤。那他说肚子哈就是看着就是已经其实生完了，但是看着还是像怀了4、5个月的那种状态哈。那他闺蜜就安慰他说，哎，都到了咱这个年纪了，这个身材就这样吧，很难回去了哈。那后来小鹿呢来做了5点瘦身，2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从138斤帮他瘦到了105斤啊，整整瘦了33斤的体重。那聚会的时候，他说他闺蜜都看呆了，就一个劲儿问他说到底怎么做到的啊。那小鹿说自己不光是体重降下来了，就感觉皮肤也是紧致了，身材有曲线了，所以再穿衣服就感觉什么款式都更加精致显年轻。那这就是五点瘦身，它是治标先治本。那体质好了，湿寒排出去了，我们代谢提升上来了，那身体的机能整体变得年轻了，就不只是瘦哈，更是由内而外的健康和好看。那后来熟悉了小鹿也和我聊天，说他很后悔，说为什么自己没有在最需要漂亮的年纪，就是只忙着灰头土脸的去赶路了，为什么没有抓紧机会去享受好身材还带来的一个自信和快乐啊。那我跟大家说，就减肥这件事，你犹豫1万次你都不如行动一次，而且我们对效果是非常有把握的，才敢给大家就亲身去见证这4次一个最大的变化，也不去玩套路，不搞隐形消费，我们是专业、安全、有效，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所以今天198四次就也不让大家花很多钱，也是只给我们今天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因为我们其他任何的渠道你根本搜不到这个价格。那想要改变，咱们就要立刻行动，而且今天大家就是一个最低成本可以验证效果的一个好机会。那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搜索 M 加上84618813 M84618813。
1: 哎，说聚会啊、出游、拍照、见朋友，谁不想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呢？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全年的一个超低价。
2: 对，
1: 原价298块钱做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就可以享受198块钱做4次啊，一次不到50块钱就能够体验央视推荐的专利项目。节目听众还送1对1的体质测评，免费分析肥胖类型，定制方案。
2: 嗯，
1: 秒杀热线84618813，84618813，微信咨询预约 M84618813 M84618813啊。我们再次感谢于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减肥的方式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有肥胖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尽早的去到我们五点瘦身来享受躺瘦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2: 是，早日瘦下来。
1: 对，好的，我们感谢于洋老师，
2: 再见。
1: 再见。
2: 嗯。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钟。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陪伴了大家好多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讲授治病方式方法的一个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滴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支，那一支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10来粒， 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仙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归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呀、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了一步。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

0: 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的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呀，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完非完，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丹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就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你看那小娃娃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1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沾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 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是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面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大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 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六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的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六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这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啊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了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是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 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定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10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6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到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4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不说100%，但是500个人用499个会有这样的现象，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血液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的血液干净了10%，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 前后两次你都做了血脂的检测，如果说一点变化都没有，

那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这块，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个，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呀，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的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脏天麻、脏三七、脏红花跟3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3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到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到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一天半支。

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只为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位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一个小时也是它，两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成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滴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我们中心喊的口号啊，想死死不了，哎，我们中心的口号，只要是慢性病来到我们中心，就能够让你出去的时候身上有变化。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

0: 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这是不是做到了我们的承诺呀？这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了在我们中心里说的，来到这儿，只要是慢性病的，哎，我们都能让你在出院的时候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呀？好的结果，身体起变化的结果，病症减轻的结果，慢慢慢慢去拥抱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4天了，这第4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也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6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6个月呀，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呀，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了有劲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3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 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嘿，孟非老师呀，你好。嘿。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0: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味地网呀。
0: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 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0: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0: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2.5间也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0: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0: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0: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
0: 嗯，
3: 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3: 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0: 对。
3: 但是呢，它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
0: 嗯。
3: 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0: 都湿透了。
3: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0: 就严重。
3: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0: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3: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0: 哎呦，
3: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0: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3: 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啊。
0: 嗯。
3: 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
0: 哦。
3: 当时花了20多万。
0: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3: 出院之后呢？
0: 嗯。
3: 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啊
0: 嗯，
3: 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
0: 嗯，
3: 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0: 哎呀，
3: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的药也吃老些，
0: 嗯，
3: 什么阿司匹林呐、啊，降压降脂啊，
0: 嗯，
3: 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4: 哎呦我。
3: 哎呀，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你都
4: 不知道了。那能受得
3: 了吗？那
4: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3: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4: 老同志，你这样，
3: 酶也高。
4: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三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六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两盒，你加量吃，你
3: 吃
4: 这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两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3: 对对对，
4: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一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哎，行，太好了。
4: 那你就这么定，你就先定六盒吃上，好不好？
3: 那我先定上六盒吃上。
4: 啊，你先吃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好，那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好嘞，谢谢您。
4: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老同志，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4: 哎，再见。嗯。
3: 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Sports Radio, 运动 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6: Sports Radio。
7: Sports Radio。
6: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
8: 一零五七，
6: 气象预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情况：大连市9到27度，旅顺口区18到27度，金浦新区18到28度，掌兴岛经济区17到26度，普兰店区14到29度，瓦房店市14到28度，庄河12到29度，长海19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有19度，最高温度是26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Ready Go！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que me he enamorado。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锁定大连运动家。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我们迎来了中秋佳节前的这一周啊，也提前祝愿大家阖家安康，那静待月圆团圆时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咱们大连本地的全民健身赛事也是好戏连台，比如说有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这是在长海县火热开赛，还有辽宁省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这是在普兰店莲之湾挥桨竞渡。其实呢，大家想要关注更多大连本地的体育赛事、体育新闻，一定要锁定每周一到周日正午12点准时与您相约的大连运动家哈，亚楠会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资讯。另外也可以关注大连体育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我们如果说将目光转向国际赛场的话呢，名古屋的亚运会已经正式开赛了，赛场上捷报不断。那我们在大连运动家亚运会期间，亚楠也特别开设了专栏滨城看亚运，我们会持续邀请我们大连本地的体育行家来做客节目，为您解读金牌背后的故事，来剖析项目的发展、人才培养，我们本地如何运动普及哈，带来属于咱们滨城视角的亚运观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请到两位我们滨城的体育行家来和您通过滨城看亚运聊一聊啊。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就通过

0: 槟城看亚运。
1: 从名古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0: 好，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那赛场高光，大连视角，槟城看亚运，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邀请本地的体育行家一起来评项目、聊训练、看发展。好了，这里是大连运动家特别评论单元，槟城看亚运。那正在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我们中国体育军团也是重磅喜讯是捷报频传。首先我要说的是，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中国队强势包揽了金银牌。那这枚金牌的含金量极高，是时隔20余年，中国铁人三项再次斩获亚运金牌，一举终结了日本队在该项目上的长期垄断，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载的沉淀。我们从追赶、拼搏到反超领先，中国铁人三项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蜕变。所以在今天的特别连线当中，我们将连线大连市铁人三项协会秘书长王荣林，带大家深度解读本次亚运夺金的重大意义，包括我们中国铁人三项近20年的发展变迁，以及咱们大连铁人三项的群众基础和发展状况。好，那边电话已经连通了，我们先问候一下王秘书长。你好。
1: 亚楠好。
0: 我们首先要恭喜中国铁三队创造了历史哈，时隔20多年重返亚运的最高领奖台，还一举包揽了金银。我想您一定是第一时间观赛了，最大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1: 对，这次成绩啊非常的振奋人心，从昨天的第一站，包括今天上午刚刚完成了4人混合接力，也夺得了冠军，啊，是中国铁人三项里程碑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胜利。那么时隔20年重返亚洲之巅，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首次列入亚运会项目之后啊，第一次金牌的获得者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王红林，是奥运标准距离泳时1小时59分。再得了冠军。那么自此之后呢，2026年我们再次包揽了冠亚，冠亚

0: 今年的比赛啊，名古屋的这个铁三比赛，它有个距离有个区别啊。那么之前是用奥运标准距离，就游泳1500米，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那么今年改为半程距离，就是750米的游泳，20公里的自行车，5公里的跑步。这也是亚运会来讲第一次对距离进行一个改革，那么亚运会赛场呢，自从2006年以后，日本对占据绝对的优势啊，我们长期啊处于追赶的位置。这次两名小将双线出彩，包揽冠亚军，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整体实力、人才梯队、训练体系的全面的一个超越，标志着中国女子和田三项正式站稳了亚洲的一个顶尖位置。
1: 那其实我们观测到，的确哈，刚才秘书长的介绍，这20多年铁人三项我们成绩的一个变化，你也带我们回顾了。那其实过去这20年，中国铁人三项从冷门的小众项目到亚运会夺金，到全民普及，其实也是有一些质的变化与发展的，对吗？
0: 对的。那么，这20年来是中国铁人三项从萌芽到成熟关键的一个20年，主要啊体现以下三个维度。那第一呢，是竞技层面实现了突显逆袭。早年间呢，我们选材薄弱，专项体系不成熟，国际亚洲赛场竞争力不足。那么通过20年的深耕、青训，科学化训练，对标国际的一些赛事标准，从梯队的完善啊，编制选拔，具备了稳定的冲金，集团作战的一个实力。二个方面呢，普及层面啊，我们做得特别好啊，彻底破圈。过去大家觉得田三项是极限运动啊，门槛极高。那么现在从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的一些距离改革啊，包括亚铁联啊，那么我们从迷你距离、短距离还有超短距离，那么包括甚至到体验组、亲子、游跑两项、起跑两项等轻量化、亲民化，那么一些组别距离设置成为了大众成人健体的一个优质的一个选择。那第三方面呢，产业赛事日趋规范，全国各级赛事的常态化落地啊。包括我们看大连，我们每年的一个大黑石的一个常态化落地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现有每年有100多场的一些业余性赛事啊，那么从教练员、裁判、训练基地体系的一些成型啊，形成了一个专业竞技拔高、大众参与与普及、青少年储备续航等完整的一个闭环。
1: 您看哈，这次咱们实现金牌包揽，包括赛后我们两位这个优秀运动员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说了，因为这个前两名都是自己人，所以他们就更从容了哈。那其实这是不是也是我们20年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那意味着咱们国家在铁人三项的后备人才梯队方面已经成熟，摆脱了过去单兵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0: 对对，完全可以这么理解。那过去呢，我们偶尔有选手但梯队断层，不计力。如今双人同步站上领奖台，那证明了我们优秀运动员已经批量涌现了，人才厚度竞争深度、训练科学性，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也是20年稳步发展的一个最好的。那么从2026年开始呢，我们中国铁人三项协会就像这些专业赛事也正式面向非注册运动员为非注册运动员敞开大门。这是什么意思呢？原先一些专业的一些 UTD 冠军杯全国锦标赛针对省队梯队，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涉及俱乐部，但是达标的非注册运动员也可以参与这种赛事那么这样一大批的潜力的青少年小将就搭起了一展身手的一个竞技。这种 多元开放的参赛资格，啊，为更多有实力、有潜力的运动员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现的舞台。啊，那么距离方面，啊，刚才讲了，那我们有标铁距离、半程距离、短距离、有跑两项啊等等，设置了这么多一个距离，就是为了啊更大、更快的普及啊这个青少年有很快的容易进来。
1: 其实像秘书长介绍的哈，我们现在的铁人三项的发展把门槛降低了，以前都是只能专业的铁三运动员才能够参与的赛事，现在呢把大门打开，我们让更多的喜欢铁人三项的大众运动员也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高规格的专业性的赛事，对了吗？
0: 对对。
1: 那这次我们说啊，拿到了亚运金牌，不仅是荣誉突破，而且还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哈。在您看来，我们这次夺冠的情况对中国铁人三项奥运的备战周期啊，是不是也有一些战略性的意义？
0: 首先是啊，打破了我们中国人这个一个心理的壁垒吧，彻底打破了日本长期垄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建立了这个亚洲赛场的一个绝对自信。其次呢，是夯实了奥运的一个竞争力，啊，提前锁定资格，为国家队集训、技术打磨、针对性备战啊，留出了一个很充足的一个空间。那最重要的是带动了一个人民热潮，啊，金牌效应，会极大的带动青少年选材、大众参与，啊，让铁人三项真正走进大众，扎根民间。
1: 其实咱们大连是知名体育名城，依山傍海的天然优势也特别适合铁人三项运动哈。为什么连线我们大连市铁人三项协会秘书长呢？就是因为我们大连铁人三项运动其实也深耕多年，借着这个机会，秘书长你也介绍一下咱们大连铁人三项这20多年的发展变化，以及目前大众参与还有青少年在培养的整体的氛围。
0: 大连呢是国内最早开展铁人三项城市之一，啊，行动起始啊，基础非常扎实。20年来，大连铁三从少数专业的爱好者中的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参与的一个热门项目。那么并且常年坚持训练，参赛的爱好者人数稳步增长，青少年梯队啊持续培养，本土赛事国内化起来。一波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吧，大连已经成为省内乃至全国铁人三项运动范围最浓厚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两个梯队来讲，一个是我们2005年的一个参赛梯队，另一个就是我们2024年啊，和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奥运中心结合于两个主办单位。合作办训，成立了一个大连青少年铁人三项队。那么在今年的省运会当中，大连代表队派出了33名小将，取得了6金3银4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位列金牌、总分等等。那么9月13号，正好我们也参与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在奥运场地这么一个比赛，叫全国U17冠军杯。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一名女队员也获得U15的一个全国的一个季军，这也充分印证了我们协会通过规划办训和整个基础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训成果。
1: 也证明咱们铁人三项在近些年的青训取得硕果累累了哈。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想问哈，说这个铁人三项听起来是真的是有专业有难度的哈。像普通市民、青少年零基础能不能入门？这里呢，您也给我们一些入门的建议吧。
0: 现在的铁人三项，完全不融合，非常新颖，门槛比较低。大众不用挑战专业的距离，可以从迷你距离啊、短距离啊、超短距离、单项体验，这个接力式的体验那么从游泳、骑行、跑步，都是基础体能的项目。那么我们可以从单项开始，形成一个接力的一个体验。那么也可以从游、 体统啊，两个组别参与，那么坚持练习，提升肌肉的可耐力，磨练意志力，又能促进身体。所以它适合青少年啊，同时成年体压的一个锻炼。
1: 嗯，其实铁人三项它这个项目有一点特殊哈，既然是三个项目，它就不会像之前某一个单一项目，比如说你练游泳，打小你就应该进入到就是专业化的训练，比如说篮球哈、足球都是有一个长期的专业化训练的结果。我们铁人三项似乎都是有很多项目，比如它有一个特长，然后转向过来转到铁人三项上。现在的运动员大多数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就从单项来转变。
1: 嗯，那你看哈，我们时隔20年，亚运金牌再次收获囊中啊！从曾经的望尘而及到如今的包揽金银，从小众极限到现在全民普及的全民健身运动，我觉得中国铁人三项的20年是脚踏实地、蓄力生长的20年。那竞技体育的高光，最终都会赋能我们的大众体育哈，让专业赛场上突破，会让更多的我们大连市民也认识到铁三，热爱运动，这就是竞技体育最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哈。那最后请秘书长简单的展望一下未来，我们中国和大连铁人三项会朝着哪些方向持续突破？
0: 未来呢，我们会持续深耕青少年人口的一个培养，普及大众赛事，完善专业训练的一个体系，先体赛普练，以练后普及这样一个模式，推动铁人三项运动的专业化全民化方向发展。那么相信未来中国铁三会持续领跑亚洲，冲刺奥运。那么大连铁三运动也会持续发亮，大连体育的一个名片。
1: 好的，感谢大连市铁人三项协会秘书长王荣林对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分享哈。可以说20载深耕不错，我们今朝亚运会才会绽放荣光。中国铁人三项的逆袭也诠释了体育最动人的坚守与力量。我们也期待会有更多的槟城市民可以走出家门参与运动，感受铁人三项的魅力。好的，谢谢秘书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2: 一起运动吧。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从名古屋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0: 好，带领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槟城看亚运特别单元，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连爆惊喜。昨天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中国队摘金，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那就在今天上午，就在刚刚，男子十米气步枪项目也上演了高光时刻啊！团体呢，盛一豪、张长虹、马思涵携手打出了1899环，打破了世界纪录，再次拿下金牌。那随后的个人决赛，盛立豪再度以254.2环刷新了亚洲纪录，逆转卫冕。步枪项目男女也双线双双实现突破。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槟城看亚运的节目当中，将连线大连市射击协会的资深的老教练申伟老师，和我们聊聊连续刷新记录背后的故事，解读一下十米气步枪这个项目哈，也聊聊咱们大连射击项目的发展。申伟教练，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亚楠，你好。
0: 我听说您刚刚就在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观看赛事的直播呢哈，怎么样？此刻的心情如何？
1: 十分钟前刚好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我们那个中国选手盛宇豪战胜了两名印度选手，获得了冠军，非常可贺可喜。
0: 作为射击人，肯定看到这样的射击项目哈，必须要关注的哈，也必须要得看直播，蹲直播的哈。那这个成绩真的是让我们特别开心哈，因为射击是一直是我们传统的强项哈。那这个团体金牌，包括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男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高光，是三个人要同心协力的结果。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男子张长虹团体赛发挥也非常稳定，助力破纪录哈。但个人赛止步第十，无缘个人的决赛，包括马思涵闯入个人决赛拿到了第五名，团体打得也很好。不过呢，其实总成绩很好不等于个人决赛就一定出彩哈，这也是射击项目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吗？
1: 对，这个十米射击比赛啊，它的规则是在资格赛的取得前八名进入决赛，但是中国这三名选手，他资格赛都进前八名了。根据这个比赛规则呀，他每个国家只能派两名运动员参赛决赛，所以我们的张，长虹啊，他也进决赛了，但是呢，只进了两名，那个马思涵和盛宇豪，成绩在前，他就排在决赛里了，所以，张长虹就没有参与决赛。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这么个规定。同时呢，资格赛的成绩呢到决赛全部归零，就重新开始。你可能是在资格赛当中打第一，并不代表你在决赛中也是第一，这个成绩重新开始。也可能在第八名进去了，也可能最后他是拿了冠军，是这样。
0: 明白了，他这个资格赛的成绩是要清零的哈。那提到了十米气步枪的这个项目，我们看着好像是静悄悄的哈。为什么说它是对心理的考验呢？甚至有人说，这个对心理的考验要超过技术本身。那这个项目对运动员有哪些特殊的要求？我们得请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这个项目啊，它这个成绩特别高，因为这个过去啊没有小数点算，由于这个成绩逐年的提高，那个靶子在缩小，最后不能再小的情况下，现在这个靶子也就是8公分乘8公分这么个大个靶子，十环呢只有0.5毫米一个小点儿，九环的那个直径才是5.5，所以说就像个小米的日子那么点，所以那个成绩呢没法就用十环来评量了，他就是就按照每一发的小数点，最高的是10.9环，啊，你打个十环，那最好的人家10.9，那你就差一发你就可能要落后将近一环，所以这样累计到60发，他才出现了630几环，也就是每一组每一发必须得保证105到106环的水平才能进入决赛。
0: 那申教练， 你也做过运动员，你是会觉得运动员在参加团体赛的时候，他那个承受的压力是不是要比他个人赛这压力更重？因为我知道团体赛是大家齐心协力，谁都不能出差错的一个项目，是吗？
1: 对，这个团体赛啊，在亚运会上这个射击呢是团体，奥运会上它就是个人，团体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次通过全国的选拔，把最好的三个人呢组成团体参赛。所以这个比赛呢，尤其是竞争比较激烈，目前呢中国队在这方面虽然有优势，但是呢像印度队、南韩呢这些成绩呢都相当好，都曾经拿过团体世界冠军，也在奥运会上个人也拿过冠军，所以并不是说你绝对有把握的，所以每个人都要齐心合力的去努力，才能组成这个团队呢获得第一。因为这次比赛呢和我们的女子步枪和男子步枪团体都双双破了世界纪录，这个成绩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女子呢提高了4.2环，男子提高了3.2环，和第二名的印度队都是印度队，只差6点几环，反正竞争的是比较厉害。在上届亚运会上，在杭州亚运会上，那个印度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所以我们这次这个男子获得了团体冠军也是可非常值得庆贺的。
0: 嗯，相当于把冠军又夺回来了，那这是不是更能证明咱们国家在这个射击项目人才储备上非常厚实？那如果说射击作为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新一代的年轻选手他们身上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1: 像是我像是重点介绍一下女子这次获得团体冠军这个杜玉晨吧。
0: 好，
1: 杜玉晨这个小孩是咱们辽宁出生的，今年才16岁，在去年全运会当中，他与男选手辽宁队的刘百辰合作，获得了时隔16年辽宁射击能拿金牌，所谓射击金牌。他也是以小的年龄在这个场上表现得非常好，他和男同事共同合作战胜了奥运会两组冠军，两个奥运会冠军的组合获得了冠军。这个小姑娘呢也是就是练的时间不是很长，仅在队才有2年时间，她已经从事了激光枪的设计，现在那个搞这个青少年的射击激光枪的培训，她也参与了。2-3年前呢她跟我们同时较量了，现在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好苗子，所以说他就是代表了咱们中国队。其他的2名不算是也算是也是老选手了，都属于浙江队的老队员，也是在女子步枪上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杜玉晨呢这次去了以后他也打得非常好，只是说也进前8名了，只是说按照规定一个国家只派2人，所以他就没参加决赛。
0: 嗯，太棒了，16岁，我们辽宁人哈，给我们增光了哈。那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射击的确是7分心态3分技术哈。然后呢，这几枚破纪录的金牌，除了沉甸甸的荣誉之外，您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射击接下来备战重大的一些国际赛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价值呢？
1: 通过亚运会的锻炼。中国射击最终目标是在奥运会上争金。中国射击队应该说历来都是为国在奥运会上争夺一个主项，而且那个各个地方开展的也比较普及。特别是在发达几个城市经济好点，他中小学生开展这个从小培养这个激光射击啊，培养发现这个人才，建立这个人才库啊，都很强大。我们大连现在也在做这个工作，也开展了激光射击，每年都要搞这个中小学生的比赛，有好多孩子呢也具备这种能力，让他们更早地接触这个项目，为将来走上这个道路，为我们往前提前铺垫。中国这个射击队啊，应该说人才聚聚，想参加中国队去参加比赛队伍人员很多，竞争非常厉害。应该说拿出3个队来说组3个队都没问题， 只是说在这里竞争的时候，六队在先，就是经过几场比赛的大赛挑选，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参赛人员，因为他们都是奥运会的，应该说备选人员嘛。
0: 嗯。那申教练，您看刚刚提到杜雨辰，他是从激光枪这个射击项目当中脱颖而出的，被选出来的。你也提到咱们大连射击项目也是底蕴深厚的。近几年来，咱们大连市射击协会也一直在推广激光枪射击进校园活动哈。那您说说看，目前我们大连射击项目的青少年培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普通的孩子，他们要接触到射击，现在来说门槛是不是就不高了？
1: 对，现在大连自从这届协会成立以来，我们大力推广这个激光枪进校区、进社区、进商圈的活动，叫三进活动吧。有个别几个学校，领导比较支持，我们先后在高新二小、实验小学打通。

0: 第一块奥运冠金牌也是薛之谦美女获得。底蕴，大连人呢在射击方面嘛也有出了不少的好成绩，所以我们有责任呢把这个项目呢在群众开展。现在要说门槛的问题，就是大连呢自从建那个协会成立以后，我们先后有几家俱乐部，目前市内有三家，开展这个激光射击的培训。小孩呢一般都在二年级到五年级比较多，因为这段时间他学习的压力不是很重，因为时间比较充足，他们可以到俱乐部通过学校的训练以外，到俱乐部再加上教练的单独培训，能更好的了解和掌握这个技能。同时呢，每年呢有春秋两季的中小学生射击比赛，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让他们感受比赛的氛围，同时展现自己的技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目前的就是这个工作。
1: 嗯，没错哈。现在青少年的射击启蒙，用的是激光枪射击，所以说也大大的降低了哈射击项目的一个普及，而且还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呀、情绪控制能力，磨练他们的耐心。其实对孩子们的学习心态塑造都有帮助。我们前几期也做了一期专访，有我们优秀的大连市队的孩子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在射击运动方面的收获哈。那其实很多听友可能会想问，想问一下这个申教练。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尝试射击项目？又包括孩子初学射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因为这个运动有很多种，每个孩子适应的运动项目也不一定。像射击这个项目，相对来说就是说，性格比较内向，或者在活泼当中能静下来，比较专注，心里比较自然。咱说这个。心态啊比较平稳，他有些孩子看到表面上不起眼，但是你上场的时候他能掌控自己，像这种心理素质的孩子，他打起枪来相对提高成绩要快一点。主要叫孩子在那六十码中，因为比赛他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呢完成一定法术，他不是打一法和几法，他是打六十码，最后完成以后才能按照你的成绩高矮去评你的成绩名次。所以说要求孩子进入状态以后始终保持很好的一致性，你不能把这个坏的动作打得太多，你把好的动作坚持得多，失误越少你的成绩自然也就越高。所以说在这个训练当中呢，会发现的孩子一些精神六号心理变化起伏大，那就是通过训练的手段让他始终保持如一，让他把最好的东西方法去做出来，把这六十法最终完成，也绝不能说十法就好，那下十法又不好，这十法这样起伏就会影响他的总成绩的。
1: 原来要打六十发，所以呢你一发打得好不算好，五十九发打得好也不算好，一定要六十发都非常平稳，对吗？所以所以这个射击运动就能够锻炼孩子们的心态啊，对抗情绪波动等等，这方面是都有好处的，对吧？
0: 对，射击就是培养小孩在专注力和注意力和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因为你光打十发的时候，小孩他心里也会有紧张感，他有担心会坚持不住，这体育的这个拼搏精神就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来。打坏的时候呢，他情绪也会受影响，他就会懊悔或者急躁。作为通过训练以后呢，我们会给他调控到一种办法，让他感受到自如，就是正常去面对未来的没有完成的法术。但是呢，叫自然形成的一种孩子自我调控的能力提高。也就是说，通过射击以后呢，能把孩子注意力集中，专注力，把动作保持在做一个事上一入注意的去干到底，而且呢，心里的变化说能静如水，像我们要求的，不能大起大落那种感觉。让他见识的时候不要慌张。是这个意思，要培养这种能力，个人调控能力、掌控能力。
1: 你看之前有好多家长就问说，亚楠，你看孩子学射击有什么样的好处？刚刚申教练再次阐述了射击运动

0: 的这个它的独特魅力哈。咱先不管孩子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走上更高的领奖台，就单单当做一个特长爱好来说，孩子通过射击运动也真的是受益匪浅。那最后申教练，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射击运动未来发展，包括咱大连射击项目的一个推广，您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1: 大连虽然开展的比较慢，比较晚，但是呢，现在的孩子成绩呢起步都很高。在目前来说，在U9、U11、U13这个系列当中，在全国来说还是占着前茅的位置。只是这一批孩子练的比较晚，当他们在随着年龄增长坚持练下去，我想在13岁以上的年龄段的时候，他也会有一席之地的。所以我还是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看好的，也有信心呢，往下继续推广，让更多的那个学校开展，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射击运动的魅力，同时呢，也立足于教育局和体育局呢，在学校的广泛开展，也希望能在今后的市运会或者市的中小学生保级赛有射击项目的存在。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连市射击协会资深的老教练申伟教练的精彩解读哈。谢谢您啊。从昨天女子团体到今天上午的男子团体和个人接连刷新纪录，这一枚枚金牌的背后是选手们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是团队之间彼此信任，更是我们中国射击几十年人才体系建设的成果。那这项看似安静的运动，其实它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在咱们大连射击科普和青少年选材也在稳步推进哈，我们也期待着，就像刚刚申伟教练提到的，我们有更多的槟城的孩子有机会感受到射击运动的独特魅力。静气凝神，方寸定乾坤，再一次祝贺我们中国射击队男女十米气步枪项目接连斩获金牌，打破多项纪录。我们也期待大连射击继续深耕青少年普及，未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后备人才。好，大连运动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2: 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有哪些升学途径？举个例子，带你轻松了解。王教练队里有3名运动员，今年都要考大学。小明是王教练的大弟子，参加过很多国际国内大型体育比赛，拿到了运动健将证书。小明啊，你是运动健将。优秀运动员上大学主要有3种途径：优秀运动员保送、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简称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你都能参加。
3: 教练，健将都能走保送吗？
2: 不一定，国际级运动健将和足、篮、排球项目的运动健将可以保送，其他奥运项目的运动健将需要在每年体育总局发布保送通知文件的赛事名录的比赛中取得世界前8或亚洲前6或全国前3才能保送。没有运动健将称号，但奥运项目破世界纪录或亚洲纪录或全国纪录也能保送。
3: 走保送还用参加考试吗？
2: 体育学类专业免文化考试，非体育学类专业要考单招文化考试。小张有2级运动员证书，学习也十分刻苦。
3: 小明能走保送，那我能走什么？
2: 你有2级证，可以参加体育单招。
3: 那报考体育单招以后能当教练吗？
2: 肯定能啊，运训与民传这两专业都可以培养教练员的。小红有1级运动员证书，文化课成绩也很优异。
4: 我有1级证，是不是也能报体育单招？
2: 你不仅能报体育单招，还能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4: 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2: 高水平可以报非体育学类专业，体育单招只能报运训和民传专业。
4: 那高水平对于运动员证书有要求吗？
2: 至少要有1级证，而体育单招至少要有2级证。同时高水平还要参加统一高考，单招则要参加体育单招文化考试。
3: 教练，我以后还想读硕士，硕士也能保送吗？
2: 等你读完本科，满足以下条件，就有机会保送到北体大和上体大攻读研究生冠军班。
3: 原来我们运动员有这么多升学机会。
2: 是啊，期待大家的

0: 消息，加油。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获准轻松
3: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4: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0: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4: 好，体育新闻眼，关注大连体育身边事啊。一边是亚运赛场为国争光，一边是我们滨城大地全民健身火热开展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连体育头条，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土的一些重磅群众体育赛事。首先来看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哈，这个赛事呢是在长海县的大长山岛黄金海岸圆满落下帷幕。这也是我市规模最大的、滨海特色最鲜明的综合性的海洋体育盛会。那这次赛事也汇聚了全市十个区市县，还特别邀请了烟台市代表队，一共有11支代表队，13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的项目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桨板接力、游跑两项、鱼式技巧、耕海分贝6大竞赛项目。那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常规的沙滩竞技，还融入了海岛的鱼式民俗特色，包含了竞技性、趣味性，还有地域特色。那赛场上呢，沙滩排球、扣杀、救球，包括桨板接力、劈波斩浪，还有这个鱼式技巧项目，更是把海岛生产生活和体育运动巧妙结合了，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大连海洋体育和体旅融合的一个发展成果。那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普兰店，辽宁省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暨大连普兰店第二届北方海域龙舟公开赛在莲池湾公园名古开赛。这个赛事呢，主题是联运龙舟奋级争流，一共有32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分为公开融合组、高校组、本地振兴组3大组别。今年的赛事阵容含金量十足，不仅有广东、福建、湖南等南方的传统的龙舟强队哈，也包含了沈阳、哈尔滨我们很多北方劲旅，还有俄罗斯龙舟队跨国参赛，实现了一个南北龙舟的技艺交流碰撞。那相比内河龙舟，其实我们海域龙舟要应对的潮汐、风浪，对队员的体能、耐力、团队配合还有战术判断，其实是提出更高的要求了。那本届赛事也全新增设了22人的大龙舟啊，这个200米、300米的直道竞速，船体更大了，冲刺感就更强了，观赏性也是进一步提升了。那赛场之外还配套了非遗市集、海鲜美食嘉年华、龙舟主题艺术展等等丰富活动，打造了一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融合场景。那市民在观赛同时还能逛逛市集、品品海鲜，体验丰富的滨海休闲生活。那说完了海域龙舟赛，再来说说啊关于辽超、东北超的最新战报。首先东北超联赛啊，半决赛全部战罢了，我们的对手也出炉了，冠亚军的对阵是在长春队哈，是我们的对手了。那最后呢，我们将在梭鱼湾10月5号，在我们梭鱼湾的足球场，大连队将迎战的是长春队，作为主场作战，我们将争夺东北足球的最高荣誉。那再来说一下辽超，辽超呢是我们辽宁城市足球超级擂台赛，目前8强的对阵已经全部出炉了，多组对决也是看点满满。我们大连作为足球城代表队，将在8进4阶段迎来一个激烈的较量。那其他各组别的对决同样也是悬念丛生，南北区多支强队作对厮杀，8强赛采用的是主客场2回合的赛制，那胜者将挺进4强，后续将开展一个南北分区赛的决赛，争夺最终的联赛总冠军。那我们也期待着哈，跟着这个辽超赛事的相关的最新情况。那以上是我们大连运动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从名古屋亚运会哈聊起，同时呢也看到我们本地的这些热情高涨的体育项目，无论是沙滩运动会、海域龙舟赛，还是东北超的决赛即将落地梭鱼湾，以及我们辽超8强大战即将开启等等，大连足球。

民众体育我们是多点开花，所以说这里提醒大家，想要掌握大连本地体育资讯、全民健身活动的一手资讯，一定要关注大连运动家，每周一到周日持续来关注哈，一个小时给你，可以让你足不出大连哈，了解到我们大连本地的最详细的体育资讯。也欢迎大家给亚楠提供新闻线索，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你参与了什么样的运动赛事，哎，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给亚楠提供新闻爆料哈，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服务号留言给我，也可以通过大连运动家的视频号给我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中秋临近了，也期待着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享受体育带来的健康与快乐。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调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 您非要让他拉两顿，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了。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胡老啊？
4: 是我，非常欢迎。
8: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4: 是。
8: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4: 哎，好的。
8: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
4: 嗯，
8: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4: 啊。
8: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4: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8: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4: 很厉害是吧？
8: 是啊啊。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
4: 啊、
8: 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4: 你看
8: 着
4: 多好。
8: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4: 啊
8: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4: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8: 啊，
4: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8: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4: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8: 是啊、
4: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8: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4: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8: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4: 嗯。
8: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8: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4: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8: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4: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8: 行，谢谢胡老虎，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4: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8: 哎，再会。
4: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 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摆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三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 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膏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食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9: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4: 哦哦。
9: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4: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9: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4: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9: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4: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9: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我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心您的这个全部嘛。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4: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9: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4: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9: 行，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4: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9: 好，好，龚老师。哎，谢谢。
4: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不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

0: 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把胡家老糕当救命稻草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膏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膏，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高，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高，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它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 还四处溜达呢，这是没问题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呀，这刚打不进来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膏，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1: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1: 哎，吃咱那个胡家老膏，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我太高兴了
0: 啊！
1: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呢，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膏，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 来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膏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啊、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啊嗯、这

0: 不对，那个手都像那个、
1: 嗯、
0: 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
1: 我能理解，哎，
0: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1: 哎，
0: 嗯。哎，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十车，他给宫廷肾宝。
1: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
0: 嗯，
1: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0: 嗯、
1: 老朋友。
0: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1: 啊、
0: 我再联系你。
1: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
0: 嗯、
1: 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0: 嗯、
1: 能买到好药、
0: 嗯、
1: 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0: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0: 最后一次
1: 啊，
0: 嗯行，
1: 越快越好，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哎好
0: 的好
1: 的
0: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好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就这样吧，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 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啊！哎呀，胡老。
1: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1: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1: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1: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1: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

0: 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1: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1: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进来合进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1: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着的。
0: 哦。
1: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1: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1: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
1: 哎，
0: 下次
1: 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1: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这、
0: 嗯、
1: 太好了！哎呦、嗯，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1: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1: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1: 行行行，您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哎、
0: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啊，先等等。
1: 好好好，胡老、
0: 啊、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5: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0: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0: 啊，
5: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啊、觉得活得啊都没有意思了。
0: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啊都活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嗯、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
0: 嗯、
5: 我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5: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5: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5: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0: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5: 是的
0: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5: 是啊，嗯。这是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损，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5: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5: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5: 嗯， 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0: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是
0: 这是难得呀，
5: 嗯，
0: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圣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5: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圣保啊，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
5: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
5: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圣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3: 嗯，就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3: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3: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
0: 嗯，
3: 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3: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
0: 嗯，
3: 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嗯，
3: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3: 哎，并且，啊，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3: 哦，
0: 啊。
3: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
0: 嗯，
3: 治好了。
0: 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相当大，
3: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3: 好好好，
0: 再见吧啊！
3: 啊，再见，再见。
4: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7: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7: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7: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7: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7: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6: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7: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9: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19到27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8到28度，长兴岛17到26度，普兰店14到29度，瓦房店14到28度，庄河12到19度，长海19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你准时锁定 FM105.7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踩着唐僧最真实的西行老路，一步也不跳，一段也不落的接着往前逛。前边呢，咱们停在了甘肃平凉，走完了崆峒山、云崖寺，我们跟大家呢也聊得特别透彻啊，咱们把电视剧删减的那部分呢都给大家补齐了。我们也知道啊，电视剧呢骗了我们，真正的《西游记》开局根本没有热热闹闹的师徒组队，也没有孙悟空保驾护航。那唐僧呢，从长安出来，跨陕西进甘肃平凉，这全程都是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没人帮，没人护，也没人陪。他走过了荒山险岭，熬过了无边的孤独，也扛着前路的迷茫，硬生生的就凭着一股子执念，撑过了取经路上最苦、最孤独，也最容易放弃的一段修行。那有的朋友听完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之后呢，后台就留言感慨啊，说原来啊，唐僧根本不是我们印象里那个娇弱的和尚，他是真的太能扛，也太有坚定的意志了。是，真是这样。今天呢，咱们继续向西深入甘肃，正式抵达我们这次要走的行程当中的第四站，甘肃天水。那今天的两大核心打卡地呢，是麦积山石窟和仙人崖。我们照例还是要和大家来聊到那些被原著删减的一些西行的细节，而且我们要聊一聊为什么说天水是西行必经的生死要道，还有呢，麦积山石窟当中的那些崖壁石窟，它跟西游记里边的那些洞府之间的对应关系啊，当然也包括一些流传在民间的山野传说啊，最重要的是还要把一些实景的旅游攻略奉送给大家。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启今天的正式行程。

大家是不是一直都以为唐僧出了陕西之后，一路就开始经历那些荒漠戈壁、黄沙漫天了，是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真正的西行第一程甘肃山路啊，是最核心、最特殊的一段啊。这最特殊的这一段呢，就是咱们今天要到的天水。为什么说它特殊呢？因为别的西北地界那真的是荒山黄土、苍茫戈壁，唯独天水，它是群山叠翠、山泉密布、崖壁千洞、佛窟遍地，是属于这样的山水秘境。放在唐代，这里是什么样的呢？没有高楼，没有车流，也没有旅客、游客啊。深山连绵百里，眼前呢都是这个崖壁上全都是古佛石窟，山间还会隐秘着一些修行的僧人，古洞遍地，是这种禅意漫天的一种意境。这也是吴承恩写《西游记》写里边的妖洞、仙府、隐士禅院最多的一个地貌原型地。很多人就疑惑说，《西游记》里边怎么动不动就是悬崖洞府啊、古洞仙山啊、隐士高僧啊，还有那些深山禅院啊？你不用找别处了，整个天水麦积山仙人崖就是原著100%的实景模板。而且我再给大家扒一段最真实的历史啊，很多资料可能都不会讲到的，就是真实的玄奘法师当年西行走到天水，也就是古时候的秦州啊，这是他走出大唐腹地之后遇到的佛寺最多、修行氛围最浓、心灵呢也最受到慰藉的一座城市。咱们翻开《西游记》原著的第14回，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一段啊是被电视剧完全删减掉的文字啊。长老独自奔波，行经月余，尽是荒山古道，偶见层峦叠嶂，崖壁凌空，多有古洞禅龛，隐于山林之间。一路见僧寺零星，佛像残立，欲兼西行求法之心。我给大家翻译成咱们白话来说呢，就特别好懂了。说呀，唐僧一个人走了一个多月的荒山路，天天看的呢满眼都是荒山，走的路都是险路，他是担惊受怕，孤独难熬。直到走到天水这片地界的时候，突然看到连绵的大山、悬空古洞，还有满山的佛龛、零星古寺。哎呀，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啊，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了几十天的苦路啊，这个时候他是身心俱疲啊，就快要崩溃了。突然间来到天水这儿，哎呀，满眼都是佛像，满眼都是禅院，都是修行的痕迹，这哪里是风景啊，这根本就是西行路上唐僧第一次看到了希望。如果说平凉是磨练他心性的苦劫之路，那天水呢就是稳住他初心的信仰之路。这也是咱们今天一定要慢下来细细的去逛天水两座名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哈。好了，下一站呢咱们就开始来逛咱们今天的第一站，甘肃天水麦积山。首先咱们先弄清楚，为什么说麦积山是西游记原著最核心的洞府原型，而且没有之一啊？咱们先来看看麦积山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光说这个名字麦积山，是不是就觉得特别可爱啊？顾名思义，整座山长得像一堆堆起来的麦垛，很圆润啊，所以它就得名麦积山。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山，它呢是一座孤峰丹霞绝壁山，就它四面都是悬空的，崖壁非常陡峭，直上直下的。最绝的一点是呢，整座山体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全是人工开凿的石窟洞窟。我们脑补一下画面啊，千百年前，
没有栈道，没有护栏，也没有台阶儿。百米悬崖之上，一个一个洞窟就嵌在绝壁里，高低错落，隐藏在云雾山林之间。这不就是《西游记》里边反复多次写到的场景吗？千丈悬崖藏古洞，万重林壑隐仙门。《西游记》里所有妖怪洞府、仙人隐洞、深山的禅窟，全部取材于麦积山这种绝壁洞窟的地貌。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大量的参考了丝路陇东石窟群，其中麦积山石窟的悬空洞窟、层叠洞府、深山佛境，就是全书里边妖洞啊、仙府啊、禅洞啊这些的第一创作模板。看电视剧的时候，咱们都知道那个妖洞它都是搭出来的布景，是假的。但是真实的西行山水，真实的名著原型，就安安静静地坐落在咱们甘肃天水麦积山。除了名著关联啊，麦积山本身的底蕴呢，也真的是厚到吓人了。它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从十六国开始开凿，经历北魏、隋、唐、宋，可谓是跨千年的一个修缮。那么唐僧所在的盛唐时期呢，这里香火鼎盛，僧人云集，洞窟千座，佛像万尊，是丝绸之路上西行僧人必停必拜也必休整的一个顶级的修行圣地。当年唐僧孤身一人走到这里的时候，看着满山的悬崖佛窟，看着千年古佛，这个时候他心里一下子就升起了力量啊！他特别笃定，就是我走的路是对的，我求的法是值得的。好了，我们讲完了麦积山跟名著的关联，还有它的历史底蕴之后呢，接下来就为大家奉上超全的一个直接可以照搬出行的麦积山游玩攻略哈。全年啊，五到十月呢是到麦积山游玩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五六月份的时候啊，山上绿树成荫，山泉潺潺，整片山林呢郁郁葱葱，空气超级清新。温度呢也刚刚好，不冷不热啊，逛山完全不累。到了这个七八月份，就是盛夏的季节了，这个地方呢又成了西北天然的一个避暑胜地。这个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过啊，西北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山下边闷热难耐，山里边呢却凉风阵阵，非常的舒服，这不就妥妥的天然空调房吗？等到进入九十月份啊，就开始出现秋景了，对吧？这个地方青山配着丹霞红崖，然后层林尽染，色彩层次呢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氛围感就直接拉满哈。这是层林尽染的一个逛山景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啊，就是在九十月份了。但是呢，从进入十一月份一直到次年的四月这期间呢，就不推荐大家来到这里了，因为呢，西北的冬天阴冷潮湿，山路非常的湿滑，栈道也会结冰，那很多的悬空的这个栈道就安全隐患非常大了，所以都是封闭的，你也看不到那些核心洞窟了，游玩的体验感呢会大打折扣，所以进入到十一月份你就不用做打算到这儿来了啊，一直等到来年过了四月进入五月了，春暖花开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呢陆陆续续的有游客来到这里。如果你到这里玩啊，想要有那种西游记的代入感特别强的体验的话呢，有几个必须要打卡的核心点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麦积山的一个最灵魂的点位了，就是它的悬空绝壁栈道啊。可能有朋友在一些电视的纪录片当中啊，或者是旅游片当中看到过这个栈道呢，它是紧贴着悬崖修建的一个悬空的栈道啊，就蜿蜒盘旋着依着这个山势修的，
层层叠叠，然后呢连接着大大小小上百个洞窟。走在这个栈道上，脚下是深谷，身旁是千年的佛窟，头顶呢就是云雾山林。哎呀，这个感觉也还是需要一点胆量的站上去哈。但是这是一个最灵魂的点位嘛，你去是为嘛呢？就是一定要去走一走这个悬空的绝壁栈道，所以还是要鼓足勇气的哈。当然你站在这个栈道上，瞬间也就能够读懂西游记，为什么里面会出现无数的洞府，为什么不论是妖是仙都爱隐居绝壁的深山。因为千年前的天水啊，它就是这种绝壁藏洞深山隐禅的这样一种模样啊。还有第二个打卡点位呢，就是万佛洞和千佛窟啊。这个洞窟里边呢，保留了大量的唐代北魏的泥塑佛像壁画，线条非常古朴，神态是庄严的。你到这儿看的就是最原版的了啊。在盛唐时期呢，有无数的僧人曾经在这里打坐礼佛修行，这也对应了原著里边唐僧逢寺必拜，逢佛必参啊。这里呢，就是他西行路上见过最震撼最密集的佛窟群的实景，也就是说你跟千百年前的唐僧走着同样的路。想一想人类也真是伟大啊，在无法借助更先进的更多的一些外力工具的情况下，在百米悬崖上修建这些洞窟，真是无法想象啊，像谜一样啊。然后这个洞窟修好了，里面又摆上大量的佛造像啊，里面还有壁画，对吧？然后这些僧人们啊，又上到这个洞窟里边去，在这里边打坐礼佛修行。哎呀，真的那份虔诚之心可能就是他们背后最强大的力量吧。这个山上呢也是登顶之后会有观景台，站在观景台远看，那整座像麦垛一样堆积起来的这样的山啊，但是又是那种孤峰独立的山啊，一群一群的形成一个群山环绕的这样一个景象，你站在观景台上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地方远离人烟啊，在深山当中独处，然后绝壁里边的那些佛造像啊壁画呀又藏着灵气，对吧？这就完美的对应了西游记里边站立仙山，独立仙山，隐士福地的这样的所有的设定啊。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很严肃的提醒啊，就这个悬空栈道啊，它整个全程都是靠徒步走下来的嘛，台阶多，弯道多，悬空的路段也多，所以呢一定要穿防滑舒适的鞋子，千万不能穿拖鞋呀高跟鞋呀啊。另外呢，就是山间的温差很大，哪怕啊是在盛夏季节，一旦刮起风，这个阴凉的风很大啊，就很凉，所以大家呢是要为了避免着凉啊，要带上薄一点的外套啊，在夏季的时候。另外就是石窟的文物都历经千年的风霜了，非常脆弱，是绝对禁止触摸，禁止打闪光灯拍照啊！这个爱护千年古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还是要说这个栈道，它其实挺窄的，是单向通行的，你不能说走着走着然后跟后边的人打招呼，然后你再回去找他，就跟后面的人迎面走，不行，这是单向通行的啊。其实你单独走你不会觉得拥挤，但是呢怎么样，不要扎堆儿，不要相互的推搡，也不要逗留拍照，因为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全程如果说你慢慢的细细的游览，慢慢的去体悟的话呢，需要4到5个小时，所以呢要尽早出发啊。另外就是山里有的时候天气多变，可能还会就飘起了零星的小雨的这种情况也经常会出现啊。一个鞋子要穿好防滑，二一个呢随身要带好伞或者是薄的雨衣，都是必备的。接下来我们沉醉在一段歌曲当中，稍后呢我们要逛今天的我们的第二站天水的仙人崖。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0: 好，我们逛完了震撼千年的麦积山石窟，咱们呢不跑远，依旧呢在天水的山水之间，咱们来打卡一下本期的第二个神仙秘境仙人崖。说实话，知道麦积山的朋友其实不在少数啊，但是可能知道仙人崖的呢却不太多。但是呢，实话实说啊，仙人崖它呢反倒是最贴合《西游记》仙山福地这个气质的一个实景了。麦积山它对应的是《西游记》里边的佛窟禅洞啊，是修行之地，而仙人崖呢，它就完美的对应了《西游记》里边的仙山洞府、隐士仙人居所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地貌特点。仙人崖呢，它是天然形成的巨型丹霞崖壁石洞群，它是石洞群，而麦积山那边呢是石窟群啊，是不一样的。这边是洞，这个洞啊，它都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大自然千万年冲刷风化形成的天然的巨洞。整座山体呢，崖壁悬空，天然遮顶，洞中有寺，而寺藏在山中。这四周呢，又是被青山环抱着，溪流环绕着，古木参天，云雾缭绕。哎呀，这不就是仙境吗？对吧？古时候呢，当地人看到这般悬空巨洞，而且常年云雾不散，仙气飘飘的，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这是自然形成的，就觉得，哎，这一定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得名仙人崖。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多次的写道，深山有仙洞，隐者居其中，云雾常年绕，清幽不染尘。你不用去找别的地方了，仙人崖就是这段文字的一个100%的实景。而且呢，在唐代，这里是道佛共修的隐士秘境，也就是说它既有道士隐居修仙，也有僧人在这里打坐礼佛。这跟西游记佛道共存，仙隐深山的这个世界观呢，也是完全的契合的。唐僧当年孤身西行，翻山越岭走到了天水的这片深山，他一定见过这种天然的崖洞、隐士禅院。也正是这一处处隐在深山里的修行之地，一次次的治愈他的孤独，坚定他的初心，让他哪怕孤身一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头啊。好，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奉上仙人崖深度游玩的攻略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细节啊，对于很多的新手朋友来说呢，也是超级友好的。和麦积山同步啊，也是最佳的游玩时节呢，是在5到10月啊，这个时候呢是春夏季，草木繁茂，溪流潺潺。山林里边呢翠绿清幽，而且仙气的这个氛围感啊就直接拉满了哈，尤其是你早一点去，有的时候还会有着云雾缭绕的感觉啊。而到秋天的时候呢去的话，就是层林尽染，红黄交织，搭配上红色的丹霞崖壁，山水古韵十足啊，就是绿的水，红的崖，看上去色彩上也非常的有对比感啊，所以拍照出来呢是绝对出片的。我们来介绍几个核心的看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天然的悬空崖洞啊，这个就是《西游记》里边写那些仙洞的原型啊，就是取材在这里了啊。这个崖洞呢都超大啊，而且浑然天成，到里边去可以遮风避雨，里边很宽敞，很幽深。古时候的那些隐士高人，
1: 妈妈啦，
0: 古时候的那些隐士高人。修行僧人、道士都是在这里边来隐居修行的。站在洞口往外看，满山云雾，满目青山，哎，就是《西游记》里边写的那种不问世事隐居深山的那种仙者洞府，就是长这个样子啊。这是第一个核心看点。第二呢，就是崖内的古寺建筑群，这些天然的石洞里面还藏着千年古寺。道观建筑古色古香，又很静谧庄严，所以说 一山藏佛道，一洞藏古今，说的就是这里。这也完美的复刻了西游记仙山古刹隐士禅院的所有意境。还有一处风光绝好的地方呢，是在仙人湖啊，在山脚下。山脚下的这个湖啊，不用说了，肯定要被叫做仙人湖嘛。碧水清澈，青山倒影，山水相依。古人说仙山配仙水，哎，这般幽静的山水就是名著里世外桃源隐士府邸的真实模样。整体来说呢，仙人崖的

地势是比较平缓的，比麦积山走起来要轻松的多，老人小孩呢都能够轻松的游玩，不累脚啊，它不费体力。另外就是山林的植被很茂密，蚊虫也稍微的多一些，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啊。同样的提醒呢，就是这种古寺宗教区域要保持安静，不喧哗，不打闹，要尊重千年修行的秘境啊。全程细致的玩下来的话呢，差不多需要3个小时左右，完全的可以和麦积山安排在同一天，或者是2天连着玩啊，这样沉浸式的打卡。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在一段歌曲过后啊，给大家准备奉上的是我们今天的天水专属美食环节。

好啦，听完了歌，咱们要一起来尝一尝四款地道的天水风味啊，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游客必打卡的美食啊，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前面三个呢，介绍的都是面食啊。第一个面食呢叫天水咕咕，这个咕咕啊，就是咕咕坠地那个咕咕啊，这绝对是天水的城市名片。外地人呢，大概率之前是没吃过的，但是本地人呢，可以说是天天离不开的神仙小吃。它呢是用荞麦制作的，口感非常的软糯 Q 弹，很嫩滑，还有点筋道啊。然后配上不变的秘制油泼辣子，

后加上陈醋，还放点蒜泥、香油。好了，不用说了，酸辣开胃，对吧？你看放的这些配料，就是酸辣开胃、鲜香入味的。它的口感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腻，而且越吃越香。这是西北独有的小众烟火味儿。古时候啊，赶路的僧人客商在天水深山赶路，疲惫了，来这么一碗咕咕下肚，解乏又饱腹啊。这从千百年前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吃天水咕咕，你也得来一碗尝一尝。西北的面食真多，下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清爽面食，天水独有的风味，叫天水浆水面。这是吃面啊，吃面条。它的汤底呢，是用发酵的蔬菜熬制的浆水汤底啊，然后再加上同样的那些配料，就会非常的酸香清爽，对吧？但是它这里边还会加什么呢？这面里边要配上葱花、韭菜、辣椒油。哎，只要一有辣椒油的出现，这口感立刻就不一样了哈。这个面呀，夏天吃超级解暑，冬天吃呢温润养胃，简简单单却是最地道的陇东家常味儿。下面再介绍的这个小吃呢，就是规格更高了，是天水的非遗特色小吃，叫干谷酥圈圈啊。它呢是手工烤制的一个面食点心，烤的嘛，烤出来之后色泽就金黄了。然后它既然叫酥圈圈，那肯定是酥脆的，而且呢它起层啊，一层一层的酥脆，香气浓郁。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咬一口它是掉渣的啊，咸香入味，不甜不腻。逛山景逛累了，随手拿一个，又饱腹又解馋，而且呢带着麦香，很耐吃。其实我觉得买上一袋子，边吃边逛的时候也挺好的，逛着逛着累了，爬山累了，拿一个吃出来吃一吃哈，还挺饱腹的，同时呢还觉得像在吃个零食，还很解馋。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第四样啊，它是属于甜品，这个西北的专属甜品了啊，是青稞发酵制作而成的，清甜软糯，酒香淡淡。你想青稞发酵的嘛，肯定是有酒味的啊，叫天水甜胚子。这是用来喝的，很清甜，有回甘，口感又很温润，而且不含任何添加剂，是纯天然发酵风味的。爬山啊，你会觉得燥热，口干舌燥的啊，很疲惫。喝上一口甜胚子，瞬间清爽解乏，浑身都舒坦，而且老少皆宜，就老人小孩都可以喝。虽然它有淡淡的酒香，但是又不至于说把你给喝醉了。这有吃有喝，人一下子心就可以安定下来了。而且呢，在逛逛这西行路上的这山山水水，顿时好像那些浮躁的烦恼啊、纷争啊，都远离了你啊。咱们接着再来听一首歌，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天水当地流传千年的西游民间传说。

现在呢，就给大家来唠一唠天水当地流传了千年的民间传说啊。然后呢，我们再来拆解一下这段西行山路到底修的是什么心，度的是什么劫。首先跟大家讲，天水深山流传了上千年的关于仙人崖隐仙的传说啊。老百姓口口相传说呀，古时候的仙人崖常年的呢有隐士的仙人得道高人在这个崖洞之中呢打坐修行，俯瞰山河。这些仙人你看他们好像都不问世事，也不扰凡尘，但是呢个个都心怀慈悲，专门庇护那些西行赶路求法修行的苦行僧人。山路凶险，荒山无人，很多孤身西行的僧人，比如像唐僧这样的啊，走到天水深山的时候呢迷路疲惫，遭遇风雨，但是他们总能在仙人崖这片秘境当中寻得安身之处，躲避风险，静心的修整。这个民间传说就完美的对应了西游记诸天神暗中护佑唐僧的隐藏剧情。唐僧他是肉眼凡胎啊，孤身一人西行，他不知道啊，这一路上从来不是真正的孤军奋战，因为山川有灵，天地有护，仙佛暗佑，但凡心怀正念笃定前行的人，冥冥之中自有庇护。有一个麦积山本地特别温柔的一个小众传说，说在千年前，无数僧人在麦积山的石窟修行，一心求法普度众生，山河感念人心虔诚，于是呢就让这片荒山生出了清泉，长出茂密的树林，护住这些修行之人。所以你看其他的地方都是荒山，而唯独到了麦积山这儿，常年呢山泉不断，山林常青，

也成为了西北荒山里独一无二的一个温柔的秘境。咱们聊完传说，再来说一说原著最核心的一个修行的深意。为什么天水这段路是唐僧西行路上最治愈也最定心的一个修行拐点呢？咱们细细来品读一下啊。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长安是繁华的初心，对吧？那里满是荣光，满是期许。然后紧接着他就到了宝鸡太白山，在那儿呢初见磨难，随从被害死了，所以他也是第一次直面生死，直面凶险。接着到了平凉的空洞山，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啊，是达到了一种极致的孤独的状态，没有依靠，前路茫茫。所以终于到了天水麦积山仙人崖这个地方，突然间就是绝境里遇到了光，见佛见心，稳住本心。之前走的那些路都是在吃苦受难，熬孤独恐惧，对吧？到了天水这段路呢，他看到满山的佛窟，看到千年修行，看到无数前人奔赴他们的理想，那一刻我想他心里一定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彻底的明白，就是哦，原来不止我一人在苦，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奔赴未知的远方。千百年来，无数僧人，无数修行者和他一样，心怀执念，孤身远行，求法度人。所以他心里就坚定了，就想啊，别人能熬过来，我也可以；别人能坚持，我就绝不放弃。这就是修行最顶级的成长，熬过孤独，见过苦难，再遇见光，成为更坚定的自己。之前的坚持呢，靠的是一腔初心，到了天水之后，这之后的坚持靠的是见过众生苦，见过前人路，依然不改的笃定与信仰。

这段没有妖怪、没有打斗、没有劫难的温柔山路，恰恰帮唐僧稳住了心性，也沉淀了初心。这为后面他一路降妖除魔、经历八十一难，是打下了最稳的根基。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也沉静下来啊，去感受一下《西游记》带给我们的力量。想问问你，如果你一个人熬过了几十天的荒山苦路，满心疲惫，突然看到满山的佛境仙山，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一样会被瞬间的治愈？你有没有读懂唐僧的这段温柔的修行，也就是跟前路比哈，那孤独啊、恐惧相比，以及跟他后面的那些降妖除魔的路相比，这一段可以算得上是温柔的修行。你觉得这段温柔修行对于他之后的行路来说，就最难得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其实我们读任何一本书，包括我们看一些影视剧，有一些情节都是可以打动我们，或者是突然点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所思考的。今天呢，我们走出了陇东荒山，走进天水秘境，登麦积山，读懂崖壁千佛的信仰传承，访仙人崖，读懂深山隐仙的温柔庇护。这一段西行的路上啊，是有苦有甜，有险有暖，有孤独有光亮。苦难是用来磨我们的心性的，而温柔恰好可以帮助我们稳定初心。唐僧从一个怀揣理想的玉帝，在一路荒山独行、一路山水治愈当中呢，慢慢的实现了他自我的坚守，也慢慢的褪去娇气，褪去怯懦，长成了一位不畏前路、不惧孤独、也不改初心的真正的修行者。所有长久的坚持，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是见过黑暗依旧向阳，吃过苦难依旧纯粹。今天我们的跟着明珠去旅行走到这儿，就快接近尾声了。我们踏遍天水两大西游十景秘境，也读懂了明珠被删减的温柔修行，吃透了本地传说、实景攻略，还有地道美食。当然，希望你也和书里的唐僧一样，能够在这一刻去收获西行路上最珍贵的心性成长。那咱们明天的时候呢，会继续出发，一路向西，我们告别甘肃天水，继续深入河西走廊，奔赴甘肃陇西定西地界，来解锁原著里唐僧独行最后一段荒山古道。过了这一段之后啊，剧情呢又会有了新的转折和发展，然后又可以一路上再去遇见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剧情和山河的秘境。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一起陪伴着走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明天跟着明珠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继续跟随西游记去踏遍山河，去修行悟我们的这颗初心。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7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1: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2: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1: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2: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3: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1: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2: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1: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们这是一档文体旅上融合的广播节目哈，打破了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我们就是以赛事为纽带，然后带领大家赴这个赛地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风光风土人情。
1: 哎，怎么感受呢？我们可以用舌尖去感受，
0: 光去吃啊，
1: 感受它的美食，
0: 边走边吃，
1: 然后我们可以用脚步去丈量。
0: 哎，
1: 文旅
0: 都别闲着，是吧？
1: 都别闲着，
0: 脑子也得动起来，
1: 胳膊也得摆臂，
0: 喊着口令子
1: 是吧？还有提胯，最近我学的提胯走道。
0: 哎呦，你要那样，你在咱自己街头走走就算了，你别跑人那儿去，人以为你这是哪来的？
1: 不，他们说就是你要是坐胯走啊，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0: 啊、
1: 你就提胯走，像模特都提胯走，就是你胯部要用力，这样就等于说你全身心的在运动。
0: 但是我估计、你要跟团走的话，估计提不起胯来，秃噜秃噜的，能走下来就不错了
1: 啊！自己可以悠闲一点，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也是解读赛事背后啊，这个城市的底蕴和风土人情。
0: 对啊，就像我们说的，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哈、以赛事赴一程，我们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的文旅生活。
1: 哎，
0: 这也是现在大家就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把体育赛事和旅游结合在一起。
1: 是呀，是呀，是呀。
0: 就是目的不单是我就是看风景，我既看了赛事，又可以看当地的风景。
1: 哎，
0: 要求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哎，今天我们要到哪儿去呢？跟着是什么样的赛事呢？最近就都挺远的，
1: 都是大团，哎，
0: 咱们就
1: 长途团，
0: 要不近要不远的，
1: 都不是短途流，
0: 就是近的地方。你看我们那会儿说锦州了，这算近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哎，
1: 长青岛。
0: 远的，靠，这
1: 新疆、
0: 新疆、厦门，今天往哪拐一头呢？
1: 广东，
0: 离得不远哈。为什么说这个？可能也考虑到就赛地相隔，不要太远。为什么？男子排球锦标赛是在厦门进行的，而同期呢，9月19号由中国排球协会主办的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是在广东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正式拉开战幕。
2: 本届赛事呢是9月19号到27号进行，汇集全国14支女排劲旅，既是国内年度高水平的排球盛会，也是各队锻炼年轻球员、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重要平台。
0: 哎，本届赛事呢采用的是小组的单循环赛制，就是3个小组经过比拼之后，各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会晋级到8强，随后展开淘汰赛，直至决出最终的名次。说到这个排球女排哈，就是女排精神，从我们小的时候看，
1: 这是一束光啊。从小写作文就写呀，女排精神啊，是吧？很多朋友可能高考作文都是这么写的
0: 啊。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几岁呀？就是在院子里还在那玩啊什么的时候，我有一个。不能叫老头衫哈，就圆领的那种，那个 T 恤那样的。然后我爸爸就给我印了个3号
1: 啊，
0: 我当时是不懂啊，什么3号？然后说你知道为什么印3号吗？铁榔头、狼皮原来是3号，就是说父辈们早早的就给你
1: 信仰，
0: 潜移默化的哈，就是女排精神传承下去。
1: 对，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精神？我觉得是有的。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当中，
0: 必须要有这
1: 个劲头的
0: 啊。所以借此呢，我们也希望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无论是男女排，就是排球运动，也能取得好的成绩，是吧？正是因为呢，这个全国锦标赛同期正在进行亚运会，所以呢，可能高水平的队员会被抽调到国家队去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但是呢，就像前两天我们说的，这也是给
1: 年
0: 轻队
1: 员
0: 提供了更多锻炼的机会，
1: 展示啊，来吧，这把尽情展示，
0: 展示吧，就是。不怕没有机会，只怕你没有真才实学。
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早晚会发光。好了，接下来由这个赛事咱们就来说说佛山吧。佛山你最
1: 家具沙发，
0: 哎呀妈，
1: 灯具
0: 床垫，你要说什么？你做坏心还是收废品来了？
1: 你不觉得突然有一阵儿，好像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个感受
0: 啊，
1: 就好近几年还是怎么，突然有一阵儿就开始广中的这个佛山的各种家具，就好像出现在各种平台上，就你一刷就能刷着，哪是佛山的？啊，就说佛山的好在哪？好像是它便宜，它有什么大型的工厂、
0: 人家基地呀、什么都在那儿
1: 啊。
0: 你不能说小时候不知道，那是因为小时候你根本不接触这个，
1: 或者
0: 是
1: 那个信息比较单一，接触的。
0: 然后小时候家装行业也没有那么发达。什么坐便呐、淋浴那些，哪有那么多？
1: 就是请木匠，请什么来打就行了。
0: 木工
1: 都
0: 是二舅
1: 挖工，三叔二舅。
0: 然后呢，这两年其实你说的这个家具是一个，因为你可能就最近几年接触家装这一块，可能对这个印象比较深。那我就是说佛山，很多人第一个反应，佛山无影脚。
1: 哎，无影脚，
0: 对不对？
1: 电影里
0: 就这句话里经常会说
1: 佛山
0: 无
1: 影脚。
0: 孩子经常闹的时候不也经常说吗？
1: 佛山无影脚，
0: 把脚一蹬一踹的那种，尤其男孩比较调皮的那种
1: 啊，
0: 然后自然会想到黄飞鸿
1: 啊，就功夫这块
0: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小孩有的时候他玩那些玩具，他会说从哪儿发货？好像有一些就是从广东，有佛山，也有什么东莞 好多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些玩具啊，就对玩具之类的什么东西的。电子科技的什么东西，他也经常会从那边来发货。所以这佛山还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一种城市风格，
1: 值得研究研究，
0: 是不是？它是作为广府文化核心发源地之一，坐拥岭南建筑、还有千年祖庙、顺德美食这几大核心 IP，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顺德美食啊，它都是核心 IP， 竟然咱都没听过。
0: 怎么？
1: 你
0: 听过
1: 吗？我没听过。顺德美食，你怎么听过？
0: 猪肚鸡没吃过吗？
1: 没有。
0: 顺德美食，猪肚鸡
1: 没有。 没有
0: 残
1: 愧
0: 贼、啊、
1: 愧贼愧贼你不领我去我愧贼呀、
0: 啊、美食对对很典型的一个南方的就是美食它也有烧腊那些东西、
1: 啊、那
0: 也有那个猪肚鸡、嗯、猪肚鸡它是有点像火锅那种感觉的就火锅里面底料里面有鸡、
1: 啊、
0: 有猪肚熬在一起、
1: 哎、
0: 熬那些汤吃完了之后你先喝汤啊吃你里面那些料然后你还可以涮菜什么的、
1: 啊、
0: 涮在里面
1: 好
0: 我领你去港版广场就有一家、嗯、
1: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吧说很多游客对佛山的认知啊还仅仅停留在顺德吃美食、
0: 嗯、
1: 你看我都没到那这一步说忽略了禅城深厚的人文底蕴
0: 是不是嗯，其实它是也是广东的制造业重镇
1: 刚才说的
0: 也是一座烟火气很足的岭南古城、嗯、你说它是不是很多元化的一个
1: 是算是
0: 城市是不是
1: 多元化
0: 好吧、嗯、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子我们来了解一下佛山啊，看看这个城市它的概况是怎么样的。
3: 一记佛山无影脚，让黄飞鸿这个英雄人物走进了亿万中国人的心中，也让佛山这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南方城市在无数人心中扎根。佛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春湿多阴冷，夏长无酷热。秋冬暖而晴旱，年平均气温22.5度，年降雨量1681.2毫米，雨季集中在4到9月，雨热同季，自古就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佛山毗邻港澳，东接广州市，南临中山市，与广州共同构成广佛都市圈，与中山共同构成中佛同城，与江门共同构建江佛一家。同时佛山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广佛肇经济圈、广州都市圈的重要节点城市，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佛山市经济由十大行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包括家用电器、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及装备制造、陶瓷及其他建材、纺织服装、金属材料加工与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及医药、食品饮料、家居用品制造，十大行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80%以上。知名品牌美的、格兰仕、科隆、佛山照明等都坐落在这个充满现代工业气息的城市里。2022年，佛山市地区生产总值12698.39亿元。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凤城指的是佛山顺德，据说粤菜大厨有80%来自顺德，其中传统菜式有君安蒸猪、佛山扎蹄、大梁野鸡卷、九江鱼生、凤城鱼皮饺、大梁双皮奶等。特色小吃有西桥大饼、芒公饼、高明濑粉、石丸豆腐、九江煎堆、伦教糕等。佛山还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区域，粤剧、陶瓷、剪纸、醒狮、龙舟、咸水歌等传统文化在这里不断传承。佛山被认为是中国隐形富豪最多的城市，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财富报告显示，佛山资产超过600万元与1000万元的富裕家庭和高净值家庭数量均位居全国前10，富裕家庭达7.4万户，高居中国地级市第一。也就是说，在佛山，平均每17户家庭中就有一户资产超过600万元。佛山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工业之城，也是一座舌尖上的美食之城，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佛山究竟有多好？也许只有森林。

0: 啊，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了佛山，是不是大概有了一个印象了？哈，这是一个真的是经济很发达，
1: 非常发达。
0: 哦，然后有多元化的，既有一个历史的人文底蕴啊，又有现代工业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城市，是不是？
1: 你别说。

0: 这哈，就光听完以后就有种心动的感觉，
1: 听哪都心动，
0: 就是不想搁这待啊，主要
1: 听哪都想去，
0: 主要是想出去。
1: 嗯，佛山确实，你看武术啊，包括他的一些粤剧、龙舟、陶瓷、都很有名，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吧？就是武术方面，是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这几个
0: 都跟那儿来的，
1: 都跟那有渊源。
0: 哎呦，
1: 咏春拳、什么洪拳，又
0: 咱应该去熏陶熏陶，学点防身术啥的。
1: 防身术不用跑那么老远，你要去参观一下
0: 他那个，你环境的
1: 上上河南呗，
0: 论环境的重要性。
1: 嗯，
0: 好，
1: 好吧，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共同捋一捋哈，比方到佛山去，尤其是第一次去旅游，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地点、啊，有哪些核心的打卡景点，然后具体的有哪些美食，
0: 哎，
1: 满足你的愿望，
0: 是
1: 好吧？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唠一唠，通过这期节目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去过佛山。
0: 嗯，
1: 说到佛山你的印象是什么？就像我刚才一说啊，就想起佛山无影脚，想起黄飞鸿，还是想起了他的美食，
0: 对，
1: 想起了他有一些什么特色建筑，还有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唠一唠。
0: 就是不用说非得发一篇作文，你说游佛山有感，你们
1: 再说了，有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游的
0: 啊、
1: 你的印象到底还有多少，那也不一定。
0: 你就不要，你就发五个字我们就懂了，佛山无影脚俺们就懂了
1: 啊，
0: 是不是？
1: 那就发无影脚，
0: 是不是也就懂了？还有说家具，俺就懂了。佛山的家具，
1: 对你的陶瓷，是不是就产自佛山的？
0: 对，有时候大家的互动啊，就是搁那措辞，就是那样，就是真是没有必要，朋友。没有必要，就直接
1: 想哪说哪，
0: 想哪说哪就可以了，
1: 是不是？
0: 好
1: 不
0: 好？不
1: 用非得发一篇小作文过来，
0: 哎、
1: 是不是？
0: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到佛山，你的印象有哪些？
1: 嗯，可以很自然的聊一聊哈，三言两语的、只言片语的感觉都是
0: 蹦词儿也行，
1: 对，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你印象，可能你突然提到这个地方，你还得好好琢磨琢磨。哎，我是哪一年去的呀？
0: 我曾经和谁去？
1: 我当时是看了哪些地方，去哪儿了？
0: 嗯、
1: 就像我今天，我也好好回忆了一下，我也应该是在大概10年前吧，带孩子去的。
0: 啊，你去过？
1: 我去过，
0: 去过呀。
1: 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其实到佛山去，很多人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单独去趟佛山的还是相对小，除非你是就住在就是广东那一片儿哈、来个短途游还是什么的。我是因为当时去广州，带孩子去广州长隆。长隆动物园有名那个，然后珠海那个动物园，它不两个都在一起吗？为什么去一趟那个这个佛山呢？是因为有个亲戚，他在那儿工作，
0: 还不是因为看景，看
1: 家都安在那儿了。完了说去了一趟了，他也不是经常回来嘛。
0: 富不富？
1: 去带个孩子见个面，
0: 是不是刚才说那600万那个
1: 人就开公司了嘛？他最早是学设计的，建筑设计。然后后期呢就是在那自己开了公司、不是做那个说家庭那简单装修什么的、他就给一些就挺知名的一些楼盘啊什么的、做设计那种富啊，所以人家开公司嘛。
0: 你看真好、
1: 我就简单的带着孩子就在广州，因为一直住在广州，就早上坐那个高铁坐地坐什么的、去到那个半个多小时吧，我忘了具体时间、因为10年前的事儿脑也不太好用了、去带着孩子去完上人家去见个面什么的哈，回头他就带着我们去那个岭南天地。
0: 哎，我就想听这个这怎么个招待法。
1: 岭南天地没有，就是唠家常嘛，有什么招待，吃饭也不是在家吃的呀。
0: 啊，对呀、
1: 到岭南天地的去逛一逛。我们说不
0: 想吃。岭南天地是什么东是什么？
1: 也是
0: 商场，
1: 类似于商街那样的。去那个转一转，
0: 啊、
1: 也有那样事一个一个摊位小吃，也有一些著名的那个什么，就当地的一些要排队的，咱现在叫网红，当时是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知名的一些小餐厅都是要排队的地方，
0: 比较火的馆啊。
1: 吃个饭，叫什么信？我还记得有叫什么信，吃了一个饭的地方，然后吃了一个甜品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要排一会儿队的那种感觉。我记得当时双皮奶，包括炒酸奶，都是第一次在佛山吃到的。
0: 啊、
1: 对，
0: 从那儿传过来的，
1: 不是传不传我不知道，反正我第一次吃、
0: 就是、就比较早，
1: 是在那儿吃的、啊，然后我记得我儿子当时吃了一个什么宝啊，里面还有点白萝卜，
0: 还什么的，10年前他
1: 才
0: 多大？
1: 他就2-3岁，3岁吧、三岁。然后本来他那个食欲就比较好，我们都说哎吃了不要了不要了，剩个底儿什么的了，我们都要走了，因为赶快走吧，去赶车再回去嘛，再回到广州。结果人都不舍得，连底下汤都给喝了。
0: 哎呀，
1: 从小就是这么爱吃的，
0: 珍惜粮食。
1: 昨天讲起来，咱说我说哎呀，我们要讲佛山，你俩还记得佛山吗？然后姐姐就说我记得呀，我记得那个谁，他当时把那菜汤都喝了。
0: 你看，往往记住的不一定是那个汤叫什么名儿。
1: 可能是一家人出游的那种感觉，
0: 心情，
1: 就是当时谁做了哪些事儿，让你就特别难忘的一件事儿。

0: 所以这也是出游的目的嘛。
1: 是是是，
0: 那天周晨也在说的时候，就重要的是跟谁一块出去了，然后换一个地方，当时有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哎，所以就是这个大家也是啊，如果想出去啊，如果不知道去哪儿，你听我们给你讲这些地方，其实你平时可能都觉得啊，这个地方这个我不了解呀。你看我们给你讲完之后，你看我们都想去，
0: 咱们不是共同来了解吗？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嗯，共同来学习，共同来种草。
1: 你别说以前啊，你要不讲今天这一期，我可能就不会想上这个地方去。刚才讲说还挺多的值得去看的地儿。
0: 佛山顺德这个特别有名啊，吃的，吃在顺德，
1: 吃在顺德
0: 话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有没有去过，有没有想去，然后或者你去过很多年了之后印象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难忘的经历，好吧？
1: 好，
0: 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咱们一块互动一下啊。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再来听一下。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笑琳，
1: 我是糖果、哎、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小芳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哈，还有珍惜说笑琳老师糖果女神你好，
2: 好好好
0: 你好你好、哎、最美可乐，哎糖果又菌了呢，
2: 他是这意思吗？
0: 那可不就是吗、
2: 啊、是这意思，
0: 哎呀温婉呢、啊、嗯
2: 怎么什么人设，
0: 珠圆玉润
2: 什么人设来着，什么玉女婉约配，
0: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那谁知道你什么人设，
2: 我跳、
0: 啊、自己立的人设都
2: 忍不住，人格不停的转换，
0: 哎呀，还有微信平台上笑莫微光说，听上去唐台是跟着赛事去逮饭的，
2: 嗯，
0: 也对呀，旅游这也是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2: 其实一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地方的美食足够吸引我，我可能会考虑往这个地方去，如果明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吃的，
0: 嗯，
2: 可能就是会大打折扣，
0: 就是我觉得吧，你明知道这个地方吃的好你奔去，好像你目前啊从老唐家的家训来讲还不太符合这一点，你就觉得够不上
2: 啊，其中哎没说全、首先这个地方啊值得去，然后呢价合适，团合适，
0: 你都得够得上，
2: 够得上，
0: 那但凡人家是团，人家能只带你去吃吗，那不得逛景点为主吗，吃的不就团餐吗，
2: 是的，你不你可以有时候晚上你那个什么，
0: 那不也是有时候吗，所以我觉得以你现在这个的理念、或者老唐家家训
2: 不是个储蓄，
0: 还达不到说为了个吃去赴某一地的感觉，
2: 我以为你说你现在的实力你现在的实力和财力不适合储蓄、
0: 是还是适合抱团不是，还是因为个人的理念的问题、对不对，能跳脱出来吗，
2: 我跟你讲我现在抱的团已经、那天不周晨说吗、很接近精品团了
0: 啊，接近了
2: 啊，
0: 就是说明啊你花了一个精品团的价，还报了个旅游团。
2: 我昨天我还看那个说什么有198块钱6日游的，就在车上就讲说
0: 在车上，
2: 在车上说这些说哎怎么什么什么不让啊住，什么什么不让啊去，什么什么不让、
0: 你看视频当中的吗
2: 啊，在那个对，在那个视频、在一个辆车上就有那个游客嘛，是问导游、全是叔叔阿姨，全叔叔阿姨，说那个哎什么什么景点怎么不让俺们进去，就让俺们在外边待着，啊什么什么那个那个什么住宿也没有，什么什么饭也不管，反正人家说你们是198块钱6日游，不要忘了，
0: 你想一想
2: 啊，
0: 对
2: 不要忘了，
0: 人家有的时候会点你在车上。
2: 哎，卖东西，
0: 你想想你这个价格他能有这个吗、
2: 对
0: 是不是、
2: 都不点就直接讲，就是
0: 不是确实也是这样难道不是吗，你自己不是得思考一下吗，
2: 所以跟这些叔叔阿姨比我这已经是豪华团了，
0: 那毕竟你不是叔叔阿姨啊，你还没达到那个年龄吧
2: 我这个这么说，反正我这个团除了我基本上也都是叔叔阿姨
0: 哎呀讲的都是眼泪啊，
2: 眼泪都很快乐，
0: 这你不要老是按照团的方式来引领我们的节目，
2: 但是他什么呀，我觉得这种团他很好，好好在他锻炼了你的自尊心的下限，
0: 抗挫抗压能力，
2: 就说人面子矮、哎呀他说了、我得赶紧怎么地啊、哎呀他说我不好意思我低着头，不用你就看了就直视他、
0: 你大方的直视
2: 大方的、
0: 那也是为什么果、因为你啊出去之后谁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要在大连地界又说唐台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知名度的、对不对，
2: 也不是的嘛，
0: 你这个一架上去哎呀唐台呀，然后您这样事儿你是不是不好意思面上挂不住啊，为什么你在那会儿啊、你能一

0: 然自得的，那也是对你的一种释放，放下架子，放下任何的什么身份，你就是一个跟团游的，
1: 用表演的话讲叫天性解放。
0: 对不对，你突然觉得啊，我这是 无拘无束的哈，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
1: 所以说有时候出去玩啊，那个他们经常就说这个心情很重要，心情很重要，
0: 那是
1: 是不是
0: 跟谁去心情怎么样，那么这也是旅行的一部分，
1: 同样一个景色，如果你这个玩的好，吃的好，睡的好，什么人也好，你就看就很美。如果你本身也有心事，然后呢，或者这两天也不开心，然后这个跟你去的人你们在吵架，然后再住不好，这在住的又不就那个吃的又不好，什么都不好，同样的一片风景，你可能看一眼觉得没意思，就想走。
0: 那不是遭罪去了吗？
1: 遭罪，
0: 对不对？买钱花罪受吗？
1: 就那样，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本身心情也不好，人也不对什么的，你上哪都是这样，都不开心。
0: 是啊，所以干什么人很重要，人得合适。
1: 所以接下来
0: 是景。
1: 我们给大家讲怎么找，
0: 接下来
1: 怎么找人。
0: 这档节目是我们要带着大家跟着赛事去旅行，就是我们很重要，对不对？
1: 我们很重要。
0: 说来说去绕回来了，
1: 我们很重要。哎，我昨天又听到一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
0: 不是短剧里看见的啊，
1: 不好意思啊，就是我迫不及待的，就说去那个看风景嘛，说人生是一场旅途哈，你想想和人生是一样的，说大胆的去，不要因为这个风景当中可能会有比方说脏乱差，比方说服务不好让你闹心，然后你就不出发不去看这个风景，说应该大胆的去，因为你的目的是去看风景，
0: 是你什么样的风景你都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或者
1: 完了我悟了，完了我就说我悟了，就是生活当中不也是这样吗，很多事情我们不去做是因为怕前面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那你其实你应该大胆去做，因为你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做？
1: 我先消化消化这个，
0: 这才是重点呀！说了半天，看了半天，啊，道理都分析的门清。你什么时候你开始做？这难道不是重点吗？
1: 我分析分析这个，我先把这句话吃透了。
0: 你吃下去吧。
1: 我吃透了，我再做。
0: 好吧，刚才那个横越张氏说，唐台在全亚洲不都知名主持人吗？这不亚洲都横着走了。
1: 那就是欧洲、非洲，他们怎么就是对我怎么？
0: 你再拓展一下吗？还得再拓展，大家印象当中你还有提升的期限，
1: 没打出去
0: 是吧？还拓展的空间。
1: 好，
0: 说路上看到唐台高低拽着去吃一顿，我就说了咖啡很苦，记住了哈，唐台可是记这个很记得很清楚。
1: 我喜欢主动的人，生活当中
0: 对
1: 真的我喜欢主动的人。
0: 看到唐台你会不会认出他？但是你唐台要看上你，他怎么认你吧？
1: 他拽我，
0: 就是你俩到底在路上怎么相认？
1: 他就靠拽。
0: 那你只能被动等他，
1: 就是靠拉着，就是这样
0: 的，你只能被动等他。
1: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
0: 你就是一个被动的女生，
1: 我就是个被动的女生，
0: 确定
1: 确定是这样
0: 的。吃的时候也很被动是吧？
1: 是的，我就靠你们这些人，
0: 就是被动被投喂的，是不
1: 是？
0: 是
1: 、可我哎呀，我可内向了，
0: 哎呀呀呀，
1: 我就喜欢那些主动的抢着结账的那些外向的朋友。
0: 好吧，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佛山，再不说到主题一会儿这期节目又好结束了哈。
1: 哎呀，分两期讲
0: 佛山，去没有那么多内容，你都没去过的人一讲什么佛山，大家有没有去过哈？首先大家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什么印象对佛山，不管是就看他的介绍啊还是什么的哈，或者用过他的这些产品，刚才也说了，也是家居啊什么陶瓷啊，是不是经常咱们装修的都是从佛山那边过来的，是吧横越装饰？那你对佛山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
1: 你干这个建材这块不？
0: 你肯定去过吧？
1: 你去不去上我货？
0: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哦，佛山有个男狮足球队，中甲球队，说对佛山就是这个印象。
1: 你看看，
0: 那球迷吗？
1: 还是我们体育广播的听众，
0: 对不对？
1: 还得是我们体育广播听众，
0: 就是三句话不离体育，是吧？
1: 嗯，
0: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或抖音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对旅行的感受也好啊，或者你对佛山的印象，好吧？
1: 好，
0: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来唠扯吧，
1: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佛山，就像我一样，我从来没去过。
0: 对
1: 啊，
0: 你照这个去，
1: 照这个
0: 能不能玩差不多？
1: 照说明书来。
0: 来，
1: 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佛山必去的景点，分级清单，就是比如最重要那样看哈。比方说，佛山必去四大类景点，我们按优先级来分类。有一个禅城核心人文区，这个是必去的，它是广府文化的核心，是佛山老城的文化灵魂所在，千年祖庙与活化老街结合，

0: 半天时间主要就在这周围逛的了。在岭南天地，岭南天地区保留了清末民初的骑楼，
1: 听听那边讲、
0: 又是骑楼，不管是厦门也好，海口也好，这个佛山也好、它都地方都是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建筑，就是骑楼、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房屋的肌理 也是保留了老式的那种肌理，融入了文创、餐饮、咖啡馆，夜景的氛围感也很强，所以这个地方适合散步打卡，也可以和祖庙串联游览。
1: 说还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去的这个地方叫南丰古灶，它是千年陶都旧址，就陶瓷那个陶、拥有500年不绝的龙窑、可体验制陶工艺，在那 DIY 可能感受石湾陶艺文化、烟火气比较浓厚。
0: 整个这一趴呢就是讲禅城核心的人文区，
1: 对
0: 啊，了解它的历史文化什么的。第二趴呢就是顺德美食的水乡区，这个你必须得去啊、美食爱好者的必打卡。
1: 好呀好呀。
0: 广佛，什么叫广东到
1: 佛山
0: 这一下、休闲的首选。说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广府美食的高地，同时兼具岭南园林与水乡的风光。重点呢你看几个地方，清晖园，这是广东的四大名园之首，岭南园林艺术的巅峰，亭台楼阁，假山池水，精巧雅致，是顺德人文的地标，你可以在这游览个一个多小时吧。
1: 华盖路步行街，清晖园旁边的百年老街，这是什么呢？咱们吃那个双皮奶，那这块就很正宗了。
0: 对，
1: 鱼皮是不是那个剁椒鱼皮、
0: 我没吃过这个。
1: 伦教糕都什么意思？
0: 一个老式的糕点。
1: 这些老字号小吃是美食打卡核心区。
0: 还有这什么？
1: 冯简水乡。
0: 冯简水乡啊，这是顺德。它是一个水乡嘛，就被称为是顺德的周庄，是不是？也是古桥古树古祠堂遍布，乘着那个鲁船，你可以游着水乡。
1: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0: 就怎么和当地的风格有点不符呢？
1: 凉爽的风
0: 也没有那么凉爽，放一首江南还行，可能啊，节奏它也比较舒缓，是适合那个休闲漫游啊。
1: 西樵山，
0: 这是另一个地方了吧？
1: 这接下来我们就说的是
0: 第三趴，
1: 对，第三趴名山休闲区。
0: 对
1: 啊，西樵山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观音文化，地质景观兼具，山林茂密，适合登高吸氧。建议预留半天的时间，
0: 你愿意爬山的啊，就去寻访名山的，你可以去西樵山，樵夫的樵哈。然后呢你还可以到公园里溜一溜，顺峰山公园，城市的生态公园，有巨型的牌坊、环湖绿道、花海景观，它也是免费开放的，适合呢去休闲散步啊，亲子出游。但是我总觉得到这样地方去逛公园有点浪费时间，
1: 吃都来不及，都吃没吃的嘛，全面。
0: 你休闲散步，你好多地方你都能去，说实话，对不对？
1: 接下来这个必然也不适合咱，市井烟火街区。
0: 怎么不适合？烟火只要
1: 有
0: 烟火就适合。
1: 千灯湖公园啊，
0: 因为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它和岭南那个天地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好像就是一个打卡地，然后又可以游览它的人文的一些景观什么的。这个就是本地人常吃常逛的地方啊，就当地的特色，本地人去吃，你想一想，
1: 差不了啊，差不了。好，
0: 比较正宗的一些特色。
1: 千灯湖公园啊，它有夜景灯光秀，还有个叫金榜上街，这个。顺德老巷有很多老字号牛乳双皮奶店，那这双皮奶多，
0: 对，
1: 市井气息浓厚，性价比高于网红主街。
0: 就是说你想要吃接地气一点的，你就逛这个金榜上街，你想去感受又有文化又有吃什么地方，但是性价比不是特别高的是岭南天地。
1: 好，
0: 知道
1: 接下来了吗？朋友们，我们光是边说边记哈，时间长了被忘了哈，等哪要去的时候被忘了，
0: 再告我们一声，可能我们说完也忘了，
1: 是不是？赶紧拿小本儿，边听边记。
0: 好，下一趴是说一说
1: 佛山必吃四大美食。
0: 好，具体说美食了，
1: 来，
0: 嗯，
1: 我怎么说有点饿了，真的就是突然之间，
0: 领你去。
1: 啊，
0: 也带你去，
1: 哎呀
0: 好，姐跟你说刚才说顺德了哈，顺德你既然没听过，说是顺德这个真有点遗憾，
1: 贼愧呀。
0: 顺德经典名菜哈，顺德是广府菜核心的发源地，它讲究食材的本味，刀工技法是佛山美食的核心。就有的时候你经常开一些美食大赛什么什么的，会有这个顺德美食经常会出现，他们的厨师也好，工艺刀法什么的哈，因为它确实是和这个佛山美食的核心。必吃的菜品有什么？顺德鱼生
1: 鱼
0: 鱼生，对，

0: 桑拿鸡、桑拿鱼，
1: 啥？
0: 还有君安的蒸猪，陈村粉，轮角糕，刚才说的，煎具鱼嘴，拆鱼羹，
1: 你看都没传过来，
0: 是
1: 这面都没有，
0: 这真还不知道，可能咱一个是可能。人想开到这儿，咱吃不吃得惯？
1: 他这个人不，他人家不过来，
0: 人不过，但是关键能不能长久发展，或者是那个你得有客流啊。那咱吃不惯的话，那怎么开？那还是到当地吃吧。
1: 哎呀，接下来这个我感兴趣，广式早茶，你知道为什么感兴趣吗？因为我喜欢什么虾黄饺，虾饺黄这些啊，干蒸烧麦啊，什么凤爪、流沙包，什么艇仔粥、布拉肠。
0: 但这个其实不一定非上佛山，那不到那个广州那片都那么吃吗？
1: 这个、对，粤菜，挺多的。好，
0: 对哈、还有街头特色小吃，就刚才说的市井烟火气比较足的地方。
1: 我猜又有双拼嘞，
0: 那你就一定得找老街区，平价而且具有本地特色哈。必吃的品类，你看双皮奶，姜撞奶，就是它的甜品还是很流行，很那个什么的，什么大凉崩沙，这个我都是盲公丸，这都不知道。佛山扎蹄儿、猪蹄儿那个蹄儿，还有鱼皮、牛乳、咸煎饼，你可以到顺德的华盖路、金榜上街，刚才说那地方就行了，还有禅城祖庙周边的老巷，
1: 还有糖水甜品，又提到了双皮奶，
0: 去到那儿必须得吃双皮奶。
1: 好，姜撞奶，这是什么？这个我想不到什么味道。姜吗？里边有姜和奶一块放一起，
0: 可能吧，我也没吃过这个，
1: 挺怪的。杏仁糊、芝麻糊、杨枝甘露、绿豆沙。好，
0: 就是它有一些著名的糖水铺子，你去查一下都可以看得到啊。好，那么给大家捞点干货来说吧。那如果就是去规划几天的行程，相对比较合适呢？
1: 据说两到三天就够了。
0: 对，他们大没有多大，除非你就是我就想住一住，你知道地方，你就想我想多住一住，
1: 就是你时间足够的宽裕，你就搁这待十天半个月又能怎？
0: 你想享受慢生活，你多长时间都可以。你说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去
1: 打
0: 卡，哎，吃一点吃这当地特色的，
1: 两到三天就可以了。你是不是刚刚咽口水？
0: 我这有点吃饱了的感觉，
1: 我饿了，
0: 我不是饿了的感觉啊。
1: 好吧，我们来说一个。
0: 如果就住一晚，
1: 就一对两天一晚，好，核心就是禅城必去，顺德必去，就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0: 对，就像咱刚才说的，核心区就是佛山祖庙岭南天地那个地方，就是我那天去的那个地方，我就是半天的时间，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你可以再到南风古社去看一看，到晚上之后可以看那个千灯湖的夜景，这个也比较漂亮哈，看看当地特色、南方特色的夜景，然后住一晚上。第二天呢，那我觉得你就住市中心吧，相对就比较方便一点，是吧？第二天就是咱刚才说那个顺德清晖园，然后沿着这华盖路去美食打卡，逢碱水乡，之后你就逢碱水乡不是也有特色的那种小桥流水啊、古桥流水一种感觉吗？比较就是适合你的温婉的这种晚月派的哈，
1: 是
0: 的，拍拍照啥的，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你就可以返程了。
1: 好，如果三天两晚深度游，就是你可以多一点时间。第一天呢是禅城人文县，还是刚才那个祖庙啊、岭南天地啊、南风古灶啊，品尝佛山本地小吃啊。第二天还是顺德美食县啊，清晖园、华盖路、金榜上街、顺德正餐体验。第三天西樵山登，就是第三天弄些爬山的东西，顺风
0: 山。对，我就说呢嘛，就这一天完全可以舍一个，所以两天也够，除非你还想吃什么。
1: 我就想说。再吃一天，
0: 吃没吃够？
1: 你光吃一天，你能吃出什么道？你再吃
0: 多吃几顿，
1: 对，吃
0: 这俩人
1: 看怎么个事儿，再仔细品鉴。
0: 旅行的目的都不一样。
1: 好，再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
0: 好，刚才说了岭南天地这地方呢，是大家比较就核心要去的这个地方哈，因为要感受它的那个禅文化什么的。它旁边不是有那个祖庙吗？所以一遍大家说就逛下来了，但事实上它的性价比肯定是要低于那种就是大家当地老百姓经常去的那些街头的小店啊，或者街巷啊，所以岭南天地包括华盖路主干道的有些网红店，它的溢价比较高，
1: 比较高。
0: 哎，那么你要是说性价比好，然后什么味道正宗啊，
1: 你就搁网上买。
0: 那你不惜出去吧，还得花飞机票的住宿钱，
1: 加油。
0: 所以你要是说，我就想省点钱什么的，你逛一些小内巷老店啊，街区内的一些老店是吧？还有，清晖园和祖庙。可以提前线上购票，你就不用去排队了。旺季的时候排队的人会比较多。像那个水乡 也有当要去感受水乡的这个逢碱水乡，你避开节气假日的高峰，人流多的话呢，体验感肯定要下降。
1: 好，美食也有避坑指南，比方说鱼生，就咱们说那个生鱼那些啊，要选择正规、卫生评级高的门店，你想想，要不然肠胃不适啊。还有网红双皮奶店排队比较长啊，老巷子里的老字号口味更正宗，人更少。还有很多有一些景区周边所谓的顺德名小吃，那它这些东西就你想想，口味也不是特别能赶饱啊。
0: 就是、大多数哈，咱说那个景区周边的那些小吃，可能我觉得
1: 味道
0: 主要是地理位置吧，比较占优一点、
1: 哎。
0: 但是味道是不是正宗，大家要好好的看一看网上的评价也好啊，什么的一些攻略什么的啊、
1: 嗯，
0: 往往最真的就藏在那个街巷里，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好，交通方面呢，广佛地铁可以直达这个禅城，顺德的核心区，如果说你要自驾，要到顺德老城区呢，停车是比较困难的
1: 啊，
0: 所以你最好还是地铁吧，地铁，然后如果走挺远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接驳车，
1: 你
0: 就坐那个当地景区的接驳车啊，周末就是顺德的美食店呢，排队时间也比较长，就不光是旅游的区。就当地老百姓，
1: 当地的百姓他们
0: 也要吃这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建议要不你避开周末的时间去，
1: 嗯，
0: 要不你就错峰用餐，先逛景点，然后再去吃饭，
1: 行
0: 不
1: 好？
0: 大概就是给大家拢这么些哈。
1: 嗯
0: 嗯，咖啡很苦说了，佛山不应该讲点黄飞鸿吗？佛山无影脚，不是刚才不跟你讲了吗？你那意思说必须唱
1: 怎么个讲？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感觉了吗？是吧？但怎么跟你讲这个呢？就你就要去看黄飞鸿纪念馆，就在祖庙那个地方啊，祖庙和岭南天地它是挨着的，它有个纪念馆。那纪念馆我不记得了，我好像就大眼看了一下，因为孩子小，他也不知道黄飞鸿是谁，所以我们没深度的游这个地方。
1: 其实他给咱俩提了个思路，
0: 就讲一个地儿。
1: 对，就是一个地儿不是、可以讲一个人
0: 啊、
1: 就是咱不说什么什么旅游什么什么，万一里边提到这个，比方说咱刚才说到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故居，什么什么什么纪念馆，
0: 就讲这人。
1: 这
0: 是我们下一步的深度游的。
1: 深度，
0: 我们现在还就是大概捋一遍啊，这些地方大概给大家有个感官的印象，总体的印象。
1: 对，
0: 下一步我们深度到深度的时候，一个城市我们停这不走了，一个月，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故居给讲，
1: 一个故居讲一个月。这个人小时候怎么样，长大怎么样，谈对象怎么样，他的婚姻怎么样，
0: 太吓人了，咱俩退休了、这个节目还没做完我估计
1: 他俩子女都怎么样，他的孙啊辈儿都怎么样，最后他们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子子孙孙现在都在哪里，然后
0: 你确定你能找着吗？
1: 然后讲完人，这个纪念堂当时谁组建了、为什么要建，当时建纪念堂的时候发生了，
0: 你都可以去考古了，你
1: 发生了哪些事情，就讲去吧。
0: 好了，别跑了，别跑了。
1: 咱俩退休了，一定要，咱俩下一步一定要找好接班人，
0: 传承下去，祖祖辈辈的做这套节目，
1: 找好接班人。等一有一天咱俩不做了，谁再往下讲？
0: 好，
1: 这个故事不能停。
0: 唐台就是啊，这是个脑回路啊，你这一般人比不了，跟你讲哈。
1: 不是他，这是他给我们提供的灵感。
0: 接着想，为什么到现在不行动了，还一直在想啊？朋友张氏说了，以前啊，广州设计周每年都去，顺便看家具。说这几年呢。哦、看看那个家具厂，那这几年基本不用去了，网络太方便了。
1: 网络太方便了、哎，我要提醒大家，他有的说是广东佛山的货，但其实不是，就是他可能想借这个名声然后卖那种，但是他发货都不是在广东发货的，所以如果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跟商家确认一下你是在哪里发货。
0: 我以为你直接去那儿点货，
1: 不，就是我之前就想在网上买一个东西，然后呢他说是广东佛山的，结果底下就是评价有个差评、说你都不是佛山
0: 发
1: 货。我就知道他是就有这么一个猫腻。
0: 那你说我的货仓全国都是就近发货，
1: 哎，他可能会这样说，
0: 肯定说的。
1: 但那人说，那你这个正不正宗？
0: 哎、你看，这是发了一桌子吃的，真的吃在广州。
1: 那这是几个人吃、啊？
0: 广州吃在佛山，吃在顺德，
1: 啊、
0: 这就是是吧？
1: 这是人多去。
0: 你管这几个人干什么？就告诉你这，反正没有。
1: 你说不是你这样，咱要一个一两一去，不买左权盘嘛？因为它量可能小，
0: 量相对小点哈。那吃下午茶那半个就是一点点的嘛、
1: 嗯，
0: 是不是？好吧，有机会咱一块去。现在的话姐只能带你到大连街头上吃一下，
1: 已经很
0: 好
1: 了，好
0: 不好？
1: 好
0: 吧，
1: 好，
0: 感谢您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啊、
0: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1: 下期见喽。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7度，旅顺口区18到27度，金木津区18到28度，长青岛经济区17到26度，蒲兰店区14到29度，瓦房店市14到28度，庄河市12到29度，长海县19到27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温暖每一家。
1: 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啊！当然如果您生活当中也有些经验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连体育广播啊，发送过来，然后呢发送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哎，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经验妙招哈。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学到了不少，越来越会过日子了呢啊，
1: 是的呢。
0: 今天一会儿还得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学以致用哈，
0: 哎，是，
1: 都不白来，
0: 啊，对，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好，那我们呢也是关注到热爱生活的您啊，懂您想要的，做您想做的，也许改变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这里是哀家在路上啊。我们先来说说今天节目的设置，大概给大家准备的哪些内容呢？
1: 首先呢，我们有一个生活智慧网，今天是说一说快递里面，就是大家打开，会有那个气泡垫它其实是可以再利用的。有用处，
0: 我就说越来越会过日子了嘛。前两天说那个油烟机，吸的那个
1: 油
0: 都别扔了，有用处。这把快递里面的气泡垫也不让扔了，也有用处。
1: 快了，本身啊就说不让攒那些东西，怕有什么挥发气体。现在这不大家就这个理由就开始攒起来了。
0: 哎呀，这家里的储物空间得更大了，是不是？这东西都往哪放呢？
1: 这个
0: 咱
1: 换个更大的房了呀！
0: 哎呦，那不得装修吗？
1: 装修立刻来了
0: 吗？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快递里面那个气泡垫大家不要扔，都在哪些地方可以派上用场，也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哈。我觉得对我来说经常用的是什么，捏那个玩嘎嘎响的，
1: 捏完就完事，
0: 就那个圆的，
1: 哎呀那可解压，
0: 是不是嘎巴嘎巴响的，那还能干点啥呢？一会儿
1: 最后这个节目啊做到最后就什么也不能扔，
0: 什么不能扔，都是宝，都我们叫变废为宝节目，
1: 啥也不能扔。收废品的来了问南加那亚有没有什么东西收拾，都不行。
0: 我还想问问你那有没有合适的，花着点
1: 以后你收完都没卖给我。
0: 好，这是第一个单元生活智慧王哈。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保留的节目哈，维修热线。阿里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
1: 是的，
0: 届时会在节目当中解决您身边居住啊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啊。阿里老师也是深耕我们大连的维修装修行业24年，这外号维修和装修的老中医了，
1: 老中医
0: 是吧？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有什么维修装修的问题，就可以同步在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然后一会儿阿里老师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1: 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
1: ——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生活智慧王，此时此刻呢阿里老师也来到了直播间哈。咱们看看阿里老师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生活当中就是都可以变废为宝，能不能把它也摆弄这个就在这维修啊装修过程当中可以派上用的一个东西。
1: 我天哪，
0: 这可厉害
1: 了。
0: 就像原来我记得央视有一个交换空间节目，你忘了到最后的时候都让两家业主说你能不能把他家原来就是可能打算要扔的，是旧的灯管也好，旧的一个装饰什么也好，给他改造一下，能不能改造一个就是实用的小摆件也好还什么的一个东西放在家里，记不记得有那环节？我还觉得挺有用的，挺有意思的。很多时候哎想不到哈，他还真有能工巧匠。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学一学啊，平时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节目啊，像这样的节目都不多了，这样的渠道都不多，因为你一般情况下都会告诉你断舍离啊，就不要快扔啊，但凡这个东西有点坏就赶紧扔啊。但是只有我们的节目现在他会告诉你不要扔，
0: 不要扔啊，都是宝啊，
1: 都是宝，
0: 是
1: 攒起来。
0: 对对，就这样你就会过日子，对不对？
1: 可咋整是吧？
0: 多娶了会过日子的女人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对吧？
1: 是
0: 那咱再想一想，为什么这快递里面的气泡垫不能扔，
1: 它
0: 放哪它有用？阿丽老师，我觉得你不是这种能拆了快递之后把气泡垫留着的人。
1: 他都不拆快递吧？
0: 都不买是不？
3: 我很少买快递。
0: 阿丽老师有点懵的感觉。
1: 没有时间买，
0: 很少买。可能要买的话，也就说让其他人帮着买一下，可能自己很少去下单，是不是？那快递里面那个气泡垫你有印象吗？
3: 有印象。
0: 气泡垫其实有一些家装材料里也会有这种气泡垫，是不是？
3: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个门呢、包门的，它都会有这种气泡垫，为了保护嘛。但是你像包门这些个气泡垫还大呢。
0: 对，那派的用场更大了呢，是不是？下一次你就跟住户去装修，告这个别扔啊！我告诉你，完了之后会放什么？人一看，妈呀，阿里老师，你这全才呀！
1: 为我省钱呀！
0: 我在装修，
1: 为我考虑
0: 啊！日后的这个就是怎么就是置办家这些怎么省钱都懂。
1: 以后就是他们就会给你口口相传，就说阿里老师啊，好啊，这个站在我们顾客的角度，
0: 对，
1: 什么都不要扔啊！
0: 居家过日子，样样素素全都会啊！
1: 说别人家，你看那个攒点纸壳啊什么的，都不知道谁都给拿走了。说你看。阿丽老师，这些东西全都给我留着，
0: 全是宝，
1: 全是宝，
0: 是吧？
1: 就不拿走。
0: 哎、那你想想，这个他那个能干什么？就那个泡沫垫，它能干什么？能放哪儿？
1: 猜不出来。
0: 啊，李老师陷入了久久的沉思，确实不如自己的专业那么趁手哈。啊，
1: 来，
3: 让你俩给我绕几下，
0: 是不是？要不差啥？给你讲讲，你看看。
1: 给你讲
3: 啊。
0: 最近我看有一个网上的就朋友，他就说他家那个水槽柜儿。水槽柜打完那个橱柜之后，水槽柜嘛，用的过程当中，不里面都得放点锅啊、瓢盆什么的哈。它有的时候会有积水，在那个刷那个盆儿，有的时候沥不干净水，可能放在底下了，它长了就会有积水，对不对？然后呢，那个锅底儿也好啊，最底层那一块儿，有的时候你摸上去是不是有点黏糊？用的长的时候就有点发黏。
3: 啊，电气泡垫。
0: 垫在底下，
3: 这个真实用，
0: 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道？就你一个大门那个，夸夸一踩开能垫好几个，好几次呢，是不是？啊，他说就是垫那个气泡垫，把锅具和柜底之间给隔开，那用的时间还长，
3: 也起到一个保护，
0: 对不对？那柜要时间长，它不是水自就发霉了吗？就腐蚀那个什么木板呢，是不是？这是不是个好地方？
1: 而且这个东西还好，还能经常换，
0: 对不对？
1: 没有什么成本，
0: 拆了好几块换脏了用，脏了再用，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说也有个翻车的经验，气泡垫有厚有薄，有的就像那个薄薄的一层，有点那个圆形的泡那种。但是就是买那个奶粉的朋友都知道，奶粉它那个呢是用柱形的那种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很厚的啊，它可能怕压怕什么的，那种垫垫底下它就不行啊。
1: 为什么？
0: 它不平整，
3: 发硬，
0: 对不？它硬。嗯，太对，你看力哥有还是有经验是吧？哎，再一个它太厚了，有的时候门灌的什么的它也不严实，所以那种就不适合，
1: 就要捏的那个小泡的那个，
0: 哎好，
1: 薄一点了，
0: 嗯，
1: 好，
0: 那跟大家说这个
1: 厚度
0: 怎
1: 么
0: 选？嗯，
1: 大气泡垫直径约2厘米，厚度8到10毫米的，用垫水槽柜、洗衣机底部架空的效果最好，但是垫了之后呢，柜门可能有1到2厘米的缝隙呀。你管不上
0: 是不是？
1: 哎，
0: 这不适合
1: 你量一下再确定，
0: 对，
1: 好不好？
0: 啊，有一些说中等的，大概直径1厘米，厚度5到6毫米这样的，啊，你是厨房的抽屉呀，冰箱顶上那块啊，一些缝隙呢，它都是通用的。
1: 所以说，为什么让你攒着？
0: 嗯，
1: 就是你不一定什么东西就能拿尺寸合适
0: 啊。厨房抽屉也可以垫，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然后你放一些什么，就碗筷什么，有的时候它又有水渍，是吧？
1: 再给你讲更炸裂的
0: 啊！
1: 小气泡垫直径大约0.5毫米，就咱说镊的那个哈，厚度3到4毫米
0: 啊，
1: 可以包桌腿、凳子腿、椅子腿。这回家看全是那个色，可咋？
0: 把腿全给包上，他包腿干啥，李哥？防潮啊，
1: 是你
3: 那个包腿为
1: 了
3: 保护嘛，
0: 可
3: 保护
1: 啊，
3: 对，
1: 嗯，
0: 这活得太仔细了，
1: 垫些小物件什么的，
0: 是吧？
1: 是
0: 好，
1: 其实我都觉得磕了碰了都比包那个好看。
0: 你要讲美观，可能有
3: 人，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嘛，
0: 是吧？
3: 可能说你比如对于我们果果来讲，
0: 嗯，
3: 我就喜欢干干净净，
0: 嗯。
3: 不要那些个包装的东西，
0: 就讲颜值，
3: 就
0: 漂亮，
3: 颜值，
1: 对，
0: 是不是？
3: 但是呢，你说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生活当中的这些个废弃的东西，
0: 嗯，
3: 真的有的时候是可以利用起来干点别的，
0: 是不是
3: 啊？但是我们不要留多哈，

0: 个也不要去
1: 囤积，
0: 去囤积。
2: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曾经装，因为我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一些老人，
2: 嗯，
0: 哎呦，那家里也是那个，你说哪样？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样样东西，它都能有一定的用处。
2: 嗯。
0: 但是怕堆积成山呐，
2: 就咋呀
0: 啊！就这个老人，这个家里屋里头什么都留着。
2: 嗯，
0: 但是你说这样东西有没有用呢？它一定有用，但是呢，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
2: 对啊，他老是说，哎，别扔啊，哪天说不定就用上了。在哪天呢？
0: 在我装修，尤其前两天我装修旅顺的一个老人哈，也就是一个老阿姨家里，当时往出排闸就排了四车。
1: 哎呀，那排闸钱也不便宜
0: 啊。啊，就是
1: 咱那个东西才多钱？
2: 搁哪放啊？
0: 那就我记得就简单有一车，全是木头。
2: 哦，全木头
0: 啊，
2: 捡的小
0: 木
2: 块那样是东西。
0: 对，
2: 哦，
0: 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小木块啊，或者是小板那个地板条，
1: 嗯，
0: 就别人家不要的，
2: 嗯，
0: 啊，阿姨捡回来了。
1: 都想
0: 卖。但是对于阿姨来讲，她的想法是什么？可能说。阿姨她是在过去那个年代烧火的时候经历过来的
2: 啊，
0: 所以她就想这个木头这么好，这将来要烧火留着啊，
2: 嗯，
0: 万一哪天烧火就用得上了，
2: 嗯，
0: 多好。其实我们现在它主要是不烧火了，嗯，
2: 就派不上用上了，是吧？
0: 所以说管木头就排出一车嘛，嗯，
2: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呢家里所留的东西哈，尽量留的，因为现在生活节奏的变快，
2: 嗯，
0: 尤其年轻人啊，年轻人可能说为什么说就像我们啊，果果指定扔的多，
2: 嗯，
0: 啊，攒的少，
2: 果都不买
1: 从源头上杜绝
0: 就尽量不要堆积啊，
2: 嗯，
0: 适当能用的我们就留留，
2: 对，
0: 那用不上的如果考虑这个东西，
2: 嗯，
0: 在三年两年我们都用不上，
2: 对，
0: 尽量就不要留，
2: 是不是？
0: 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不像在农村，
2: 嗯，
0: 城市里本身房子就不算太大，
2: 嗯
0: 啊，那你要说再堆积这些个物品，
2: 嗯，
0: 那房间更小了，没有空间了。
2: 嗯，你本身家里装的立立正正、干净净的，完了你这专门腾个地方去放这个放那个，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老人和年轻人如果在一起住的话，他就在这方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老人就说什么都得留着，别扔。那年轻人，尤其媳妇和婆婆的气，哎呀，你看他妈这些东西，这都放着得扔，是不是矛盾就产生了呢？是不是？所以年轻人得体谅老人，但老人也得是与时俱进，
1: 哎，
2: 有些东西不要去过分的去攒哈，节俭是好的，
1: 差不多得了。
2: 但是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愣点攒，根本用不上的，是
1: 不
2: 是？
1: 好不好不好，
2: 哎。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有这个智慧王，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可以用得到的，
1: 对，
2: 嗯，啊，一些小智慧呀，啊，或者可以勤俭持家的一些地方，
1: 嗯，
2: 啊，像上一次咱说那个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哈？今天说的这个。泡沫这个啊，就是包装里面这个塑料泡沫，大家如果正好最近家里就有，那你不妨就就地取材拿来就用一用啊，也不用过分的说听说了，哎，就一直攒一直攒，你没有用处你攒它干什么？
1: 赶上了就赶上，赶不上拉倒
2: 啊。还有的朋友说，哎，确实他们也用过，就是说把它放在那个卫生间外面，有的时候你洗完澡之后可能会有水啊，有什么东西的，他说你放在卫生间当个垫儿用，脚垫儿，
1: 嗯，你看，
2: 然后你
1: 都不用买那个
2: 踩一踩
1: 浴室垫还花钱，
2: 水，对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北方有的时候下雪，尤其是冬天下雪，
0: 嗯，
2: 你进家之后是不是我有的时候会垫个什么不用的毛巾啊或者什么东西的，
0: 嗯，
2: 脚上带雪你得踩一踩，
0: 嗯嗯嗯，
2: 我觉得他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吸一部分，
1: 嗯，
2: 就像他刚才说吸水，你这个进家之前你把这个搓一搓踩一踩，然后你再进到家门口可能一大半可能就踩掉了，咱这个就随时就扔了，
0: 对，
2: 是不是啊？
0: 对
2: 啊，所以就通过这个咱可以举一反三，看哪些能用上哪些不用，咱就了解一下，长长生活的智慧，
1: 哎，
2: 好不好？
1: 适量适度，
2: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智慧王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生活的小智慧小妙招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就是
1: 维
2: 修热
1: 线。
2: 维
1: 修热
2: 线，哎，今天依然请到了阿丽老师，已经端坐于节目直播间了啊，
1: 嗯，在这等信号，
2: 想为大家解答生活当中维修啊装修方面的问题，
1: 是的，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抓紧时间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我们正在开通的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啊，随时提出您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后回来。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肖琳，
1: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小单元，就是
1: 维
0: 修
1: 热
0: 线。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此时此刻呢，阿丽老师已经坐在了直播间了啊！阿丽老师也是我们大连装修维修行业深耕24年，被誉为是维修和装修老中医了啊！所以关于家庭装修啊、维修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实时的提问，由阿丽老师来为您解答。
1: 这个时候呢，已经陆续有问题发过来了哈，我们一一解答。首先，这个朋友说了，说阿丽哥啊，我的这个装修公司啊。我怕他忽悠我，他说让我在装修公司里边，就在他们公司选主材。我觉得我自己上市场买更便宜啊，说装修公司还说他们便宜，那我应该听谁的呢？啊，请力哥给个建议吧。
4: 我跟大家这么讲哈，分你上什么样的装修公司。你比如说我们要上中型或者大型装修公司，其实我们在他公司里选这些材料还是可行的。因为中型和大型的这种装修公司呢，它这个材料它不会去拿一些次品，它会跟厂家直接合作。那首先它合作完以后呢，它给你的价钱一定是低的。你比如说同等的产品，那它给厂家给到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再卖给你，它可能说你和你上市场直接买这个产品，它俩价格完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装修公司为什么卖给你便宜它还能赚钱，而你上市场买的还倒贵呢？因为厂家在我们这个行内，厂家和装修公司之间它有一个内部价，这个内部价格呢，因为装修公司是天天用，而你是偶尔一次用，跟零售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选择中型和大型装修公司在这选还是可以。但是为什么我提到中型和大型呢？如果一些小型的，有可能他给你拿的产品是市场上比较次的，那这样式的可能我们选的这个产品就不一定好。那如果我们平常经常听我们节目哈，各个材料你也知道好与坏，不管在市场选还是在装修公司选，我相信你都能选出好的产品来。就是说装修公司选材不一定坏，但是分情况。
0: 对，我也觉得阿丽老师说的有道理哈。一个是大公司他也重视自己的信誉和品牌啊，而且大公司和大公司之间的合作，他肯定拿到的价格比我们单独去谈要优惠的多，是不是啊？所以呢关键是你选什么样的公司，好吧。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朋友哈。他家那个灶台可能用的那个石英石的台面，时间长了就是可能高温的那个地方啊，就发现边缘有一些细密的隐形的那种纹细纹。他说如果现在我还不想更换这个台面，有没有什么胶啊，修补的胶，哎，能比较适合它耐高温不容易二次开裂的？
4: 是这样哈，我们石英石所用的胶只有一种。大家也不要被网上这些东西所去欺骗。石英石在用胶的时候只有锂石胶
0: 啊，
4: 只有石英石的锂石胶。这种胶上完以后它干了以后，它跟你石英石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看不出来。而且呢它打磨以后 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有这个胶的痕迹，而且粘还是粘得特别牢。硬度包括耐高温都没有问题的。我们所用的这个胶一定是锂石胶，而不要用其他胶，其他任何胶都不行，而且锂石胶它这个环保系数还是很高的啊。那现在为什么我提到了我们网上有一些这个东西不要去听呢？其实我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些听友哈，比如说他家要装修，他经常在网上去查，比如说从豆包啊，从这些个这些地方去查。我只能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完全去相信于网上。 因为你查呢，它里边所说的大部分都是数据的一个搜集。
0: 嗯嗯。
4: 那这个数据搜集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装修这个行业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装修施工当中，它很多是实际的施工和书本上所讲到的东西有一些是不符的。
0: 对。
4: 那我们很多还要按照实际的来看。比如说就像我们有一些个这个设计过程当中，设计其实也属于在前行的一些个画，就跟画画老百姓所说就是画画嘛。
0: 嗯。
4: 那只不过分你设计师水平高与低，低的可能画的跟实际施工的不符。也就是你做的效果图你和你装出来是不一样的。那高的他可能经验非常丰富，装出来是一比一的。那就像我们所有的东西，我建议大家你在网上搜集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不要按照这个这个搜集出来这些数据，就是咬死了。
0: 嗯，是有些东西你真是看网络上之后，你觉得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用找人，都能自己干，
4: 对，
0: 是不是？
4: 因为你看我最近有一个听友哈，我就是他给我打了好多遍电话，我也在跟他一一解释啊，每一个说，他说那为什么你看是老为什么？为什么你看那个网上说的这个怎么怎么那样？为什么他说的那个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就是说，这个网上所说的我不能说它完全错，但只不过它和实际有的时候结合起来是不行的，啊，那我们要根据实际和现场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施工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包括施工工艺啊，工艺也是一样。网上所说的就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贴砖的时候是强压地还是低压墙，啊，那你要在网上所搜的指定告诉你是强压地，但是实际贴的过程当中，你不用说我们大连，就全国在内，这个贴砖的时候大部分98%都是这个低压
0: 墙。
4: 啊，为什么他？你看网上所说是强压地，那我们实际是低压墙呢？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们的卫生间都有坡度，那我们贴砖的时候，如果是你先贴地砖，后贴墙砖，你就是地面那个最底下那一行砖，也就是那一块，你全得嘎成斜坡，这种斜坡你不用说再高的师傅他也该给你嘎不起，
0: 是啊，
4: 那你看着底下就豁牙露齿了，而且在网上所说的就是我们强压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水在瓷砖上是不是就都留在这个地砖上了，直接进入地漏了，这个说法你说能对还是错呢？问你俩是对是错呢？
0: 那指定不对，
1: 复印。
4: 就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瓷砖啊，是可能我们买的都是全瓷瓷砖，啊，我们的想法是，我就做美缝了，我们这个水直接就在墙砖淌到地砖，淌到这个地漏，而我们渗不下去。其实我跟大家讲哈，你买再好的砖，做的再好的美缝，地砖以下灰口里一定进水。啊，会进水的，因为这个灰口里的水是有史以来这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这个水是一定会下去啊，你不要想着你美缝完了以后这个水就一点不下去，不现实，不可能，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很多的说门口这种渗水，就是你把底下防水做好了啊，不怕它底头有水，不怕有水，有水呢就像我们卫生间地面，如果天天洗澡可能它底下天天是湿的，

0: 那我们有两天到三天不洗澡，底下的水全蒸发完了，
1: 是吧？
0: 啊，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就像我所跟大家讲的这些，就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需要了解的、需要看的，我们还是以找一个老师傅、一个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1: 嗯，
0: 啊，比那可能网上所看到是一个大概，我们再通过实际的一个咨询，这样能使你更加明了。如果你一味的往看网上，可能就给你绕迷糊了。
1: 嗯，
0: 啊，现实的告诉你往北。网上告诉你往南，你说你到底往听谁的，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我们说装修是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一门工艺。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就说请阿丽老师来，一直强调他深耕这个大连装修维修领域24年了、就他这个工作的年头，咱们都不是说成千上万，可能都是十几万的案例，可能都经历过了这种装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0: 有好多人就说阿丽老师，不用阿丽老师啊，你叫阿丽就行。
2: 力哥，
0: 其实。在我装修，我有很多我们听友就问说，阿丽问你什么都知道。其实我知道这些，我是从哪来的，并不是说我曾经上学我学的这个，是从我的所有施工的案例里头。你想我装修，我干了现在都将近24年了。那这24年里，而且我还不是只干家装，从工建家装。都在干，那我这24年里我所干过的活，在其中每个活干过来他所积累的这种经验，包括施工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出现了，下一个我要怎么样做才能把这个问题避免，就是从不同的案例里头所得来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上门检查，包括我们家里有出现问题，说我上现场去看，说我也不用仪器啊，就是从眼睛一看，就能知道。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的轨迹是不变的，啊，它的轨迹是不变的。你按照它轨迹来推理，就能推理出来它的问题到底出现
1: 在。对，一看就是哦，你属于哪一类的病症，是不是？
2: 专家，
1: 通病是什么？个性又体现在哪里？
0: 你看我们这个医院的大夫，
1: 对吧？
0: 一个老大夫或者老中医。他一看你为什么说这个看人的状态，他询问你，那他看了你的病症，看了你现在状态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症状，他就能判断你这个病大概是什么。
1: 这了解了，是不是？他不用上仪器，所以咱
2: 中医吧。
1: 好，大家可以接着问哈。今天请来的是阿丽老师，有任何维修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提问啊。
2: 这边有朋友说，我家房子都15年了，最近卫生间楼下邻居说漏水了。但是我看这个地面，我家是干的呀，也不知道是怎么漏。说那你说我全砸了，把砖砸了，做防水吗？那太费钱了，啊！也问李哥怎么能省钱呀？
0: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跟大家讲，我们比如说往楼下漏水，其实有好多人，我们记住哈，这个听友以后千万不要出去再说，我家没有水呀、为什么呢？我家都没看着水，
2: 那确实他看不着、
0: 你家怎么漏呢？你家要看着水，那你家得发水发到什么程度
2: 啊？
0: 因为我们啊，大部分漏水都是从卫生间地面以下往下漏的，
2: 嗯，
0: 那地面以下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防水层漏了，它那个水也不能倒流能上到你瓷砖以上嘛，它是在你瓷砖以下，比如说防水层漏了，比如说我们管根漏了，比如说我们下水管漏了，那不管是你防水层、管根还是下水管漏了，这三点漏你必须去砸掉你的地面砖。我们墙砖可以不砸，但你的地面砖是一定要砸的。有好多人说，阿丽老师，那个我不砸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我能去治的啊？我跟大家说，有没有？有，最省钱的一个方式，但还得说你防水漏的情况下啊，你要是下水管漏了，你啥也不用想，指定是砸了。那如果防水漏了，你可以说在你瓷砖上就整个刷一遍那个透明的防水，但这种透明防水呢，它坚持的年限很短，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走它的年限有可能半年，有可能一年，但是我们再走上去的时候，比如你刷完这种防水以后，你这个再上卫生间地面你就不舒服了，啊，因为为什么说不舒服了呢？就是它比较发皱，我们人体踩在瓷砖上 说防滑不是完全，它就一点儿没有这个，达到这个皱的程度才叫防滑，因为我们人体在走道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摩擦的，这个不能说完全是一个没有摩擦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那还有一个，现在可能在市场有好多说注胶啊，我不能说注胶完全不好，但是呢，有一些个它注胶是不起作用的。啊，分情况而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治标治本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建议你在表面做文章，我建议你还是把你的地面刨了，重新做，重新走，再恢复，这是这个彻底解决。啊，有的时候你要说做那些表面的，我是不愿意去费那个事，但其实你钱没少花，到最后反反复复的还会出现这问题，
1: 对，
0: 最后自己吃亏的时候还是自己，
1: 对，反正都忙活一顿了，是吧？
0: 所以说解决问题还是从根源啊，尽量不要想那个简单的。
1: 嗯，好，这位朋友哈，这阿里老师给您的回答，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说说阿里老师怎么联系，您可以记一下哈，可以联系阿里老师哈。还有抖音平台上我们一个老听众，咖啡很苦，咖啡你怎么要装修啊？
2: 啊，
1: 说老房子问阿里老师重新装修大概多少钱一平米？我觉得是不是他要看具体的是多少年龄的呀？什么？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装修呢，大家都知道是无止境的。
1: 嗯。
0: 啊，为什么是无止境呢？你说你这个老房子，我举例子，就像100平房子，你说我花10万也能装，
1: 对，
0: 20万也能装，50万也能装，100万也能装。但是我给大家有一个底线吧，哈，如果你装修在乎两点，比如说我们也不是豪华装修啊，我们就是功能性的这种
1: 居家实用型的，
0: 实用型的装修，这种实用型的装修呢，如果你保证两点，第一，材料全部达到环保，全部达到环保级别，第二个，质量达到过关，也就质量一定是达到国家标准上限，啊，这两点如果达到的话，你的房子装修你怎么也得照1000块钱左右一平去准备。
1: 对，我记得阿里老师之前就说了这么一个数，就1000一平哈。
0: 因为你说有好多老百姓说1000一平，你看，比如说我们100平房子，我要照1000块钱一平准备得10万。
1: 10万，对。
0: 那有些人说，哎，你看外边很多的是说5-6万也能装。其实我告诉你哈。如果在100平房子，他说5万块钱给你装的，那如果前期签合同，你可能就掉进了低价未切入的陷阱。
1: 后期增项。
0: 后期增项。那7-8万能不能装？也能装。那你的材料可能就达不到保障。因为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材料啊，五花八门。我可以跟大家，我就举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坐便，从200块钱一个。
1: 对。
0: 到2000块钱一个不等，是不是差10倍？就像我们现在的板材呢，最贵的400多一张，最便宜的70-80一张，
1: 差这么多，
0: 你说它差了多少？那如果你用的都是最便宜的，你说我想我这个房子能不能装？也装上了，但你想保证质量，保证什么环保等级？可能吗？它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们装修，我经常给我们自己的听友去那个说哈，如果我们想装，你就照1000块钱一平去准备，如果我们钱不够，我们再攒2年
1: 啊，宁可攒攒哈，
0: 宁可攒，你也别冲动型的，谁家便宜我用谁去装，如果这样装，第一你容易掉到陷阱里，后期你会不停增项，第二个装出来以后你呀，本身身体挺健康的，等装完以后住进去以后，因为你要知道这房子是我们要在里睡觉的，我们要在里待着的，那你装出一个毒房呢，把自己给害了，那我们钱不够，认可再攒攒，因为现在装修它不像其他商品，装修是什么？涉及到的材料多，环节多，而且现在的人工费还高，
1: 对，
0: 那你如果把钱压到最低的情况下。人工费是必付的，那只有在材料上进行压缩，你才能去装出来。
1: 是，
0: 那材料压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环保质量 去压缩，
1: 就得打折扣了。
2: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哈，这个装修房子，如果你要真想装，我只能给你。

0: 中往上档，
1: 嗯，
0: 这种程度
1: 中偏上哈，
0: 对，
1: 就是
0: 造型的、造型灯，
1: 嗯，
0: 我们可能选那种啊吸顶，
1: 嗯。
0: 啊，吸顶现在你看便宜的在市场，那便宜的我们也不用。
1: 其实吸顶也挺漂亮的，
0: 挺漂亮，
1: 现在做的都挺好的。
0: 可能说我们100多块钱、
1: 嗯、
0: 200多块钱那灯也挺好。
1: 是、嗯。
0: 啊，那你要说我就要那豪华灯。
1: 大水晶吊灯、
2: 嗯，
1: 那一个灯
0: 一个灯你干了快上万了
1: 啊！
0: 那我们不能那么去看。
1: 嗯。
0: 就说我们以实用性啊，比如说我们家里从厨房啊，这个拉门、吊顶、
1: 嗯、
0: 橱柜、水槽子、水盆、
1: 嗯、
0: 瓷砖。啊，卫生间洗菜盆儿，不是洗这个洗洗手盆儿、坐便、花洒、淋浴啊，门瓷砖、地板啊等等，这个大白乳胶漆，你这些个，这就叫基本的功能性装修。
1: 嗯，
0: 啊，基本功能性。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不装这样东西，我用不了。
1: 嗯，
0: 这叫功能性装修嘛。那我们把它这样式的装出来，我并不是奢侈什么豪华。
1: 嗯，
0: 你像什么，我做一个。大的豪华背影墙，
1: 嗯，那里是墙面咔多钱下去、
0: 啊，那你那个钱就无止境了，
1: 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我自己干过的，我装一个背影墙，
1: 嗯、
0: 也就10多平嘛，
1: 嗯，
0: 一个背影墙还花10多万呢，
1: 啊，是
0: 啊，
1: 好啊，那个咖啡，你听阿里老师讲、嗯，是不是大概知道了哈？如果你想装，你就找阿里老师，哎，可对我们节目可了解了。刚才就说阿里老师一会儿来了，说佛山瓷砖挺好的。刚才我们还讲到佛山嘛，就讲佛山瓷。其实这个朋友要是联系您的话，一定给个最低价，最折最大优惠啊，
2: 所以这一定要低于1000。来，这边朋友问，其实这个问题挺普遍的，说淋浴房钢化玻璃，我也没碰它
1: 啊，
2: 我也没撞它，
1: 什么情况？
2: 它怎么就？裂纹了呢有放射状细纹没自爆，说这个情况下我还怎么我觉得我害怕呀，
1: 还能用不
2: 啊，我贴膜行不行？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玻璃啊，因为我们淋浴房的玻璃大部分都是钢化啊，都是钢化玻璃，如果你现在出现细裂纹，可能是你没有感觉我自己去撞它，那可能有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东西是让它损坏了这个玻璃的表面这个纹这个肌理。
2: 嗯，
0: 只要我们发现淋浴房的玻璃也好，还或者是我们的窗户的玻璃，只要有裂纹啊，这种小细裂纹，因为我们的这个钢化玻璃它一碎的时候是小细渣的。
2: 嗯，
0: 如果一旦发现有这种小细裂纹，这个玻璃一定换掉，千万不要对付。有好多人说，那我就再粘上，我再用，啊，或者贴个膜什么的。你贴什么，它已经不结实了。就像我们窗户玻璃，我们的开车的车玻璃也是一样。你想，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朋友吧，他的风挡出现了一个小裂纹，也没有炸，就一个小裂纹。那他说我再接着用吧，他把那小裂纹还真的拿一个胶带去粘上了。那当他开这个高速上那个高速上在高速上在开的时候，突然间咵咵全都裂了，裂了虽然说伤不到人，但是这个风直接
1: 灌到脸上，
0: 灌到自己脸上，整个脸上也都整化了，
1: 我天
0: 啊。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放侥幸，尤其是玻璃这种东西啊。那你比如说你像那个窗户的玻璃也是一样，我们出现裂纹了，现在它裂纹就证明它的里边肌理已经坏掉。那如果哪天我们刮大风啊，突然间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这个玻璃整个碎掉了，
1: 对，
0: 那你说你屋里不遭殃吗？所以说我们一旦发现它有裂纹，不建议大家去接着用，啊，尽量给它换掉，
1: 就不要冒这个险啊。
0: 对，
1: 玻璃的东西伤着人重要还是就这点钱重要，是不是哈？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继续提出您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问题啊。今天依然是阿里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解答。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就问说，那个他家窗台大理石啊，和那个墙体的缝隙当时是填充了发泡胶的，但是呢可能过了2年就是感觉收缩漏风就渗水了，那我现在就还不想铲除这整块的石材，怎么样分层给它密封一下，修补一下呢？
0: 是这样的哈，我们大部分这个窗台理石呢，它是在这个室内，都是室内，包括我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套也用

0: 理师来做。
1: 嗯，
0: 那它里边呢，大部分都是打的发泡来进行粘贴。
1: 嗯，
0: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像他所说的，这个理石里边打发泡是为了是粘的作用，是粘住理石的作用，填充的作用。那如果你出现漏水，不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一定不是他的问题。你家里漏水，这是什么问题？是你窗外出现了问题，渗到你的理石这里，而跟你打的那个发泡没有任何关系，包括你理石窗套。
1: 嗯，
0: 说理石窗套这个旁边我出现了这种漏水啊、渗水啊，啊，它跟你那个理石底下打的那个发泡胶也没关系，它都属于你窗外的转圈。比如说我们窗户的外侧的转圈墙是否有裂缝，包括我们窗外所打的这一圈的这个黑色的胶是否有开裂，外侧的黑色胶和里边胶它是起到封闭作用，那外边胶是起到封闭加防水作用啊。那如果要是这个胶坏了，捋着你窗框的边缘转圈，这水一下雨它指定会进来。
1: 嗯，
0: 所以说还有一些个漏水的原因呢，比如说我们窗台就是外边，我们窗户发现这个理石底下这个墙湿了，湿了时候你还要去检查，趴到我们的窗外侧看一下那个外侧的那个窗台那个墙是否有一些小裂缝。
1: 嗯，
0: 啊，是否有一些小裂缝，有一些裂缝的那它也会往里进这个水的阴进来。那在这时候我们还要检查一点，还要检查哪一块呢？就是你窗户的本身，比如说我们这个断桥铝窗都已经十多年了，那你要看你窗户外侧除了我刚才说的转圈胶以外，每块玻璃转圈还有胶在封闭，封闭着这个玻璃，那你也要看你玻璃转圈这个胶也是黑色的，它有没有裂口。如果出现了一些裂口，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南窗刮南风下南雨，它这个雨不停地打在你玻璃上，它也会捋着你那个裂口的缝隙渗到你的窗框之内，窗框之内就会渗到你的理石下边，也会渗漏水的。所以说我们这一处漏水我们要多检查几个方面都要去看。有好多人说，哎，你看我这个窗台底下一漏水，他只做这个外窗台这个防水，做完以后还漏，做完还漏，就是我们一旦出现一个问题，要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1: 对，
0: 看看哪块，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胶，啊，玻璃这个封闭胶是否它也有裂口？有裂口，我们毫不犹豫把它也得重新打胶。这就是年头多了哈，你比如说窗户你都做了十多年快二十年了，它胶也有它的保质期，
1: 对，
0: 你也需要更换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只看一点。
1: 对，所以咱说有的时候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哪个地方牵连的，是不是、啊？
2: 老中医
1: 又来了。好，抓紧时间再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2: 是空心预制板墙面装壁挂洗衣机，膨胀螺丝抓不住墙体。不打孔穿墙有什么高强度无痕固定的方法呢？
0: 啊，空心它是
2: 空心预制板墙面，
0: 预制板墙面
2: 装壁挂洗衣机，
0: 壁挂洗衣机，膨胀螺丝
1: 是不是
0: 抓不住墙面？不打孔，
2: 不打孔。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壁挂式的洗衣机，它这壁挂是洗衣机。
1: 这这么高级吗？这老房现在都用这么高级的
2: 洗衣机，这玩意儿多沉呢、啊！
0: 壁挂式洗衣机必须是那个要壁挂打膨胀栓的
1: 啊，对
0: 啊，为什么要让你打膨胀栓呢？因为洗衣机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它
1: 震
0: 动很大，
1: 对，
0: 尤其你这是壁挂式的，啥叫壁挂式？就是它悬空了，
1: 是
0: 啊，那你要不打这个膨胀栓是不稳的，
1: 嗯，
0: 那你要说我不打这个膨胀栓，那你就把它垫起来吧。你底下
1: 那也不稳呢，拿啥垫呢？
0: 你就垫起来，你就不叫壁挂了，
1: 对不对？
0: 对吧？
1: 是。
0: 那我们底下，比如说是空心砖，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这个墙是空心砖，那我现在这个空心砖它是撑不住的。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在你装修贴砖之前，因为你那时候已经设计完了，比如说我这个位置我要挂壁挂式的洗衣机。那我就要在这个墙这个壁挂

0: 是洗衣机这么大面积，我把里边拿砂浆把这个空心砖全
1: 填
0: 部给填实，
1: 哦，
0: 也就是拿混凝土给它灌满。
1: 嗯，
0: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你这个空心砖，因为我们这个墙你要看是跟邻居家墙
1: 对，我想要隔壁是邻居家，你嗡嗡嗡怎么样，
0: 啊，
1: 受得了
2: 挂
1: 吗？
2: 一下去了，
0: 如果要说跟邻居墙是相连的，这个隔墙，
1: 嗯，
0: 那你就把这个墙削掉100的厚度，
1: 嗯，
0: 因为我们墙它怎么也得有200-300的厚度
1: 嗯。
0: 嘛，我们削掉100，掏出100，
1: 嗯，
0: 这100削掉以后，我们用红砖给砌起来，
1: 哦，
0: 完再抹上水泥，
1: 哦，
0: 将来以后我们再往上挂，它就结实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进行加固，
1: 嗯，
0: 不加固你空心砖你是壁挂不了的。
1: 对，
0: 但是这些个工作一定是前期你要考虑到的。你说我现在砖都贴完了，它空心砖我都贴完了，
1: 嗯，
0: 我现在想挂，挂不了了，你就不用考虑壁挂
1: 嗯，
0: 了
1: 是
0: 啊。
1: 吧？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想要壁挂，所有的东西为什么在装修之前我们要好好去设计？
1: 嗯，
0: 设计的目的就是前期把我们想到的和没想到的都规划好，
1: 对，
0: 后期再进行施工，我们就不会留下遗憾。
1: 对，
2: 嗯，
1: 啊，好，我们节目时间呢，毕竟是有限
2: 是
1: 的，
2: 的，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有问题想问阿丽老师。
2: 嗯，
1: 那么这样吧，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维修或者装修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阿丽老师的电话啊，阿丽老师电话24小时开机，就为咱听友服务啊，
2: 嗯，
1: 号码是1554-63113。1554-63113，微信也是同步，您就加阿丽老师一个微信，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微信就可以沟通，这多了一位装修维修的朋友，
2: 是不是？再说一遍电话：1556663113，1554-63113。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啊！海信中央空调还重磅开启了双节聚会，依托海信的强大品牌实力，有买空调需求的朋友，我们节目专属福利10年质保保价护航，多联机补贴600元，高端系列最高可补贴1000元。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欢迎咨询钻石湾门店，提哀家在路上节目就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
1: 嗯，多有面儿，你说哈？大家有任何家具购买呀、主材呀、辅材的选购品牌的选择问题，或者对于我们节目有什么内容方面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的小编小鹿同学，上线了，
2: 嗯，
1: 会为您最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不好？也为您省钱，给您最好的建议。小鹿同学的电话是1926413-4913，再说一遍1926413-4913，大家也可以加他微信，好吗？
2: 好，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阿丽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会。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5: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1: 那比赛就要哑巴，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神威。
2: 选择性霸气，
6: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福晨。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小泉。
0: 啊，其实啊，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的主人公呢，应该是小泉。
1: 啊，怎么说呢？
2: 我真的希望啊，现场的记者能有

0: 是可能因为比较远吧，然后很多记者这个出差的费用不会有人报销啊。第二呢，仅去的那几个人里边，可能都是已经被输蒙了啊，都已经不会有这个时间和空间去想这种比较尖锐的问题。然后昨天的赛后发布会听着其实更来气。郭士强总结的一点就是啊，半决赛和三四名啊打得不好呢，第一我觉得这个阵容啊年轻球员偏多，打大赛承受压力的经验有差距。第二呢，打关键比赛稳定发挥做得不好，输球的主要原因啊，这是我觉得已经不能，我觉得要，我暂时找不到比不要脸更严重的词儿了。但他就是这样的，输球永远跟自己没有任何原因啊，对进攻和防守端的布置完全没有做到像对手的主教练那么有针对性。这个伊朗队他的实力非常非常糟糕，他和上一个窗口期比还少了两个主力，结果面对中国队打成了这样，这不是就主教练难道不是第一责任人吗？而且又提出了年轻队员，除了零七年出生的李月洲，剩下的人谁还年轻？不都是他自己选的吗？都是他的爱将啊，有能力的球员啊，想去的去不了啊。你像如果我觉得如果周琦啊，像周琦、徐杰，如果真的来了这个队打这个亚运会，不会在关键时刻不会那么的没有主心骨，那么的慌张，犯那么的错，那么多的错误。关键比赛发挥的不好，带的年轻球员多，那要你一个教练干什么呢？哎呦，这我真的昨天看完这个发布会啊，他真的有点理直气壮的感觉啊，输球就输球，你意思就是我输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我又不能下课。然后呢，他就说啊，结束之后呢，球员会回到俱乐部备战联赛，下个窗口期很重要啊。希望队员可以回去认真总结啊，对下球队的比赛哈、这个周期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中国男篮大门永远向所有人敞开，只要愿意发自内心并且达到要求，有这个能力我都欢迎他来国家队啊，这胸有成竹啊，很有信心，我不会下课。只要你达到这三个要求，首先呢你要发自内心的愿意，其次呢达到我的要求啊，注意啊，是他的要求，而不是符合篮球规律的要求啊。这我觉得听着他的这个言论啊很恶心，我相信很多球迷会比我的反应会更加严重。昨天呢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真的挺很难受，因为伊朗队队员们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哎呀，他们的反应真的非常激动。后来看新闻说啊，好像他们拿奖牌就可以不服兵役
1: 啊。伊朗是
0: 伊朗，好像拿奖牌就不用服兵役。
1: 伊朗只要拿第三名就可以，所以他们很开心，住集装箱也开心。
0: 对，而且他们说希望为他们的人民带来一点快乐。我就想问郭士强，你想到这点了吗？你除了给我们的人民添堵，你还做了什么呢？啊，他这不是第一次了，亚运会这添了两次堵，世预赛的时候，7月3号在沈阳也添了个大堵，之前在北京打韩国，包括客场打韩国，这应该已经输了5场很过分的比赛了，这样的教练还不下课，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篮球的体制啊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据说啊，有因为确实也有现场记者去了，他和队员们交流说住的不好，吃的好像也不好，说吃不饱。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啊，韩国男篮呢他们为了这个好成绩，他们应该是在打小组赛还没打完的时候搬去酒店了啊，这个钱谁出不知道，因为韩国篮协的经费是很紧张的。之前因为韩国不像我们是集训的话，我们先给个大名单，你们都来练着选一下。他们一般呢就只公布，就公布12个人，一个人也不多公布，多来个人就多花一份钱。但他们为了这个金牌啊选择去了酒店， 这集训。

0: 你这四个多月啊，动用了多少资源，多少人力物力，花了多少，我相信他花的应该是我们纳税人 的钱。
1: 嗯，
0: 所以我所以很气愤呐、啊！啊，虽然纳的税不多，但你拿着我们的钱，最后打成了这个样子，啊，给我们添了这么大的堵，这你难道不需要负责吗？好，就算你不负责，我记得当年杜峰指导啊，在2022年亚洲篮应该是也是亚洲杯输了之后，在发布会上向全国人民道歉。郭志强，你真的欠我们所有啊！中国的篮球球迷一句道歉，你或许你不用辞职，不用怎么样，但最起码你在发布会上像个爷们儿一样承担一下责任，给我们说句对不起。
1: 嗯，不可能，
0: 没有、
1: 嗯、
0: 啊，他这个教练啊，怎么讲呢？带了辽宁队这么多年，这么好的阵容，只拿了一个冠军。杨明上任之后4年3冠，甚至阵容还有点老化。我觉得这个差距就不用多说了。
1: 杨毅说了，他不可能去当男篮的主帅。
2: 嗯嗯。
0: 啊、确实，杨明多聪明呀、
1: 啊！杨明说：“我不当，我参加个综艺那多好、啊，我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快乐。”
2: 那边水太深了，
0: 没毛病。
1: 我只能我这当中国男篮的主帅，我可能不如老叔呢、嗯
2: 嗯。想知道花多少钱吗？男篮篮管中心的数据啊，咱们国家队的集训及交流费用一年近2000万元。分别包括什么呢？国家队的备战经费为609万元，国际比赛及国际交流经费为700万元，国家队训练费补贴为633万元，总计近2000万元。
1: 嗯，
2: 然后呢，打了个前四啊，嗯，
0: 哎，这因为怎么说呢，篮球的杯赛，比如说世界杯、亚洲杯。甚至篮球世界杯的影响力我觉得都不如亚运会，因为大型赛事的这种篮球的项目，它首先它没有年龄限制，其次它很有含金量，它的影响力我觉得真的要超过篮球世界杯，仅次于奥运会、啊、但你在奥运会上在亚运会上输成这样，今天最新消息就是有领导发话啊，让全球队全体人员写总结，范围包括教练组、队员、视频分析、医疗，连体能和科研都没落下。
2: 视频分析还行
0: 啊，
2: 不是录视频就行。
0: 也就说明领导确实很生气啊，因为篮球项目好像定的目标就是四个项目5人3人，一共4块金牌都要拿的，结果一枚牌都没拿到啊。最讽刺的是，我们中国亚运代表团的旗手，可是我们中国男篮的队长胡明轩呀，
1: 嗯，
0: 胡明轩这届比赛打了6场，场均6.5分，1个篮板，2.5个助攻，打伊朗这场铜牌战打了23分钟，2投0中，靠罚球拿了2分。这样的球员啊，是旗手，这领导看见了能不生气吗？我相信胡明轩不是无缘无故当上这个旗手的，肯定是有人拍着胸脯打了包票，男篮这届亚运会99%我肯定给你拿个金牌回来。这因为刚赢完黎巴嫩那天的赛后发布会啊，郭瑞强啊红口白牙的说我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啊，结果过了这半个多月亚运会输成这样，他真的有点对自己的能力啊有偏差。赢黎巴嫩因为有杨汉森给他续了一命啊，到亚运会啊，经过的人员调整，他自己的人员调整，他自己的选择，输成这样。我真觉得郭志强，你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啊，输成这样，让我们这么的伤心难过，但他自己却像没事人一样理直气壮，自己没有一点承担责任的意思。
1: 哎，他不会像德泽尔比一样，德泽尔比得到了热刺高层的全力支持，说我们不换帅，郭志强不能也得到中国篮协的全力支持，我们不换帅，
2: 性质不太一样，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1: 德泽尔比花3亿呀，咱才花2000万
2: ，
1: 2000万呀，跟德泽尔比花3亿呀，就俩月花3亿。
2: 从整个体育总局上来

0: 来说的话，2000万不算少吧？对不对？从英超来说，你说花3亿也不算少。这样对比的话，应该是一个等量代换啊。嗯、
1: 哎呀，说这个今天已经启程回国了，
0: 嗯，
1: 没有人去接机吗？
2: 这，我觉得哎，应该有球迷去骂一骂的。
0: 嗯，
1: 哎呀，想当初韩国男足回到韩国的时候，
0: 哎呦，
1: 可是有人扔鸡蛋的呀。
2: 扔鸡蛋呀！
1: 咱这个他落哪个机场？我跟真要是有球迷就是扔鸡蛋，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0: 按道理应该首都机场吧？
1: 啊，
0: 嗯，是不是？
1: 太可气了！
0: 要他们从上海落啊，再转下，
1: 不是坐船回来啊？反正那边是坐集装箱，集装箱扔船上回来，别上游轮啊！
0: 属于快递了，你
2: 我估计啊，肯定队员不知道，教练组肯定走特殊通道，肯定
1: 博尔强走特殊通道呢，
2: 肯定不让老百姓看见。
1: 他是不是得回辽宁啊？
2: 不不不，他肯定得回北京。他有总结呀，
0: 数值，
2: 对呀、
1: 啊，
2: 你得总结啊，赢球了啊，风风光光的来总结，但你输成这样，你不得好好跟领导们讲讲吗？怎么打的？就是很多篮球，这次很多篮球媒体人终于啊说了点狠话，终于，但是连足球的十分之一我觉得都不到。希望吧。他们很多人都说希望中国篮协中国篮球能像足球一样刮骨疗毒。
0: 是不是向谁学习
1: 刮骨疗毒是这样你刮骨疗毒你得抓一批才行啊。你不能你怎么叫刮骨疗毒啊你这也得严查主帅呗就这个意思现在。
0: 这个我觉得哎呀篮球跑不了肯定跑不了。
2: 早晚的呗。
0: 这个我估计啊很有可能是个导火索。
1: 主要是调起的太高了。但是呢你要这么一比较的话其实你跟中国亚运男足相比的话他们就给安东尼奥起了一个名字
0: 啊什么名呢
1: 中国应试教育的神
0: 嗯
1: 因为在近从世界杯之后吧还是世界杯之后
0: 嗯
1: 安东尼奥应该是带队成绩最好的主帅了首先他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
0: 亚军从04年之后
1: 啊，零四年之后，零四年是谁带队拿的？
0: 阿里汉拿了亚洲杯的亚军，
1: 然后还有别的吗？
0: 再没有了。
1: 对呀、
0: 嗯，
1: 但是人安东尼奥说了，我现在我要一旦拿个小组第一出现的话，我就避开东道主日本了。我打泰国，我要再进的话，我就进四强了。
0: 啊，是啊，这个账算得很明白，
1: 说不定我能拿一块奖牌回来呀。
0: 真说不好，
1: 那我可就比阿里汉的成，当然阿里汉人家是在中国男足拿亚洲杯亚军，我就最起码我跟阿里汉齐名了。
0: 但是有一点，阿里汉是在本土作战，
1: 啊，对呀，
0: 对不对？
1: 人家是在西亚和在日本
0: 东亚。啊，西亚和东亚，
1: 对吧、人不是东道主，
0: 不是东道主，
1: 所以呢，安东尼奥这个事情跟郭日强就形成了一个极致的反差，
0: 真的，
1: 人安东尼奥看着可不可气，也可气，有的时候你看他比看郭日强还可气，但是安东尼奥敢拍着胸脯说，你把那个拿旗子的手你给我呀，
0: 对呀、
1: 你给毛伟杰放，你给李浩放，
0: 你
1: 浩
0: 张玉宁是不是？
1: 张玉宁、吴昕给放上
0: 啊，王玉栋啥的，
1: 我以为都得胡明轩连夜改呀。当时我看那视频，俩旗手，一男一女嘛，女旗手好像是跆拳道还是哪？
0: 拳击
2: 选手。
1: 男旗手你给李浩啊，你给什么胡明轩呀？就因为长得好看呐，长得白净啊。
2: 哎呀，是不是那天？胡明轩好帅这五个字出现在了微博热搜。
0: 那现在怎么胡明轩好惨？
2: 这个球员就是，哎，就是硬仗的时候总是不能站出来。
1: 硬仗太软，
0: 对，
1: 软仗很硬。
0: 就包括在俱乐部的表现也是这样，对吧？这他是一个特点。行吧，咱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把整个就是本届亚运会的这个篮球项目，尤其是咱们这个男篮的表现呢，梳理一遍。也能听出来，孝全确实很生气，结果很严重。
1: 我说了吧，这今天主角就是孝全。
0: 对
1: 呀、
0: 啊，我都
1: 啊，
2: 就
1: 你再说七分钟，咱们就直接牛来了。
2: 我刚才好像想到一件事儿，就是还再过两个月，我们的下一阶段世预赛就要开始了。
0: 哎呦，好、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 我们要客场打沙特，客场打黎巴嫩。这个沙特呢，就是。他的基本上主力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和我们打的那个沙特，那天赢的也是难分难解，靠吊三宁啊一个人爆种拿了30分，赢的，我觉得下一个窗口期啊， 如果他再不做改变，很有可能两场都输。
0: 他用不用做改变咱不知道，反正这下一届我估计啊，下一次集训的人员啊，领导好干预了，能打的过去有经验的，包括有实力，像周琦这样的，那我就干预了，你必须带上，是不是？要不你回来数值可能比这次还差呢，
2: 因为他说的和他做的不一样啊。他说啊，国家队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就咱举个例子，去年夏天他带去亚洲杯的有一个叫李翔波的球员，
0: 啊，我不太清楚，
2: 是他在广州队带过的球员。
0: 哦，
2: 啊，咱有些话不能瞎说，但我觉得在广州队的时候，两个人肯定是有点什么故事。李翔波今年啊，夏天就去 NBL 了，啊，一个1.98米的中锋，
0: 1.98米的中锋，
2: 没有投篮，没有投篮，
0: 巴克利啊，
2: 啊，这被郭志强就带去了，然后啊，有些有天赋的年轻队员。就是林威，就是不带啊，就是不招。林威现在在美国打 NCAA， 他效力的那个大学俄勒冈大学实力也很强。据说啊，是林威当时在最初国家队的时候，2024年有一次训练，他和郭志强有点口角，好像是郭志强喊什么他没听见啊，结果。一次再就没招过。他是林威，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挺出色的，有双能位吧。他有着运球直接投篮的能力，而且很年轻，很有前途。但是这样优秀的球员，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主教练的原因啊，我就不喜欢他。我认为我没有他，我一样能打好。结果就不招啊。他说这么说和他做的事儿完全是相悖的。周琦如果在，怎么可能半决赛被对方那个35岁的老规划苛刻打成那个样子呢？怎么可能呢？人家一看见于亚豪，看见胡金秋的两眼放光呀！哎，我就是，而且这个篮协主席还有一件事啊要说一下，就是上个赛季。咪咕和 CBA 的续约谈判就是因为他漫天要价没有成功，导致很多球队少了很多分红。李宁呢好像下个赛季是最后一个赛季，然后呢李宁好像没有给 CBA 这些球队设计新的装备和球衣，好像下个赛季呢会和上个赛季一样沿用上个赛季的款式啊。李宁好像赞助完下个赛季也不玩了，不跟你玩了，看到时候你怎么办？
1: 你签耐克签10年？
2: 不可能的，耐克不是真傻子。
1: 耐克多精啊，那肯定抄中国足协的底，都抄那么明明白白的，让中国足协主席联系一下，联系一下篮协主席。
0: 其实赞助篮球真行，人少，
2: 对，花的也
0: 对
2: 不
0: 对？
2: 多，
0: 人也少，
2: 但李宁这么多年，感觉他肯定是觉得没得到什么实惠，啊，你没给我带来什么曝光，怎么怎么样？
0: 这不爆了吗？
2: 这全是负面的，
0: 这不爆了吗？
1: 这个行，那我们第一时段啊就到这儿了。
0: 对，
1: 结束了。
0: 我们下一步这个艺海这个小专题呢，
1: 叫什么小专题？
0: 艺海企业啊集团啊专题一遍。
1: 是不是、啊？好嘞，再听到就是18点钟了。
0: 对
1: 啊，18点我们就开始互动了，
0: 梳理一下足球啊。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集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

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荣膺西岗区经济发展金虎奖、铜虎奖，获评西岗区重点纳税企业、大连市工商免检企业。2005年，跻身大连市综合实力百强民营企业。2016年，荣获大连市最佳雇主称号。2020年，更是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董事长赵玉海先生荣获中国商业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商业十大影响人物。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拓界发展，在各核心赛道稳步突破，硕果累累，实现了多元产业协同共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徐老师。益海集团它一直深耕本土的话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在大连的话已经先后开发了益海贤府、玉树林居、阳光小镇、益海盛都等多个大连本地啊口碑特别好的项目。
0: 咱们地产这些年的发展，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变化比较大。
1: 是的是的，房地产呢已经正式告别了过去刚需安家的时代，已经大步迈入了品质改善的新阶段。特别是现在大家选房呢，不再只盯着这个面积大小，也会综合考量这个地块的限电条件、小区密度啊、安静度、户型采光通风，包括这个配套是否已经落地、物业服务水平等。对，
0: 这个买房子人生大事，格外格外要注意。所以今天大鹏来了啊，更是要把这些方面给大家讲明白了。我也关心这方面。益海盛居啊，咱就重点讲讲这块，就你这个项目现在来看最大的这个优势有哪些。
1: 对于很多改善客户看房啊，他总会陷入到两难的一个境地，就是既想要这个山海自然资源，但是呢有很多项目呢因为位置比较偏远，它的商业、医疗、通勤都跟不上。而且有很多客户呢想要城市的这个成熟的配套资源呢，又很难寻得真正的背山面海、居住舒适度的这个原生地块，尤其是在咱们高新园区。
0: 你说这两个它有点感觉好像挺难融合在一块的，是吧？
1: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
0: 这
1: 种感觉。
0: 真有点这意思。那咱这项目能兼上吗？
1: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为咱们高新园区高居舒适改善家庭打造的这个长品级洋房项目益海盛居。咱们益海盛居项目是位于咱们陵水湾核心腹地，就是位于原来的七仙岭南部的疗养区。
0: 你好地方。
1: 对，它是传统以来的话都是属于疗养的一个圣地，而且我们项目呢它是属于比较珍贵的原生飞天海地块，而且形成的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背山面海的天然格局。它的北侧呢是依靠七仙岭原生的山体，南向直面辽阔的黄海海面。咱们七仙岭山体啊，它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就能有效抵御冬天凛冽的寒风啊，避免了很多滨海啊住宅冬天风大阴冷室内反潮的这些痛点。而特别是在春夏时节，南向温润的海风吹入咱社区，山林源源不断地释放这个高度的负氧离子，就空气啊干爽通透。特别是在开窗通风的时候啊，扑面而来是山海之间那种柔和温润的

0: 因为我们项目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高新万达广场商圈圈，而且在周边5大公园环绕，就是出门啊即可散步观海，可以出门的话步行大约5分钟就能到达海纳百川主题的雕塑公园啊，而且包括周边的像陵水湾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和大医二院啊，也能就近守护咱们家人的健康。包括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1: 这个特别关心，
0: 对
1: 孩子上学呀，
0: 孩子上学的问题
1: 是, 是,
0: 是每一个家庭都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咱们项目的北侧呢，就是属于高新第四小学，
1: 嗯，
0: 包括离着项目比较近的小冰岛中心学校啊，这些教育资源也是围绕着咱们整体的一个项目。特别是呢，咱们项目周边还有什么7000岭隧道和星海湾跨海大桥，也贯通全程。就破咱们自驾和公共出行都很便利。
1: 这个地角最近这几年我看很多的一些精品项目啊都在这落地了。
0: 是的，
1: 大家也是看好了这片地方。你包括之前我觉得在配套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先期去了，为什么？就看好这地方的未来发展。
0: 是的、
1: 啊、最关键是这个高新园区啊是高智人群高校聚集地，就是人文环境本身就很好。
0: 对对对，它的高新园区本身的话高校林立科研啊，包括咱们比较尖端的就是 AI 科技产业，
1: 嗯，
0: 它实际上都是在高新园区，
1: 是，
0: 那么也就造就了咱们整体区域的一个底色，它的高知高新高技术，
1: 就是他说选房子、选配套是吧，这个周边的医疗啊交通啊这个教育资源，其实还要选邻居。
0: 对、您说的特别对，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1: 是
0: 啊、因为本身的话高新园区也是属于寸土寸金的这么一个地块，
1: 嗯，
0: 那么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本身定位呢也是诚心的低密康养实景的洋房社区
1: 啊，洋房，
0: 对，都是纯洋房，
1: 不是大高楼
0: 啊，不是，
1: 哦，
0: 因为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是属于依山而建，所以我们整体项目一共规划呢是5栋楼，分别是3层到7层的真洋房，
1: 还有3层的，
0: 3层真洋房目前在市场上真的已经相当于绝版了。
1: 是是是，尤其你这全是这种多层的，还是电梯房是吧？
0: 对，是电梯配套。
1: 哎呀，这太好了。再个你像你这容积率就很低了。
0: 像您说的，咱们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基本上和别墅持平，我们的小区容积率是在 1.12 啊，因为
1: 1.12
0: 的低容积率，
1: 它没有高层穿插在里面，
0: 没有，
1: 也不挡光，
0: 对对，
1: 是吧，也非常开阔，而且沿着山体，这就特别难得。咱是现房吗？
0: 确实我们都是属于现房发售，即买即办产权，而且这一点的话也正恰恰暗合了咱三部委刚刚发布的这个828新政，
1: 嗯
0: 啊，也是属于推进咱们现房发售所见即所得交房即办证的政策，我们是属于不谋而合的。
1: 买你最好去看房，就是你想买哪个就直接选看哪个房就行。
0: 是的，
1: 是吧，就可以看，
0: 都是所见即所得，就是属于购买之后可以直接办理产权证，不需等待、
1: 你看这个就是少了很多顾虑。绿化什么情况，周边的交通什么情况，你出去走走转一转都是现成的，
0: 都是现成的，都是属于我们居住即享受、不是说像以前呢有很多东西的话我们是属于看图纸买房，然后同时的话一边我买完房了还着贷款我还得租着房子，
1: 嗯，
0: 我需要投入很大的一个居住成本，在我们项目都不需要。
1: 哎，这个特别好。咱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户型都是什么样的？
0: 我们项目产品的话是非常纯粹的，它只有两种类型、
1: 嗯、
0: 一种的话是160平的，一种是170平的，都是这种传统的大三式的改善性的大平层，利用率高。同时的话我们项目呢它为了做这个高洋房的这种生活居住感受嘛，
1: 嗯，
0: 我们的层高的话是达到3.3米和3.7米的，是远远高出目前市场住宅的它的层高的高度，
1: 敞亮，
0: 特别敞亮
1: 啊！
0: 对对对，
1: 3.3米就很难得了，你这有3.7米的，
0: 3.7米，对，我们3层洋房呢，它的一个层高都是在达到3.7米。
1: 你这个采光太好了，
0: 是吧？
1: 而且这种高度啊，再说不单采光好，通风也好。
0: 是的，是的。
1: 再一个就是，你看这个面积，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做到3代同堂。
0: 因为我们整体小区考虑到的就是属于3代同堂的一个整体家庭配置，既能满足咱们年轻人上班的就近需求，也能满足老年人他康养的一些需求，包括咱整体园区封闭式管理也能满足孩子他随意玩耍的这种颐享天然咱们整体家庭之乐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地方现在又是现房啊，这个烟火气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去感受。
0: 对，是的。如果大家的话对咱们项目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咱们项目更多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可以拨打我们的 VIP 咨询专属电话0411-8686-0777，
1: 0411-8686-0777。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这个益海盛居的项目了解就到这儿。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还会有更深入的去了解益海盛居，继续关注益海企业。

0: 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丁总啊，把这个咱们的这块情况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畜牧产业基地啊，坐落于是大连的普兰店，然后我们选择的这个牛种是法国的利姆赞牛。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饲养过程当中，我们是杜绝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都是用的一些谷物饲养。另外就是我们屠宰完的牛肉啊，是经过72小时排酸，低温热缩的这种方式，能够让牛肉在0到4度的环境下可以保质期达到30天，随时都可以吃到鲜肉。
0: 那咱主打的就是冷鲜肉。
1: 对，是的。
0: 都说吃牛肉好，到底好在哪儿啊，丁总？
1: 就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啊，现在猪肉的现在消费的量的话，逐年在降低，牛肉的这个消费量的话，逐年在上升。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牛肉的营养价值更高。牛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脂肪、维生素 B 以及什么钙、磷、铁等等这些成分，氨基酸的组成比猪肉也更接近人体需要，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然后牛肉含有足够的维生素 B，可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牛肉中的脂肪含量很低，远远低于猪肉啊。牛肉含维生素 B12、锌、镁，是一种有助于合成蛋白质、促进肌肉生长的抗氧化剂。
0: 对，我也知道，就减肥当中啊，就是牛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亚油酸嘛，亚油酸就是可以用作抗氧化剂，维持肌肉的这种质量，是吧？所以说，大家更倾向于推荐选择吃牛肉，是吧？
1: 是的。
0: 那牛肉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这牛肉的这个功效是不是也很多？
1: 对，其实功效这块的话，主要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啊，益气养胃，促进康复、减肥，它呢属于是性平味甘，然后它适宜的人群呢是中气下陷、气短体虚、筋骨酸软者。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可能你身体虚弱的人的话，都需要用牛肉的话去把你的身体给它调理好。
0: 牛肉好，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就不会挑牛肉。
1: 挑选牛肉这块哈，主要是有几个要点和方法。第一个就是观察色泽，就是新鲜的牛肉啊，色泽一定是鲜红的，有光泽，脂肪呢呈乳白色或淡淡的黄色。如果要是牛肉啊，颜色发暗，无光泽，脂肪呈黄绿色，这个牛肉可能就不新鲜了。第二点呢，就是查看这个肉质。优质的牛肉啊，纹理清晰，肉质紧实，有弹性。用手指啊，轻轻按压，能快速回弹，也不会留下明显的压痕。这是从肉质的方面看。第三个就是闻气味儿。新鲜的牛肉啊，具有正常的肉腥味儿，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它没有异味儿或者是臭味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分辨部位，分辨部位，因为什么？你做不同的这个菜肴啊，它也需要不同的这个部位适合做这道菜。
0: 哎，你说这太关键，就是你不同的部位啊，你要做错的话，可能你想达到的这个又嫩呐、又滑啊，就达不到了。再一个就是这个选择当中，你看有些肉我就觉得好像有水分，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1: 对，因为市面上的牛肉啊，它们来源也是可能各种渠道都有吧。就说这个是我们那个用餐巾纸啊，或者厨房用纸啊，稍微轻轻按压一下，要是上面有明显的水啊，其实这个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是注水的牛肉，另一方面呢，可能它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排酸时间短的话，它里边的血水没完全溢出。像我们家的牛肉，经过72小时的排酸，看着的话非常的干爽。而且你这个回家之后，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嘛，你把包装撕开的话，里边也都是血水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其他的牛肉，你稍微放置时间长，往案板上一放的话，它会出的水很多的。
0: 我就觉得，你像我有时候不知道选的话，我觉得正规的超市，然后农贸市场，或者就是有些地方啊，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肉店。像咱家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去一看这个肉，哎，就感觉就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经常还让你现场品尝，你这一尝，有的大家就知道了，那你就现看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直观，是不是？我也希望哈，大家选肉的时候就避免踩坑。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然后和大家和咱们这个店能联系上，和咱们一头好牛啊能够建立联系。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

0: 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2个亿的亿，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啊，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嗯，可以的。
1: 刚才你说咱家是选择的这个法国利姆赞牛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咱们选择这个牛肉品种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饲养呢？
0: 因为这个利姆赞牛啊，也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些对市场上的一些调研，因为现在像大连市面，包括全国，其实最大的一个肉牛的品种就是西门塔尔。但是这种牛的口感、味道和利木赞这个牛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做这种高品质的牛肉。所以说，经过长期调研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这个原产自于法国的这个牛种，叫利木赞。这个利木赞牛呢，原产于是法国利木赞高原，原为易肉兼用牛，经过初步培育成为现在的专门化的大型肉用型的品种。
1: 这个牛啊，我看这个饲养啊，确实技术要求高。就是法国人喜欢，主要原因是什么哈？就是这个瘦肉比例高。
0: 对，
1: 哎，再一个就是肉嫩，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核心呢？
0: 对，因为什么？从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推崇于这个现在什么和牛啊，或者安格斯有一些带血花。其实从这个营养学或者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种血花就是也就是说脂肪含量比较高的牛肉啊，相对来讲吃着不健康。
1: 咱说你吃那么多脂肪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是口感上面感觉你。我觉得我不喜欢它，一咬一口全是油的感觉。
0: 是的，对。但是这个利木赞牛，像孙老师说的哈，就是它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讲偏低，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比较紧实，但是它不柴，它是很嫩的。尤其是经过我们家这种72小时排完酸之后，这个牛肉的话，就像孙老师说啊，可能各个部位适合炒着吃啊、煎着吃。我们家基本上大多数的部位就可以随便你用什么样的一种烹饪方式都可以，因为它的肉质啊，它这整体都是偏嫩的。那你要说像里脊这个部位，那就是更嫩一些了。
1: 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2个亿的亿。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啊，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嗯，可以的。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

0: 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其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荣膺西岗区经济发展金虎奖、铜虎奖，获评西岗区重点纳税企业、大连市工商免检企业。2005年跻身大连市综合实力百强民营企业。2016年，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
0: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董事长赵于海先生荣获中国商业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商业十大影响人物。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
2: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第二时段呢还有一些消息，然后我们还有互动和欧洲足球的消息啊，能讲到哪儿就算哪儿了。
1: 嗯，
0: 首先呢这个斯坦丘和其他的这个很多大连英博的外援呢都发了 ins，

0: 这个斯坦丘好像还接受了一个罗马尼亚媒体的专访
1: 哦，
0: 他也谈到了自己和大连这座城市以及和大连球迷的这份感情啊。他说他没想到啊，球迷们会如此的热情，在大连正经历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啊。然后这座城市呢，大概有八九百万的人口，这里的人们十分热爱足球，想低调不被关注都不容易。但每次球迷过来合影索要签名，我都十分的开心啊。嗯，他的合同是1.5+1，
2: 对
0: 啊，
2: 年底到期，哎，不对，明年明年六月份啊到期，
0: 对，
2: 嗯，
0: 要是想跟他续约的话呢，就得从冬训就得基本上敲定了啊，
2: 对，嗯，
0: 因为斯坦丘呢也是抢手货，
2: 嗯，
0: 你不要的话，罗马尼亚那边也会要啊，你肯定不能说卡着点跟人家续啊。现在大家伙传言比较多的呢，就是关于像阿利米啊。
2: 嗯，
0: 这个马马杜啊，
2: 嗯，
0: 阿奇姆彭和马来莱之间的这四个人的去留的问题，
2: 嗯
0: 嗯，我是感觉，因为今年开始呢，大连英博队收假啊，开始训练。如果说真的续约了哪名外援或者国内球员的话，
2: 嗯，
0: 大连英博队一定会官宣的。
2: 这个时候官宣外援，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是不是？
0: 啊，
2: 嗯，外援可能性不大，但是国内球员是极有可能的。
0: 嗯
2: 嗯，但是现在也没什么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嗯，也没听说过。
0: 没有，因为想当初毛伟杰也好，廖锦涛也好，申花的斯卢斯基，北京国安的恩加德乌，这都是踢一半说续了，真就官宣了呀。
2: 嗯，
0: 就告诉大家伙都了份心思，这个人还
2: 是
0: 我们的。
2: 对
0: 啊，所以说续约这个事情不是秘密，续下来了就是续下来了，
2: 是
0: 没续下来就是还在谈，
2: 还在谈，嗯，
0: 或者压根儿可能也。没想续啊，这都有可能。
2: 对，这都比较正常的事儿。嗯，
0: 再加上呢，现在我们也要等一下最新的下个赛季的外援的政策。
2: 对
0: 啊，
2: 嗯，
0: 有传言，
2: 嗯，
0: 外援的数量要往上涨。
2: 嗯，
0: 那是涨一个还是涨两个？
2: 对呀、啊，而且咱们要面对的是不是要面对更高级别的比赛呢？
0: 嗯，
2: 对不对？
0: 你是打亚冠精英还是打亚冠二级？
2: 嗯，
0: 这都会涉及到你签外援的数量和质量。
2: 嗯，另外呢，主要是牵扯到一个什么事呢？我刚才这个直播当中我也说了，牵扯到一个投资额，对吧、
0: 嗯？
2: 这一年的预算的问题、
0: 嗯，
2: 这个其实很重要。
0: 所以说，
2: 嗯，
0: 先别着急啊，先让这个球队呢收假，然后收收心，开始练一练。
2: 嗯，
0: 外援们呢现在还回不来，
2: 对，嗯，
0: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国际
2: 比赛日
0: 从今天才刚刚开始、
2: 嗯、是的，嗯，
0: 只不过你中超联赛提前了一周多的时间休息了，
2: 嗯，给各个大爷让路啊、嗯、
0: 啊，那人家其他的联赛上个周末还在那踢球呢，
2: 踢的是如火如荼啊、
3: 哎、对，
2: 嗯，
0: 对，所以说你那啊什么时候回来，早着呢，因为还没开始踢
2: 呢，过完十一就踢了，嗯
0: 嗯，第一场应该是10月10号吧？
2: 对，嗯，
0: 啊，是过完国庆的那个周末，
2: 嗯，
0: 客场打青岛西海岸啊。
2: 哎呀，这是个苦主啊！行吧，到时候再前瞻吧。嗯
0: 嗯，然后呢，是中国男足亚运队啊，在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大家伙可以很满意的。
2: 嗯，
0: 因为我看了一下，中国亚运队呢，在今年只输了两场比赛，分别是0-1输给了伊朗，
2: 嗯、
0: 以及。亚洲杯的决赛输给了日本，
2: 对，嗯，
0: 但是这次呢我们战平了伊朗，在出线上呢已经非常主动了，
2: 嗯，
0: 最后一轮只要战平阿联酋就可以小组第二出线，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可以战胜阿联酋，
2: 嗯，
0: 而朝鲜那边能够全力阻击伊朗队的话，
2: 嗯，
0: 那我们说不定会以小组第一出线，
2: 对，嗯，这很有可能，
0: 区别就在于那边日本队肯定是要拿 A 组的
2: 第一
0: 名了，
2: 小组
0: 第
2: 一，嗯，
0: 如果咱小组第二的话，打东道主很难再过得了这关了，
2: 是，这关很难过，嗯，
0: 这个你得接受，
2: 嗯，
0: 所以呢安东尼奥这么一个应试的大神，
2: 嗯
0: 啊，他肯定知道利弊，
2: 能碰过呀，踢过呀，谋利啊、
0: 嗯、
2: 是不是，
0: 他知道、
2: 嗯、
0: 只要碰日本123、
2: 嗯、
0: 基本上亚运会就到头了、
3: 嗯、
2: 对，基本上到头了，
3: 对、
2: 嗯、
0: 因为能力在这摆着，
2: 是，
0: 就东不东道主在哪踢，
2: 嗯，
0: 日本123也在亚洲范围内很难有队踢得过他了、
2: 嗯、对，
3: 嗯，他下一份合同，这个亚运会结束之后应该就解散了吧，这个兼职，
0: 嗯
2: 嗯，
3: 没，他下一份合同带什么队还没定吧，应该
0: 他下一份啊，最好的归属呢，
3: 嗯、
0: 就是带奥运会的球队了。
3: 08年奥运会，
2: 嗯，
3: 但没定吧、
0: 啊？
3: 是不是还没定？
0: 肯定是没定啊。
2: 嗯，
0: 咱这边阿里米都没定呢。 你不得吊着吗？那现在怎么就给他合同了吗？那么便宜的。
2: 现在来看的话，他优势很明显。
0: 那是，
2: 对不对？
3: 嗯，
0: 只要他能小组出现，
2: 嗯，
0: 人家就算是完成任务。
2: 对。
0: 但是如果能以小组第一出现，
2: 嗯，
0: 那任务就提升了，你得淘汰泰国。
2: 其实他这现在呢，真给日后能够来中国执教的，尤其国字号球队啊，
0: 嗯，
2: 执教的这些外教树一个标杆，就是你想各方面都拥有，你就照我这踢法来踢。你想玩活，把球踢得更复杂一些，更现代一些，那你就是对于这份活你不是特别看重。
0: 嗯
2: 嗯，这就是给我的感觉。
0: 其实你看他这届亚运会的招人，难道没有质疑声吗？
2: 肯定有啊。
0: 那布尼亚明啊等等吧，好几个都有质疑声啊。
2: 嗯，
0: 那到最后李新祥才来的，你要不是李振权受伤，李新祥还来不了呢。包括对于毛伟杰的使用上，
2: 嗯
0: 啊，让他去踢到了右边锋啊，或者右中场的这个位置，
2: 嗯，
0: 也是受到质疑的。
2: 对呀，
0: 但好就好在，首先你的成绩上是一胜一平，
2: 嗯。
0: 第二呢，毛伟杰在第二场的适应能力上又非常不错。
2: 对，
0: 我听央视的解说，后来抖音老不让放，老给封了。
2: 嗯，
0: 就是央视在第二场的比赛夸的次数比较多的，还真的就是毛伟杰了。
2: 嗯，
0: 因为他比第一场打右边前要好很多了，
2: 适应点了，对不对？嗯。
0: 嗯，这也是他的老本行的地方嘛。
2: 对
0: 啊，只不过你要让拿他拿这个位置跟他的左后卫相比的话，难度还是极大。
2: 虽然踢右面了，但是我觉得安东尼奥对于毛伟杰的这种使用呢，更看重他的执行能力和防守能力。
0: 嗯，
2: 就是他的阵型当中只需要一到两把尖刀。
0: 嗯，
2: 虽然说毛伟杰那个位置可上可下，但更重要的希望他回收防守的时候作战这个面积会更大一些。
0: 嗯，
3: 防守是要大过于优于进攻的，
2: 优于进攻，他几乎没有什么进攻，防守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他用头挡的那球那一下，
2: 嗯，
0: 对吧？在那个位置上，曾经无锡就把头低下来了。
2: 是，
0: 后来那个视频啊，
2: 嗯，
0: 我也没加无锡，我心想也不太好
2: 啊。是，嗯，
0: 你要真加无锡，人无锡在这次亚运会上踢的也很好。
2: 嗯，
0: 你要没有他的话，中国男足也不一定能一胜一平。
3: 对，无锡。这个年纪碰到安东尼奥啊，在他这个阵型体系里确实也挺不容易啊，老将。
0: 嗯，
2: 确实这帮孩子里边没有这个类型的。
0: 对，对于安东尼奥来讲，这次选的三个超龄球员非常成功。
2: 嗯，是
0: 昨天徐斌在中路一个失误让对方一个掉头打回来，是朱晨杰也叫把球铲出的底线。
2: 嗯，
3: 非常关键。
0: 那个徐斌啊，赶紧回来吧，好不好？知道你出去过了，
2: 嗯，
0: 你可以回来正高兴了。
2: 当时我心里就蹦出一个词儿，我没喊出来，因为我自己看嘛，喊出来我觉得自己神经有点问题。
0: 啊，
2: 当时内心喊就三个字：狼来了。
0: 他在巴恩斯利，
2: 嗯，
0: 也不知道练的怎么样，踢的怎么样，
2: 谁能知道？你说，
3: 嗯，对，
2: 嗯，
3: 他采访的时候倒说了，给自己找个借口吧。他说在那边踢八号位。
0: 这是借口吗？
3: 后面有人，习惯了。
2: 后面有六号，
0: 对，失误了。后面有六号，
3: 后面有人给补。
2: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结合上半场，就是孝全说的，就放弃了高薪，去那边挣不两个钱儿。
3: 嗯
2: 啊，
0: 他为的是回来继续挣高薪。
2: 对呀，啊，他跟李贤仲想的还不一样。
0: 对呀，啊，人李贤仲想的是，我怎么能够留在美国挣高薪？
2: 哎，我从基层打起。
0: 对，
2: 嗯，
0: 徐斌想的是。你不用想了，你赶紧回来，
2: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耽误事儿啊。
2: 那个时候就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了。嗯，
0: 他能去哪呢？回来北京国安，
2: 你不得效力一下这个母队啊？
3: 或者海港
0: 哪？青岛西海岸
2: 啊？对啊，
0: 给500万吗一年？
2: 那再签一个呗。
0: 成绩倒是挺好，青岛西海岸。
2: 嗯，对呀，
0: 啊，
2: 嗯，我觉得成就了他，是不是？
0: 当时也答应的，
2: 我估计
0: 如果回到中超的话，
2: 嗯，
0: 首选青岛西海岸。
2: 那未来如果邵佳一是主要，就还仍然是主教练的话，他肯定会征求邵佳一的意见。我去哪儿比较合适？这几个都是想都想要我。
0: 那你说咱俩当时合同上签的不是我走，你也可以走？
2: 对呀，啊，啊，
0: 怎么现在我没回去，你怎么又回去了？
2: 又招呼，还招呼
0: 啊？我让你走，谁为了让你回去吗？
2: 嗯，
0: 好好好，
2: 嗯，
0: 这个接下来呢，再就是这个啊，武汉三镇这场比赛了。
2: 嗯，
0: 哎呀。你说他这两场补赛补的啊，
2: 嗯，
0: 让两个对手都保级成功了，这种情况也比较罕见。
2: 确实，武汉今年啊，就是我就感觉啊，钱没少花，自己没少糟，
0: 嗯。
2: 但是现在看的话， 下一步俱乐部工作就应该有点倾斜了，
0: 嗯，
2: 就是打好中甲比赛啊，整个球队的球员重新洗牌
0: 啊，
2: 外援如果解不掉还能留用的就留用，这个队到中甲一定得重新洗牌了，
0: 嗯，
2: 而且呢现任的这个外教呢也不用干了啊，
0: 干什么？人下场赢了辽宁铁人，回来再让那个上海申花放一放，人家就活过来了。
2: 哎、
0: 干什么就？
2: 我想把这话说的更加片面一点，你信不信？赢不了。
0: 谁呀？
2: 你说三镇宁铁人，我觉得赢不了。
0: 啊，人儿不行了。
2: 我觉得赢不了。
0: 主要是少尔那边、
2: 啊、
0: 那个
2: 气儿也不够了。
3: 对，少尔停赛了、
2: 啊、
3: 是吧？
2: 气儿也不够
3: 了。李昂也停赛，
0: 李昂也停赛，气儿也不够了。
2: 嗯
0: 啊，
2: 所以说呢，现在啊，就做好。哎呀。一旦降级，咱就是说如何洗牌这个问题了。
0: 嗯
2: 嗯，呀，就是武汉方面不高兴了，给我来电话了。
0: 你看看您这上来就咒人家，
2: 不是咒人家，
0: 啊、
2: 你刚输完两场比赛，送两个上岸了，这 还差第三个吗？
0: 关键是送的有点太干脆了，
2: 太干脆了，真的。嗯，
0: 那怎么打浙江上来就在人家主场人咣咣进俩的？
2: 上个礼拜你哎是大上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你不休假吗？
0: 啊，
2: 单独还唠过一次关于苏亚雷斯的事儿。
0: 哦，
2: 嗯，
0: 怎么唠的呀？
2: 我说苏亚雷斯啊，据我了解啊，
0: 哦、
2: 是个情商非常非常高的教练
0: 啊。
2: 同时呢，他也是个业务能力很一般很一般的教练
0: 啊。
2: 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个教练。
0: 啊，
2: 这是我对于他的一个总结
0: 啊，
2: 嗯，
0: 说明就是会喝，
2: 就是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在亚太的球员跟我说过，在国安的球员也跟我这么说过，
0: 啊，
2: 嗯，就是说他的业务能力跟他的这个社交能力是完全是两个档次。
0: 那他的社交能力如果
2: 强
0: 的话，也得让球员们给他卖命啊，
2: 很强，但是可能这块的话
0: 不会教
2: 向上社交。不是向下社交、
0: 啊、就说呗，武能明，武能老板武能的很明白、
2: 啊、经纪人大咖啦、啊、什么领导啦，各方面的整的挺明白，但是不出活呀、
0: 啊、
2: 对不对呀、啊、
0: 那他整的这么明白，
2: 你说
0: 未来在中超还能有对要求？
2: 我想了个问题，你说要是连续两年带领中超球队连续降级，他未来在中超制度还有路可走吗？
0: 没有了，
2: 我觉得不太不会太有
0: 了、
2: 嗯、
0: 他再有的话那边球迷不能
2: 他再有的话就说明这个经纪人大咖在业内这个影响力就太大了，
0: 我就准备辞职让他运作一些舞看哪个球队需要个新闻官什么的，我虽然没干过我也可以学，我也可以学一学上向上
2: 他背后的经纪人如果说给你运作个新闻官，那么小菜一碟吗？
0: 你快帮我
2: 嗯，
0: 那个说
2: 我不认识，我认识我就先一步了
0: 啊！哎呀，你说说这个苏亚雷斯真的是浙江这边也在这选呢，
2: 也选
0: 选总经理。
2: 嗯，前一阵不是说刁指导要去吗？咱不知道这是假，咱不敢驳斥这个事儿、嗯。
0: 现在看刁指导呢，好像只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
2: 啊，备选，大家做 PPT 的。
0: 嗯、哎、
2: 嗯，
0: 但是杨总。现在正在和浙江方面进行这个实质性的
2: 杨晨吗？
0: 还有别的杨吗？
2: 啊，叫杨晨啊，
0: 杨浩啊。
2: 那杨晨，咱怎么说呢？就是各方面，我觉得履历啊、外貌啊，各方面，我觉得更得体一些，是不是？
0: 嗯
2: 嗯，我觉得更像一个总经理的样子。
0: 嗯
2: 嗯嗯，
3: 刁指导不是最近骑车没轻瘦，我看
2: 是吗？那行。
3: 啊瘦了点，
2: 刁指导如果瘦下来的话，我觉得也挺标志的。
0: 那当然了，
2: 是不是啊？
3: 毕竟和那个谁嘛。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名字？
0: 樱桃。
3: 哎，对，樱桃。哎呀、
2: 嗯，
3: 曾经也是。
2: 你们场外的关注的都挺广啊。
0: 樱桃好像后来都结了，刁指导好像后来也结了吧？
3: 嗯、
0: 啊
3: 但樱桃那长得这么好看啊，他能看上刁指导？当年
2: 刁指导年
0: 当时上的都是娱乐新闻呢，
2: 是不是？刁指导当初那也是、啊、
0: 玉树临风啊，
2: 对不对？玉树临风
0: 啊，
3: 对，长发飘飘
2: 的、啊，各方面的。你这当时辽足到哪儿都像是追星族追这种啊，是不是什么这种青春偶像似的？
0: 嗯，
2: 是不是？你想想过去的张玉宁，
0: 对，
2: 过去的张玉宁，
0: 哎，
2: 过去的李金羽，过去李铁啊，不，李铁不算哈，啊，是不是？辽足长得帅很多，
0: 对吧？
2: 嗯。
0: 樱桃说了，
2: 嗯，
0: 来再讲、
2: 哎。你说他们当初是不是李铁陪衬的？
0: 介绍的吗？
2: 不是陪衬出来的，一看，哎呀，确实这样帅，嗯。
0: 都是哎，发型上还真的都
2: 那个时候就流行嘛，
0: 流行流行，
2: 全长发，
3: 对，
2: 全长发那阵、
0: 嗯、啊，摇滚的那种发型嘛、嗯，
2: 还不能说摇滚，就是类似于那个时候青春偶像剧，大家伙都居然留那种
0: 啊，
2: 半长不短的
0: F4 的那种的
2: 啊，对 F4
0: 啊，
2: 嗯，什么周渝民啥的，
0: 哎，
2: 咱也不太懂什么呢，是不是？
0: 你
2: 瞧
0: 瞧，
2: 美座啥的，
0: 给我划贵一个，射大雕出来，
2: 丘比特之箭呐！
0: 哎呀，
2: 啊，咱讲点专业的啊，不唠八卦啊，
0: 啊，有专业的吗？还？哎呦呦，
2: 有
0: 有
2: 有，是不是？
0: 哎呦，哎呀，说他们那边选了一排子的人给他们来当总经理，选了好几个了。
2: 啊，杨指导、李指导还有谁？
0: 后来那些名儿没说出来，但是他俩现在应该是属于脱颖而出，进到了决赛圈了。
2: 就是他俩的这个名分很高，名气很大。
0: 嗯嗯嗯。哎，你们看于指导的那个直播了吗？
2: 哎，我那天晚上看昆城球了，我就没捞看你，你给我讲讲。
0: 我
2: 啊，
0: 一边看着昆城的比赛，
2: 哦，
0: 一边把耳机插在了我的耳朵里，
2: 哦，
0: 听于根伟的直播，
2: 是吗？
0: 你看你怎么
2: 不怕听串了？
0: 我一边看着比赛，
2: 我场内信号不太好
0: 啊。
2: 嗯嗯，
0: 没有啊，看你看英博比赛，看的都挺投入的呀。怎么到人于根伟直播的时候变成信号不好了？
2: 哎，不是自家事儿嘛，对不对？但那天我把这个事儿放到那互动话题里了。那些三哥不自己做节目吗？
0: 啊，看着了啊！于根伟啊，这个给自己开了一场表彰大会
2: 哦。与会代表都有谁啊？我还知道。
0: 与会代表有一个是天津电视台的之前的老的解说员
2: 啊，正牌代表。嗯，还有吗？有
0: 还有一个主持人，没有网红了，
2: 没有网红了，
0: 网红不太怕夸的太狠，别又给自己夸下线了。这个，
2: 哎，你说照你这么说，有没有点提前开香槟的感觉呢？
0: 啊，已经提前开了，
2: 开了啊，不背人了。
0: 而且是这样，后来传了照片嘛，他们镜头给的是这三个人坐在沙发上，
2: 嗯，
0: 那边就是电视
2: 哦，
0: 电视上放的就是浙江是怎么赢的武汉
2: 啊，就开了，就砰一声给打开了，
0: 8点钟的直播
2: 啊，
0: 7点半的球
2: 啊。
0: 还没等开呢，那边就2-0了。
2: 就是啊，没夸贵啥的哈。
0: 他不是大雕，主要是
2: 啊，不是夸贵这个环节，是不是？嗯，
0: 这回呢也没有连麦了，唠了一个半小时，
2: 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0: 真不敢了。主要呢是这样，表彰大会这个也没有问题。
2: 嗯，
0: 上半赛季开了一个批斗大会，
2: 对
0: 对吧？
2: 嗯，
0: 大家伙呢也是有的夸，
2: 嗯，
0: 有的捧，但有的也在口诛笔伐，
2: 更多的指出一些毛病、一些问题，是不是？嗯，
0: 人鱼指导这回说了啊，续约人家用的是伟大的续约，
2: 你看看
0: 啊，我听的直播，啊，
2: 我给他总结伟大的信号
0: 啊，对呀，
2: 嗯，
0: 你当时不就指出了吗？
2: 标不了了，
0: 这个信号很明显呀，
2: 标不了了，嗯
0: 嗯，确实是这样。而且呢，当时说的是跟大家伙讲，咱们谁也不能当逃兵，包括我在内。
2: 嗯，说句心里话，是不是？
0: 这就是家，
2: 就是家，
0: 不用想家了。
2: 嗯，
0: 哎，有人说是不是要换掉谢立内？但是呢，从他们的内部专业分析来看的话，谢立内有他的作用。
2: 嗯
0: 嗯
2: 嗯。总会有作用的，练出来了这半年。
0: 当然，现在反正又有上了。作用又
2: 下滑下滑下滑点，嗯，
3: 这场下可能也有作用，
2: 有作用，
3: 嗯，
2: 这我选的必须有作用，是不是？
0: 嗯，说尤其在全国的足球圈影响都挺大啊，我的好多队友、教练，包括相关的领导、足协的领导都说，这是天津的底蕴，这就是天津足球的底气。我为什么说这次是伟大的续约？首先，
2: 嗯，
0: 我觉得体育局领导特别支持。上半程一直徘徊在倒数第一呀，薛举语重心长的跟我说，
2: 嗯，
0: 我还不会说天津，我觉得这天津话，你们俩会不会说？根伟呀，
2: 薛举不一定是天津的，
0: 不一定是，
2: 对不对？咱的严谨，他不一定是天津，根伟呀，贴正根儿啊，他不一定是天津人，咱不知道，咱不能拿局长开玩笑啊，咱好好给大家朗诵一下，
0: 嗯
2: 嗯嗯。
0: 一般体育局的领导，
2: 嗯，
0: 不都是，不一定是本地，
2: 不一定，
0: 不一定，
2: 嗯
0: 啊，
2: 嗯，
0: 根伟，
2: 嗯，
0: 只要咱们能想到的办法，我能支持的一定支持你，
2: 嗯，
0: 于根伟说咱刚扣10分，之前那些招是不能用了，没这10分，我不一定死这么惨啊，
2: 那领导好说，
0: 那都是我知道的办法，
2: 这10分的办法我想不来，
0: 对，
2: 嗯。
0: 当然，
2: 嗯，
0: 他得像苏亚雷斯向上社交一样，他不能这么跟领导说话。
2: 对对对对，
0: 啊，
2: 嗯，就像你来解决困难的，嗯，
0: 对， 但是大家应该清楚，这个续约很难啊。
2: 嗯，
0: 因为当时是倒数第一啊，明年怎么事儿没着落呢？
3: 嗯，
0: 简单的说一句，队员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把我和俱乐部都给回绝了。
2: 是，
0: 就一切都等到结束，联赛结束之后才能有定论。
2: 是，
0: 但是不是没有啊？
2: 嗯，
0: 直接给续上了。
2: 直接续上，哈尔他妈，快拿大木喷来，劲儿可赶上这一波了。
0: 你在现场
2: 啊？
0: 啊，你这
2: 就是那种欢天喜悦的那种效果，已经渲染了我。嗯，就感觉哎呀，这钓这些鱼全上了，全打鱼。嗯，
0: 哎，我想问一下
2: 啊，
0: 你说现在再回看那个时候的续约，是不是也相当于抄底了呀？你还能给他们涨薪续吗？
2: 我觉得是超了心理的底线了。
0: 互相
2: 了，于指导怎么办？于指导语重心长说：“你只要一个月只要5万，我就给你续上，我保你继续踢中超。
0: 对啊”对呀，这不就是、
2: 你要7万就不一定了。
0: 对吧？我
2: 是不是
0: 想？我现在回想起来，不一定是谁抓唬谁呀、啊。
2: 你像5万踢中甲，一点不觉得突兀，对不对？
0: 嗯，
2: 你说哪个中甲队都有挣5万呢6万呢，是不是？你再要多的就不行了。
0: 嗯
2: 嗯，我只能这么理解啊。当然这是我们杜撰啊，就是这仅供参考啊，是个玩笑啊。嗯。
0: 然后说到王秋明，
2: 嗯，
0: 又说到王秋明。其实他说王秋明的那段呢，文字上面没写，意思就是王秋明很有奉献精神，就是大家伙受伤踢不了的时候，
2: 嗯，
0: 他和郭浩上。
2: 哦。
0: 大家伙伤好了之后，
2: 是
0: 王秋明主动要求
2: 啊，
0: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位置腾出来，让他们上，
2: 就是球队里边空前的团结。
0: 哎，
2: 这么理解是对的吧？
0: 就是有这种老将，
2: 嗯，
0: 哎，传帮带，
2: 嗯，
0: 你看都跟你说了，
2: 哎呦，
0: 都燥热起来了，
2: 我都被渲染了，
0: 撸胳膊挽袖子的，
2: 激动了，嗯
0: 啊，然后他也说，我觉得球迷呀、啊，对秋明是有误解的，你不能拿他跟我比。
2: 哦，嗯。有道理。
0: 嗯，于根伟，我当时是队长啊，我攻城拔寨啊，
2: 天津足球的这个擎天柱那是当时。
0: 咱得说是这样、啊。
2: 嗯。
0: 然后还说呀，在保级的时候说，不能盲目的乐观。
2: 对。
0: 啊。
2: 嗯。
0: 但也不能绝对的紧张。你自己能够上岸保级，靠自己才是真本事。
2: 嗯、是。嗯，做到了。
0: 然后还说了。
2: 好。
0: 我呀，不是那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
2: 嗯，
0: 我不是那种一言堂的主帅的。
2: 嗯
0: 啊，
2: 对呀、啊，因为你停赛好几轮。
0: 哎，
2: 是不是？
0: 说到停赛，
2: 哎、
0: 咋了？
2: 嗯，
0: 停赛的时候，
2: 嗯，
0: 所有的人员安排，
2: 嗯，
0: 战术部署，
2: 哦，
0: 上谁下谁，
2: 嗯，
0: 怎么踢，
2: 嗯、
0: 往哪儿踢
2: 啊，
0: 都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2: 哦，你。刚的也用的挺好，B用也挺好，是不是？嗯，
0: 言下之意很明显、哦，
2: 嗯，
0: 他们只是传话的，
2: 哎，
0: 只是在前面站着的，
2: 是，
0: 全是我的功劳。
2: 对，我认为没错，
0: 嗯、人家就敢这么讲，
2: 就下了这个决定就他下的，
0: 对，
2: 是不是？嗯，没错没错，于指导确实有这样的风范以及这个能力，包括这种地位，
3: 嗯、对，
2: 嗯。
0: 人家也不是说赢球才这么讲，
2: 嗯，
0: 我相信如果输球了，现在就还是排在倒数第一，于根伟也会站出来。
2: 于指导的情商很高，你既然敢
0: 这些都是我干的，
2: 敢开直播，
0: 啊、
2: 你就敢承担这是舆论上的风险，
0: 哎，
2: 而且呢，上一次吃完亏之后呢，就这一次我肯定各种效果要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哎呀，一个半小时的直播呀。不好意思，
2: 90分钟啊！
3: 哇，这么长时间，
0: 中间休了个5-6分钟，
2: 5-6分钟，
0: 嗯
2: 嗯，
0: 8点钟准时开播，嗯，
2: 挺好挺好。我觉得他这种不，虽然说不太值得借鉴啊，主教练开直播啊，但是人家能给兜得住就行，兜完之后呢，大家伙还能买单，对吧？就行。但是呢，有个前提就是，目前整个球迷。群体当中，大家伙对于你的执教的方面，包括球队的表现是认可的，
0: 嗯。
2: 但是如果说球队像上一次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开直播，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这个于指导更加锐利，只不过是连错了一个麦而已，是不是？整体都很不错，敢在逆境当中连麦，这个直播，敢在顺境当中直播，就说明于指导这个情商、能力各方面都要是哎，给他点个赞。
0: 但是咱得说呢，上一回的直播，特别是跟 Mara 陈连上之后，人数一路飙升到了四个 W。
2: 哎呦，
0: 这次到最后，也就是两个 W。
2: 哎呀，
0: 就差一个陈老师了，就差你跟他在人连麦。
2: 我估计跟他连麦，我上两个 W 差不多，他就上不去了。
0: 哎，说到 W 这个，哎呦，那个礼物飘的呀，那个飞机呀，
2: 是
0: 从头飞到尾呀，哎呀。那一场得赚不少。
2: 行啊，我觉得值得。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呢是把球队的情况啊、个人的情况、啊、以及整个这个啊保级形势的情况跟大家好好分析说明一下。更多的呢是给大家伙儿包括球迷鼓劲儿啊。对不对？大家伙儿都高兴啊。
0: 他说了，我们很着急要扣完这十分。我们想的是上来啊先来一波连胜，先把这个分儿对吧，先给他弄平他。结果上来四轮就拿了一分。
2: 你想，就咱正常想哈、啊，你一个球队一个赛季被扣了十分开局，所有的球队见上你，尤其是弱队见上你，往死里打你，上半场就给你打的你保不住级，都会这样想的。
0: 对呀、啊，
2: 能咬住很不容易
0: 啊。
2: 从这个云南的开场那场开始咬住的，对吧？客场给云南给脆了，是不是、啊？
0: 是，
2: 那场球值得咱们去研究。到底你是如何在高原当中把这支球队给战胜的？
0: 咱也得打。
2: 对呀、啊，这场球绝对值得咱们去研究一下。如果说研究不出啥的话，就说明云南有问题。
0: 什么意思？
2: 我说
0: 那云南自己往前高压的呀。那是前千金金猛虎反击的很有成效。
2: 是，
0: 一次一次的打穿了身后
2: 啊，也赶上这一步了。好，希望咱下次也赶上这一步啊。
0: 说到云南，布尼亚明、
2: 嗯，
0: 他们的总经理叫做边毅。
2: 哦，
0: 说呀，光这十年的吃喝拉撒睡呀，培养他需要的人力财力呀，都不少啊。所以最后我们跟恒大足校达成了一个模式。一笔100万的转会费，加上二转分成，
2: 哎呦，
0: 啊，那就现在，什么 AC 米兰啦，热刺啦，
2: 哦，
0: 如果想花500万给他转走，
2: 买布尼亚明啊，
0: 我们就给恒大足还有足校啊，现在
2: 足应该有吧，反正那个地儿没拆，反正还在，在三水呢，
0: 那还得给二转分成啊，
2: 是啊，在番禺，
0: 啊番禺，
2: 在番禺，
0: 二转分多少不一定啊，但是有二转分成，
2: 有二转分成，百分之多少看
0: 那这么说就看云南这边卖不卖了。据说这边国外的球队又看上布尼亚明了，又好了，这好那好的。
2: 这不一定不是球队里传出的事。行，挺好。
0: 深圳新鹏城说了，这个罗比尼尔森，当赛季结束的时候，积分榜不会撒谎，会展现出我们在中超联赛中到底是什么水平的。
2: 好，现在是什么样水平呢？我怎么有点忘却了？
0: 现在是倒数第六，
2: 挺好的，
0: 比倒数第五和第四啊，就多了一分，和三分。
2: 你说跟陈指导在位的时候有啥区别呢？
0: 没有，
2: 是不是？没有任何区别。
0: 其实真的在成绩上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在打法上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2: 你给外援换了。保持住了成绩，
0: 都不像徐正元，可能成绩上啊也没什么改变，但是人打法上确实有不同，
2: 是
0: 打得更好看了。
2: 我听说徐正元这块在辽足坐稳的这个帅位
0: 啊，
2: 就下一步他没有问题，而且会根据他的喜好下赛季招兵买马。
0: 哎呦，
2: 嗯，
0: 那不下赛季又得剑指冠军了。
2: 那咱不敢说，但是呢，这现在看就是，哎呀，投资人呢，对于这个徐老师的表现非常的满意，现在是
0: 那辽媒不得又写一篇？
2: 那得
0: 写啊。在徐指导的招兵买马之下，辽宁铁人这个赛季就要开始搅动争冠的格局了。
2: 那得用一个词啊，叫卷土重来。
0: 卷土重来，
2: 是不是？
0: 他们赛季结束之后写总结吗？
2: 你肯定得写呀，一定得写呀，
0: 好，
2: 是不是？
0: 来，这个说国足啊，已经离开武汉，飞抵重庆参加重庆的邀请赛了。这次像杨明瑞啊，刚刚入选的黄胜豪啊，王庚瑞啊，布尼亚明、赵松元都有望完成自己的国足首秀。
2: 只要都是咱多好。
0: 有一个也行，
2: 有一个也行，有一个确实有一个，多一个也行，
0: 多一个也行。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互动吧。
2: 好，
0: 因为这个昆城啊、可为啊，包括英博 B 队啊，这还没怎么说呢啊。咱们随着互动一块来讲一讲。哎呀，那个昆城是怎么搞的？
2: 怎么了？
0: 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一支要冲超的球队了？
2: 怎么说呢？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冲超的这个情况啊。
0: 这场我们战胜了宁波，我们在积分榜上是不是跟宁波一样了？
2: 从分数上来看的话，跟宁波同分，哎，包括前面的无锡和长春，都是同积29分，
0: 是吗？
2: 但是呢，咱们呢，就是少赛一场，前面还有个少赛两场，
0: 因为陕西那边平了，还有少赛两场的，
2: 无锡无钩啊。他少赛两场，
0: 他怎么能少赛两场呢？
2: 不知道啊，
0: 台风吧，
2: 上哪去玩去了？
0: 好像是台风的问题，
2: 应该是，
0: 那不太好冲这个赛季。
2: 但是咱就开个玩笑啊，现在跟差十五分，这就当句玩笑来说吧。
0: 还有五轮不就行了吗？
2: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还有7轮，7轮如果都拿3分的话，咱们积50分。
0: 哎，
2: 积50分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青年人呐、广西恒辰呐、包括这个南通啊，都得原地少住。
0: 你给我们讲讲杨指导来了之后，这个球队是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咱就随着这个大家伙留言吧。说到昆城时候，咱具体说一下。
0: 好嘞，
2: 是不是？这样我都不耽误。来吧，小泉，咱们今天开始互动吧。
3: 第一位锦瑟，继之前出现了哄风马来来后，现在中国足坛又出现了一个哄卫李昂，不被人哄着踢就开启自爆模式。昆城那边没看懂龙庭卫队曲格平那下飞铲是什么意思，我坐的离事发地很近，能看清是踹在脚踝上的，这要有 VR 妥妥红牌动作，甚至我觉得这场要是客场都得被罚下去。
2: 好，先说这个哄卫是啥意思呀？
0: 哄风，美风就是哄着来，哄卫就是李昂那一脚踹的
2: 啊。
0: 李昂不是踹了一脚，
2: 对，红牌、那个、
0: 他们认为说得哄着李昂来
2: 啊。
0: 这个
2: 咱没有根据啊，关键是是不是？
0: 也不用这么的啊，
2: 对不对？而且呢，你说这个啊，下面还说这个龙庭卫那下，龙庭卫那下确实是一个犯规动作。也就是说吧，那一下吧，在一个斜侧方，它不是完全背后，但是那个动作有红牌的嫌疑，这个咱得有一说一，不是说咱自己队员自己的球队呢，咱就是一味的抱，就是这个哄着啊，哄咱们球员或者包庇啥的，不是，这个球这个动作确实大。我赛后啊，我跟龙庭威还交谈了一下，我说小楼，那个动作有点大，他自己也承认说，说哥确实那个动作有点大。
3: 他是当时就是上头的还是？
2: 我估计啊，他没说原因。他上半场的表现，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中场呢，应该是让杨指导给教训了一下。
3: 明白，自己踢的不太顺，
2: 应该是憋了股劲儿，憋了股气儿上去的。
3: 我昨天晚上刷抖音还刷到了，好像是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他的抖音内容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中甲。
2: 叫什么凯是不是？
3: 对对，在是山东人好像。
2: 青岛人，整个教练组整个裁判组都是青岛的。其实那个球啊，咱有一说一，那个球确实有红牌的嫌疑。但是呢，仗着它不是完全是个背后动作，要是背后动作直红你跑不了。另外呢，没有 VR 没法去具体的界定。但是呢，本场比赛我觉得裁判组的判罚还是让双方都挑不出啥毛病，让整个比赛的过程也显得很连贯。这是个很年轻的一个裁判。
3: 对，这他在，因为他在评论区里几乎每一个人的评论他都回复了。球迷问他是问题，他也会简单解释一下。
2: 我在下面我也问他了。不是
0: 问他，
2: 不是吹的不错。他说以后咱们多多探讨啊。
3: 好像我看他发的这个动态，好像这场比赛马老师也来了。
2: 啊，马老师也来了。
3: 好像马宁老师是在看他看台上。
2: 哦，我这个还真不知道。
3: 类似监督这种，好像是
2: 哦，这个真不知道
0: 哦。
2: 然后后面跟留言了之后呢，我就跟他加上好友了。然后具体我们唠啥，我就不说了
0: 啊。这把的是不能说了
2: 啊，我就不说
0: 了。你没跟他说上把的，我都说了。
2: 我确实吹的不错
0: 啊，
2: 双方都很满意。好，
3: 下一位质量声，可为接下来7号客场打江西，对手上海伦2-1干掉了泰山，希望可为好好调整，争取拿下比赛，努力冲甲。
2: 我跟你讲，中乙这个联赛啊，这特别神奇
0: 啊！
2: 你说在这个大区赛的时候，甭管是南区还是北区啊，摧枯拉朽的球队之后呢，上了这个冲甲区之后呢，球队的风格包括打法，我都感觉有点改变。
0: 怎么说呢？
2: 你看第一场可为就把这个整个这个联赛当中势头最好的那个叫啥？那个叫什么名呢？贵州
0: 贵阳
2: 那个队
0: 啊，
2: 就给打掉了。虽然说贵阳那场球踢得不错，但是呢，没想象的当中那么强。
0: 嗯，
2: 但是你看什么山西啊，这些北区球队，妈呀，到了这个冲甲阶段都玩命啊。
0: 嗯，
2: 反之呢，这些南区的球队，我觉得好像竞争力不是特别强，
0: 对吧？
2: 而且现在可为
0: 2028
2: 是不是？
0: 嗯，
2: 现在可为，我觉得仍然有很大的机会。而且这场球咱得表扬一下这个冲哥，是不是？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0: 哎，
2: 二连扑，这个年龄还能二连扑
0: 啊？
2: 就敢问一下87年龄段的门将，你们还能二连扑吗？
0: 87都有谁呀？现在
2: 张冲了呗？
0: 啊，就剩他了，
2: 还剩个89的
0: 啊？
2: 王大雷吗？80后啊，有个83的。水哥嘛，但水哥没二连扑点球，给个这不别给机会，
0: 别给机会
2: 啊，
0: 别给机会了，
2: 说错了啊，说错了，口误，嗯
3: 嗯。下一位陈老师初代迷弟，周末就看了昆城，整挺好。如果孝璇看完男篮又看了热刺，会不会邀请病假
2: 来了？
3: 确实挺生气啊，
2: 来了，
3: 确实生气啊。下一位智长生，周三亚运会国足打阿联酋，要争胜，整个小组第一出线，要不然第二出线打日本不好打。另外心疼小毛，那被用脸挡球，真的小毛好样的。昆城打陕西联合，昆城加油，争取拿分回家。
2: 陕西客场首先是不太好打，这个队呢主场确实优势很大。另外呢，小毛那下确实我感觉很疼
0: 啊，
2: 但是我脑子里想了一个愉快的画面
0: 哦。
2: 就是小时候看那漫画，有个漫画叫《足球小将》，里边有个人物呢，就是他的绝招是用脸挡球
0: 啊，
2: 嗯，
0: 是吗？
2: 啊，
0: 还有这个啊，
2: 对对，叫石七料还叫啥？
0: 哦，
2: 我就想不起具体名字了。
3: 啊，是个
2: 是不
3: 是？
2: 是
3: 个
2: 挺搞笑的人物在里边，
3: 脑袋比较圆，
2: 比较圆，
0: 是
3: 挺黑的那长得好像，
0: 还是队长啊？之前
2: 远观像一休，反正是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用脸挡球是他的绝招，
0: 是吗？
2: 对，用脸挡球是他的绝招。
0: 啊，
2: 当然对不起小毛，我知道你很疼啊，开个玩笑，嗯嗯。
3: 春眠不觉晓说，这周末认真看了两场中乙，结果咱们一胜一平，但过程都是被人按着踢。英博币那边就是对手射门准星太差，各种踢飞。可为那边基本是张冲一打十一，而且不论是广州蒲公英还是深圳2028，球员基本也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队员。不得不说，广东那边的青训组织体系确实有十分值得肯定的地方。最后还想问一下，中青赛 U13 半决赛两回合，大连足协 U13 与英博 U13 的比赛时间和场地安排什么时候能定？看足协推文说的是这周末就要开赛了，这两场一定去看
2: 啊！一定得去看的啊！确实不知道，
0: 对
2: 我打听一下啊，明天节目再说一下啊。这大连德比这是，嗯，好，
3: 奔跑吧蜗牛，昆城汉森一脚定乾坤，牛。保级路上增加一块砝码，英博币没看的现场可为比赛，深圳贯彻宝山的战术很明确，大脚找两个边路抓防反，可为呢一慢二看三通过，干什么都慢，还好张冲立功了，看看深圳的反击，次次都是四到五人全力冲刺，再看看可为蔫了吧唧三角球必丢，好好总结吧，就这样冲甲难。
2: 哎呀，行，慢慢来。另外呢，说英博币没看，但是咱提嘴英博币啊。这场主场战胜的这个广州蒲公英是不是、这场球呢，而且不是这个周挺指导上调到国家队这个教练组当中的、是徐宁指导带队的。赛后呢感觉徐宁指导也非常的这个疲劳，就感觉可能整场比赛那种呼喊包括那种调动啊，让这个体能也透支了。赛后新发布会上他也是，你看人家徐导就是感谢队员
0: 啊，
2: 90分钟全力的拼抢，全力的跑动
0: 很真诚，
2: 然后全力的进攻
0: 啊，
2: 就是让人听了感觉，哎呀，为这样的主教练去卖命，我觉得是值得。而且呢，本场比赛我觉得徐宁指导，整场的指挥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场球拿下的话，我觉得对于保级来说的话，英博 B 队应该问题不大了。另外呢，就是给整个教练组包括球员呢，在那里点个赞，很不容易啊，迅速的从失利当中走出来了。
0: 朱指导不会回来的时候说、
2: 啊、
0: 虽然我不在，但是所有的谁上谁下，什么阵容，什么阵型，往哪踢怎么踢，都是我定下来的。他不能吧？
2: 不能
0: 不能不能
2: 不能不能，我觉得
0: 不能不 能, 不能也开个直播这么说。
2: 周挺周指导还是比较内敛的，比较内敛的。嗯，
0: 好，
3: 下一位异地啊，说盛张冲。
2: 盛张冲，
3: 无门
2: 就盛张冲，
0: 就剩他了。
3: 无门，如果说无锡躲球是人的本性，不应该

0: 住的。就是这个球队来说的话，你保级的时候你选，而且你这个外教是一个保级失利者，保级的失意者。首先的选择，我就感觉这个钱就这么不扛花吗？就这么不好花吗？非得花出去吗？苏亚雷斯一年工资不低呀。
1: 嗯，
0: 啊，再说说昆城，他说昆城踢的不算好看，我也认为昆城踢的不算好看。但是现在昆城的每一分每一个三分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咱的保级现在看的话，保级基本上问题不算太大啊，积分上的优势我觉得跟后两名乃至后三名已经拉大很大的一块了。
1: 嗯，
0: 现在呢更重要的什么呢？为下赛季做准备，而且呢球队的这个士气，球员的士气已经上来了。
1: 嗯，
0: 那就是随着这个士气去制定战术，而且呢这大家伙都知道这支球队啊，这个啊宁波
1: 啊
0: 赛季之初是咱杨导带的，对吧？
1: 对对，
0: 为啥
1: 他现在欠钱是吧？
0: 就是这个
1: 已经爆出来了，
0: 宁波啊
1: 欠两个月了，
0: 欠，但是这个队工资听说不低
1: 啊，
0: 工资听说不低，
1: 就是干不动了，说训练场都不干，都不能保证了。
0: 他因为他那个其实啊，他的注册地其实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改变了比赛地和这个球队的名称。
1: 啊，
0: 他注册地好像还在上海。
1: 那宁波那边能给支持吗？
0: 宁波给支持啊，但给支持的这个钱数有限，一年也就2000万左右，另外场地归你用。但是你自己本家蹦一分钱不投啊。2000万很快就花了了，是不是啊？
1: 本家现在看是不是不投啊？
0: 我感觉不投，
1: 是吧？
0: 你那但凡要投的话，你说这边政府但凡要是各方面的钱到位的话，2000万虽然看对于这种中甲球队来说的话，那是将近一年一半的运营成本，但是这一年一半也过去了。
1: 嗯，
0: 你之后的那些投入不还得本家得投点吗？
1: 嗯，
0: 是不是？相应的，你说。你这个注册地没有完全改变的话，你现在这个宁波你的归属感也不是特别强啊，相关部门也不会说不遗余力的就给你投钱。他这个地方还在宁波的一个代管的地方
1: 啊，
0: 叫慈溪
1: 啊。
0: 他这个地方慈溪是整个浙江最富的一个县级市。
1: 我去过，
0: 是不是？
1: 哎呦，我跟你讲那个晚上那个繁华
0: 啊，漂亮吧？
1: 我就以为像回到了大连一样，那时候在常州，然后去到
0: 你说的一点不夸张，
1: 一点不夸张，
0: 他
1: 那太繁华了，那市里面
0: 对那个地方一点就是说县级市的感觉，你看不到
1: 那是县级市，
0: 妥妥的一个小地级
1: 市。我以为我回大连了呢，
0: 是不是？
1: 哎呀，
0: 城市也新，绿化也好，规划也工整，然后呢，自然条件也好，然后大家伙还会挣钱，
1: 对对对，
0: 一方宝地呀。
1: 哎呀，是在那儿练呢
0: 啊，在那儿比赛啊，
1: 在那儿比赛，
0: 在慈溪比赛
1: 啊，在慈溪比赛啊，
0: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还没有用明白，那地方小小的一个老板就可以撑起大大的球队了，
1: 那是啊，
0: 是不是啊？
1: 那就没钱了。
0: 但是你得摆弄明白，所以说呢，现在咱会说回昆城啊，
1: 嗯，
0: 昆城现在就需要保持这个心气儿，
1: 嗯，
0: 对不对？让投资人也好，各方面也好，看到球队未来的希望，你才能争取更多更多对于球队有利的一些方面。
1: 对，
0: 包括一些投资啊，包括一些赞助啥的。
1: 嗯，
0: 你是要随着这个东西往下走
1: 啊，
0: 才能走得更远，是不是？
1: 嗯，
0: 不光是一个保级的问题。
1: 哎，你说
0: 啊，
1: 浙江每个县级市都是像慈溪那样吗？
0: 不是，
1: 是吧？
0: 不是，不是，它不像江苏，江苏比较平衡一些。
1: 啊，
0: 我觉得浙江还不像江苏那么平衡。
1: 啊，
0: 嗯，江苏是每个地方都看，咱看苏超知道谁也不服谁，
1: 嗯，
0: 都差，大差
1: 不
0: 差，不
1: 一样，
0: 大差不差，是不是？
1: 我以为浙江是，那我
0: 不是，
1: 那也就是说我唯一去的那个县级，
0: 对，你去对地方了，很好的一个地方，嗯，
1: 我心想这要啥有啥，
0: 嗯，
1: 我指就是超市，
0: 他那是缺一个人，你知道吗？
1: 啊，
0: 缺个穆谢奎，为啥呢？哎呀，你都不知道，你当时去比赛的时候。一大帮子球迷穿绿色的，就是那个浙江队队服就去了，浩浩荡荡。我问你们是从这个杭州来的吗？他说不是，我们是慈溪当地的
1: 啊，慈溪当地的，
0: 慈溪当地的，非常喜欢穆谢奎。他们
1: 要不然宁波就给收了吧？
0: 哎，我看行，带点转会费更好了。
1: 那就得现在买，把俩月工资给结了呗。
0: 你想的更周到。嗯，
1: 好好好，
0: 好，咱们继续啊，嗯。
2: 下一位啊，这个西山水库的沙蚂蚱，第一看点球零封对手的沈阳是都不想来苏一湾，可谓要是没有 VR 我们就赢了。另外昨晚看了安联球对朝鲜的表现，我坚信我们可以不败。
0: 哎呦，我看的东西

0: 北操，哎呀这一个点球踢不进呢、啊、我以为这点球能整得明白的，结果一个没踢、啊、没踢进。
1: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
0: 贼歇，我跟你说
1: 怎么整的呢，这
0: 不知道怎么整的。
1: 杜振宇后来好像我看还给他们去带动氛围讲话，
0: 他现在主要负责这一块工作
1: 啊，不是亚太啊，
0: 他是亚太的，但是呢、
1: 啊、
0: 现在主要负责这个，因为就那边还踢着嘛
1: 啊，
0: 这边主要负责东北超的一些工作。
1: 哦，
0: 嗯，
1: 那这么说的话，十月五号能看着杜振宇了。
0: 嗯，
1: 杜振宇肯定是得来了，十月五号
0: 得来呀、啊，肯定
1: 来是吧？
0: 肯定得来呀、啊，啊！
1: 你说咱这主场又没捞着七场谁赢？
0: 咱杜指导啊，咱杜大哥啊，杜指导现在在整个长春体育局那是相当可以，
1: 是吧？
0: 嗯，
1: 也向上社交啊。
0: 他根深蒂固，
1: 而且人家能力在。
0: 但是得说一点呢，咱杜振宇是沈阳人。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啊，是沈阳人。
1: 那你长春的主帅还大连人呢，一个沈阳的，一个大连的，梯队是亚太的梯队。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错综复杂啊，东北朝一家亲啊。嗯，
1: 好，
0: 嗯，
2: 下一位路灯，昨天下午小毛被灌了一下，有点心疼。晚上刷抖音又觉得好笑，全是小毛的视频，又看了五六十遍被灌的视频。宁波的小孩真的挺能跑，上半场开始踢得挺被动，诺曼那个球进得挺突然，不过最突然还是下半场水哥过莱昂纳多那一下，是懵的吧。
0: 你说你被灌这样的视频你看很多遍，这什么心态，你好这玩鬼畜的这。
1: 哎呀，但是那一下确实结结实实的给砸上去了，
0: 那下打得太疼了，
1: 太疼了，
0: 包得太实惠了。
1: 关键是他是昂着脸去挡的那个球，
0: 对对，
1: 意思是我不管怎么样，我给挡上来就挡上来了。
0: 他拿脸呢，我相信绝对是个下意识动作。一看整个身体甩出去之后，脸这会儿我还能挡住球，就拿脸挡了
1: 啊。
0: 嗯，
1: 太狠了，
0: 太狠了。
1: 啊、
0: 嗯
1: 啊，
2: 下一位啊，奔跑吧蜗牛，我就问一句，中国女足这个教练谁找的？打个菲律宾，还要搁后场控球来回倒，有空当然不让直传，一直喊 bank， 传完了喊 good。
1: 啊，
0: 他应该是看了安东尼奥的比赛吧？是不是？
1: 一个中国男篮的主帅，一个中国女足的主帅。你说咱原来就学中国男篮和中国女足出城的，
0: 对？
1: 你说现在，嗯、哎，
0: 行吧，行了，小泉消消气儿哈。
2: 好，
0: 嗯、
2: 下一位七匹狼杨宁还是有点玩意，三场仅失一球，武汉基本属于把除了输氧管之外的导尿管、心电监控、血氧饱和监控都拔了，下场不赢铁人，输氧管也就拔了，裸奔能靠能活多久全靠造化了。
0: 嗯，好，说太吓人了，脑子都有画面了。
2: 松弛的包子，昆城这场球赢得不容易，不管进球还是首胜的过程很艰难厉害。
0: 嗯，好的。
2: 球盲过滤器阿利米，这个郭主席在任，中国篮球没个好，郭士祥也赶紧下课，后台太硬，越来越烂，都有人跑国务院网站投诉郭士祥了。圈起来训练啊，机械化执行教练战术，无能狂怒。人日本男篮主教练回头还得去七六人当助教辅佐詹姆斯。他们他最开始是在球队里当视频剪辑师，好像在 NBA 基本教练都从这上面来，真让中国男篮教练干这个他们都干不明白。
0: 嗯，好吧。
2: NBA 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一位从剪辑师干上主教练的是热火队的斯波尔斯特拉。
0: 哦，
2: 名帅。
0: 跟小泉学习了。
2: 他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是从沈阳从剪辑师干起来的，
0: 就是看得多，
1: 嗯，
0: 对不对？像过去在报社
2: 钻研
0: 啊，
2: 嗯，
0: 这个报社的校对工作，
1: 嗯，
0: 都能写一篇好稿到最后
1: 啊，是吗？
0: 那啥呢？天天看稿，
1: 天天看，
0: 天天看稿啊，
1: 啊，就真的是看，
0: 而且还纠错，对不对？
1: 啊，
0: 嗯，
1: 好，
2: 下一位啊，木图，十月六号，昆城队石家庄功夫的比赛，陈老师来不来的话，我携家带口加入远征军，
1: 携家带
2: 口给昆城助威去。
0: 好的，今年咱俩见一面啊！
1: 哎，你要十月六号去的话，那你十月五号怎么办呀？
0: 分身呗。
1: 你十月五号看吗？
0: 东北超决赛、
1: 啊，
0: 不知道能不能看，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机，还没定呢。
1: 那肯定不能是六号一大早上飞呀。
0: 不知道啊，不行就分身吧。啊，
1: 好吧，
0: 嗯。
2: 下一位啊、熬夜小王子 ，NBA 的球风都换了两波了，国家队风格还倒回姚明前的近代风格。如果现代篮球输了，才是篮球这项运动的侮辱吧？还有谁能受得了风靡半年，好人也关傻了？
0: 对呀、啊，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最正确的，什么人能关半年？
1: 对呀、
0: 啊，你犯多大错？你说你得，嗯，好，
2: 下一位。球盲过滤器阿利米，足篮教练很多都是视频剪辑师做起，最出名的就是 目前 OCL 主教练斯蒂尔从一名 FM 玩家变成低级别球队主教练，加入其他教练组，从剪辑师干起，做成主教练。
0: 看来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我看这
1: 你不当新闻官了，你不到位当主持人啊？那你安排一下我，你快，你快点
0: 啊！
1: 我新闻官就行
0: 啊，
1: 我就干点我擅长的。
0: 哎，我在我心
1: 剪视频里，
0: 在我心目当中，我以为你是总经理呢。
1: 那对儿跑不了了啊，
0: 就在外玩呗。好，下一位，嗯。
2: 熬夜小王子，老一辈的思想刚硬和路径依赖出现问题了，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制度、流程，就认为员工思想有问题。只要思想没问题，敢叫日月换新天。咱们什么时候能改一下？比赛一出就群情激昂的，几个体育运动员什么时候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只是个娱乐项目而已。如果一个国家只能被几个运动员代表，才是悲哀。
0: 嗯，我觉得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我觉得比赛输了，打得难看，或者是一些意义上的咱们失去了的话，大家伙吐吐槽，我觉得也不为过，也不为过。
1: 嗯、
0: 但是，像他，我觉得熬夜小王子说最对的一点就是，咱别把这东西上纲上线，就上升到国家层面或者更高的一个层面，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从心情上来说的话，骂两句就骂两句，
1: 对，
0: 是不是？嗯。
2: 下一位啊，中国足球冠军杨毅评论现在的中国篮球，最后说了一句干篮球的浑身哆嗦，不管是气的也有可能是吓的，最后这句话耐人寻味，回味无穷，浮想联翩，警钟长鸣。
0: 嗯，足球也好，篮球也好，包括很多咱们过去的一些优势的项目也好，现在都在走下坡路。其实这个事儿呢，归结到原点呢，其实就是一个教育的初级问题。
1: 嗯，
0: 对，就跟教育是有关，教育和体育是永远分不开的。就是现在孩子你在街上能看着踢球的吗？能看着玩的吗？踢毽儿的、踢捆儿的、什么打羽毛球的、跳皮筋儿的有吗？我们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八零后、九零后，我觉得
1: 他们都在跑八百一千，
0: 他们
1: 都
0: 小四门，
1: 对
0: 啊，对对不对？他们就是说捧小孩，就是我有孩子，那孩子找孩子玩太是件非常难的事，孩子和孩子在室外玩也是非常难的事，而且更多的时候是需要花钱去玩的
1: 啊，
0: 并不是在家门口学校的操场这样免费的地方去玩，他的连玩都不会，影响他的身体能好到哪儿去，对不对？这是个教育的一个初级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好，
2: 下一位啊，熬夜小王子，昆城如果早换杨林，说不定就冲超了。
0: 嗯，
2: 三番昆城这个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嗯。
2: 三番说，昆城这个赛季保级是没啥问题了，这个投入和人员变动能现在趋于稳定也是一个好的结果。武汉踢浙江这场球真就给武汉推进 ICU 了，之前没有钱的球队容易掉级，现在是有钱的队伍也不好说了。
0: 哎呀，踢完了相当于那个啥了，就是不仅进了 ICU 了，把门都带上了。嗯，好，下一位。
2: 下一位啊，熬夜小王子，小毛脸上挨那一下挺疼的。小毛这个球员有一股劲儿，精神力量，很多球员都没有这种劲儿，也是小毛能从中冠一步步到中超的原因，未来可能有更高的平台。
0: 嗯，但是呢，我觉得这脚球踢到小毛脸上呢，小毛第一咱们值得称赞，第二这脚球要是踢在其他球员脸上，可能引起的反响就没那么大。
1: 嗯，
0: 还是说明毛伟杰在现在的国内足坛这个年龄段来说的话，人气是高高的，
1: 高，
0: 对不对？
1: 高高。
0: 嗯，好，
2: 下一位，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昆城比赛结束了，有种石头落地的感觉。好了，可以说今年总算保级成功了，可喜可贺。皇马今年就这样了，争冠基本没戏，拿什么跟巴萨争？
0: 哎呀，
1: 哎，来不及说皇马了，
0: 来不及
1: 了。但是皇马吧，咱那个主裁判太拉眼，那你要放在中甲上的话，那比中甲那次，
0: 我都能去找他。
1: 那太过，那是李刚人踩那一脚啊，那不比龙廷威过分吗？那
0: 过分太多了。
1: 那小直接
0: 好歹龙廷威向我忏悔了。那李刚人能做到吗？
1: 就做不到，带资进组的吗？太狠啊！
0: 狠，
1: 还有吗？
2: 没有了，
0: 正好。
1: 正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0: 今天没讲完的，明天接着唠。
1: 明天接着唠啊！好，我们明天的17点钟再见。
0: 再见。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众朋友您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1号20点到2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温度：大连市区18度到27度，旅顺口区18度到27度，金浦新区18度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8度，普兰店区14度到29度，瓦房店市14度到29度，庄河市13度到27度，长海县19度到25度。22号20点到23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借着这首歌，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亲爱的你，希望你飞得更高，跑得更快，同时也不要那么辛苦。当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我们收获被人羡慕的成绩的时候，或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

电波流转，时光有声，欢迎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要邀请您共同来相约生活的美好。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我们抛开喧嚣的热搜、短暂的胜负、瞬间的奖牌，去读懂。去感受一个民族最深沉、最持久、最有力量的精神密码——体育精神。这也是我们中国精神生动、立体、真实的缩影。

很多人以为体育是输赢的博弈，是速度与力量的对抗，是属于少数运动员的高光舞台。但当我们把视线拉长，拉满百年光阴，你会猛然发现，中国体育的百年路就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路。从近代国运衰微，国人被辱，东亚病夫，到如今全民健体，大国体育屹立世界，从一人孤军远赴奥运，到千军万马逐梦赛场，从艰苦摸索被动追赶，到自主创新自信领跑，体育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坚守，每一次翻盘，都对应着我们中国人的奋斗、坚韧、团结、善良与担当。

中华文脉绵延五千载，孕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众志成城、知行合一、守正创新、兼济天下的中国精神。这些宏大的民族品格，或许有人会说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全部具象在了每一位中国体育人的汗水里、泪水里、坚持里、风骨里。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经典影视作品、时代金曲、真实人物故事、经典赛场名场面等内容，一同来感受、深度解读，为什么说赛场小天地，映照华夏大乾坤，体育精神也缩影着中国大精神。

百年之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体育，只有苦难。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赛，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奥运正式赛场，没有团队，没有经费，没有教练，没有保障，海上颠簸20余天，身体透支，心力交瘁，预赛之中拼尽全力，却遗憾出局，没有奖牌，没有荣誉，甚至回国后饱受嘲讽。但历史永远记得，他不是输掉了比赛，反而他赢下了尊严。在那个举国蒙尘、民族自卑到极致的年代，刘长春的奔跑是黑暗里唯一的星火。他用一己之力告诉世界，中华民族不甘沉沦，不甘屈辱，永远向前。

纪录片《百年奥运中华路》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影片中黑白老旧影像静静流淌，没有激昂的配乐，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泛黄的报纸，孤独的身影，颠簸的远洋轮船。正是这部纪录片让无数当代年轻人读懂中国体育的起点不是荣光，而是绝境。那个年代的体育无关名次，只关骨气。抗战时期、民国时期，无数体育前辈在战乱中坚持办学，坚持推广体育教育。教育家张伯苓那句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成为贯穿百年中国体育的信仰誓言。

中国人的自强不息从来不是顺境里的高歌猛进，而是绝境之中的咬牙挺立。近代百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倒下，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靠的就是越苦难越坚韧，越低谷越坚守，越绝境越奋起的精神。而这份精神最早最直白最公开的展现，就是百年前的中国体育。体育人的不屈是中国人的不屈，体育人的挺立是中华民族的挺立。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中国体育从零起步，白手起家，没有先进场馆，没有智能设备，没有科学体系，老一辈体育人靠的只有吃苦、坚持、实干、钻研。1956年，举重运动员陈靖开打破世界纪录，拿下新中国第一个世界纪录。训练场地狭小简陋，杠铃锈迹斑斑，没有护具，没有康复设备，无数次重压，无数次拉伤，无数次肌肉撕裂，他硬生生凭着钢铁意志推开了中国体育的大门。
1: 1956年6月7日，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内，一场中苏举重友谊赛正热烈进行，现场紧张而热烈。举重台上，仅有1米5的20岁的陈靖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站在了最轻级挺举赛场。边的积分牌上，美国选手温琪保持的132.5公斤的世界纪录，在当时如同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陈靖开第一次试举，125公斤的杠铃不出意外的在他手中稳稳升起，而在第二次试举133公斤时，全场安静屏息。133公斤不仅仅是举重数字的突破，更是对中国东亚病夫标签的宣战。第一次冲击未果，杠铃落地一声闷响，看台上的呼吸一下子停了，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陈靖开没回头，走到场边喝了口水，虽然额角的汗水不断地流下，但他眼中热烈的火焰却从未减少半分。再上举重台，他慢慢俯下身，提铃起身，微颤的膝盖里藏着巨大的定力，最后挺举过头。此刻133公斤的杠铃在他头顶，像是一头被驯服的野兽。此刻观众席上爆发出山崩似的欢呼与掌声，有人拥抱，有人流下激动的泪水。这次胜利不仅仅是突破数字，更是民族的骄傲，是一个民族终于能挺直腰杆，对百年屈辱说不。陈靖开放开杠铃时，手腕微微发颤，可他脸上的笑容却亮得像初升的太阳一样。他或许不知道，这一举为中国开辟了中国体育事业的黎明。那0.5公斤的突破，彻底打碎了烙印在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称号，更激起了千万国人对体育的信心和热爱。杠铃最后落地的闷响，唤醒了中国沉睡的体育梦。陈靖开举起的从来都不只是杠铃，是民族，是一个国家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骨气，是中华儿女滚烫的热血，是不肯低头的倔强。
0: 时间来到1959年，荣国团拿下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国球崛起，打破西方垄断，让世界听见中国体育的声音。那一代人的训练是泥土场地，是露天球场，是寒冬酷暑，是日复一日枯燥的重复。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还原了90年代中国乒乓跌入低谷，被国外强队全面压制，举国承压的艰难岁月。片中没有天才的诞生，是的，没有天生的天才，只有一群普通少年在质疑中坚守，在惨败后复盘，在低谷中咬牙逆袭。那句台词直击人心，低谷不是终点，翻盘才是宿命。

0: 逆势而上，热血燃爽，阖家欢呼。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改编自真实故事，影片故事取材于90年代初国乒男队低谷时期的故事。彼时瑞典队异军突起，技术打法赶超中国，铁腕少帅临危受命，组建起一支备受争议的男乒新军。负伤主力、失意老将、千度近视的削球手，以及缺乏大赛经验的双子星，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携教练组坚持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了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斯威斯林杯。
1: 中国乒乓并不是一帆风顺，
2: 从建队以来团体最低的一次了，掉到第七。
3: 过去两年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
4: 世界上都这么说，中国男队要想重新站起来最起码需要10年以上。五虎将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打翻身仗。
5: 蔡指导当年的战术本里面写了非常多运动员组，每个人非常相近，这几个队员的战术是非常非常典型。
6: 马文革横板弧圈结合快攻，王涛用横板反手胜交，
7: 丁松作为一个削球手，他的强攻很凶，打法旋转的节奏变化都非常多。孔令辉呢正手反拉弧圈球，而刘国梁呢直拍快攻，配合着反手的直拍横打。
2: 但是刘国梁和孔令辉呢正好是年还比较年轻，没有打过职业比赛。
6: 马文革他的肩伤和腰伤实际上也一直伴随着他。
7: 王涛的双打成绩其实是比单打成绩突出很多的，丁松本人呢他有高度近视的问题，
8: 所以这是一个不被看好的队伍。
9: 93年是在哥德堡，我们打进了决赛，虽然也是输给瑞典，
10: 一输了我们的压力很大，虽然这6年了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冠军了。
11: 这个球是不能输的啊，输了这些汗水也就白流了。
9: 中国乒乓队一直以来就是比较团结，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是要打败瑞典队。
2: 当时以蔡指导为首的教练组，从技术层面也好，从日常管理也好，都是围绕着怎么去打翻身仗，大家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12: 出去大量的参加欧洲的公开赛，主动去适应欧洲人的新打法，我们再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这种训练啊、技战术的这种安排。
13: 开始计，这是开始计。
14: 每个人又进行了不同的技术创新。
12: 丁松是我们当时的秘密武器。
15: 当时队里面一直学长他很长时间，就为了打这场球。
4: 运动员竞争的残酷性不仅仅是体现在训练的刻苦啊、比赛中的拼搏顽强啊，它更多可能来自于内心坚定的一种信念，能够扛得住困难，能够面对这种煎熬。
16: 在成绩不好的时候走出困境，是需要有真正有些情怀和对乒乓球这件事本身有执念的。
4: 43届世乒赛我们打翻身仗，它不仅仅是一个意义，它是一个传承。
0: 有观众表示，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1995年的那次感动。我是天津人，当时就在现场。1988年到1995年，对中国男乒从失望到重新期望，我都记得。影片中很多场景让我觉得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刻，很激动也很紧张。真的要感谢这部电影，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也了解到当年有这样一场精彩的翻身仗。
17: 戴指导，我们有个问题，你们 真相信我们能赢吗？
13: 我呢，吹了一个大牛，两年赢回四位司令杯，没人相信我，也没有人相信你们。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影的主题曲《这里没人叫喂》，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这里没人叫喂》，由黎明、邓超、张延琪合体献唱，通过一群不被看好之人的视角，唱响去问全世界我的名字要怎么写的果意与勇气。当世界开了嘲讽的黑，把我名字喊成了喂，电影主题曲从影片中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出发，燃情唱响痛苦挣扎后破茧成蝶的励志与热血。黎明的经典音色瞬间将听众拉回时代序幕里，邓超、洪亮以坚定的唱腔诠释着不被看好的人的心气儿，张延琪的 rap 则点燃歌曲动感韵律，整首歌曲洋溢着热血难凉的昂然情绪。

0: 科的当运动员，就是选了世上最残酷的路。
1: 跑过太阳下扬起的灰尘，也曾骄傲着狼狈，流汗或流泪都来自一张不想认输的脸。伴随歌词入画的是男乒运动员们挥洒汗水不分春夏与昼夜的青春史诗，也是整支队伍坚持不懈下的蓄势待发。在90年代初那个不被看好的岁月里，他们坚信低谷岁月并非沉沦，披星戴月后才知道黎明天空会有多美。最终你会知道这里没人叫位，而他们的名字也终将被全世界

0: 脚下每一步都算，每一次的付出都算数，每一次的付出，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坚持不懈，都一定会带我们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一起来聆听分享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这里没人叫位，让我们记住他们，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精神。
1: 戴指导，我们有个问题，你们真相信我们能赢吗？
2: 我呢，吹了一个大牛，两年赢回四位司令杯，没人相信我，也没有人相信你们。

0: 本科的当运动员，
1: 就是选了世上最残酷的路。不管路有多远，
2: 不管风霜雨雪，没走的别废话，一件事儿，玩命练。看远方
0: 的蓝，我们能不能拿回四位司令杯？
3: 能不能？
4: 能。
5: 见过秘密残忍无情，追求多残酷，都怀疑自己跌跌撞撞一直在迷路，只要还能坚定的向前走一步，这里没有结束，不是你该歇了。

所以宁静的时候，我始终相信，中国乒乓还能走向光明。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每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晚让我们一同相约中国体育精神。当下

0: 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光荣之路》，由鹿晗倾情献唱，导演于白眉亲自参与作词，鹿晗用温柔又带有力量的声线演绎运动员在赛场上下的拼搏精神，给听众带来鼓舞与激励。
1: 我们奔向远方，
2: 今晚赢了别管
3: 白，每次都爱享受和你的对决，
1: 人生有自由来过
2: 去享受，
1: 就是经历一场
0: 主题曲《光荣之路》 MV 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跌宕起伏的故事线索与人物情感融入音符，化为扣人心弦的动听旋律，让美妙的歌声萦绕在听众的脑海中。演唱者鹿晗的声音温柔但有力量，动人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在他演绎下更显别样韵味，后劲儿十足。结合电影中的画面，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激动人心的故事令人动容。
4: 翱翔
0: 随着天才少年球员侯卓翔和董帅出道国家队开场， MV 缓缓拉开帷幕，视角徐徐展开，一幅中国乒乓男乒队员在场馆内的激情奋战的全景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红衣的少年们在绿色的球台前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与汗水，在他们身后，一代代乒乓国手的照片展示着曾经的国球荣誉。歌声随之缓缓铺陈开来，会害怕，会心慌，会无助，也会迷茫。从场下到场上，路有多远？短短两句记忆道尽了无数运动员在成功之前的艰辛与迷茫。这光荣之路要有多长？歌曲的副歌给出了答案，向着天，迎着光，满身泥泞也无妨，有爱的力量谁可阻挡，我们奔向远方。只要心存信念，在低谷中选择爱与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绝地反击。这首歌曲不仅是这些年轻运动员的写照，更给予当下人们鼓起勇气奋勇向前的动力，十分动人。

MV 中一个个充满青春朝气的热血少年无惧失败，刻苦训练，最终在决赛场上为荣耀而战，澎湃燃情让人情不自禁想大喊一声加油，真棒。 MV 不仅呈现了电影中这场绝地反击之战的艰辛旅途，唱出95年这支传奇之师的心路历程和朝气蓬勃，更通过一些当年的真实影像资料，将观众带回90年代初那段沉浮岁月。 MV 后半段95年天津世乒赛男团决赛画面将澎湃与热血冲向顶点，老将王涛打成制胜一球后倒在了地上，其他队员们蜂拥而上与他相拥而庆，国乒男队再次踏上光荣之路，那振奋人心的一刻足以让看到的人都为之激动。

MV 最后镜头更将画面带到了体育馆和居民小区，在那里无数热爱乒乓的男女老幼同样挥洒着自己的热情与热爱，这正代表了国球的魅力与希望。歌曲中童声的加入充满希望与光明，也映衬着我们为之骄傲的国球正在一代代中传承。这条光荣之路不仅属于国乒人的荣耀，更是寻常百姓的乒乓日常。很多年轻观众也对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个电影对历史故事的用心与致敬。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那段故事，这部电影给了我契机去主动搜索相关历史资料。

0: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跟随着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主题曲《光荣之路》的歌声，一同去回味，去感受那份艰辛与荣光。
1: 我说乖乖，这就是国家队。

中国乒乓的崛起史可谓是新中国的建设史。建国初期，我们造不出机器，建不起高楼，修不通大道，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人不信天命，不坐等馈赠，不靠外援，只靠双手打拼未来。体育的艰苦奋斗就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实干兴邦的缩影。所有后来的高光，所有世界的瞩目，所有大国的荣耀，全部来自一代代人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的坚守与耕耘。然而，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坚持不懈，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汗水，我们的每一份耕耘，都绽放出了最美的光华。

穿越痛苦，穿越伤害，在坚持中，在不懈的努力中绽放精彩。让我们记住这种精神，致敬的同时一同来传承。那么辉煌，看看时间，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明晚七点楚帆新相约，我们再见喽！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18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8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4到29度，庄河市13到27度，长海县19到25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咱们大连地区所有的跟王者荣耀相关的朋友们，这个不只是玩家哈，也可以是王者荣耀的粉丝，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加入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的这个直播的一个小时时间呢，有两种的互动方式。一种呢是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里面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加蓝V的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视频直播的情况了。同样在评论区，你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关于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的相关互动。想加入我们的方式呢，你可以直接联系大连电竞协会也可以啊。同样呢，你也可以找到我的抖音，就是爱旅行的杨萌同学，然后呢直接在我的抖音主页的左上方呢有我们的抖音群，有一个群呢就叫做连城诀，这个群里面呢有咱们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当中，不管是线上和线下的在咱们大连地区的一些王者的相关的比赛和活动，你都可以在群内啊问一下我们的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群内告知大家。好了，同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有嘉宾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位是老朋友了，来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哈，我是哈姆。
0: 你看看哈姆，好久没来了，
1: 好久不见啊。
0: 是哈姆这两天这个有点感冒哈。
1: 是，
0: 但是没关系，坚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看看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1: 想念大家，想念大家。
0: 感谢哈姆的支持啊，因为哈姆我们都知道，我们连城诀这个节目刚刚开动的时候。我们刚启程的那第一年的时候，哈姆就是我们节目的嘉宾主持，当时
1: 是是是，
0: 就是哈姆怎么到这个节目当中来的呢？就是因为他的王者荣耀玩的好呀。
1: 倒不至于说多好吧，就是还好。
0: 就是也那个时候算好了，
1: 还好、
0: 那就是哈姆对这个王者荣耀的不管是游戏方面的理解还是这个对比赛的了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那都是 number one 的。就是通过哈姆我也学到了很多，
1: 其实就是玩的多看的多，
0: 然后就会的也多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回到直播间是不是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1: 熟悉又陌生吧。
0: 熟悉又陌生这个词儿啊，怎么解释呢？就是现在让你更加熟悉一些。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名字没变，版头咱也没变啊，
1: 是都没变。
0: 熟悉的版头，熟悉的这个片花这些东西的人也是熟悉的人，
1: 人也没变。
0: 哎，但是呢，就是内容呢，稍微变了一下。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讲的更多的是咱们看一些网友分析的，
1: 对
0: 一些就是英雄啊比赛的一些就是这个
1: 资讯吧。
0: 对，就他所写的一些文章啊，写的很详细、我们现在不分析了，我们先自己分析。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呢，在这档节目呢。今年也是跟大连电竞协会合作啊，所以呢在大连地区呢才知道有很多啊线上线下办的这个王者的活动和比赛。
1: 是的，
0: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不管你有战队还是没有战队，你都可以来报名。没战队的话呢，我们负责给你组一个战队，有战队的话那更好了啊。哈姆有战队吗？
1: 有，这个还真有啊、
0: 还真有呢，
1: 还真有。对，因为
0: 下次活动可不可以一块带来呀？
1: 一定啊，一定努力啊，一定努力。因为我吧，我玩游戏就属于呢，我自己是不愿意玩的
0: 啊。你不愿意单排呀？
1: 对，我不愿意自己玩。
0: 哎，你正好和我们上周那个嘉宾是相反的，
1: 相反是吧？因为我觉得吧，自己玩游戏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为了分数而执着的一种状态。
0: 这个执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头了，
1: 上头了
0: 啊！
1: 对，
0: 就不管是连跪或者是
1: 连跪也要给他打回来了。
0: 连跪一打回来之后，一看这时间过得太快了，然后也很难打回来了，
1: 很难打回来了。是。
0: 或者你当时在这个心态下，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玩不是说连跪连胜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私下都说嘛，有一个玄学，
1: 玄学
0: 就是你连胜了六七局之后了，
1: 就要
0: 赶紧收手，就千万不要再继续了。
1: 是
0: 啊、真的会这样吗？
1: 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都连胜六七局了，那他什么时候输第一场的时候，我才会选择收手
0: 啊？
1: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连胜到什么程度。
0: 就是比如说我连胜了六局，我先把第七局给打了，
1: 先打了。
0: 如果是胜了，我再继续。
1: 我再继续，对，是这样的。
0: 啊，原来你是这么个思路，但是你每次都是五排。
1: 对，每次基本都是三排、五排这样的。
0: 啊，嗯，那就是一直陪着你的这几个队友变过吗？
1: 那肯定变过呀。
0: 我以为一直固定的。
1: 没有，也肯定变过，也是就是看大家谁有时间嘛，谁有时间谁一起来玩一玩嘛。
0: 啊，但是就这些人就是轮班来，
1: 轮班。
0: 就是就谁有空谁喊一嗓子，你们就自己有群是不是？
1: 对，吆喝一嗓子就都来了。
0: 那位置你还是
1: 就是
0: 打野，
1: 也不一定，也边路也打，射手也打，打野也打。
0: 那我就是全能了，
1: 也不是全能吧，就是
0: 辅助打的少，
1: 辅助打的少，中路打的少。
0: 啊，那就是中单和辅助打的少，
1: 对，
0: 那三条路玩的多，
1: 就是多玩的一些。
0: 但是你现在你要是选英雄的话，因为它只有两条分路嘛，你是哪两条分路？
1: 我是边路和打野嘛。
0: 边路还是之前的啊？
1: 对，
0: 上野就是怎么说吧，就是喜欢这种就是。战士型的英雄，嗯，我们把哈姆叫来呢，今天就是作为一个嘉宾的身份啊，但是哈姆也很熟悉这档节目了。
1: 是的，
0: 我们还是来唠跟王者相关的事，因为我们也希望在咱们大连地区啊，就是我们不光是找一些比较专业呀，或者曾经是职业选手的人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啊，或者是这个官方的这个领导们啊到节目当中来，那同样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玩家到直播间来。但是我们对玩家到直播间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觉得这个要求还可以哈，你可以听听哈，就是说你不管哪个英雄，你只要这个英雄曾经或者现在他得到过咱们大连的那某个区就可以，某个区的前五十的排名，这个英雄之间的一些缘分。
1: 是的啊，因为王者这个游戏吧，它很多的情况下呢是愿意去让你专精于一个英雄的。
0: 是，现在不了，大环境变了。

0: 看了是吧？
1: 已经经不了一个英雄了。
0: 因为像我们之前大家都执着于去打这个排名嘛，英雄的排名嘛，
1: 对对对，
0: 段位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代表你的水平，
1: 你需要上面那个小标，
0: 哎，需要那个小标，
1: 是，
0: 哎，
1: 就那个是你最展扬的东西。
0: 是，
1: 你哈姆曾经哪个英雄排名最高？
0: 我最高的也就是蒙恬，
1: 还是蒙恬，
0: 还是蒙恬。对，因为蒙恬这个英雄在刚出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我回归的一个赛季，然后那个赛季我的分吧就比较低，就从低开始往上打，一点一点一直在用蒙恬这个一个英雄打，然后就打，
1: 然后你也打上去了，他也上去了，
0: 对，我也打上去，段位也上去了，排名他也上去了。
1: 当时是哪个区的排名还记得吗？
0: 当时是辽宁省的排名。
1: 辽宁省的排名多少名？
0: 辽宁省第七。
1: 第七，那你这相当于是大连市可以排到第一了吧？
0: 没有，排第二第三嘛。
1: 第二第三，那也很厉害了。
0: 对，因为当时大家这个英雄刚出，大家都趁着热乎劲儿愿意在一起玩，都在玩这个英雄。
1: 蒙恬现在他也没落到这个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池子当中，
0: 就是，
1: 对对对，没落到那个池子当中去。
0: 原来还可以。
1: 因为蒙恬现在在 KPL 的赛场上还是经常出现，
0: 还是常青树。
1: 对，因为他
0: 其实这个英雄嘛，他的定位对于打团战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英雄。
1: 好使，
0: 好使，
1: 他往前一站，
0: 对，千军万马嘛，
1: 谁能打得动？
0: 对，
1: 开团啊，或者是往前挡一下呀，
0: 是
1: 都可以的。
0: 而且他的那个霸体的效果吧，确实是用好了，真的是团战会有一个比较奇迹的作用。
1: 那你哈姆就是蒙恬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蒙恬这个英雄还不像其他英雄，
0: 对，
1: 因为他很少是大幅度的调整，
0: 对，
1: 像
0: 这种它的机制比较独特的英雄，它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再一个它也不是说特别大热的那种英雄，
1: 是，
0: 你像之前的宫本，大幅度调整的英雄，
1: 对
0: 对，
1: 而且蒙恬进班位的时候也基本上是
0: 少一些，
1: 很少，
0: 因为这个英雄它不是很热门，
1: 对。但是用的还真是挺多的，
0: 是在打比赛的过程中啊，大家都比较愿意选。
1: 就是用让你现在再来五排玩的话，你还会首选是蒙恬？
0: 我不一定会玩了这个英雄，
1: 不至于吧？当年的本命英雄了，相当于。
0: 对，因为蒙恬这个英雄嘛，
1: 你可能对峡谷没有那么熟悉了，
0: 对，
1: 但是英雄还是那个英雄。
0: 他曾经存在于我的一段美好的记忆里。
1: 那除了蒙恬之外，还有别的英雄经常玩吗？
0: 蓝，对，
1: 打野的蓝，
0: 打野的蓝，现在玩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英雄了。
1: 蓝曾经有排名吗？
0: 蓝没有了
1: 啊，蓝没
0: 蓝没有排名，
1: 没有纠结那个东西，
0: 没有纠结了
1: 啊，
0: 因为之前一直在纠结这个到底看看自己能打到一个什么排名，就把所有的精力都all in在了这个蒙恬身上，
1: 所以你觉得有这个蒙恬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够用了，
0: 够用了，然后再去玩的时候，玩蓝的时候，玩别的英雄的时候，就不会不太去计较这个排名，计较这个分数了，就玩的高兴就好了
1: 啊。那你说你现在如果说再让你去打排位的话啊，因为现在这几个赛季44赛季了，马上45赛季了啊，这个打排位的话，他们都说这现在不像之前了，现在就是上王者不像以前那么难了，
0: 是，
1: 现在好像就是因为王者的太多了，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之前对王者对我们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那种存在，现在好像就是好多身边的人一问全王者，
0: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们连城诀早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的王者其实已经相较于再早之前
1: 没有那么难了，
0: 没有那么难了，但现在可能又更容易了一些，
1: 对，
0: 不，随着这个游戏的匹配机制的更新啊，加星机制的更新啊，像是更人性化的这种排位模式的调整啊，大家可能会更轻松的到达一个王者段位了，
1: 是，身边真的是一问一个大王者呀，
0: 是，
1: 但是王者是这样的哈，王者是上的好上，但是你要想再往上突破什么50星啊，
0: 哎，那就难了，
1: 巅峰赛多少多少分啊，
0: 对，
1: 这个就得看你的这个操作和意识了，
0: 是
1: 啊，
0: 因为巅峰赛吧，他只能单排，
1: 对，
0: 他只能一个人去玩。
1: 那就说你很少打巅峰赛了。
0: 我基本上不打巅峰赛，就是玩的最凶的时候，拿蒙恬去冲表现分的时候，才会打一打巅峰赛。
1: 那你是哪一年还记得，或者哪个赛季接触到这个游戏的？
0: 接触到这个游戏的吗？
1: 就刚开始知道有王者荣耀这个游戏。
0: 我属于特别特别早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贪玩，什么游戏出了嘛，都得玩一玩，都得玩两把。像王者荣耀刚出的时候我就玩了，

0: S1
1: 就开始了
0: S1 S2 那个时候没有去花费太多时间去玩，但是只每天打个一两把这种的还是有的。
1: 但那个时候就很早了，那个时候英雄也没有这么多嘛。
0: 对，
1: 而且峡谷的一些装备啊什么都很简单，
0: 很简单，英雄的机制也比较简单，不像现在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机制。
1: 那个时候你玩的谁？老亚瑟吗？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玩的后羿啊、鲁班啊，都是那个时候玩的，
1: 就最早的英雄嘛。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我都记得，就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是刚玩王者的新手吧，给你的英雄就那三个，
0: 对，
1: 亚瑟、后羿、蔡文姬。
0: 蔡文姬，对，
1: 让你练一练。
0: 是，蔡文姬都是后来改成蔡文姬的
1: 啊，他之前还
0: 不叫
1: 这个名字。
0: 最早不是蔡，最早送的英雄不是蔡文姬
1: 啊，
0: 最早应该是我们大家都会。使劲的去攒一个金币，花18888金币去买一个贵一点的英雄。我买的第一个英雄是花木兰。
1: 花木兰，
0: 对，花木兰当时的技能机制跟现在也不一样，
1: 也改了。
0: 对，也它是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的。
1: 就它所有的一些英雄，基本上吧，这些热门英雄，我看在王者的这个小王的手里，
0: 对，
1: 都调整过。就是不管你是超标了，给你削了，
0: 对，
1: 还是说你太弱了，常年不出来了，我再
0: 给你
1: 加强一下，
0: 加强。对，
1: 或者说哪个英雄要出一些好的皮肤了，
0: 是，
1: 我就瞬间给你加强了。这都是我们就是大家摸出来的一条规律了，已经算是啊。
0: 是这样的。
1: 那当年你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蒙恬这个英雄了？你的本命英雄
0: 就是从蒙恬刚出的那一刻，
1: 然后你就开始练了吗？
0: 就开始买了，买完就开始练了。
1: 你是会看一些就是教学的视频吗？还是自己琢磨？
0: 其实是一开始上来肯定自己先打两把，因为当时的分段也不高，就自己去熟悉，先摸清一个他大概的技能是讲个什么意思，自己先点开一把训练营。基本上我现在遇到新的英雄也好啊，或者是新出的这些，或者是之前改过版的英雄也是，先开一把自定义训练营，了解一下他技能机制，然后呢有很多细节注意不到的地方呢，我们再去找一个什么攻略啊，去看一看人家的有什么操作啊，什么连招啊，
1: 是
0: 这些再去精进一下。
1: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现在的攻略这么详细这么全。
0: 对，那些那个时候还相对于是王者营地的这种文字攻略为主吧，
1: 就大家可以看理解为主。
0: 对，理解为主。
1: 蒙恬还行，蒙恬不算上手非常难的，是不是？
0: 是，其实是他从入门到上手其实这个英雄很快，但是上手到进阶的这个英雄就稍微有一些难度，因为他得把握好他自己霸体的那个时间，那个 timing， 说白了。
1: 知道了。
0: 对，
1: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打到钻石很容易
0: ，
1: 你再从钻石坑再往上走，
0: 是的，是的，
1: 就这个阶段是比较难的一个阶段。当你上了星耀之后了，可能还会就更容易，又容易一些了。他们都说钻石这个池子是你待的时间最久的一个池子。
0: 是，其实很多的玩家在钻石啊星耀待了很久很久都上不去王者也很正常，其实大家就是太执着于这个分数了。
1: 对
0: 对，其实我们玩游戏的初衷大家都是为了高兴，为了快乐，
1: 放松嘛，
0: 放松。
1: 对，
0: 当你不再执着于这个分数的时候，没准哪一天就上去
1: 了。哎呀，这个是个另外的一种说法了啊。那有没有说就是就说到这儿哈，就刚才接着你这个蒙恬来说啊，那你觉得在你眼里像这个比较厉害的玩家呀，他的操作和意识这两个哪个更重要？
0: 我
1: 操
0: 作和意识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意识更重要。
1: 意识更重要，
0: 因为操作翻过来覆过去也就是那几种技能的组合，对，可以练得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往往不需要花里胡哨的操作
1: 啊。
0: 很多情况下大家看不管是我们看比赛也好啊，看一些这种水平比较高的选手也好啊，大家可能看的观赏性比较高，但是有一些其实不太实用
1: 啊，
0: 不要为了追求操作而去操作，
1: 就是还得自己去按照自己的一套打法，
0: 对，
1: 然后去练熟练度。
0: 就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达摩这个英雄，他给人踢回来这个操作就是很大家一看特别帅，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执着于这个给人踢回来，但是很容易就把操作就变形了，就导致整个团战就溃败了。
1: 达摩我觉得挺难的。
0: 对，
1: 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比较难度的高一点。
0: 操作性难度比较高的英雄，大家一定要就是化繁为简。
1: 明白了，就自己这个操作的这个东西先练一练，然后主要就是局内的意识。
0: 对，哪个时候什么时候该上，什么时候不该上，什么时候该卖了，什么时候该冲锋了，这些时间点

0: 握好的话，其实更有助于我们赢下这盘游戏嘛。
1: 你看这句话就体现出他就是一个上野，
0: 对，
1: 就是什么时候该卖了。这个对于射手来说基本上没有这种理念。
0: 对，对于一个射手来说就是保护好自己，
1: 对，
0: 活着就行。
1: 是，这个就是大家要是懂王者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能说出这个话的那都是开团的或者在前面挡着的，就是比较肉的这些英雄啊。
0: 对，
1: 那有没有说，因为你总是五排嘛，跟朋友之间哈，就是有没有被自己的队友坑过的时候？
0: 那肯定啊，我也坑他们。
1: 你是为了报复才坑他们吗？
0: 不是，就是因为我就是有的英雄嘛，我是怎么玩都玩不会的那种的。
1: 哦，
0: 我也不知道，特别奇怪啊。
1: 可能你跟他没有缘分。
0: 就像关羽啊、马超啊这种英雄，我怎么玩都玩不会。
1: 哦，
0: 但是还有一种英雄呢，是虽然怎么玩都玩不会，但是每一次都想玩。就像司空震。
1: 司空震。
0: 每一次五排的时候想奖励自己的时候，我就来一把司空震。
1: 然后你就坑队友。
0: 其实我也没有，我没有故意的去坑队友，但是真的是玩不明白这个英雄。
1: 然后你就要玩。
0: 对。
1: 那个时候肯定是一直在赢的状态吧。
0: 其实没有了。
1: 啊，没有啊。
0: 就是一上来，一般这种情况呢只能存在于本这一。比如说今天我们开始打游戏了，第一场，玩一个司空震奖励一下自己，
1: 然后一看把队友坑了，
0: 一看把队友坑了，那就
1: 第二局赶紧拿回一个好用的，
0: 对，再好好表现表现。
1: 那有没有的时候跟队友就是因为局内的一些情，因为咱们都知道王者这个游戏吧，很容易打上头，
0: 是的，
1: 特别容易的，就是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就正常的这个顶级 KPL 的职业选手，他都有的时候他都会上头在比赛里面，
0: 很正常。
1: 你有没有说因为上头的情况跟队友啊闹矛盾呢？
0: 很正常，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正常，真的，在游戏里的事情就存在于游戏里就 OK 了
1: 啊。那倒是，
0: 对，然后就大家也不要就是有矛盾很正常，因为
1: 就别带出游戏，
0: 别带出游戏，
1: 对，
0: 大家毕竟身边还都是你的好朋友，
1: 别因为这个在闹矛，就是朋友之间在疏远了，
0: 而且游戏里的事就放到游戏里去解决，你觉得你说的对，他觉得他说的对，你们俩自定义开一把，谁赢了谁说了算。
1: 那你说你像你们经常五排的人，你们也有一个指挥吗在里边？
0: 其实是大家都或多或少的会讲一些，因为他倒不至于说专门的有一个
1: 主指挥什么的，
0: 对，比如说这个时候该打龙了呀，比如说这个时候该看一眼野区了呀，大家都会及时的去沟通，
1: 就纯朋友之间的这个玩法了哈。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你这些朋友都是你平常就是之前就在线下就认识的好朋友吗？
0: 是的，但是也有一些是通过线上去认识的一些朋友。
1: 就你也认为王者荣耀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好平台是吗？
0: 它一定是一个社交的平台，因为王者荣耀它不是有这种开黑的频道吗？
1: 对，
0: 然后比如说组队拉一下呀，
1: 是
0: 很多人不愿意，我有的时候我自己玩的时候我找不到队友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愿意去这种召集啊，或者加入别人的队伍呀，
1: 对，
0: 这样跟他们一起玩。首先跟这样的队伍玩呢，你能及时的获得这种沟通的感觉
1: 啊。
0: 你像自己单排的话，有的队友他可能不愿意开麦，他就自己玩自己的了。
1: 对
0: 啊，这样。然后如果沟通的不及时吧，你一个战机延误了，那可能导致你的野区可能也就没了，这整个团战的走向也就不对了。
1: 确实，
0: 它是一个及时信息交互的这么一个游戏，我觉得。
1: 因为是它有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嘛。
0: 对。
1: 然后你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些单排的朋友他是这样的，可能单排惯了哈，他被招到其他的这个队伍当中去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在语言上他会有点障碍，
0: 对，
1: 有，因为他都说的方言嘛，
0: 对，
1: 然后很多人他们四个是一组的，然后这也是很多单排的朋友们其实比较抵触的一件事情，
0: 真的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之前就有一次他们四个说了一种语言，然后跟我沟通的时候再尽可能的说普通话，
1: 就是方言，就是我有一次也是这么说的，是四川话，
0: 听不懂，
1: 然后说快了你确实听不太明白，在局内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听不明白就容易给人家造成误会，就觉得好像你怎么就是不听我们，就是有一些告诉你要该上哪上哪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啊。
0: 而且他们的有时候比较着急啊，但其实没有说责怪你的意思，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习惯就是那样子的，
1: 是，而且现在王者荣耀呢，这个对于这种惩罚的机制呢，是做得越来越详细了，
0: 是，
1: 也不像之前了，但凡有违规的情况呢，都会有这个机制会出现的哈。 啊，我们继续来跟哈姆唠啊。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哈，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这个版本呢变更的太快了，跟我们之前了解的这个王者荣耀，就是连城诀刚开始的那一年都五年了嘛，连城诀
0: 是的，
1: 我们刚做连城诀的时候还没觉得版本变更的这么的速度，
0: 对，
1: 那个时候还能适应一下这个版本，现在呢就相当于就是互相在适应，
0: 嗯，
1: 两方在适应，然后你还得去适应这个峡谷的地图，
0: 嗯，
1: 适应新的装备、新的铭文，特别是新的英雄，一个赛季一个呀，现在是，
0: 是，
1: 以前一年恨不得一个就不错了，
0: 嗯，以前出英雄的节奏倒是真的没有现在这么快，
1: 一个赛季一个新英雄，
0: 对，
1: 而且
0: 现在。现在皮肤的节奏也很快，
1: 嗯，那就一个礼拜一个了，相当于要均下来的话啊，
0: 是，
1: 就是英雄是这样的，英雄我觉得现在王者对英雄的这个出法应该是一个赛季三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三四个顶天四个月了，到不了四个月，三个多月时间，这一个赛季的时间可能都在研究这个新英雄，然后下个赛季就给你叭蹦出一个新英雄来啊，
0: 因为他还是想让这种玩家保持着我们的这种新鲜感嘛。
1: 嗯嗯，对，但是有些玩家我们就是因为对老英雄的那种，像咱们玩的早的朋友们，
0: 嗯，
1: 对老英雄的这种执着呀，或者是对，
0: 嗯，
1: 他这个是变不了的，
0: 对，
1: 就是王者的这些老牌的英雄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0: 就是王者的经典，
1: 嗯，
0: 为什么他经典，
1: 嗯，
0: 他有自从他从他的英雄啊装备啊他的节奏都是很经典的，所以他是一个经典的游戏嘛。
1: 是，那对于你来说哈，就是版本一直在变，如果现在再让你重新回到峡谷，
0: 嗯，
1: 你会去练现在的新英雄吗？
0: 肯定会，
1: 肯定会的，
0: 肯定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招鲜吃遍天，
1: 嗯，
0: 新英雄他肯定有新的好处，
1: 就是我玩不玩我也得了解一下这个英雄，
0: 我得了解一下，
1: 万一我对面碰着了怎么办，
0: 我再不会打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怎么克制他怎么办，
0: 对呀，啊，你起码得熟悉一下他的技能机制啊，你知道他是干啥的，
1: 嗯，
0: 你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什么这种免伤啊，或者是这种机制，你了解一下，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吗，
1: 哦，
0: 这也是一种知己知彼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也是啊，嗯，毕竟在峡谷里面你这个现在英雄的这个种类太多了，
0: 对，
1: 基本上碰到的那种特别老牌的英雄也没有那么多了，
0: 嗯
1: 嗯，就是来回就那几个，
0: 来回
1: 现在新英雄就是太多，而且新英雄的这个机制它现在也不像之前了，就是三个技能啊，
0: 嗯，
1: 那都给你延展到四个技能，
0: 现在又会飞的会游的
1: 会穿墙的，
0: 会穿墙的，
1: 会隐身的，
0: 是都有，
1: 会偷东西的什么都有了，
0: 偷装备的都来了，
1: 对，就而且它装备现在也有更新了，就是价钱也变了，名字也变了，有些装备，
0: 啊，
1: 就出装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就各种流都给你出现了，现在
0: 是
1: 你就得熟悉好多的东西了，但好在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一些绝活哥的玩家呀，包括一些职业的选手呀，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这个抖音平台上给你出一些这种哈，
0: 嗯，攻略
1: 、
0: 哎，
1: 就是你会比以前更快捷一些去了解这个英雄怎么回事，
0: 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专精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专玩一个英雄，我就是猴子的专精，猴子的这个职业哥，
1: 嗯，
0: 大家都会把这个英雄各种各样的技巧翻来覆去的变着花样的传授给大家，
1: 嗯，对，而且还会就是怎么说吧，出装方面给你整一套，
0: 嗯，
1: 然后呢还包括了像英雄克制方面，
0: 哎，
1: 我都给你总结出来了，
0: 全都总结出来了，
1: 你该搬谁，然后他出现的时候你该选谁，
0: 是
1: 都这样啊，那你怎么看待英雄克制，你
0: 觉得
1: 就是这个好使吗？
0: 一定好使的，英雄克制这个东西一定是存在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李元芳和狄仁杰，
1: 这边选李元芳了，
0: 这边秒选狄仁杰，
1: 对，
0: 一定的，这个英雄就是明摆着克制，
1: 就鲁班大师一选出来狄仁杰也出来了，
0: 对，是的，就是英雄克制的这个事儿，其实像
1: 庄周和王昭君
0: 也是有克制关系的，像稍低一些偏低一些分段的这个大家玩起来可能不太在意这个东西，
1: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
0: 对，还没有说特别注意的这个
1: 王者以上或者星耀以上吧，
0: 大家都可能会去参考一下阵容了，
1: 我搬一下谁，
0: 我搬一下谁，
1: 嗯，我选一个
0: 谁，我选一个谁，
1: 对，
0: 对
1: 面出王昭君了，我这边庄周就得上，
0: 是，
1: 然后对面鲁班大师了，狄仁杰就得出，
0: 就得来，对，
1: 或者我就给你搬了，
0: 对，
1: 把这个英雄，
0: 所以大家在搬选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博弈的艺术嘛，
1: 对，要不然怎么职业赛场上教练很重要嘛？
0: 对，
1: 就是 BP 太重要了，
0: BP 太重要了，
1: 因为跟对方教练那就相当于就是两个人在这个互相的脑袋当中在这博弈呢，
0: 对，就是看谁多比谁先算了一步嘛，有点类似于这个象棋的博弈，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们平时玩的局说白了还是看 大家的这种基础的操作嘛。
1: 是，只要你这个英雄玩的挺好的，嗯、
0: 对，玩的挺好的，
1: 我们普通老百姓，嗯，
0: 知道什么时候该上，知道什么时候不该上，
1: 就可以了。那要求倒不高哈哈、嗯。那你觉得是阵容决定咱们这个这一局的胜负，还是玩家操作决定这个胜负的多一些？
0: 我觉得，相较于我们平时的这种普通玩家来

0: 来说啊，
1: 嗯，
0: 可能就是玩家操作会决定胜负的多一些，
1: 哦，
0: 但是像比赛当中可能就是阵容会决定性的胜负手会多一些，
1: 是因为先选阵容嘛，
0: 对，因为，嗯，大家都到了一个职业选手的那种高度，大家其实在操作上没有太多的差距了，
1: 嗯，
0: 只有98分和99分的这样的差距了，
1: 是，确实，
0: 其实再怎么差距不会差太多，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是阵容上，还有每个关键节点的一个执行力上的一个事儿，
1: 所以我们在这个从钻石池子开始我们就有搬英雄这一个选项了，
0: 是
1: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练一练这个阵容方面的事情，
0: 你就看哪个英
1: 雄熟悉一下，
0: 不喜欢了你就给他关进小黑屋里，
1: 哎，对，现在钻石阵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要是讨厌哪个英雄或者是这个英雄曾经是欺负过我
0: 伤害过我
1: 我实在也打不过他我就把他送到班位当中去啊。
0: 对，
1: 那说到这儿，哈姆，你最讨厌对线到哪个英雄？
0: 我一般就是我还没有说特别特别讨厌的英雄，但是我会特别讨厌我不认识的英雄，
1: 那不还是新英雄吗？
0: 对，
1: 或者是就很少出现的英雄，
0: 很少出现的英雄，
1: 嗯，
0: 像他们这种新英雄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机制，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技能，我不知道该怎么打，
1: 嗯，
0: 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1: 嗯
0: 嗯，
1: 那你还行，还没有说对面就是有哪个英雄是你实在不想见到的，啊，
0: 那倒还没有，那倒还没有
1: 那倒没有哈，
0: 嗯，
1: 好，如果说哈咱们问点有意思的啊，
0: 嗯，
1: 就是王者荣耀那突然间有一天他又整了一个什么娱乐模式出来了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峡谷当中所有100多个英雄就剩一个了，全没了其他的，
0: 嗯，
1: 你选谁？肯定是蒙恬吗？
0: 不是，
1: 啊，
0: 不见得，
1: 啊，
0: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亚瑟吧。
1: 亚瑟？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我在我的概念里他是最经典的一个角色，
1: 对，
0: 嗯，他没有什么花哨的操作呀，也没有说这么丰富的机制，就是简单，
1: 对，
0: 高效，
1: 对，
0: 嗯，
1: 亚瑟就是你看亚瑟的皮肤也没有说那么的就是多是多，但是大家用的也没有那么多，来回就那几样，
0: 来回就那几个，
1: 反而用原皮的还真不少，
0: 对，
1: 亚瑟这个英雄
0: 用这个死灵骑士的呀，
1: 对，
0: 用这个心灵战警的呀，
1: 嗯，就真不少，但是亚瑟确实在职业联赛的赛场上真没出现过，
0: 很少见，很少见，
1: 这个，
0: 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太中庸了。
1: 对，
0: 他就是各方面都还好，但是他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方面。
1: 是，可能是上了职业赛场上，确实也是很难赢下这场比赛哈。
0: 对，而且他对于整个阵容的帮助不太大。
1: 嗯，
0: 因为他没有什么过硬的控制啊，过高的伤害呀，啊，这些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均衡的英雄，但是他不是说一个特别拿得出手出彩的一个英雄，我觉得啊。
1: 那作为一个王者的老玩家哈，如果说让你给王者荣耀提一条改动的建议，你想让他改啥呢？现在
0: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讲整个的这个就太复杂了，
1: 再改回原来
0: 就太复杂了，我觉得要化繁为简一点，就是
1: 恢复到出厂设置吗？
0: 倒不至于，就是因为现在我一上游戏这来一个那儿来一个，这个是啥研究半天，那个是啥研究半天，
1: 各种活动各种那个就是
0: 先研究一圈，然后这个资讯再研究一圈，这个活动再领点什么东西，
1: 对，
0: 嗯，这个就是眼花缭乱有点
1: 啊，对，大家都知道先进到王者的游戏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各个就是条条框框全弹出来了，
0: 全都来了，
1: 你就得挨一个摁小叉给它摁下去，
0: 而且我还有强迫症，
1: 我还不能让他在这待着，
0: 他有点红点我还难受我现在每个都得给他点开
1: 那就说明了你在这个收的这个金币这块你永远都是得给他点开的，
0: 是
1: 不是？
0: 得给他点开，对，
1: 点开完了我还得赠送出去，
0: 还得送出去，肯定得送出去，人都送回来了怎么不能送回去
1: 就是包括他所有的这个按键当中你点进去之后他都有美里面，再包括5-6行左边的按键，
0: 对对对，
1: 但凡有红点的你全要给他点开，
0: 都给他点开，
1: 该收的也都收了，
0: 该收的收了，该送的送走
1: 那你这个进入到峡谷当中之前的这段时间挺长呀
0: 相当长了，相当浪费相当耗费我们的时间了，
1: 是啊，因为要不然你心里过不去这一关的你受不了呀，
0: 真是
1: 啊。好，那再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想问问哈姆哈，有没有你在自己打游戏这方面的一种说法，一套说法，比如说英雄现在皮肤多嘛，你不可能就是所有英雄都用全皮来打游戏啊，就是必须选哪个皮肤你心里有数吗？
0: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 比较这么简单的一个人，因为我认准了一个皮肤，我可能就一会就会一直用它。
1: 你觉得手感的适合你？
0: 适合、
1: 嗯、
0: 对。
1: 但如果这个英雄又出新皮肤，又手感很好呢？
0: 那可能就是
1: 再换那个，
0: 再换那个。对，
1: 嗯，
0: 他不断的出新皮肤，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新的手感嘛，就让我们有更多对游戏新的不同的体验嘛。
1: 是、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再加上现在出的这些皮肤吧，嗯、每一个特效都。
1: 太炫了，
0: 太炫了，
1: 太好看了，
0: 太好看了。
1: 嗯，那你觉得就是皮肤它真的对技能方面或者是这个强度方面有加持吗？
0: 一定的呀，我觉得是一定的呀，这真的是一定的。
1: 但是你觉得这个会影响这个胜局吗？或者是？
0: 它只不过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一种心理加持，
1: 它不会那么夸张，
0: 不会那么夸张，它
1: 一定
0: 是有影响，对，一定是有，但是可能就5%、10%这样的，但是它影响不会说是决定性的，这种肯定是不会，但是有的情况下，什么时候会成为决定性的呢？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皮肤，我看这个皮肤太好看了，我在家欣赏了20分钟我的皮肤，啥也没干，
1: 然后我把它的什么个性按键呢，我把它的这个什么星源呢，我把什么全都收入囊中了，
0: 全都板板正正，
1: 我就搁家欣赏，
0: 哎，对，
1: 那你就太喜欢这个皮肤了，相当于
0: 是。
1: 但是该说不说啊，我们俩这刚才还在说呢，王者荣耀现在做的这些皮肤呀，他的这个团队找的这些团队呀，因为他每次的团队都不一样，他的背景故事都不一样嘛，
0: 嗯，
1: 包括他的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文化理念呢，都囊括在有些皮肤当中，
0: 是，
1: 也包括了像他现在做，特别是他的动画，他的 CJ 动画
0: ，CJ 真的是
1: 太好了，
0: 可以到达国漫的标准了，
1: 真可以了，
0: 嗯、
1: 我认为，
0: 我觉得、嗯、
1: 就是他，大家可以如果说不相信我俩说的，你可以到这个王者荣耀的官方的微博啊、抖音上呀，你可以去看一看他关于每一个英雄所出的这些 CJ 的动画，
0: 而且还有每个版本的这个 CJ，
1: 对，
0: 嗯，
1: 就是他整个的故事线，他整个的配音，他整个的那种画面。真的就跟你上电影院去看电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0: 真是这样的、啊。
1: 只不过它就是10来分钟，
0: 哎、
1: 然后非常短，
0: 时长比较短一些。
1: 是、
0: 嗯，
1: 但是真好看哈。
0: 嗯。
1: 那再说回到游戏哈，你认为就是像哪些英雄，就是开局必须就是我，就像你说你有强迫症，
0: 嗯，
1: 就我必须得拿这个蓝吗？一开局。
0: 其实
1: 你有这方面的强迫症吗？
0: 这方面倒是没有
1: 啊、
0: 这方面可能就是出门在泉水转个3圈
1: 啊。你有个标志性动作呀，还
0: 在泉水转几圈、
1: 啊、
0: 欢迎来到王者荣耀的时候就开始在泉水转几圈、
1: 哦、你还得
0: 反正也出不去、啊、出不去就转几圈，
1: 先动起来，
0: 先动起来、
1: 啊、
0: 先让自己的手指头灵活起来，
1: 这个是你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0: 对一般就是先灵活手指头转几圈，然后等放我们出去了 啊,
1: 啊
0: OK。
1: 那对于野区资源方面没有什么强迫的东西哈？
0: 其实我觉得野区资源嘛、
1: 嗯、
0: 这个东西要变通一点，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对面他可能是一个强势打野，他可能会来入侵我们的野区，
1: 或者有个东皇呀，
0: 对，或者是有个东皇会来入侵我们的野区，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好是干脆放掉我们的野区，还是跟对面去换一下野区，
1: 看看小地图，
0: 看看小地图，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多喊辅助来帮忙，
1: 别到时候打野还没到4级就死一回，
0: 那
1: 就太伤了，
0: 那节奏就崩掉了，
1: 一下子就没了哈。
0: 其实我在打一些分段没有那么高的局吧、
1: 嗯、
0: 我可能愿意去对方的野区开
1: 啊、
0: 我愿意去这样，但是就是风险和机会并存嘛。
1: 那你开是自己去吗？还是有人跟着你？
0: 自己去啊，
1: 自己去开。
0: 对，如果是跟朋友一起的话就会喊辅助一起去。
1: 对呀、啊、一般都是辅助在 先给你探一下。
0: 对 对
1: 在那边看着。
0: 是。
1: 嗯，那就是这个哈，就是一般有操作意识的人才会这么走这个地图。
0: 对，因为这个辅助、对于辅助来讲这种支援还是蛮关键的。
1: 辅助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存在。其实大家都觉得哎呀辅助又穷，在游戏里又没有钱。他不需要，有的时候他有些辅助哈，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就这个辅助一开始像你说离开泉水他走哪条路，你可能就知道这个辅助的水平
0: 是
1: 什么样子的。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其实辅助这个英雄吧、这个位置吧，
1: 嗯，
0: 他很多的英雄其实是不吃经济的，
1: 对，
0: 他吃的是这个辅助英雄的技能机制，
1: 嗯，
0: 比如说盾山能给人背回来啊，
1: 嗯，
0: 东皇能给人摁在原地啊，
1: 是
0: 这样的啊，
1: 嗯，反正大家就是不要小看辅助这个英雄。
0: 对，其实辅助玩好了，
1: 但是呢，辅助对
0: 真的很容易上分的啊。
1: 但是辅助这个英雄吧，其实是很多玩家呢，就是我们也想说一句哈，他不是一开始他就要走中路的。
0: 对，
1: 就是走中路，他并不是辅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其实有很多就是 这也不算是说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很多的辅助都愿意去帮中路推个线，
1: 其实这根本不需要，
0: 其实也不需要，
1: 因为这有的时候中路还要去帮打野去吃个线的，
0: 对对对，
1: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灵活一点，要变动一点，可能大家认为这个这种方式啊

0: 给我提升最快的一种方式吧。
1: 但是你说路人照搬职业选手的这个出装呀，愤怒呀，
0: 一定是的。就是我们去跟这些职业选手学的，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他们的执行力，学的是他们的大局观，学的是他们的。面对逆风时候应该怎么去做
1: 啊？或者对这个英雄的操作理解，
0: 对英雄的操作理解，
1: 出装这方面都可以，出装这可以直接学一下。
0: 出装的其实也更多的需要根据阵容灵活一点。
1: 是，而且你看比赛的时候会不会也去观察，就是互相双方教练的这个 BP 的阵容呀、思路呀这些东西的？
0: 是一定会，但是。看不懂
1: 但是会给到你帮助，是不是？
0: 会给到帮助，
1: 就在平时打游戏的时候会 有所帮助。
0: 对，因为有些解说他会提到为什么他会选这个，为什么他要搬掉这个。
1: 对，
0: 因为他这些英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是存在一些克制关系的。
1: 这就是王者解说的厉害之处了。
0: 对，
1: 王者荣耀这个职业联赛的解说我一直都在说它是很难很难的一个职业，
0: 是
1: 这个是跟其他的比赛的解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它需要非常庞大的一个知识储备，
1: 对，
0: 这么多英雄，
1: 这么
0: 多英雄的技能还有他们的克制关系，
1: 而且在赛场直播的期间临时的一个变位啊，或者是临时的一个阵容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出装的改变呢、啊，解说都要随时在那说的，而且他一定不会空档的。王者荣耀的解说
0: 是的，而且一直要随机应变的，
1: 很累。要不这么多年了，来回就那几个解说，
0: 是
1: 好像没有什么新的解说加入到当中啊。
0: 对，而且一到团战的时候吧，团战又是非常激情的一个存在。
1: 对，
0: 有可能这一个技能没跟上，那可能整个团战的走向就不一样了。
1: 就可能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都跟不上他的解说的速度，
0: 是这样的啊。
1: 确实，但是大家看比赛呢，其实除了有这个喜欢像哈姆这样学一些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当然呢我们也是为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战队，
0: 为了自己喜欢的
1: 选手，
0: 选手、
1: 哈姆喜欢的选手跟我一样然
0: 是
1: 我们都是小胖的粉丝呀。
0: 对，
1: 当时为什么喜欢上小胖了？
0: 因为我当时也打他的这个分路嘛。
1: 那个时候小胖就在狼队吗？
0: 对，对，因为我就是我肯定是愿意去看一些打这种分路的顶尖选手，跟他们去学一些操作，所以就看了他。
1: 所以就小胖是你在职业联赛当中的第一个喜欢的选手。
0: 是，其实你要再早一点，
1: 再往早一点
0: ，了解到肯定还是那个韩信嘛。
1: 韩信这个就是好多人都那什么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种在心里的了，
0: 种在心里梦之泪伤嘛。
1: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种在心里边，就是每一次哈，说到这样的我们的嘉宾到节目当中来都会提到韩信。
0: 是，
1: 说到 KPL 的时候啊，
0: 就是经典永流传，这个他那个名场面一直还会在大家的心目中啊，不断的回放，不断的回放。
1: 确实，那你觉得就是职业比赛和路人局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0: 那差距太大了。
1: 嗯，
0: 我觉得职业比赛跟我们路人局玩的就不是一个游戏。
1: 对，
0: 玩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像职业，他们五个人像一个人，咱们五个人像十个人，是吧？
1: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自己的玩法呢，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我平时这个英雄玩的老好了，我巅峰赛两三千分了，我怎么怎么样了，我跟职业选手没什么区别了。
0: 其实还是很大的差距的。
1: 那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建议你，你可以到一些就是职业的队伍当中去，并不一定非要到 KPL，
0: 是
1: 像什么全国大赛呀，或者 K 甲呀，这些离 KPL 很近的职业战队当中，你去试训一下，
0: 对，
1: 你就知道你的。未来的人生
0: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就天才只是见他们的门槛。
1: 是
0: 啊，其实两三千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1: 对，很厉害了。
0: 但是这些职业选手哪个不是从两三千分过来的？
1: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你想未来走这个职业的道路的话呢，你先去感受一下试训。
0: 是的，
1: 然后让这个队里面的这个赛训组呀、教练呐、人家就是一下就看出来了，你适不适合走这条道路啊？
0: 就像有的有的选手呢，他不是说分段特别高，但他也可以打职业。
1: 对，
0: 像其他游戏就有这种的，就比如说他在自己的段位是个钻石，最多是个钻石，但是赛训就看上他了，他的操作、他的意识
1: 是
0: 明显就适合去打比赛。
1: 是，
0: 但是这种就是比较难嘛。
1: 对，因为天赋很重要啊。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王者荣耀这种电竞的这个职业联赛，它的年龄是非常短，非常小，
0: 花期比较短。
1: 对，花期非常短的一个这个比赛，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集中精神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它这个

0: 对于选手来说，你别看他坐在那个地方打比赛，他是非常累的，
1: 对于他的专注力是特别特别、
0: 体力方面其实是消耗的、不比你踢一场足球比赛。
1: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这个专注在游戏当中，专注在比赛当中，
0: 是
1: 真的是
0: 很累很
1: 累
0: 的哈。而且平常的训练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1: 其实他们的训练真的是特别枯燥，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打排位，
0: 对，
1: 就开始训练，
0: 一直在打，
1: 一直在打、一直在找自己的这个点位
0: 复盘、
1: 然后赛训练赛，
0: 是，
1: 然后排位，哎呦，
0: 然后增加你的英雄池，
1: 对，
0: 因为你这个东西现在都BO9了，
1: 是，就像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像 AJ 的大帅、这个辅助、他当时就是他会去一个人跑地图，就用他自己的辅助英雄跑地图，每一个技能、每一个夹角，放什么样的技能可以穿墙，这些他都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0: 大帅的辅助确实厉害，
1: 对
0: 啊，特别特别的厉害啊！而且大帅呢，在今年的亚运会也是代表我们的中国队，然后参加王者荣耀的这个亚运会的电竞赛事啊，
1: 是的，
0: 也是跟一诺两个老搭档。因为辅助和射手最好是非常熟悉的，
1: 非常熟悉，
0: 对，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就是太重要了，
1: 是，
0: 但是大帅呢，这个选手呢确实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而别看他长得有点憨憨的哈，或者表情包非常非常的多哈，粉丝给他做的，而且就平常很少看到大帅笑，然后特别在采访的时候
1: 特别严肃的一个人，
0: 就感觉凶凶的感觉的时候哈，
1: 但是他的这种执着的这种劲儿，他可以为一个技能去研究一整天，就一个英雄的一个技能，他就把这个英雄的这个技能研究到极致，琢磨清楚他哪个点能过，哪个墙能过，哪个墙不能过，配合上闪现怎么配合，各个的组合搭配到一块，他研究的非常透彻，
0: 对，
1: 所以大家才能看到在比赛当中那么炫酷的操作。
0: 是，其实好多就是 KPL 的职业选手呢，真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一天一天的在这么过来的，
1: 对的，
0: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每天，但是他们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这样的，
0: 因为年纪很小啊，都是18岁，然后到 KPL 的赛场上就打比赛，
1: 对，
0: 就23、24岁都算是老将了，
1: 特别老将了，
0: 对呀、在赛场，现在基本上，我觉得现在还存在在 KPL 职业赛场上的老将，应该就是 Fly 了，
1: Fly
0: 竟然还在守着他自己的10年之约，
1: 是，
0: 就是要把这个承诺给他走完嘛啊，
1: 走完。
0: 但是 Fly 确实也是很多人心里面的曾经的这个，包括现在的偶像，就是现在职业选手当年的偶像。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他，没想到能跟 Fly
0: 同台
1: 打比赛，
0: 或者是我一个队友，
1: 对，
0: 是 Fly， 就是很荣幸的这样的事情啊。包括小胖现在都算是老人了，
1: 都是老将了，
0: 是是是，都是在这很多小将的眼里，就是小胖也是曾经我们也是学着小胖来走到职业的道路上的，
1: 就是看他直播、看他比赛长大的，
0: 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大家呢，对这个职业的电竞比赛呢，就不要误解，这个真的是跟平时在打游戏它是两回事儿啊。
1: 是的，
0: 这个是竞技体育的一个赛事。是了啊，刚才这个哈姆也说了，就是平常看比赛呢，其实呢，对大家平常排位呀，对游戏的理解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在玩游戏的同时呢，如果有时间，你真的可以看看王者荣耀的一些职业联赛，
1: 对，
0: 很好看的，
1: 而且解说的非常的让人轻松。通俗易懂，
0: 对，特别好看。但现在这个比赛做的也是赛场越来越大了，然后呢，跟你之前可能看 KPL 的比赛的场馆都不太一样了，
1: 是、跟我们之前看可能就在正常的场馆，
0: 画面都不一样了，
1: 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
0: 因为你看10周年回顾之前的这个 KPL 的画面呢，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画面，哎呀，跟现在的画面好像就是一个 4K 高清，然后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普通省流的那种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清晰度都不太一样啊。
1: 是是。
0: 但是现在就是王者荣耀哈，就是受到玩家的这个越来越多了，就是
1: 而且玩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0: 是，包括一些他如果说平常不怎么太玩游戏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但是呢他们还追这个职业联赛来看、
1: 对，
0: 他这是就是两拨人了，
1: 对，
0: 一拨是玩游戏，
1: 有的人是边玩边看，有的人只玩不看，有的人只看不玩，
0: 是，他确实是好几波分开，但是都是冲着这个游戏去的，
1: 是的。
0: 而且你别看他平常不玩游戏，他愿意追 KPL 比赛，但是他因为这个比赛，他对这个游戏相当的了解，
1: 相当了解，
0: 他不一定会比那些绝活哥玩家了解的少，
1: 对、但是只不过是没有实操嘛，
0: 对，
1: 对，
0: 但是我的意识上我是能
1: 还是能跟得上的，
0: 就是我看着你我是能跟得上你的这个游戏意识的，是不是？
1: 对，
0: 那问问哈姆哈、 对于像现在很多刚进入到这款游戏的玩家，因为现在很多新玩家加入进来嘛，王者峡谷现在是越来越壮大了，主要是啊，
1: 是啊，
0: 你有什么这个作为老玩家的建议给到他们？
1: 其实我觉得啊，作为老玩家来讲的话，大家很多可能对于新玩家来说，一看这么多东西花里胡哨的，
0: 哎，对对，
1: 可能就是乱了，乱套了，可能觉得哎，怎么看不明白？我觉得就先把自己简单的英雄先搞定，先玩好，先找到自己。
0: 就是你先像进来别去整那些男的英雄，
1: 别整那些花里胡哨
0: 什么鲁班大师啊，什么就在 KPL 赛场出现的这些英雄，
1: 其实也是看自己喜欢什么英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个英雄，哎，这个机制你觉得很喜欢，你可以真的去专精的琢磨一段时间，玩一段时间，
0: 然后再排位。
1: 其实排位也倒还好
0: 啊，
1: 就是动起来比什么都重要
0: 哦。
1: 在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哪一块，哎，可能我这个闪现不该交啊，可能我这个应该交闪现啊，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总结自己的经验嘛，
0: 或者可能我真是这个英雄玩完了，我又喜欢上别的英雄了，
1: 对，
0: 我换一个英雄，
1: 是，
0: 就是你建议大家就这样，真说到这儿哈，就是你建议大家现在英雄池子里你最少得会几个英雄，
1: 我觉得，
0: 才能跟得上现在的这个排位，
1: 我觉得你起码得会一个分路会一个，那都用不上。
0: 我五个分路呢，
1: 用不上啊！一个分路会一个都用不上，你会两到三个就可以了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先专精于一条路吧。
0: 这一条路你先会几个呗，就那意思。万一你的英雄被搬了怎么办？
1: 万一英雄被搬了，那没办法呗。
0: 对呀、
1: 啊，所以得有灵活的这个胜负手嘛。
0: 就是你就比如说你打射手这条路，你最少你得会两个射手。
1: 对。
0: 你不能说光是一个射手，
1: 光一个你被人搬一个，
0: 你搬了可毁了，你真是没东西玩了。到那个时候，
1: 所以说就是慢慢来。快乐比分数重要，
0: 是，真的是，
1: 是这样，
0: 快乐真的是比分数重要。我们其实玩这个游戏就是为了放松一下我们平常工作和学业的压力，
1: 对，
0: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好久不见面的互相的互动，
1: 对，
0: 然后大家在一块唠唠嗑什么的。在游戏当中啊，游戏之外呀、啊，哈，
1: 是
0: 都可以。
1: 而且这是一个推塔游戏，它不是一个杀人游戏。
0: 是，
1: 只要水晶不倒吧，我们就还都有机会。
0: 你可以人头一个都不拿，
1: 对，
0: 然后把对方水晶推了也赢。
1: 对，
0: 是，
1: 就千万刚开始玩，千万别被段位绑架了。
0: 是，
1: 先享受这个游戏再说。
0: 对，像今年的这个夏季赛 KPL 的夏季赛，就一场比赛发生在杭州 LGD 的身上，是。创纪录了，全局只有一个人头，
1: 我的妈，
0: 把塔给推了，
1: 这就是运营的胜利吗？
0: 真的是，这个解说当时都懵了，只有一个人头，至始至终只有这个杭州拿了一个人头，
1: 对，
0: 然后把人家水晶给推了，
1: 是，
0: 这个在职业赛场当中太少见了，
1: 这个在其实在韩国，在韩国别的游戏身上很常见
0: 哦，
1: 他们就是因为韩国就是以运营著称嘛，
0: 但是在王者荣耀的赛场上，
1: 对，就很少见，
0: 特别少见，特别少见，
1: 对，
0: 而且今年这个 AJ 好像也创了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可能是对 AJ 的粉丝们来说呢，其实他们觉得就不要再说了，这是不太好的记录。很快嘛，那场我有点不太记不太清楚了哈。好，哎呀，今天时间要到了，
1: 是
0: 这个唠一唠过得真快呀，
1: 太快了。
0: 我们也希望哈姆能够下次再到节目当中来，
1: 没问题的，
0: 我们再唠一唠，就是关于就找一期专门唠一唠 KPL 的这个职业比赛的相关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谢谢哈姆，我们说声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18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8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4到29度，庄河市13到27度，长海县19到25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经历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Ready Go！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锁定大连运动家。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我们迎来了中秋佳节前的这一周啊，也提前祝愿大家阖家安康，那静待月圆团圆时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咱们大连本地的全民健身赛事也是好戏连台，比如说有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这是在长海县火热开赛，还有辽宁省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这是在普兰店莲之湾挥桨竞渡。其实呢，大家想要关注更多大连本地的体育赛事、体育新闻，一定要锁定每周一到周日正午12点准时与您相约的大连运动家哈，亚楠会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资讯。另外也可以关注大连体育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我们如果说将目光转向国际赛场的话呢，名古屋的亚运会已经正式开赛了，赛场上捷报不断。那我们在大连运动家亚运会期间，亚楠也特别开设了专栏《槟城看亚运》，我们会持续邀请我们大连本地的体育行家来做客节目，为您解读金牌背后的故事，来剖析项目的发展、人才培养，我们本地如何运动普及哈，带来属于咱们槟城视角的亚运观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请到两位我们槟城的体育行家来和您通过槟城看亚运聊一聊啊。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就通过槟城看亚运。
1: 从名古屋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0: 好，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那赛场高光大连视角，槟城看亚运，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邀请本地的体育行家一起来评项目、聊训练、看发展。好了，这里是大连运动家特别评论单元，槟城看亚运。那正在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我们中国体育军团也是重磅喜讯是捷报频传。首先我要说的是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中国队强势包揽了金银牌。那这枚金牌的含金量极高，是时隔20余年中国铁人三项再次斩获亚运金牌，一举终结了日本队在该项目上的长期垄断，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载的沉淀，我们从追赶拼搏到反超领先，中国铁人三项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蜕变。所以在今天的特别连线当中，我们将连线大连市铁人三项协会秘书长王荣林，带大家深度解读本次亚运夺金的重大意义，包括我们中国铁人三项近20年的发展变迁，以及咱们大连铁人三项的群众基础和发展状况。好，那边电话已经连通了，我们先问候一下王秘书长。你好。
2: 亚楠好。
0: 我们首先要恭喜中国铁三队创造了历史哈，时隔20多年重返亚运的最高领奖台，还一举包揽了金银。我想您一定是第一时间观赛了，最大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2: 对，这次成绩啊非常的振奋人心，从昨天的第一站，包括今天上午刚刚完成了4人混合接力，也夺得了冠军，啊，是中国铁人三项里程碑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胜利。那么时隔20年重返亚洲之巅，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首次列入亚运会项目之后啊，第一次金牌的获得者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王洪宁，是奥运标准距离泳时1小时59分，啊，摘得了冠军。那么自此之后呢，2026年我们再次包揽了冠亚军。那么今年的比赛啊，名古屋的这个铁三比赛，它有个距离有个区别啊。那么之前是用奥运标准距离，就是游泳1500米，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那么今年改为半程距离，就是750米的游泳，20公里的自行车，5公里的跑步。这也是亚运会来讲第一次对距离进行一个改革，啊， 那么亚运会赛场呢，自从2006年以后，日本对占据绝对的优势啊，我们长期啊处于追赶的位置。这次两名小将双线出彩啊，包揽冠亚军，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整体实力、人才、梯队、训练体系的全面的一个超越，标志着中国女子和田三项正式站稳了亚洲的一个顶尖位置。
0: 那其实我们也关注到，的确哈，刚才秘书长的介绍，这20多年铁人三项我们成绩的一个变化，你也带我们回顾了。那其实过去这20年，中国铁人三项从冷门的小众项目到亚运会夺金，到全民普及，其实也是有一些质的变化与发展的，对吗？
2: 这20年来是中国铁人三项从萌芽到成熟关键的一个20年。主要啊体现以下三个维度。那第一呢，是竞技层面实现了逆袭。早年间呢，我们选材薄弱，专项体系不成熟，国际亚洲赛场竞争力不足。那么通过20年的深耕、青训，科学化训练，对标国际的一些赛事标准，从梯队的完善啊，天子选拔，具备了稳定的冲击。集团作战的一个实力。二个方面呢，普及层面啊，我们做得特别好啊，彻底破圈。过去大家觉得田三项是极限运动啊，门槛极高。那么现在从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的一些具体改革啊，包括亚铁联啊，那么我们从迷你距离、短距离还有超短距离，那么包括甚至到体验组、亲子有跑两项、起跑两项等轻量化、亲民化，那么一些组别距离设置成为了大众成人健体的一个优质的一个选择。那第三方面呢，产业赛事日益规范，全国各级赛事的常态化落地啊，包括我们看大连我们每年的一个大黑石的一个常态化落地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现有每年有100多场的一些业余性赛事啊，那么从教练员、裁判、训练基地体系的一些成型啊，形成了一个专业竞技拔高、大众参与与普及、青少年储备续航等完整的一个闭环。
0: 你看哈，这次咱们实现金牌包揽，包括赛后我们两位这个优秀运动员接受采访。

0: 时候也都说了，因为啊，这个前两名都是自己人，所以他们就更从容了哈。那其实这是不是也是我们20年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那意味着咱们国家在铁人三项的后备人才梯队方面已经成熟，摆脱了过去单兵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1: 对对，完全可以这么理解。那过去呢，我们偶尔有选手但梯队战成，不计啊。如今双人同步站上领奖台，那证明了我们优秀运动员已经批量涌现了，人才厚度啊，竞争深度，训练科学性，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也是20年稳步发展一个最好的业。那么从2026年开始呢，我们中国田径三项协会就像这些专业赛事啊，也正式面向非注册运动员，为非注册运动员敞开大门。这是什么意思呢？原先一些专业的一些 U 梯队冠军杯全国锦标赛针对省队梯队。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涉及俱乐部，但是达标的非注册运动员也可以参与这种赛事，那么这样一大批的潜力的青少年小将就搭起了一展身手的一个定性。这种多元开放的参赛资格为更多有实力有潜力的运动员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现的舞台。那么距离方面刚才讲了，那我们有标铁距离、半程距离、短距离、有跑两项等等，设置了这么多一个距离，就是为了更大更快的普及这个青少年有很快的容易进来。
0: 其实像秘书长介绍的哈，我们现在的铁人三项的发展把门槛降低了，以前都是只能专业的铁三运动员才能够参与的赛事，现在呢把大门打开，我们让更多的喜欢铁人三项的大众运动员也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高规格的专业性的赛事，对吗？
1: 对对。
0: 那这次我们说拿到了亚运金牌，不仅是荣誉突破，而且还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哈。在您看来，我们这次夺冠的情况对中国铁人三项奥运的备战周期是不是也有一些战略性的意义？
1: 首先是打破了我们中国人这个一个心理的壁垒吧，彻底打破了日本长期垄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建立了这个亚洲赛场的一个绝对自信。其次呢，是夯实了奥运的一个竞争力，提前锁定资格，为国家队集训、技术打磨、针对性备战留出了一个很充足的一个空间。那最重要的是带动了一个人民热潮，金牌效应，会极大的带动青少年选材、大众参与，让铁人三项真正走进大众，扎根民间。
0: 其实咱们大连市知名体育名城依山傍海的天然优势也特别适合铁人三项运动哈。为什么连线我们大连市铁人三项协会秘书长呢？就是因为我们大连铁人三项运动其实也深耕多年，借着这个机会，秘书长你也介绍一下咱们大连铁人三项这20多年的发展变化，以及目前大众参与还有青少年在培养的整体的氛围。
1: 大连呢是国内最早开展铁人三项城市之一，行动起始基础非常扎实。20年来，大连铁三从少数专业的爱好者中的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参与的一个热门项目。那么并且常年坚持训练，参赛的爱好者人数稳步增长，青少年梯队持续培养，本土赛事国内化起来。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吧，大连已经成为省内乃至全国铁人三项运动范围最浓厚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两个梯队来讲，一个是我们2005年的一个参赛梯队，另一个就是我们2024年和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发展中心协会与两个主办单位合作办训，成立了一个大连青少年铁人三项队。那么在今年的省会当中，大连代表队派出了33名小将，取得了6金3银4铜的一个。

0: 位列金牌总分总比例。那么9月13号正好我们也参与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在奥运场地这么一个比赛，在全国 U17 冠军杯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一名女队员也获得U15的一个全国这个季军，这也充分的印证了我们协会通过国家办训和整个基础发展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训成果。
1: 也证明咱们第十三项在近些年的青训取得硕果累累了哈。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想问哈，说这个铁人三项听起来是真的是有专业有难度的哈。像普通市民青少年零基础能不能入门？这里呢，您也给我们一些入门的建议吧。
0: 现在的铁人三项，完全不用合，非常新门槛比较低。大众不用挑战专业的体育，可以从迷你距离啊、短距离啊、超短距离三项体验，这个接力式的体验那么从游泳、骑行、跑步都是基础体能的项目，那么我们可以从三项开始形成一个接力的一个体验。那么也可以从游泳、体跑两个组别参与，那么坚持练习提升心肺的一个耐力，磨练意志力，又能这个平衡，非常适合青少年成年减压的一个锻炼。
1: 其实铁人三项它这个项目有一点特殊哈，既然是三个项目，它就不会像之前某一个单一项目，比如说你练游泳，打小你就应该进入到就是专业化的训练，比如说篮球哈、足球都是有一个长期的专业化训练的结果。我们铁人三项似乎都是有很多项目，比如它有一个特长，然后转向过来转到铁人三项上。现在的运动员大多数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就从单项的转变。
1: 那你看哈，我们时隔20年亚运金牌再次收获囊中啊，从曾经的望尘而及到如今的包揽金银，从小众极限到现在全民普及的全民健身运动，我觉得中国铁人三项的20年是脚踏实地蓄力生长的20年。那竞技体育的高光最终都会赋能我们的大众体育哈，让专业赛场上突破会让更多的我们大内市民也认识到铁三，热爱运动，这就是竞技体育最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哈。那最后请秘书长简单的展望一下，未来我们中国和大连铁人三项会朝着哪些方向持续突破？
0: 未来呢，我们会持续深耕青少年人才的一个培养，普及大众赛事，完善专业训练的一个体系，坚持以赛促练，以练促普及这样一个模式，推动铁人三项运动的专业化全民化方向发展。那么相信未来中国铁三会持续领跑亚洲，冲刺奥运，那么大连铁三运动也会持续发亮，大连铁三的一个名片。
1: 好的，感谢大连市铁人三项协会秘书长王荣林对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分享哈。可以说20载深耕不错，我们今朝亚运会才会绽放荣光，中国铁人三项的逆袭也诠释了体育最动人的坚守与力量。我们也期待会有更多的槟城市民可以走出家门参与运动，感受铁人三项的魅力。好的，谢谢秘书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2: 一起运动吧，运动吧。
3: 现在遇到本次职工秋季突破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从名古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

0: 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1: 好，带着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槟城看亚运特别单元，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连爆惊喜。昨天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中国队摘金，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那就在今天上午，就在刚刚，男子十米气步枪项目也上演了高光时刻啊！团体呢，盛一豪、张长虹、马思涵携手打出了1899环，打破了世界纪录，再次拿下金牌。那随后的个人决赛，盛立豪再度以254.2环刷新了亚洲纪录，逆转卫冕。步枪项目，沈伟老师和我们聊聊连续刷新纪录背后的故事，解读一下十米气步枪这个项目哈，也聊聊咱们大连射击项目的发展。沈伟教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亚楠，你好。
1: 怎么样？此刻的心情如何？
2: 非常可贺可喜。
1: 作为设计人，肯定看到这样的设计项目哈，必须要关注的哈，也必须要得看直播蹲直播的哈。那这个成绩真的是让我们特别开心哈，因为射击是一直是我们传统的强项哈。那这个团体金牌，包括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男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高光，是三个人要同心协力的结果。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男子张长虹团体赛发挥也非常稳定，助力破纪录哈。但个人赛止步第十，无缘个人的决赛，包括马思涵闯入个人决赛拿到了第五名，团体打得也很好。不过呢，其实总成绩很好不等于个人决赛就一定出彩哈，这也是射击项目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吗？
2: 对，这个十米射击比赛啊，它的规则是在资格赛里取得前八名进入决赛，但是中国这三名选手，他资格赛都进前八名了。根据这个比赛规则呀，他每个国家只能派两名运动员参赛决赛，所以我们的张，长虹啊，他也进决赛了，但是呢，只进了两名。那个马思涵和盛宇豪，成绩在前，他就排在决赛里了，所以，张长虹就没有参与决赛。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这么个规定。同时呢，资格赛的成绩呢到决赛全部归零，就重新开始。你可能是在资格赛当中打第一，并不代表你在决赛中也是第一，这个成绩重新开始。也可能在第八名进去了，也可能最后他拿了冠军，是这样。
1: 明白了，他这个资格赛的成绩是要清零的哈。那提到了十米气步枪的这个项目，我们看着好像是静悄悄的哈。为什么说它是对心理的考验呢？甚至有人说，这个对心理的考验要超过技术本身。那这个项目对运动员有哪些特殊的要求？我们得请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这个项目啊，它这个成绩特别高，因为这个过去啊没有小数点算，由于这个成绩逐年的提高，那个靶子在缩小，最后不能再小的情况下，现在这个靶子也就是8公分乘8公分这么大个靶子，十环呢只有0.5毫米一个小点儿，九环的那个直径才是5.5，所以说就像个小女儿是那么点，所以那个成绩呢没法就用十环来评量了，他就用了就按照每一发的小数点，最高的是10.9环，啊，你打个十环，那最好的人家10.9，那你就差一发你就可能要落后将近一环，所以这样累计到60发，他才出现了630几环，也就是每一组每一发必须得保证105到106环的水平才能进入决赛。
1: 那申教练，你也做过运动员，你是会觉得运动员在参加团体赛的时候，他那个承受的压力是不是要比他个人赛这压力更重？因为我知道团体赛是大家齐心协力，谁都不能出差错的一个项目，是吗？
2: 对，这个团体赛啊，在亚运会上这个射击呢射团体，奥运会上他就射个人。团体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次通过全国的选拔，把最好的三个人呢组成团体参赛， 所以呢，这个比赛呢，尤其是竞争比较激烈，目前呢都。

0: 这方面虽然有优势，但是呢，像印度的男孩呢，这些成绩呢都相当好，都曾经拿过团体世界冠军，也在奥运会上个人也拿过冠军，所以并不是说你绝对有把握的，所以每个人都要齐心合力的去努力，才能组成这个团队呢获得第一。因为这次比赛呢，和我们的女子步枪和男子步枪团体都双双破了世界纪录，这个成绩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女子呢提高了4.2环，男子提高了3.2环，和第二名的印度队都是印度队，只差0.6几环，反正竞争的是比较厉害。在上届亚运会上，在杭州亚运会，那个印度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所以我们这次这个男子获得了团体冠军也是可非常值得庆贺的。
1: 嗯。相当于把冠军又夺回来了，那这是不是更能证明咱们国家在这个射击项目人才储备上非常厚实？那如果说射击作为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新一代的年轻选手他们身上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0: 像是我像是重点介绍一下女子这次获得团体冠军这个杜玉晨吧。
1: 好，
0: 杜玉晨这个小孩是咱们辽宁出生的，今年才16岁。在去年，全运会当中，他与男选手辽宁队的刘百辰合作，获得了时隔16年辽宁射击能拿金牌，所谓射击金牌。他也是以小的年龄在这个场上表现得非常好，他和男同事共同合作战胜了奥运会两组冠军，两个奥运会冠军的组合获得了冠军。这个小姑娘呢，也是就是练的时间不是很长，进职业队才有2年时间。她也是从事的激光枪的设计，现在那个都搞这个青少年的射击激光枪的培训，她也参与。2-3年前呢，她跟我们同时较量呢，现在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好苗子，所以说他就是代表了咱们中国队。其他的两名不算是，也是老选手了，都属于浙江队的老队员，也是在女子步枪上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杜玉晨呢，就是去了以后，他也打得非常好，只是说也进前8名了，只是说按照规定一个国家只派2人，所以他就没参加决赛。
1: 太棒了，16岁，我们辽宁人哈，给我们增光了哈。那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射击的确是7分心态3分技术哈。然后呢，这几枚破纪录的金牌，除了沉甸甸的荣誉之外，您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射击接下来备战重大的一些国际赛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0: 通过亚运会的锻炼，中国射击最终目标是在奥运会上争金。中国射击队应该是历来都是为国在奥运会上争夺一个主项，而且那个各个地方开展的也比较普及，特别是在发达几个城市经济好的，他中小学生开展这个从小培养这个激光射击啊，培养发现这个人才，建立这个人才库啊，都很强大。我们大连现在也在做这个工作，也开展了激光射击，每年都要搞这个中小学生的比赛，有好多孩子呢也具备这种能力，让他们更早地接触这个项目，为将来走上这个道路，为我们往前提前铺垫。中国这个射击队啊，应该说人才聚聚，想参加中国队去参加比赛队伍人员很多，竞争非常厉害。应该说拿出3个队来说，组3个队都没问题，只是说在这里竞争的时候，优者在先，就是经过几场比赛的大赛挑选，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参赛人员，因为他们都是奥运会的，应该说备选人员嘛。
1: 那申教练，您看刚刚提到杜雨辰，他是从激光枪这个射击项目当中脱颖而出的，被选出来的。你也提到咱们大连射击项目也是底蕴深厚的，近几年来咱们大连市射击协会也一直在推广激光枪射击进校园活动哈。那您说说看， 目前我们大连射击项目的青少年培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普通的孩子，他们要接触到射击，现在来说门槛是不是就不高了？
0: 对，现在大连自从这届协会成立以来，我们大力推广这个激光枪进校区、进社区、进商圈的活动，叫三进活动吧。有个别几个学校，领导比较支持，我们先会在高新二小、实验小学、大同小学、春海小学等等呢，近十个学校进行推广，让他们体验射击运动，这些小孩能接触到这个射击技能，掌握了解这个射击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在努力去做这个工作，因为辽宁队啊，曾经的射击啊，应该说在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取得很好的那个名次吧。你比如说王一夫、吕玉礼，是吧？他都是我们辽宁出来的奥运冠军。辽宁的第一块奥运冠金牌也是射击运动员吕玉礼获得的。听说我们有这个底蕴，大连人呢在射击方面呢也有出了不少的好成绩，所以我们有责任呢把这个项目呢在群众开展。现在要说门槛的问题，就是大连呢自从建那个协会成立以后，我们先后有几家俱乐部，目前市内有三家开展这个激光射击的培训。小孩呢一般都在二年级到五年级比较多，因为这段时间他学习的压力不是很重，因为时间比较充足，他们可以到俱乐部通过学校的训练以外，到俱乐部再加上教练的单独培训，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个技能。同时呢，每年呢有春秋两季的中小学生射击比赛，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让他们感受比赛的氛围，同时展现自己的技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目前的就是这个工作。
1: 嗯，没错哈。现在青少年的射击启蒙，用的是激光枪射击，所以说已大大的降低了哈射击项目的一个普及，而且还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呀、情绪控制能力，磨练他们的耐心，其实对孩子们的学习心态塑造都有帮助。我们前几期也做了一期专访，有我们优秀的大连市队的孩子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在射击运动方面的收获哈。那其实很多听友可能会想问，想问一下这个申教练，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尝试射击项目？又包括孩子初学射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因为这个运动有很多种，每个孩子适应的运动项目也不一定。像射击这个项目，相对来说就是说，性格比较内向，或者在活泼当中能静下来，比较专注，心里比较自然。咱说这个心态啊比较平稳，他有些孩子看到表面上不起眼，但是你上场的时候他能掌控自己。像这种心理素质的孩子，他打起枪来相对提高成绩要快的。主要叫孩子在那60码到，因为比赛他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呢完成一定法术，他不是打一法和几法，他是打60码，最后完成以后才能按照你的成绩高矮去评你的成绩名次。所以你要求孩子进入状态以后始终保持很好的一致性，你不能把这个坏的动作打得太多，你把好的动作坚持的多，失误越少，你的成绩自然也就越高。所以说在这个训练当中呢，会发现的孩子一些精神六号心理变化起伏大，那就是通过训练的手段让他始终保持如一，让他把最好的东西方法去做出来，把这60法最终完成，也绝不能说10法就好，那下10法又不好，这10法这样起伏就会影响他的总成绩的。
1: 原来要打60发，所以呢你1发打得好不算好，59发打得好也不算好，一定要60发都非常平稳，对吗？所以所以这个射击运动就能够锻炼孩子们的心态啊，对抗情绪波动等等，这方面是都有好处的，对吧？
0: 对，射击就是培养小孩在专注力 和注意力和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因为你光打

0: 的时候，小孩他心里也会有紧张感，他又担心会坚持不住，这体育的这个拼搏精神就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来。打坏的时候呢，他情绪也会受影响，他又会懊悔或者急躁。作为通过训练以后呢，我们会给他调控到一种办法，让他感受到自如，就是正常去面对未来的没有完成的法术。但是呢，叫自然形成的一种孩子自我调控的能力提高。也就是通过设计以后呢，能把孩子注意力集中，专注力，把动作保持在做一个事上一直注意的去干到底，而且呢，心里的变化说能静如水，像我们要求的，不能大起大落那种感觉。让他见识的时候不要慌张。是这个意思，要培养这种能力，个人调控能力、掌控能力。
1: 你看之前有好多家长就问说，哎，亚楠，你看孩子学射击有什么样的好处？刚刚申教练再次阐述了射击运动的这个它的独特魅力哈。咱先不管孩子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走上更高的领奖台，就单单当做一个特长爱好来说，孩子通过射击运动也真的是受益匪浅。那最后申教练，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射击运动未来发展，包括咱大连射击项目的一个推广，您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0: 大连虽然开展的比较慢，比较晚，但是呢，现在的孩子成绩呢起步都很高，在目前来说，在U9、U11、U13这个系列当中，在全国来说还是占着前茅的位置，只是这一批孩子练的比较晚，当他们在随着年龄增长坚持练下去，我想在13岁以上的年龄段的时候，他也会有一席之地的。所以我还是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看好的，也有信心呢往下继续推广，让更多的那个学校开展，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射击运动的魅力，同时呢也立足于教育局和体育局呢在学校的广泛开展，也希望能在今后的市运会或者市的中小学生保级赛有射击项目的存在。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连市射击协会资深的老教练申伟教练的精彩解读哈。谢谢您啊。从昨天女子团体到今天上午的男子团体和个人接连刷新纪录，这一枚枚金牌的背后是选手们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是团队之间彼此信任，更是我们中国射击几十年人才体系建设的成果。那这项看似安静的运动，其实它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在咱们大连射击科普和青少年选材也在稳步推进哈，我们也期待着，就像刚刚申伟教练提到的，我们有更多的槟城的孩子有机会感受到射击运动的独特魅力。静气凝神，方寸定乾坤，再一次祝贺我们中国射击队男女十米气步枪项目接连斩获金牌，打破多项纪录。我们也期待大连射击继续深耕青少年普及，未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后备人才。好，大连运动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2: 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有哪些升学途径？举个例子，带你轻松了解。王教练队里有3名运动员，今年都要考大学。小明是王教练的大弟子，参加过很多国际国内大型体育比赛，拿到了运动健将证书。小明啊，你是运动健将。优秀运动员上大学主要有3种途径：优秀运动员保送、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简称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你都能参加。
3: 教练，健将都能走保送吗？
2: 不一定，国际级运动健将和足、篮、排球项目的运动健将可以保送，其他奥运项目的运动健将需要在每年体育总局发布保送通知文件的赛事名录的比赛中取得世界前8或亚洲前6或全国前3才能保送。没有运动健将称号，但奥运项目破世界纪录或亚洲纪录或全国纪录也能保送。

0: 高水平运动队。
1: 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0: 高至少要有二级证，同时高水平还要参加统一高考，单招则要参加体育单招文化考试。
2: 教练，我以后还想读硕士，硕士也能保送吗？
0: 等你读完本科，满足以下条件，就有机会保送到北体大和上体大攻读研究生冠军班。
2: 原来我们运动员有这么多升学机会。
0: 是啊，期待大家的好消息，加油。
3: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4: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5: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6: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7: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8: 好，体育新闻眼，关注大连体育身边事啊。一边是亚运赛上为国争光，一边是我们滨城大地全民健身火热开展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连体育头条，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土的一些重磅群众体育赛事。首先来看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哈，这个赛事呢是在长海县的大长山岛黄金海岸圆满落下帷幕。这也是我市规模最大的、滨海特色最鲜明的综合性的海洋体育盛会。那这次赛事也汇聚了全市十个区市县，还特别邀请了烟台市代表队，一共有11支代表队，13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的项目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桨板接力、游跑两项、鱼式技巧、耕海分贝六大竞赛项目。那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常规的沙滩竞技，还融入了海岛的鱼式民俗特色，包含了竞技性、趣味性，还有地域特色。那赛场上呢，沙滩排球、扣杀、救球，包括桨板接力、劈波斩浪，还有这个鱼式技巧项目，更是把海岛生产生活和体育运动巧妙结合了，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大连海洋体育和体旅融合的一个发展成果。那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普兰店，辽宁省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暨大连普兰店第二届北方海域龙舟公开赛在莲池湾公园名古开赛。这个赛事呢，主题是联运龙舟奋击争流，一共有32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分为公开、融合组、高校组、本地振兴组三大组别。今年的赛事阵容含金量十足，不仅有广东、福建、湖南等南方的传统的龙舟强队哈，也包含了沈阳、哈尔滨我们很多北方劲旅，还有俄罗斯龙舟队跨国参赛，实现了一个南北龙舟的技艺交流碰撞。那相比内河龙舟，其实我们海域龙舟要应对的潮汐、风浪，对队员的体能、耐力、团队配合还有战术判断，其实是提出更高的要求了。那本届赛事也全新增设了22人的大龙舟啊，这个200米、300米的直道竞速，船体更大了，冲刺感就更强了，观赏性也是进一步提升了。那赛场之外还配套了非遗市集、海鲜美食嘉年华、龙舟主题艺术展等等丰富活动，打造了一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融合场景。那市民在观赛同时还能逛逛市集、品品海鲜，体验丰富的滨海休闲生活。那说完了海域龙舟赛，再来说说啊关于辽超、东北超的最新战报。首先东北超联赛啊，半决赛全部战罢了，我们的对手也出炉了，冠亚军的对阵是在长春队哈，是我们的对手了。那最后呢，我们将在梭鱼湾10月5号，在我们梭鱼湾的足球场，大连队将迎战的是长春队，作为主场作战，我们将争夺东北足球的最高荣誉。那再来说一下辽超，辽超呢是我们辽宁城市足球超级擂台赛，目前8强的对阵已经全部出炉了，多组对决也是看点满满。我们大连作为足球城代表队，将在8进4阶段迎来一个激烈的较量。那其他各组别的对决同样也是悬念丛生，南北区多支强队作对厮杀，8强赛采用的是主客场2回合的赛制，那胜者将挺进4强，后续将开展一个南北分区赛的决赛， 争夺最终的联赛总冠军。那我们也期待着哈，跟着这个辽超赛事的相关的最新情况。那以上是我们大连运动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从名古屋亚运会哈聊起，同时呢也看到我们本地的这些热情高涨的体育项目，无论是沙滩运动会、海域龙舟赛，还是东北超的决赛即将落地鲻鱼湾，以及我们辽超八强大战即将开启等等，大连足球群众体育我们是多点开花。所以说这里提醒大家，想要掌握大连本地体育资讯、全民健身活动的一手资讯，一定要关注大连运动家，每周一到周日持续来关注哈，一个小时给你，可以让你足不出大连哈，了解到我们大连本地的最详细的体育资讯。也欢迎大家给亚楠提供新闻线索，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你参与了什么样的运动赛事，哎，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给亚楠提供新闻爆料哈。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服务号留言给我，也可以通过大连运动家的视频号给我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中秋临近了，也期待着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享受体育带来的健康与快乐。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有人说，真正的优雅呢，是从来不是这种张扬的锋芒，也不是凛冽的强势，更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清醒。真正的最顶级的人生状态，是外有温色，内有傲骨，生有温柔，骨有立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是热烈张扬的，锋芒毕露的，而有的人呢，是随波逐流，温和无争的，但极少会有人把温柔和坚定揉得恰到好处。温柔不软弱，从容不怯懦，谦和有底线，宽厚有风骨。今天我们这一期生动早咖啡关键词是温骨。
1: 自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情谊。我曾经去过黄山、庐山、峨眉和雁荡，去寻找我的南方，而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和鱼鳞瓦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小桥流水，杏花春雨，莺飞草长。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祁连，我走过兴安岭、长白山，去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红窗花和热土炕上隐藏，面对着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面对着大草原、大沙漠、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上，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自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从古至今，那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

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的北方，我的南方，我永远的故乡，永远的故乡。

当你听过太多华丽炫技的朗诵，回头如果你在听静一丹的声音的话，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大道至简，大音希声。他的声音当中没有急躁，没有浮夸，只有沉淀半生的从容和悲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的南方与北方》，其中呢，你可以从他的声线当中感受到南方的烟雨温柔，以及北方的山河辽阔。人如其声，声如其骨，温柔细腻，胸怀山河，这是对温骨最极致的一种诠释。眼里有山河，心中有家国，口中有温柔，骨中有赤诚。何为温骨呢？是眉眼的温柔，待人赤诚，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之后依旧的心怀悲悯，也是脊梁挺直，初心不改，看过世间百态却依然坚守原则。这应该就是世间最好的温骨，也是在这样一位老一辈的媒体人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被诠释的非常的极致。他呢，是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央视的面孔，也是焦点访谈当中那一位公正克制的播报者，是屏幕前温润如玉、字字有重量的播音前辈，也是岁月沉淀之后愈发通透从容的静一丹。在高节奏、高浮躁，人人都急于张扬、急于证明自己的这个当下，可能我们都需要读懂静一丹，读懂他温柔外表之下所藏着的坚韧，也要读懂他半生职业坚守当中的赤诚，读懂他历经苦难、见过黑暗、阅尽世事之后依旧选择善良和从容。他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温柔且坚定的长久的站立。静一丹的温柔从来不是天生顺遂而养出的娇气温润，而是从泥泞当中长出来的干净，从苦难当中沉淀出的从容。很多人呢，可以看到的是他站在央视舞台之上的端庄得体、字字铿锵、从容大气，但是呢，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前半生其实是在贫瘠、等待、遗憾和坚持当中一步一步熬出来的。1955年，静一丹呢出生在东北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年少时呢恰逢特殊年代，学业中断，时代动荡，所以在那个本该坐在教室当中读书的年纪，他就早早地踏入到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下乡插队，下地劳作，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也磨平了他的浮躁，沉淀了他的心性。他没有优越的捷径，也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所加持，更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剧本。少年时候的他见过生活当中最朴素的苦，也知道普通人谋生的难，所以也正因为那段时间当中他扎根在了大地里，同时呢贴近烟火的岁月，所以也让他在往后一生的镜头当中呢，永远带着对普通人的悲悯，对平凡众生的一种善意。成年之后，他走了最煎熬的求学之路。我们当时随口说的，现在我们可能大家想要读书、考研、去追逐梦想是很轻松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对于静一丹来说，他的考研之路整整走了三次。第一次备考的时候失利落榜，第二次再战依然是遗憾的落败，那么第三次，那个时候呢，他已经28岁了，在大多数人安稳成家、任命度日的那个年纪当中，他依旧不妥协，也不肯将就，咬紧牙关去奔赴自己的理想。28岁，其实放在任何年代，可能都会是一个被规劝为安稳就好的一个年纪。身边有很多人劝他放弃吧，劝他去接受平凡，劝他不要如此之执着，但是呢，他的骨头里的那股倔劲儿从来没有被生活所磨灭。
所以我们说，温柔的人可能最迷人的地方也就在于此吧。平日当中你会觉得他谦和包容，遇事从来不认输，待人万般温柔，但是对自己是极度苛刻的。那么三次考研，无数个熬夜苦读的深夜当中，同时也夹杂着无数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治愈的瞬间。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默默坚持的脚步。最终呢，28岁的敬一丹成功上岸，也叩开了自己人生全新的大门。很多人呢，只羡慕他后来的高光和荣光，但是忽略了他熬过的无人问津的岁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段苦难，塑造了他独一无二的温骨。苦难没有让他变得尖锐刻薄，或者是抱怨世事，反而呢，让他更加的温柔，更加的通透，更加的可以体恤到人间疾苦。我们说，真正的温骨不是未经风雨的纯白，而是历经风雨之后，依旧选择温柔向善。

0: 从校园走向了央视舞台呢，敬一丹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媒体生涯，也撑起了中国新闻界当中最温柔的一抹风骨。那么在央视的黄金时代当中，他是坐镇焦点访谈、一丹话题，也是国民度吧，应该算是国民度啊，最高的一位主持人了。不同于那种犀利和尖锐、咄咄逼人的那种播报的风格，敬一丹的播报呢，永远都是温和的、克制的，同时也是客观的。他的声音从来都不高昂、不张扬，也不刻意的去煽情，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感觉得到千钧的重量，因为他也始终守住了新闻人最珍贵的初心，就是热运转生活，冷思考世事。他的温柔从来不妥协，面对社会的乱象当中，包括一些民生的难题、大众的困惑，他是敢于发声、敢于追问的，同时他也敢于平视真相。他的谦和是有底线的。那么在鱼龙混杂的舆论场当中，他也始终的守住自己客观、公正和悲悯，不去随波逐流，也不哗众取宠，更不会博取流量。在那个没有滤镜、没有包装、也没有人设的时候，敬一丹的魅力全部都是来自于他内在的底蕴和风骨。很多人或许会有一些疑惑，说为什么他温柔的声音要比那些尖锐的呐喊更有力量呢？或许正是因为他的温柔不是软弱、不是退让，而是一种克制。而他的从容呢，并不是无欲无求的，而是内心当中的一种笃定。所以他也用自己半生的职业生涯诠释了一句话，应该是很好的诠释了一句话：温柔是我的姿态，风骨是我的底线。不傲慢，不张扬，也不功利，不浮躁，对弱者有共情，对真相有敬畏，对职业有忠诚，对时代有真诚。
1: 再过春夏秋冬的轮回之后，

我就要退休了，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呢？于是我有一个念头，写本书。写一本书对自己是个交代，跟观众和读者呢是个交流。这个书名叫《我遇到你》。那么在书中呢，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我曾经去大别山的角落里采访过一位乡村老师胡大清老师。胡老师每天就用一个小木盆到水库周边把他的学生接来到他的学校上课，这是一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这位胡老师就在大山里那么坚持着，一个一个的，一年一年的影响着他的学生。在这个大别山啊，我们就看到很多地方长着一种草，这种草叫红花草，它是一种绿肥，它那个花非常小，很朴素，叶子呢都匍匐在地面上。开春的时候，犁铧翻土的时候，就把这红花草翻到了泥土之下，等秧苗长起来的时候，就看不见红花草。胡老师就像红花草。我在这个专题编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面对着胡老师，面对着大别山，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当时我的女儿才4岁，她还看不懂这个节目。但是我没想到的是，25年以后，我女儿在我这本书的书稿里看到了这个故事，她主动地跟我说：“我们来了，我和我们美丽中国的小伙伴们正在努力地把优质的教育送到山里的孩子身边。”我女儿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加入公益支教组织美丽中国2年，成了一个职业的公益人。在他的那个小伙伴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时代特别可贵的一些东西。600多名美丽中国的老师影响了近10万贫困地区山里的孩子。而且我也在想，退休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可能，更多的选择。我可能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和我女儿和美丽中国的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去走进这些孩子，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和他们身边那些孩子身上获得一种力量，就是给我带来了一种相信，相信未来。

0: 退休之后的敬一丹呢，其实并没有淡出大家的视野当中，反而是以更加通透、更加温柔的姿态陪伴着现在的年轻人成长。他呢，开始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和年轻人对话，去分享自己的半生感悟。他也从来都不说那种犀利的大道理，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用最温柔的话语去治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焦虑、迷茫还有内耗。他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疲惫，也理解内卷的焦虑，理解不甘平凡又偶尔的那种无力的挣扎。他说呢，人生不必急于求成，不必事事完美，也不必时刻紧绷。人这一生最珍贵的能力是自我调适的能力。年少的我们可能会以为成长是一条一路冲刺、一路硬撑、一路的披荆斩棘，但是敬一丹老师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可以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自己经历低谷，在这个起落之中，你可以依旧的从容生长。他鼓励年轻人要保留心底的心动，保留对生活的热爱，也保留对世界的温柔。同时呢，你还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和骨气。温柔并不是躺平，从容也不是摆烂，妥协也不是调适，也不是妥协。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当中，去守住你自己的节奏，在纷繁的世事当中，去守住你自己的本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段是来自于敬一丹在北大毕业当中的一份演讲。这个演讲的原版是20多分钟，他讲了几大主题，有珍惜心动、主动的沟通、自我调适和寻找名师这几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一部分的内容，心动的这个板块。
1: 我今天入场之前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你将看到一个最有观赏性的毕业典礼。果然，但是又不仅仅是有观赏性啊，还有很多思想的火花，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刚才陈亮老师说，在毕业典礼上可以有感性的表达，也可以有理性的表达，那我就选择感性的表达吧。我和同学们分享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关键词。第一个词就是

心动，珍惜心动。心动是可贵的一种生命状态，心动往往是前奏，它可能带来什么呢？带来创造。创造和上班、就业、值班不是一个词哦。当然我们要上班要就业，我们要生存，当然我们要值班要尽本分，然而有可能就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就在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状态里，忽然心动。我经历过这样一些心动的时候。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有一天在一个雨夜，我走在北京的路上，我现在还记得那种感觉啊，雨水漫过了我的塑料凉鞋，我心里好兴奋啊，好像每一个雨滴都带着喜悦落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天，我刚刚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了一群市场经济早期的开创者，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见解，那些思想，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我有了冲动，我想走进他们每一个人，我想采访他们，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从会场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回味这种状态，我不曾有过。因为过去我做过最传统意义的播音员，照本宣科，按部就班成了我的惯性，也成为我经常的状态。我经常感觉我是认真的，但是被动的。而这一天，我感受到了心动。这个心动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是什么如此强烈地吸引了我。这就是陌生、新鲜、记录和传播。我要当记者，我要从记者出发做一个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后来真的实现了。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我工作了好几年，我成熟了，也从容了，也走进了舒适圈。而就在这时候，焦点访谈向我召唤，我立刻就心动了。立刻啊，是什么吸引我呢？就是焦点访谈旗帜上的四个字：舆论监督。于是我就直奔了电视的前沿。这个栏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19:38走进千家万户。走过你们家被你的爷爷奶奶看到过吧？走过你们家被你们的父母议论过吧？而这个栏目就通过这样的努力，把一个生词变成了熟词。这个词就是舆论监督。心动产生了内在的力量，也产生了持久的力量。我与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相伴了20年。退休的时候，回望职业生涯，我就在想，我做了什么事是最有价值的事呢？那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这让我庆幸当年的心动带来了行动。我想等到我80-90岁的时候，想起来都会对当年的自己曾经有这样的心动报以一个微笑。退休以后，按说退休以后不大容易心动了吧，没想到新媒体让我心动。我曾经那么害怕和新媒体遭遇，我甚至都在暗暗地算着啊，就在退休倒计时的时候在算，我还有多长时间退休，我躲得开它吧，我可以避开它的挑战吧。我没有想到我退休以后的几年，当新媒体的小伙伴走到我面前，呈现出新的空间的时候，我又心动了。我经历

了电视的上升期、巅峰期，曾经误以为，是误以为哦，我亦误以为后无来者。现在后来者来了，我可以试一试。我珍惜自己还能心动，我告诉自己我不能辜负这难得的心动。于是我就和80后、90后那些小伙伴们一起以新的方式来做新媒体的节目。在做新媒体节目的时候，我的目光从舆论监督到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从一镜到底的博物馆九分钟到传播文化遗产的节气长城，我获得了新的职业体验。后来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研讨会上，校长这样评价，他说这样的实践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回望这些年，心动是我认识自己的时刻。我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心动也是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刻。我要知道有怎样的可能，珍惜心动时刻会带来什么呢？眼里有光，心里有方向，日子有意思。

可能现在的当代人最缺少的恰恰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关键词温骨，要么呢就是过度的尖锐，处处较劲儿，内耗不甘焦虑，要么呢就是过度的软弱，随波逐流，失去自我，或者是一味的讨好。而对于金一丹来说，他给了我们最好的人生范本，就是遇事不躁，逢苦不怨，得意不骄，失意不馁，以温柔待人，以风骨律己。年过花甲之后呢，步入到晚年的金一丹活得也是愈发的通透清醒和温柔。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害怕衰老这个词，或者是畏惧岁月，焦虑自己的年龄，但是对于金一丹来说呢，他是接纳了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说，衰老并不是凋零，是从另一种的从容的生长，岁月呢也不是消耗，而是沉淀下来的一种底气。半生在职场当中坚守初心，半生在生活当中温柔的自愈。他见过时代的风雨，也经历过人生的起落，品尝过生活的疾苦，也看过人间的冷暖。最终呢，他是选择与岁月和解，和过往释怀。这种感觉就像真正的温骨一样，它从来不是永远的那种强势，而是在历经了风帆之后依旧可以温柔。

今天这一期生动早咖啡，我们的关键词是温骨。温柔呢是修养，风骨呢是底气，柔软是善意，坚定是本心，不必锋芒毕露，自有岁月力量，不必张扬热烈，自有山河坦荡。愿我们都能习得这份温骨，对外温柔赤诚，对内清醒坚定，接纳人生的起落，守住本心初心，不慌不忙，从容生长，温柔且有力量。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洛黎，愿你心怀温柔，身有风骨，岁岁从容，步步坦荡。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夜间有雾，偏南风3到4级，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情况：大连19到27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是18到28度，普兰店14到29度，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4到28度，长海是20到25度。明天晴转多云天气，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也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跟今天持平，最高温度比今天还是有一度下滑。今天27度，明天26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3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洛黎，我提醒你一下
1: 啊，
0: 不要再倒计时了。
1: 你给我拦住了是不是？气口都不给我。
0: 对，我就怕你再倒计时，影响大家今天工作的积极性。
1: 今天是周几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周二、
0: 啊。今天周二啊，大姐。
1: 哎呀。
0: 咱能不能一门
1: 才周二？
0: 一门心思把这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亚运会上
1: 啊。行。
0: 昨天啊，这个体育广播那个杨萌
1: 啊。萌姐怎么了？
0: 对，因为这两天呢，我在一直关注杨萌的那个晚间的节目直播，我就没有事我就听一听。因为杨萌的节目呢，对于我来讲，特别适合在临睡之前听。
1: 听不懂？
0: 哎，你理解我，你了解我。
1: 老高那天问了一下
0: 啊，
1: 就是我记得，我们在做那个节目改版的大阪宣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做大阪宣的时候，
0: 我说了好多话呀。
1: 然后这个做那个音效的时候，有一轨音效呢，我当时是坐在了把那个 Timmy， 就是那个王者荣耀那个游戏
0: Timmy， 我知道你用的那个我不知道，
1: 后来的就是那个什么三杀呀，什么那个一邪、二杀什么的，就是把那个音效当中呢放到里边，然后呢最后呢加了一个 defeat。
0: 哎，
1: 就是哎，这一个 defeat 让老高听了好几遍，后来实在是没忍住吧，问我说这个 defeat 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个是失败了的意思啊。
0: 对，后来
1: 这局没赢。
0: 这个 Timmy 那个我知道，因为有游戏有一个头嘛。
1: 嗯。
0: 然后那天我怎么跟杨萌来说呢？我说那个咱这个体育广播的所有文案呢，我就你的看不懂。
1: 嗯。
0: 然后呢，杨萌说你就下一个玩呗。我说你饶了我吧。那个。然后昨天呢，杨萌的节目当中提呢，他现在呢是经历过非常非常的幸福时光。
1: 怎么说？
0: 他从一大早就开始看亚运会。
1: 嗯，
0: 各位是不能从一大早，一上午就开始看。
1: 那的确是全天都有比赛啊。
0: 那比赛非常密集，从预赛呢看到这个淘汰赛，从淘汰赛呢看到半决赛，从半决赛呢看到决赛，决赛呢哎差不多了，然后呢他来上班了，上班之后呢再看一下晚间的这个比赛决赛，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非常好看。昨天在看篮球、看游泳、看体操，说了好多好多话，
1: 看得爽啊！昨天
0: 我觉得也就这样啊。你现在呢，像很多的我周围的朋友，因为有一些工作使然，包括如果时间来的点的话，你包括我妈现在电话不怎么接了，我打的电话，为啥呢？
1: 你电话都不接了？
0: 他经常听不见了，现在，幸亏家里有个监控，我一看监控，哎呀，好嘛，
1: 看电视呢，
0: 一门心思就全天守在电视机这边看。然后呢他跟我提到那些人子那个人的名字我都不认识，因为他毕竟有一些这个项目咱们还属于边缘，平常不怎么了解嘛。咱们是你做体育节目，方方面面有一些这个边缘体育这些消息，咱至少你得了解一个皮毛，对吧？但是有一些选手，但的确恕我们也不能全认识，
1: 不能全顾及到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就像咱们做那个文艺节目，你包括你做流行歌曲的节目，你敢说你每一个新出台的这个新冒出的这个流行歌手你就认识吗？他的作品你都会娓娓道来吗？应该不会。但是就提示一句啊，现在亚运会很好看，很好看。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体坛龙虎榜节目呢，包括晚间龙虎斗啊，包括老孙说体育啊，包括足球天地，因为联赛停了嘛，包括亚楠的节目当中呢，会大量的出现一些亚运会的比赛内容。而且提示大家一下呢，在十一期间呢，我们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像十一、五一，我们就不设体育节目的直播了。但是今年不行，今年呢，在十一期间呢，我们保留了体坛龙虎榜节目的早间直播段。也就是说呢，十一期间呢，我们体坛龙虎榜节目呢是有直播的，但是时间有一个小微调，往后延一小时。考虑到大家的作息习惯，为什么直播呢？考虑两点：第一点，11月5号东北超决赛；第二点就是这个亚运会。亚运会10月4号官方宣布闭幕，第二天你把这做一个盘点呢。所以说呢，我们节假日期间呢，十一期间的体坛龙虎榜节目，我们起了一个亚运专题，叫这个亚运烛光啊，或者这个逐梦亚运，然后呢，讲的就是亚运会，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捧场。
1: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这一次啊十一期间的一个小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带着大家回顾一下昨天的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的一些收获。在昨天的这个比赛日当中呢，我们一共收获的是12金7银4铜，游泳呢5金，依然是我们夺金的主力军啊。
0: 昨天三大球呢，我们每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都会把三大球呢挑出来说。昨天呢，还几场比赛呢，还真是挺关键的。中国女篮呢，大胜了印尼是整整69分，因为这两个球队实力差距太大了，小组第一晋级到的亚运会的8强。我们这一次呢，女篮比赛的主要竞争对手呢，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当然日韩嘛，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所以说呢，中国女篮呢这一次小组比赛打的是波澜不惊，为了淘汰比赛还不能掉以轻心。
1: 接着呢，我们再说一下排球啊，昨天这个排球打的也很刺激啊。这个排球呢，我们最终是打到了决胜盘当中，成功的复仇泰国队。那这样中国女排就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晚间将和东道主决一死战。
0: 其实你看这个到亚运会也好啊，到什么比赛也好，亚洲范围比赛，其实还就是讲东亚区的话，足球比赛是属于这个全亚洲的每个地区都有一些这个强队的出现。到了一些像其他的像排球啊，像篮球啊，像足球，那三大点呢，如果加在一起都实力比较均衡，应该就是东亚的中日韩这三个球队。那包括刚才这个陆丽也提到了，咱们这一次的中国女排，然后呢复仇的泰国队打的也是啊，决胜局这边也可以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泰国女排，现在也是亚洲顶流的存在了。今天晚间我跟东道主球队决一死战，我还是力挺中国女排。昨天
1: 一定，
0: 昨天这不挺准了吗？是吧，我觉得咱们奥运会的直通门票没拿，8月份那个比赛，咱们这场比赛一定要把这口气给吐出去，要不然的话在亚洲整个排单当中呢，始终会被泰国队压一头的。另外昨天还有中国女足比赛，那也没有问题，菲律宾5-1，我们是同名出现，王彦文呢是帽子戏法，陈巧珠有一个精彩进球，中国女足
1: 出现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的游泳赛场当中其中呢，当然我们是一共拿到了5金啊，有1金呢是分量十足的，就是男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这个呢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同时呢，我们也是时隔16年之后重夺亚运金牌。最后那一棒太刺激了。
0: 你看了那个接力啊？
1: 我不是看的直播 我是看的回头看的那个
0: 最后一棒，
1: 对，最后一棒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记得潘展乐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说，觉得这个张振硕算是奇迹算是奇迹的一棒。
0: 其实你看哈，中国都说中国游泳亚洲很厉害，其实世界我们算是一个强队。那么整个的亚洲的游泳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都说亚洲呢有几个项目的水平是达到世界顶尖级别，比如说乒乓球，比如说呢游泳也可以算得上，当然游泳这个澳洲欧洲也不错。在亚洲呢，咱们可以来说一下哈，亚洲呢咱们中国队的女子整体实力都没有问题，整体实力都非常强的，像我们这个仰泳啊、蝶泳啊、中长距离啊、自由泳啊、这个混合泳啊，咱们游泳队的女子整体实力都很强。但是男子呢，我们有点小偏科，比方说呢，我们一直是比较不错的，像那个蛙泳秦海洋，然后呢现在冒出来那个潘展乐这个自由泳，然后呢仰泳还有一个那个徐嘉余，所以说我们中国男子泳队呢，中长距离、自由泳和接力接近于世界顶尖级别。但是呢，我们的短板在哪儿呢？我们的短板呢，比如说咱们讲男队啊，男子那个50米短距离的自由泳，包括短距离的接力比赛，包括400米的个人混合泳，咱们的实话实说，相对于这个东道主球队的话，我们实力其实不如他。然后包括男子的蝶泳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比赛当中有一些这个状态发挥，我实力不如你，但是呢，可能比赛当中我就把你给赢了。那么现在东道主球队他的强项在哪儿呢？大家可以通过昨天比赛，我看游泳了，这个解说呢，你说专业吧，也非常专业；你说他不专业吧，他也有些瑕疵在这里面。比方说，他喊了95米的秦海洋，最后夺冠的不是秦海洋
1: 啊，说那个张展硕
0: 啊，对，然后呢，你包括你看，咱们东道主球队他男子混合泳是非常好的。包括200米的混合泳，包括400米的混合泳，这是东道主球队的强项。韩国其实游泳也不错，但是韩国队呢极其偏科。韩国的最强项呢是短距离自由泳，是他的一个招牌。 但是呢也只有这一项，剩下像蛙泳啊、仰泳啊、蝶泳啊它都一般，女子整体实力呢韩国这边是比较偏弱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亚洲泳团的一个现状。也是借昨天我看游泳比赛解说把这个拢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说的比较靠谱，是整个亚洲泳团现在的现状，也可以代表这一次亚运会的游泳比赛的一个现状。
1: 嗯，这个呢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重点说一下昨天我们游泳比赛赛场当中的一些金牌或者一些亮点啊，一会儿再细说。
0: 好，
1: 接着呢我们再说一下国足的这个事儿啊，国足呢是19岁广州豹的后腰，黄申豪呢是被补招进入到了国家队当中，现在呢他们正在备战的是重庆的邀请赛啊。
0: 嗯，我觉得这一次山大义特别好。
1: 嗯，
0: 这一次呢，因为亚运会咱们有征召，所以说呢去了很多的一些适龄球员，是的，咱们去了几个老将，正好国家队这边就空出了一些名额来。这个话题我记得咱们前几期节目当中提到过，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国家队集训呢你不能套用是完整的国脚概念了，以前的国脚概念大家如果这个身份之后可以回过头来拿俱乐部当中是拿这个国脚身份说事儿的，你的转会、你的续约、你的工资待遇，其实你跟个老板谈我是国脚身份，但是现在更多是一个集训队吧，所以说呢现在就这边国家集训队的球员在我心目当中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脚。我认为的国脚是这样的，就是到了正式比赛你可以进入大名单的，这个我心目当中才会我的认可你是国脚。但是你说现在来一个集训队集训个30多个人，你说他们是这国脚我也不否认，因为有些媒体套用概念的话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但是这我心中的国脚好像也不是。所以说那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善意提示，就各位年轻的小伙子们，你们如果进入到了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不要拿这件事儿呢太当回事儿，尤其是你千万不要拿这些事儿呢回去之后呢跟你俱乐部老板去提一下待遇，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国脚呢只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对你现阶段或者是现在的国脚呢是对你未来发展潜力的一种看好，而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意味着你真正的具备了国脚这个身份。大家可以叨唠一下，你说现在的国脚在我心目当中大家是不是也认为2002年咱们打世界杯那组国足最强啊？你想那年谁在板凳席上坐着？邵佳一坐着，于根伟坐着，杨晨在法兰克福回来他不也坐在板凳席上吗？苏茂贞坐着，张安华坐着，李明都去不了，
1: 去都去不了。
0: 当然李明那个事儿
1: 放到现在我都觉得是一种奢侈哈。
0: 李明那是应该去的，那件事儿呢我觉得李明是有能力去的，他去不了是因为不是实力原因。那么这些球员都是坐在替补席上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国家队我才认为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真正的国脚的水平的存在。给小组们点个赞加个油，也给邵佳一加个油，你这次选择了大量的一些年轻队员入队，但是也提示一下，这是只是你对未来水平的一种潜力认可，而不是现在你达到了啊。如果刚才提到那几个球员现在咱们国家队都达到那个水准的话，那世预赛还用愁吗？其实不怎么愁了啊。另外今天还要再讲一下那个保级形势，
1: 是
0: 辽宁铁人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将会是决定战役的比赛。其实不单单是这场比赛啊，联赛重启之后有两场球会让这个保级形势一下子变得比较明朗，一个是青岛海牛，青岛海牛比赛如果赢不了那你就提前降级了，啪一个名额正式锁定。还有一个就是辽宁铁人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如果分出胜负来，尤其是辽宁铁人队把比赛给赢的话，那么整个的联赛的保级形势就不会像现在就这样的比较有悬念了，
1: 混乱。
0: 哎，对，好，这是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因为有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各国大队呢正在集结当中，所以有很多球员打完俱乐部比赛当中呢正是收拾行囊奔赴各国家队集训，欧洲足球比赛这边就干干净净的啥比赛没有。怎么就五大联赛这
1: 边那叫一个利索，我跟你说
0: 是吧。
1: 我昨天一看这个比赛表这都啥呀，什么都没有，全是亚运，要么是亚运

0: 要么是我们之前不太关注的一些联赛当中的一些比赛啊。
1: 嗯、
0: 估计这一周啊，包括下一周的时间，大概率都会是这样。
1: 哎，好，接下来呢，我们第一个栏目第一时间就关注亚运会。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0: 亚运会昨天是开幕第二个比赛日啊，我这以后就不说开幕第二比赛日了，咱们就说第二比赛日，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就行了。这第一、第二是指开幕式之后，第二比赛第二日呢是18个金牌，中国队呢，你说这个砍瓜切菜啊，切着咔嚓的，12个金牌就拿走，那个18个金牌拿走12个，还好呢，给其他球
1: 还留了
0: 几个，留了7枚金牌，还有那个。你留了11个啊，留了11个。然后呢，因为啥呢？我们是有7枚银牌和4枚铜牌，这个我们没有金牌到账啊，剩下是都给人家给留下来了。其实你像这个18枚这个金牌当中，我们收获了12枚金牌、7枚银牌和4枚铜牌，以23金11铜在金榜奖牌榜上排名第一。所以说，你说这个咱们这个中国金牌亚运会，有的时候呢，咱们不以金牌为论，但是你就说，你能不提吗？每一次呢，看着亚运会比赛日的时候呢，都会瞄一下金牌榜的排名第几，然后呢，看一下中国代表团砍瓜切菜又拿了这18枚金牌当中多少个，现在是12个。那么现在因为有一些这个项目是叠加的，那12个7枚这个银牌4枚铜牌，所以他的奖牌数是这样。我们中国昨天你看23枚金牌都到了，开赛才2天时间。游泳这边呢依然是夺金的主力啊。单个比赛日就5枚金牌到手，刷新了亚洲纪录啊，包括赛会纪录。体操的张梦宏顶住了东道主的2位奥运冠军的一个夹击，拿了男子全能比赛金牌。我还说这全能比赛其实挺好看的。铁人3项射击、击剑都有金牌入账。3大球呢，昨天呢全部是关键的比赛啊，包括有小组比赛，包括有淘汰赛。女篮呢锁定了小组第一，进的8强。女排呢鏖战5局，赢得泰国，闯进了决赛。女足呢也是小组赛的关键一战。咱们就一个一个说吧。先说呢10米气步枪。3年前杭州亚运会上，盛礼豪是拿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跟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但是呢，他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冠军是没有拿到。昨天呢，他是卫冕了男子10米气步枪的金牌。单日双金到手，团体赛呢，中国队也破了世界纪录了。各位，亚运会啊，破这个赛会纪录非常好，破洲际纪录好，破世界纪录那就是属于顶流好了。这么团体赛呢，中国队打破了世界纪录，个人呢是254.2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加上亚运会纪录，这是既是赛会纪录又是洲际纪录，直接拿的射击全满贯。这个全满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奥运、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锦赛的金牌全部集齐。这个奥运会金牌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1: 是，其实对于盛礼豪来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引号的干饭哥啊，他的这个微博的名字就是这样的。才21岁啊，21岁呢，在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呢，就正式集齐了6大顶级赛事的冠军头衔。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全满贯，就是。奥运、世锦、世界杯、亚运、亚锦和全运，这是6项大赛的个人或者团体的金牌。那么射击的这个全满贯呢，通常我们是混合在一块儿算的。那么盛礼豪呢，现在是成为了中国男子步枪史当中首位同一项目上达到了全满贯的运动员。我们指的就是这个男子的10米气步枪啊。他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呢，24年当中是夺得了双金，在25年的全运会补齐了最后一块拼图，那么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卫冕成功。那么此次呢，对于射击队来说，我们团体赛当中夺金，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中国队时隔12年之后重夺亚运会的这个项目当中的金牌，也弥补了上一届亚运会当中遗憾。那么现在国际射联更新的排行榜单当中，盛礼豪呢是在10米气步

0: 枪的项目当中呢是10000积分，他领先第二位啊，将近一半。第二名呢是5663分，所以呢也是形成了这种断崖式的优势。他现在呢是首获男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决赛2项世界纪录，以及奥运会的决赛纪录，这可以称得上是虽然年轻，但是明显的大心脏，非常的令人敬佩吧。
1: 他这个项目大家注意到了啊，因为我们有一年去采访运动会的时候，单独去采访了一下射击队，射击队旁边是正好呢，我们连这个枪和箭一块都采访了，他这个项目大家发现没有，他是气步枪，因为这个射击比赛啊，打的都是那个咱们就俗称的小口径，比小口径它后坐力很小，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那射击场啊，尤其是那个气手枪那个射击，室内那个场馆那个射击，你想象不到那个靶子有多小，就是呢，我戴着眼镜，我把眼镜翘起来看，
0: 也看不见，
1: 你都看不清那十环在哪儿。所以说，我们当时问过那个选手，就说你怎么能枪枪十环，而且呢，大家都就十点几环啊。然后他说的其实就是一种这个凭感觉，都不是肌肉记忆，是凭感觉的。射击比赛当中呢，有这个咱们就大范围来讲吧，一个步枪，一个手枪。手枪是谁？历史第一人，那一定是徐海峰。84年洛杉矶奥运会，自选手枪慢射金牌。然后呢，接下来巴黎奥运会，我们的25米的手枪的速射，徐海峰是慢射啊，我们那个速射是拿了一个金牌。咱们是当时是25米手枪的速射是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然后世锦赛又拿了金牌，这是很好的。咱们现在刚才提到这个，盛礼豪他是现役中国射击队的步枪第一人。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还有那射箭呢和射击一样，刚才陆离提到这项比赛要有一个大心脏，这个大心
0: 你要稳，
1: 这个大心脏。那年看射击比赛啊，中国跟韩国争那个金牌，最后一届中国队必须要射出一个靶心来，十环才会反超韩国队一环拿金牌。就这个选手啊，他前三箭他一箭都没射中十环，就最后那一箭80环。你说就那种心态，那种压力之下，你说跟技术有关系吗？一定是技术打底儿。其次一点呢，是有一颗大心脏。后来呢，我们就采访那个韩国教练，韩国教练当时就有一个韩国记者问一下，当时有那个现场翻译嘛，韩国记者问了一个问题，我们都惊了。韩国媒体问这个韩国教练，他说呢，听说韩国国内媒体有报道说，你们女运动员的训练心态的话，就是呢，你的站姿立好，把弓拉满，然后你会不会用一条蛇放到教练的这运动员的脚上？
0: 哎呀妈呀！
1: 我这一想，我心里这个汉堡咔我就炸开了。我说你训练这个球那个运动员的这个心态，你怎么能用这种方式呢？然后那韩国教练就说了，纯系谣言
0: 啊！这，哎呀，你这最好还是先把后半句话扔出来。
1: 纯系谣言。然后那个韩国媒体记者又问，那你们如何去训练运动员这种定性或者大心脏呢？这个韩国教练说呢，其实我跟其他运动队的不太一样，我非常尊重中国队的这个训练，但我们的训练呢跟中国队有一个不同，就是我每天会让队员们跑山，
0: 跑山。
1: 他们的训练基地可能训练基地后面有一个小山包，他每年唤醒身体，唤醒之后呢，我们会单独让队员跑个山，跑一圈，跑上去再跑下来，然后接下来气还没喘匀的时候，立马拿箭射击开始射。因为射击都知道的气息，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0: 得稳。
1: 哎，这是我训练的一个秘籍。他那天这个发布会我印象特别深，把这件事给说出来了。所以说刚才陆离提到啊，射击项目包括射箭项目，很多项目当中必须你想达到世界顶级选手，都不用世界，你要达到一个洲际比赛、国内比赛顶级选手，一颗大心脏那是必备的。好，这是射击啊，再关注一下游泳项目。游泳项目昨天呢是决出了7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呢是拿了5个金牌。两个比赛日之后呢是11枚金牌、5枚银牌、4枚铜牌，一共20枚奖牌。潘展乐啊、于迪啊、徐嘉余呢都已经是斩获个人第二金了。咱们一起来捋一下，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是拿下金牌，而且刷新了赛会纪录，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3连冠。然后呢，连同男子100米仰泳的3连冠呢，斩获双项目的3连冠，不容易啊！也是这届亚运会个人第2枚金牌，他成绩是24秒04。还有呢是女子50米仰泳，王乐天是27.47秒， 拿的冠军，汪雪儿是 2.66 秒银牌，就等于中国选手包揽了这个冠亚军。男子50米自由泳的韩国选手是拿了一个金牌，而且破了一个赛会纪录。女子200米的自由泳的咱们中国香港选手是成功卫冕啊。男子100米蝶泳的话，董志豪是跟日本选手是并列金牌，秦海洋呢是59.01 秒获得的铜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呢，我们是包揽金牌，于子迪呢是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这个呢也是这一届亚运会的第二金。这小姑娘今年多大呀？
0: 多大？13吧，
1: 反正特别特别小啊。
0: 我记得于子迪吗？不是，
1: 对对对
0: 啊，于子迪13。
1: 有几个项目当中呢，
0: 他是连续两天拿到两枚金牌，
1: 对，他已经是第二枚金牌了啊。就是这个孩子将来潜力无限，
0: 他已经很早就被其他人不是说其他人啊，就是被大家给盯上了。但是呢有一个小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游泳项目当中，如果说你随着你的发育增长啊等等的一些因素，可能还会对你的这个成绩呢会有部分的一些影响，所以他未来的成绩到底如何，我们可能还要在呵护当中去期待他的发挥。
1: 对，有几个项目呢年龄小是有一定加分的，比如说呢
0: 跳
1: 水，
0: 对，
1: 比如说呢艺术体操，也含体操，他就会发现就15、16岁的一些这个女孩子往往就开始已经达到世界顶尖级水准了。然后呢游泳之前年龄小可不是绝对的纯的加分项，因为首先游泳比赛它的绝对的这个竞争核心能力还是一个力量，然后呢包括你的体型，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呢，臂展。那个菲尔普斯你臂展，
0: 我觉得他们那个臂展啊，你看就是人的这个胳膊有多长，就是他自然下垂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能达到他膝盖的位置，
1: 垂手过膝，
0: 对，
1: 那是
0: 就是都是达到膝盖的位置，
1: 那是刘备。三国演义刘备刚出来的时候不有一句描写吗，就是这样啊。
0: 啊，他有这么一句、
1: 有这么一句。三国演义女孩子看得少。其实刚才提到有几个项目当中愿意出现一些小年龄的世界顶尖级选手，比如说刚才提到体操霍尔金娜。霍尔金娜15岁已经拿世锦赛冠军了。那个还有那个拜尔斯是16岁拿的世锦赛的全能金牌。刚才提到那菲尔普斯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才15岁嘛。16岁的时候菲尔普斯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了。我们的潘展乐拿1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的时候呢也没过20岁。还有网球那个很厉害，网球那个塞莱斯呢拿法网比赛冠军的时候呢才16岁啊。16岁啊各位。
0: 很恐怖。
1: 人家法网冠军了。
0: 是的。
1: 纳达尔呢17岁也是拿了大满贯的冠军。这是几个世界顶尖级的小选手当中出成绩，这个咱们这次有一个咱们就什么小孩姐啊这样的，你未来潜力不可忽视、
0: 他被大家称作小孩姐，因为的确年龄非常小、你要看到他的那个照片或者视频的时候一看就感觉像小孩，这不是说像小孩，人本来就是小孩，只不过他这个成绩呢的确非常的耀眼。好，接着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昨天这个大家哎呀看完了比赛之后激情四射的一场啊，就是这个男子的4x200米的自由泳的接力，在杭亚上的比赛呢，韩国队呢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啊，拿到了这个项目当中的冠军。但是呢，中国队在25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连续两届亚运会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都是拿到了银牌，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夺冠。那么男子接力呢，也以此迎来了一个久违的突破啊！这个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当中呢，曾经是我们中国队的传统的强势项目，后来呢多年被日韩所压制。那么这一场比赛的对决呢，东道主球队是把他们最强的选手呢放在了前两棒，开局就全力的冲刺，所以早早呢就建立了接近于4秒的一个领先优势。那么中国队呢则是把徐海博和费利伟放在了前两棒来顶住这个冲击，那也是稳稳地守住了第二的这个位置，没有被对手彻底的甩开。第三棒潘展乐入水之后就开启了追分的模式，他在不断的压缩分差，将原本接近于四分的劣势缩小到了1.89秒。那么最后的翻盘机会就是交给了最后一棒 张展硕的手中。他在跃入池水之后前150米当中，始终呢都是跟在身后这个对手的身后的，也是紧紧的咬住来保存自己的体力。转身之后的最后50米，也就是爆发的到来的时刻，划水的频率加快，每一次打腿都在缩小距离，而且是肉眼可见的那种追赶，从半个身位到齐平，再到最后的30米完成超越。这个数据最后张展硕的单棒成绩是1分42秒92，是全场的最快分段，他净追回的时间是2.77秒。所以呢，我们最后中国队是率先触壁，我们是以7分00秒17这样的一个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以0.88秒的优势战胜了东道主球队，拿下了这一块非常重量极重的一块金牌吧。那么这一次呢，最后一棒的这种绝地反超，其实也不仅仅只是说这是一块金牌，那对于我们来讲呢，男子的自由泳池当中也是一种信心的回归啊，因为之前的确被压制的比较多，之前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1: 对，你像这个大家看这个游泳比赛啊，咱就说这个不管是接力也好，个人泳也好啊，男子项目的这个他的竞争一定很激烈，因为力量在这儿嘛，大家愿意看是100米啊，还是愿意看200米啊，看长距离啊，这个每个人选号不一样啊。因为我是最愿意看的就是200米以上，为啥呢？因为他还考验你另外一项技术，就是呢转身，你触壁之后你的转身这一下的这个技术呢，然后呢蹬一下那个池壁，然后蹬多远，这个呢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0: 我就每一次看到他们蹬壁转身那一刻啊，
1: 嗯，
0: 我就在想，就是一转身蹬壁往回走那一段，其实是有很长的一个距离，他们都是在潜在水下的嘛，
1: 嗯，
0: 就是没有换气这个过程啊。
1: 嗯，
0: 我想说，怎么能做到给自己一突一推，把自己一推，唰的一下推那么老远？
1: 是，这是技术，隔行如隔山。
0: 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看这种比赛的确是非常刺激，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的确真的就是日复一日比较枯燥的训练所形成的这种碾压吧。
1: 嗯，对，我有段时间呢，迷上游泳那段时间，然后呢，大家我不会转身啊，我就是游到这个池边之后，当然我那是个短池的，25米短池的，因为这个游泳比赛分这个标准池和分这个短池。我到那会儿之后呢，我都会就是手摸一下这个池壁，然后呢一扭身我再回去。但是你游一游之后呢，长距离游一游之后，你就忘了你游了多少米远了。那时候我还要计数，怎么办呢？我就会，他那有个围棋，有个下围棋的地方，我就偷了一盒那个围棋那个盒。
0: 哎呀，
1: 我是顺手拿的啊，顺手拿的，我就抓了一把。然后呢？
0: 后来还没还回去？
1: 还回去了，
0: 啊，
1: 还回去了。哎，我还给他那个都擦干了，还回去了。
0: 啊，那行。
1: 我游过去之后呢，我那一堆嘛，黑棋子嘛，我就是游过去之后摸一下，然后我放一个棋子，再往那边游。游回来之后呢，我再放一个棋子，然后最后游累了之后数一下，你摆了多少个，等于你有多少个这来回嘛。
0: 嗯，
1: 是这样。至于我会什么，各位，我除了蝶泳，剩下还都行。
0: 哎呦我的！
1: 那蝶泳一直没学会啊，仰泳和蛙泳这大连的男孩子基本都会，自由泳呢你需要一定的技术。自由泳我那时候怎么学不会，后来那个教练告诉我，因为是我给姑娘报这个班，后来教练我认识，后来教练说你跟着一块学吧，后来我就蛙泳在那学的换气。自由泳是这样，我后来怎么学不会，就是蹬腿学不会。我把一个技术分享给大家，那个教练当时怎么说的，说你找一个浅池的地方，腿可以脚可以挨着池底的地方，你呢滑水都很好啊，然后呢左滑这个有一侧换气两侧换气，这个自由泳不一样，你走路用脚触池底之后走路，上半身保持标准的自由泳的滑水，你走几个走几下之后，你的身体就协调度一下就协调了。哎，这是我一般不会分享的小秘籍。如果自由泳大家觉得学习有点难度，身体这个协调性始终不协调的话，这是一个小秘籍啊，特别好使啊。好，这是呢游泳比赛啊，昨天还有体操呢。体操呢，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咱们卫冕难度不小啊，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咱与东道主那个奥运会冠军那个桥本。
0: 而且其实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是相当于是两位奥运冠军，就东道主这边是派出了两位奥运冠军，对我们有一个夹击。
1: 是，
0: 然后张伯恒这边呢，其实他自己的左臂也有伤。
1: 他一开始自由操一般，然后呢排名比较靠后，但鞍马呀、吊环呐、跳马呀稳步追分，双杠呢全场最高。 我昨天节目当中提到这男子体操项目最愿看的这单杠双杠呢其实也行，然后呢最后的单杠他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逆转夺冠，这个呢是中国队连续第三届亚运会拿下了男子体操的全能金牌了。看体操比赛之前呢我还真是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中国体操的一个现状。中国体操呢一直呢是咱们中国代表团包括这个奥运会啊包括亚运会的比赛一个强项，四年一个周期到亚运会呢我们觉得这个有一些新人出来，老将呢是纷纷要脱离自己的巅峰期，奥运会也是。然后呢现在咱们中国体操呢双杠呢男队啊咱们从男女看一下，男队双杠是最好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这有几个强项是什么呢，这个吊环吊环的刘洋奥运会冠军也很好。然后呢鞍马呢我们世锦赛也是拿过金牌，但是鞍马这咱不敢说。鞍马的偶然性太大了。
0: 嗯。出那个垫子
1: 就是呢有的时候你拿了奥运会冠军那个世锦赛冠军，但是你一个小失误你就很难。个人全能为什么最难呢，六项比拼的你特别特别考验临场发挥。那么中国呢体操咱们讲这个短板呢，一个是自由体操，一个跳马，一个单杠，单杠还有一个张博恒在撑着呢。但是呢咱们实话实说，咱们现在提升空间很大的自由体操跳马和单杠，但是咱们之前可是有跳马王子的，有的体操王子的，有自由体操有很好的一个时代，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你在进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对手也在陆陆续续的进步啊。
0: 嗯，对，其实这个说到体操这一块呢，我印象当中对张博恒其实不是说只有这个亚运会的印象。我记得老高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是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也是错失了金牌。其实当时那个关注点呢，我并没有在他身上，而是看那个肖若腾，因为他是最后一届了嘛，相当于。然后肖若腾也没有拿冠军，他也没拿冠军。然后我当时说，哎，这个小男孩长得也非常的帅气，技术感觉也很不错。那么在那个当下也是比较遗憾吧，就是团体赛当中表现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的比赛这一块呢还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一次的亚运呢，在这种夹击之下还能相当于是扛住压力，最终呢他是在，因为他最后的那个项目吧，他是那个单杠他是最后一个上场的，所以他也把自己的难度往下降了降。他说看那个选手的成绩出来了之后，他把那个 6.2 的成绩6.2 的那个难度降到了 5.8。这个他和教练之间的沟通呢是有一段小视频出来，昨天我正好也看到了。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的话，我们至少体操这一块的确啊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巴黎那边我们拿金牌的是那个吊环和那个双杠。
0: 对。好，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女篮的比赛。女篮比赛呢是在昨天晚间的18点啊，那么中国女篮呢作为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赛前呢我们是被分在了 A 组，同组拥有泰国、蒙古、约旦。19号呢，周六小组赛当中，我们是111-46狂胜的泰国，迎来了亚运的开门红。那么另外呢，就是昨天晚间呢，对阵印度尼西亚的这场比赛。那么第二场的小组赛当中呢，我们是110-41大胜的印度尼西亚。那两连胜之后呢，我们就是以小组第一晋级到了8强。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先进入的状态啊，而且呢进入的比较快，开局呢打出了一个10-2的开局。随后呢，印度尼西亚女篮通过路易斯还有马哈纳尼这些人的得分来回应，把分差控制在个位数。那首节结束呢，我们是19-13领先。进入到第二节当中呢，中国女篮也迅速的掌控了比赛，张子宇内线的连续得分，我们呢也是接连，其他的队员也都有接连取分啊。反观呢，印度尼西亚这边的进攻端是陷入到了一个停滞的阶段，所以我们也是来了一波22-0的攻击波，分差呢迅速突破了20分。半场结束呢，我们领先35分啊，53-18。那一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女篮是继续扩大了自己的优势。孙宇包括张子宇还有唐子婷呢都先后得分，杨舒瑜呢是命中3分，印度尼西亚这边呢只有零星的进攻予以回应。所以三节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分差达到了53分啊，80-27领先。末节比赛当中呢，我们也继续的延续自己的攻势，很快呢打出了一波12-2的攻势，也是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60分以上。 那最终呢，中国女篮这边也是突破了百分大关啊。这场比赛当中，张子宇22分、5篮板、2助攻，刘雨桐呢是20分、10篮板和1个助攻的数据。
1: 咱们想女篮，亚洲女篮这边呢，有4个强队啊。咱讲这亚洲女篮呢，4个强队，咱们中国算是一个。

0: 刚提到这个东亚区的三大球这边普遍发展的阶级水平都比较不错的那一个球队呢，在亚运会他来不了，
1: 嗯，
0: 澳大利亚，
1: 嗯，
0: 但是咱讲现在讲这亚洲女篮第一集团，一定要把这个大洋洲给它算上，澳大利亚队。但是如果排序的话呢，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应该是现在大家心中比较认同的是这样一个排序。剩下呢是新西兰、菲律宾偶尔会爆一下冷，但是呢，它还不属于第一集团。亚洲女篮应该是这样一个现状啊。然后呢，女排也有昨天比赛，昨天女排的中国女排是半决赛再战泰国队，这场比赛特别吸引眼球啊。
1: 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除了所谓的赛前我们给他加了一个复仇战之外，还有一场就是还如果我加的话还能加一个生死战，因为这场比赛很重要，半决赛嘛。而且我们之前会有一点点的小的心理上的一个因为我们刚输完，
0: 今年的两个球队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中国女排赢过泰国一次，但是呢，洛丽刚提那比赛呢是不久之前8月30号的比赛，
1: 对亚锦，
0: 对在亚锦赛的决赛在天津吧，咱们主场比赛中国女排2-3输了，那场比赛中国女排打得特别特别不好，赛后呢是遭遇到了舆论的一系列炮轰炮击，这压力很大，
1: 好一顿说，真的
0: 从上到下，我一再强调那次之后呢有一个地域黑特别特别的这个差，地域黑网络现在我最烦的就是地域黑。然后呢，那场比赛呢，咱不仅仅是丢掉了亚锦赛冠军，丢掉亚锦赛冠军还是我觉得人泰国已经是拿几次亚锦赛冠军了。但是我觉得最要命的是，我们现在错失了一次直接通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当然后续还有资格，但是这次我们直通没有拿到，反倒是成全了人家泰国女排第一次进奥运会。中国女排呢，这一次到了亚运会了，卫冕冠军的身份，就是一定要保住亚洲的霸主地位。你要保住亚洲霸主地位的话，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把其他冠军给赢了。包括你不刚拿亚锦赛冠军吗？你泰国队，我这次亚运会就把你赢了，那我依然是亚洲霸主的存在。只不过呢，我现在这个存在呢，可能位置不太稳固，但是呢，我把你赢过之后，一点点的胜率攒呗。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就有了很多的一些脱离比赛之外的味道在里面。就我说呢，咱们中国女排输了亚锦赛，没有直通洛杉矶奥运会门票拿到之后呢，这场比赛咱们一定要赢它，一定要这个把心中的一种郁闷之气啊，给它这个吐一吐。而很多朋友会说，你这个亚运会，各位亚运会也别小瞧，因为中国女排后面你想拿到2028洛杉矶奥运会比赛资格的话呢，你怎么办呢？你亚运会成绩会影响到你的排名积分。你接下来有资格赛的，资格赛呢，有的时候你排名积分靠前的话，你会有一定的利好。你现在等于你亚运会成绩打好了，你排名积分高了，你会直接影响到奥运会未来的其他的一些资格赛争夺门票的一个分配的。说这场比赛其实不关乎于你对泰国队这个所谓心中一种预期的一个释放，拿一个金牌，有金牌的资夺得的资格了，更关乎间接关乎未来奥运会门票的一个获取啊。比赛结果呢，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情况之下连下两城，尽管最后呢被泰国队拖进了决胜局，但是中国女排顶住压力，第五局击败对手，总比分3-2进的决赛。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吧，因为我们是最终呢打到了决胜局当中啊。首局比赛开始的时候呢，泰国女排这边呢是进入状态略慢一点，中国队这边呢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一传，一上来呢也是取得了7-3的开局。暂停之后呢，泰国队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通过高效的拦网去追进比分。那么首局的后半段呢，双方打得非常焦灼，中国队也一度被反超，吴梦洁的强攻呢帮助球队咬紧比分，但是中国队的一传呢也是遭到了泰国队发球的针对，强攻没有收获应该有的成效，23-25，我们大比分呢是0-1落后的。那么第二局开局之后呢，中国队呢一攻受阻，但是泰国队这边呢自己的自身失误偏多，所以这一局呢就送出了8-9次的失误。那么中国队也抓住了对手波动的这个时机，逐渐的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25-21，把大比分追到了1-1。第三局比赛当中，中国女排呢打的就相对轻松一点，只让泰国女排拿到11分，25-11，赢下了这一局。第四局，泰国队呢又及时调整了状态，双方比分呢交替上升，从8-8打到26-0。关键时刻呢，中国队的接发球失误，所以26-28交出了这一局，大比分呢就2-2。那决胜局当中呢，中国女排是完全掌控了比赛的局势，8-1的开局，到后来呢，泰国女排这边呢也是没了心气儿，所以最终我们是15-6拿下了第五局，总比分3-2战胜泰国队，那也是爆了。

0: 亚锦赛的一箭之仇。那另外一场比赛的半决赛当中，是东道主球队3-0战胜了韩国。那决赛日今天晚上的18:20，预计时间啊，将会是中日争夺战。
1: 对
0: 啊，直接
1: 预期当中的。
0: 这其实比赛之前我们也预料到了啊，大概率会是这样的一场对决。
1: 嗯，
0: 这场比赛应该也会很刺激。
1: 时间很好，18:20，6:20，你要做饭晚，你就边吃边看。
0: 嗯，
1: 你要下班早，你就看完之后，你吃瓜子儿弄啥那就不管了。18:20时间特别好，咱们祝福中国女排今天击败东道主球队拿冠军啊！好，接下来咱们就说点足球的事了，也是亚运会一个背景啊。中国女足昨天继续小组第三轮比赛对菲律宾，这比赛没啥悬念，因为中国女足小组比赛首战5-1大胜，然后第二轮比赛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之后呢，中国女足这边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0: 嗯，
1: 你之前
0: 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这里我就特别想插一句话，
1: 啊、
0: 你说现在的运动员，尤其是站在这个国际赛场当中，就国内赛场还相对能好一点哈，就是心理层面，就是我觉得都不仅仅是成绩带来的，我觉得反而好像成绩这一边会更轻松一点，就是舆论的压力实在是难以让人喘息啊。
1: 对，尤其是网络方面的一些压力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选手，你采访他的时候，他干脆说比赛之前我就把他自己的这个社媒，不是自己的社媒，整个社媒都关闭了。
0: 嗯，根本不看，
1: 就屏，
0: 的确会影响心情。
1: 对，他的屏蔽关键词就是我的名字，
0: 自己不看自己。
1: 对，
0: 高阳不看高阳的信息。
1: 第二轮比赛，其实我们战平乌兹别克斯坦之后，那个网上对中国女足这个评价特别差，因为首先就首先一点啊，咱也不能说这个网上不能批评，因为你批评的原因就是你一定是成绩没打好嘛。咱们之前打乌兹别克斯坦女足，那就是赢7个、赢6个、赢5个、赢3个，就觉得你就刚刚就完成任务，你必须3球起步，而且呢是被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进了一个球，所以说呢网上那个时候对中国女足特别不友好，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提前出现。所以说呢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大家也瞄着看，到时候你的比赛能怎样。赛前的中国女足呢是4分，昨天最后一轮比赛对阵菲律宾。目标呢是一定赢球，然后争小组第一。争小组第一，你就会避开一下淘汰赛，过早碰到一些像这个日韩强队嘛。这场比赛赛前协商倒挺乐观的，我们战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名。但是中国女足打菲律宾女足，你是战平的概念吗？你一定不是。上半场呢，张琳艳有一个伤退，然后呢，张玉45就斜传，王艳文头球破门。半场尾声阶段呢，王艳文一个兜射完成了双响。下半场比赛呢，是陈小珠门前推射得手之后呢，王艳文头球帽子戏法。之后呢，对方球员把球碰进自家球门，补射阶段呢，咱们有一个补射破门，咱们是真心没客气，5-1战胜的菲律宾女足，以小组同名出线。按照淘汰赛对阵安排，中国女足将会在1/4决赛当中呢迎战越南女足，时间呢是9月25号的下午2点。如果晋级的话，我们有可能对上朝鲜。历史上呢，中国女足曾经3次拿过亚运会的冠军，上一届呢。我们是7-0大胜的乌兹别克斯坦，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没有捞到决赛的资格。那么亚运会的女足1/4决赛，接下来几场比赛对阵的是这样的，是统一时间在9月25号，时间呢是下午2点有两场比赛，晚上6:30有两场比赛。一场比赛呢是中国女足对越南女足，是下午2点，然后呢朝鲜女足对中国台北女足也是同一时间，晚上2场比赛6:30，韩国对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东道主球队对菲律宾队。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啊，相当于是第三个比赛日当中的一些亮点和看点。这个比赛日当中呢，一共会产生26枚金牌。那么游泳呢，依旧是产金大户。体操呢，也会继续多个单项的决赛，射击、击剑、摔跤、皮划艇等等啊，会陆续开赛。三大球呢，继续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那么乒乓球这一块呢，依旧是处在团体的淘汰赛阶段，不会产出金牌，但是呢。会有多场关键的淘汰团体淘汰赛，尤其是今天晚间啊，男团女团都有比赛，也都是潜在的爆冷的一个窗口期。那么游泳这一块呢，男子200米的自由泳，潘展乐出战，也是亚洲顶尖的水准，要面对的是东道主本土选手的强力的阻击，也期待呢他可以延续自己好的状态。女子有100米的仰泳，万乐天还有汪雪儿继续出战，来延续女子仰泳的梯队优势啊。男子200米的蛙泳，钱海洋呢会再度出战，继续巩固自己在蛙泳项目当中的统治地位。女子呢有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这个是团体接力的重要考验。

0: 然后是央视频
1: 啊，
0: 央视网，央视网为啥呢？你先看一下比赛的那个比赛日的那个比赛安排，你通过央视网看。
1: 嗯，
0: 央视频也能看到，但是你找起来一定二级菜单、三级菜单那个央视网，你就搜一下，就这亚运，比方说第二日、第三日赛程，他就一下子把今天八赛程给你罗列下来，是一个表格，有中国队比赛前面才挂一个咱们小国旗那个标，
1: 嗯，
0: 非常一目了然。你想看什么几点几分，然后什么样的比赛，央视网先看一下赛程，然后呢，你选几个。上午十点，中午几点，下午几点，晚上几点，你下来之后你回过头来你想看视频的话，要么你看电视，
1: 嗯，
0: 你刚才陆离提到什么央五啊、五家呀、奥林匹克频道啊都可以看，然后接下来你就会选择一个央视频，
1: 嗯，
0: 你就会看很多很多比赛，嗯，就这样的，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套路啊。好，7:53，我们第一时段到八点档之前呢，我们再唠点中国男篮的事儿啊。咱们男篮已经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原地解散。原地解散是一个标配啊，因为你接下来你有联赛啊，你让球员你留他干嘛呀？就球员回到各俱乐部为新赛季做准备。然后呢，现在的中国男篮就要善后了，这一系列善后的问题。善后呢是其中第一是总结，中国篮协其实呢，中国篮协这个是一个泛的概念啊。其实他这个发表一篇这个文章是这样的，是中国篮球支队发的一篇文章，说针对这届亚运会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来。中国男篮将会进行全方位的总结，然后剖析根源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呢，为未来比赛做好准备。这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发文，叫总结了，就一定会发现问题。成绩不好嘛，这历史成绩第二差嘛，就一定会有人出来担责。
1: 嗯，
0: 这个担责呢，还有一句话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就是一定要出来有人要背锅。
1: 嗯，
0: 主教练老叔是第一责任人。到目前为止呢，郭士强并没有主动的谈到自己是不是下课。他的接受采访的最新一版的采访呢，他甚至已经说自己开始着手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的工作了。也是啊，咱们这个呢，结束亚运会之后呢，咱们这次集训100多天啊，打完亚运会之后，各位现在球队解散之后，在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之后，我们又会重新集结备战世预赛了。11月26号对沙特，11月29号对黎巴嫩有两场球，都是11月份、11月末有比赛。剩下两场比赛好说，剩下两场比赛到明年的2月份、3月份呢有比赛啊。但是现在马上会重启工作，所以郭士强也说呢，我现在已经开启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工作了。但是还有消息说，亚运会结束之后，中国男篮将会重启换帅工作。这个重启呢非常巧妙啊，你重启是什么周期？是马上？还是未来是有一个预判，我们现在找人。同时这段话呢后面还跟了一句，中国篮协冲击认为球队奥运会的目标不变。那么这郭士强的去和留有不同媒体不同的声音，基本上两点。一点呢就是马上下课，一点呢你不好，但是呢你现在换谁，现在不是换主教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1: 嗯，那21号的时候，也就是在昨天，我们算是比较知名的一位篮球的评论员啊，杨毅呢是这样谈的，说这个中国男篮兵败亚运会这个事儿呢，说你看为什么郭指导感觉很有底呢？是不是说已经有人给他交代了呢？啊，跟他说没事儿啊，因为他下去谁上来呢？你得有人接他才能下去啊。那相对来讲，国内教练能不能有人接得住呢？然后提到说这个。杜指导啊，说这个杜峰指导多聪明的人啊，杜指导啊，这个志不在此，人家凭什么二进宫呢？同时呢，人家的这个社会身份呢也非常的多啊，在这儿带队，没有能接的，包括杨明指导，就是这不就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他下课了啊。郭士强如果下课之后，我们提到的两个可能接任的人，所以呢，昨天杨毅呢在这个当中呢也提到了，把这俩人也都点名了，说杨明这个指导能趟这个雷吗？嗯，不可能啊。还有人说李昂，说李昂指导呢也是很好学的，而且呢他也经历了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教练呢经历有点相似，我们就是说现在的名古屋的这个东道主的教练啊，但是他的这套逻辑呢，在中国的逻辑呢是在中国这里边不成立。如果说有更合适的人，那两年之前我们可能选择的就不会是郭士强。那么现在呢，中国篮球这个局面，你觉得运动员水平不行，咱们运动员还有去 NBA 的啊，女篮呢也有好几个去 WNBA 的，对吧？那教练呢才是断代最狠的，教练的断代其实是远胜于运动员的，有能力，有志向，有志向啊，年龄还合适，还用没出事的教练， 没有了。那不管男篮

0: 男都一样，但凡有合适的也不会让这个宫智岛出来带女篮啊，因为宫智岛离开一线多年，所以呢也侧方印证了国内教练没人，没人能接。
1: 杨毅也经常开直播啊，杨毅开直播的话有的时候说的是挺有理的，但这一次也是取决于顾晨天下课的，不是说现在要背着成绩背锅，就是呢好你让这个老叔下课了，谁来接，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刚才他提到一个李阳，李阳特别好，咱们这一次呢中国男篮输的那个东道主球队，那东道主这个二队那个主教练是个80后，我昨天节目当中提到了他的履历是什么呢，公牛、森林狼、尼克斯，他当过录像分析师、助理教练，他在夏季联赛的时候才当的主教练，新赛季呢他是76人队的助理教练跟首席视频协调员。李昂呢是有发展联盟的比赛经验，还有呢是他刚刚任命是俱乐部的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啊，他有先进的篮球理念，但是问题在哪儿啊，他符合咱们中国篮球选帅的逻辑吗？他没有带成年队主教练大赛的履历，甚至没有职业联赛带一支整支球队打完整一个赛季的履历。你如果说中国篮球这边你从未来的着眼的话，李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但是咱们中国男篮、中国篮协选择未来主教练，你有这份耐心吗？你挂上这样一个问号。所以说我个人的判断是李阳他的前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进入未来中国篮球队国家队啊主教练的候选的最终名单。好，7:59，20秒之后8点档还有半个小时体坛龙虎榜，马上第二时段再来。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8: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8点档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夜间会有雾，偏南风是3到4级。气温情况是大连19到27度，旅顺是18到27度，金浦新区是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是18到28度，普兰店、瓦房店都是14到29度，庄河呢是14到28度，长海20到25度。明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再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温度呢比今天最高温度依然有一度下滑，但最低温度跟今天一样啊，最低温度都是19度，明天最高温度呢今天27，明天是26度。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